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基隆如意教室袁如讲师。我今天非常高兴哈，《用意人生观》里面我去邀请到我们阳美教室的25届的学员苏坤松苏师兄哈，因为今天有如意教室这个苏师兄功不可没，完全都是阳美教室25届的学员哈。来护持才有今日的基隆如意教室。我们现在请苏师兄自我介绍。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阳明教室25届副班长苏坤松。也很高兴今天来跟大家谈一下用意人生观。我之前在基隆这边刚好是有因缘老师来这边开阳明二班初级班。然后我是从初级班开始读，然后目前是在阳明教室读25届的正级班。
0: 我们都知道了哈。今天呢要在中门上哈，会贡献奉献自己的那个一些那个法务的话哈，莫过于哈我们有一个功德基金会，财团法人功德基金会。那我们苏师兄呢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智慧长哦。那目前呢我想请问一下哈，苏师兄，你目前你的智慧会员大概有多少人？
1: 有50个左右。
0: 50个左右哈。其实以前呢哈，功德会在招人这个会员的时候哈，几乎啦一讲都可以，像我之前的话我都大概有，我最高纪录是358位哦，358位的智慧长、智慧会员哈、哦。那今天呢，因为我们已经开枝散叶一段很长的时间了哦，要能够持续维持在50位以上，其实真的难能可贵，也很难得啦。我想说，请问一下说，苏师兄哈、你在这个收会员的情况之下哈、有没有比较特殊的案例？
1: 一般会员都是，有些是刚好是教室的学员，然后他自己的亲戚，还有我自己的亲戚，然后有些是看到我帮别人服务的不错，然后又介绍其他的会员来参加。
0: 在这里面有没有特殊的一个案例说，譬如说像我们现在有很多，像譬如说因为我们现在都在建设嘛，现在等在建设啊，建设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对这个智慧的会员我们的会员，譬如说我们现在有什么措施啦，你想不想参加啦，你大概都以什么方式来跟他们谈？
1: 我自己都有自己的一个智慧的群组，然后我有会把我在我们中门的活动，然后那个每天智慧长福音，然后我都会分享到我的群组里面，然后让每个会员都每天都可以早上就可以看到
0: 这样子。有没有会员来请你帮他们占卦或者那个？
1: 有，都有，因为会员当然会员都有其他的每个大大小小的问题有些是身体状况不好，然后就会麻烦我们帮他占卦，找医生，或是说我去找这个医生好不好，然后对他的病情有没有帮助都会有这些
0: 这样齁。近期里面我想你要不要谈一些个案你在时常在占卦然后指引他们去找哪一位医生，哪一个医院，哪一个医生，然后你的会员里面有没有因为这样子得到的很大的利益
1: 像这个占医生的话，就一般都是由家属提供，然后提供有至少3个医院或4个医院，然后6个医生，然后我们再从中间找到一个这个医生是对病人的病情最有帮助的，也就是说子孙爻是最

0: 最强最旺的，然后再请他去挂号。那也都有照我们的方法去找这个医生。明明他本来就预定好要去新店慈济医院开刀，可是我们帮他占卦，那个医生对他来讲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就帮他再占，然后找到一个三总医院的医生。那他后来也是真的去找这个三总医院的医生，然后经过慢慢的治疗，控制治那个病情，然后对我们也很感谢。对，这个是说占卦是找医生的，那有考公职的。那考公职的话，就是因为我们能帮忙，就是然后帮他找有一个看有没有好的父母要，然后如果没有，那我们照我们的纳法补传方法，拿准考证，哦，在家里的公妈，哦，去请求公妈来帮助加持，然后也有请他们来教室，然后把准考证放在我们的教室的那个案上，然后来求老祖加持，这个他们都很照做，所以我觉得他们就是这样，就是。觉得我们这个宗门这样子真的很殊胜，然后有这个方法可以来帮助他们。那另外还有就是考大学，或者说考高中，或是考公职，也是就是照我们的方法来讲，都是找带准考证来，然后就求去先求他的公妈，然后再来我们教室求老祖，都可以考上公职。所以这个方法是我们觉得是说，当社会上是可以帮助很多人。
1: 其实哈。哎，事实上吼，因为服务太济人了，你知无？逐天吼，只要我有来到基隆如意教室吼，它都是一叠啦吼。也问了很多吼。那像譬如说，我记得你有个个案，就是你的查某孙啊，吼，要考大学，还是要考公职去？
0: 公职，
1: 公职哈。
0: 对。
1: 啊，你是安怎给伊到？安怎给伊服务？
0: 像我有个个案哈，那我就是自己的干弟弟的女儿。他要考那个，高考护理师啊，国家考试护理师。那他也是很认真在努力，在每天在 K 书。那可是他的妈妈就很紧张啊，那请求我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女儿占支卦，看能不能顺利考上？那结果第一支卦占上去，父母爻就伏长，妈妈就很紧张。那我们就想说，那没关系，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方法。然后再想办法帮他，看能不能顺利考上。那就我们就请他把他的准考证，等准考证发下来之后，先放在他的那个祖先牌位上面，然后去供，去求买水果，然后拜拜来求祖先保佑，然后加持，然后顺便把一张那个准考证影印，然后带来我们教室，然后带饼
1: 对
0: 干、
1: 对对，
0: 糖果、饼干。
1: 上一次就是有放在那个老祖座前。
0: 对，然后。带准考证来，然后再来求老祖保家。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0: 结果考完之后，还是就很顺利的可以考上，对，他就很开心。然后我就叫他说再度来这边再拜拜，然后还愿这样子。
1: 对哈，其实啦哈，佛祖哈要你答谢哈，伊未去客哦，讲你是摕水果还是安怎？重点是要他那颗心哦，人到心要到哈啊。小孩子呢能够考上固然是最快乐的一件事情啊，也是我们能做得到的。尤其是我们宗门，我们宗门对于这个上课的科考啦，考试的啦，国家考试的啦，甚至要找贵人求职部分，其实我们都有一定的法仪，就我所知，我知道说，哎，苏师兄，你在诵经方面，你目前诵到目前为止，你有没有计算你大概诵多少？
0: 目前诵经 加起来应该有差不多三万部了吧？
1: 有三万部，
0: 因为有前几年都比较多，到一万多部这样子，所以
1: 对哈，
0: 所以就累计应该有差不多三万部左右。
1: 嗯，今年我是说今年，
0: 今年的话比较少一点，因为我们延后嘛，
1: 哈、哦哦，
0: 我
1: 们去年、嗯、是延后，
0: 对，今年所以今年会比较少，目前好像只有2000多。
1: 马紧啦，反正哦，明年3月26号法会才会那个嘛，阿弥陀佛念哈，尤其是身体哈、哦，我觉得苏师兄的身体哈、哦，也是用占卦寻求他的天意呢，哦，那一旦给你寻求那个这身体部分哈、哦，啊，做什么那个，然后去占卦找天意，
0: 那个在每年的过年期间的占流年哦，都会请老师帮忙看说那今年的身体状况啊，或有什么需要帮忙或需要改进的，那老师也很慈悲的帮我看说啊，这个今年刚好你最好是安个元神灯，那结果在安元神灯之后，嗯，像我们每年都会有占流年，那占流年出来之后，就会老师帮忙解卦，就会看到说今年的身体状况啊如何，需要做什么的改善。那诵经当然是一定是要每年自己要更努力的诵经，然后找天医。那像比如说今年，前几年哦，那个 COVID-19 的时候 ，COVID-19， 然后我们就要找占卦，说找哪一个疫苗最适合你，然后打了之后不会有什么不是，然后不舒服。那后来我就找第一次打第一针也是多了等很久，因为等到前面打了找的什么疫苗都不行，后来只有到找到 BNT。它适合我，然后才去打这 BNT 的疫苗。第二次又是只能找 BNT， 所以都是占卦来求说这个疫苗对我们的身体是不是有什么异常。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学这个那个占卦哈，然后再诵经的好处。那再来就是每年的身体不适，然后也感到说会员也是会有这种问题，那我也是帮会员也是这样找。他喜欢想打哪一支疫苗，或者说他适合哪一支疫苗，也是会这样去占卦，然后去求说，哦，哪一支疫苗对他有帮助。那再来就是会员身体不好，然后我们也是跟他讲说你要诵经，然后我们再帮他找天医。那有些会员他就觉得说不喜欢诵经，所以这个就比较麻烦一
1: 点。啊，这个就是你服务就会比较辛苦，不是吗？
0: 对，
1: 对吧？哈，其实在这一部分哈，我都常常讲啦，吼，一个礼拜你有50个会员哦，一个礼拜一个会员哦，给你出一个状况哦，啊，你都足无影足无影遐无影啊啦，吼，啊，要给你请教吼，你的学员里面有没有吼说交了这个功德会，吼，然后对你有没有什么要求？
0: 没有，目前没有，其实大部分都是他们如果自己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他们有时候都不敢讲。对，我都会在我的自己有群组嘛，然后就说你们有什么问题，然后需要帮忙，你们可以来找我，他们才会
1: 讲，
0: 私底下来讲，不然他们有时候就不好意思来找我这样子。
1: 哦，啊，那就是讲我们智慧的会员哈，啊，就是还要再教育呀，啊，哦，在请示哈，你今嘛安尼眼睛啊来咱学安尼算几年啊？
0: 我从以前到现在，
1: 六神鬼，哎，今年好像有领到
0: 哦，人心闲事，我已经
1: 中孝了哈，人心闲事了哈，也不容易了哈，一路走来坚持己见了哈，啊，目前呢，今天我会把他邀请到我们如意教室来上这一个哈，那个用意人生观，最主要是啊，因为我们今天的基隆如意教室是从最基础的25届来护持到目前有这个规模哈。都真的要感谢那个25届的师兄师姐。那因为现在已经如意教室已经有28届、30届，哦，已经有28届、30届出来了，所以25届的学员就回归，哦，就回归到他原来的班级里面。现在就是28届、30届完完全全就是属于如意教室的那个种子哈，种子开枝散叶的种子。那想要请问一下师叔兄哈，咱学生嘛足侪年哈，有当时我感觉讲对这个法工啦，法务哈，你参加这个法务的时阵，你都全程参与，
0: 对，
1: 你有啥物感受？
0: 我觉得我们的中门的那个法务啊。

0: 像在最大就是那个农历三月的老鼠
1: 哎，
0: 生长，然
1: 3月26号，
0: 后我们教室是负责卖三宝室，
1: 哎，
0: 那
1: 对对
0: 我
1: 对，
0: 一般我都全程参与，然后8天在那边。好，我觉得一般大家都要有很有心，真的是在算法师真的是很忙，尤其在前2天是非常非常的忙哦，忙到大家都人仰马翻。那当然会遇到一些问题，好，那就是说，那我们就是因为已经很久了，所以已经也都知道说大概怎么克服这些问题。
1: 这样子哈，有没有比较特殊的，碰到特殊的问题哈，然后你能够就这样用平常心来跟他化解掉。
0: 有，因为有些师兄师姐，因为他们当然以前也都很资深，然后他们也卖过三宝石，他们就会来跟我们说啊，你们这样做不对啦，你们这样做会比较慢啦，你们这样做会比较快一点。那我们当然，因为我们都老师教我们都有一套的 SOP，那可以很正常、很平常的把它完成，然后就是不会去造成说很多困扰。那我们当然都希望各位师兄师姐可以很耐心的等候，因为人多了，那就耐心的等候，然后我们就会去慢慢的把它完成这样子。
1: 其实在这个师傅开西了哈，卖这个三宝是其实是在守财库、守天财，天上的天哈，财库的财哈，天财，我们是在守天财，也是在卖这个天，帮这个天财守这一部分哈。所以在这一部分有时候啦哈尤其是我们师兄，几乎年年都是全程参与，所以他对于我们这一个的一个流程非常的清楚。那碰到有时候一些比较属于比较急躁的、比较急躁的师兄师姐哈，哎，那也真的很难能可贵哦。就是我们师兄都会有一套的应变方式，我们请他再来谈这个方式。
0: 哦，这个就是说，在前一阵子刚好遇到有一位师姐，她是不是她带朋友来买，但她不是她自己要买，她就会动手来动我们桌上的东西。但我们做是有一套的说，已经在数的，然后或者是已经在等的，然后缴钱了，然后我们都会放在单子会放在桌上，然后慢慢一单一单来做。那这位师姐就会来很不客气的拿来看看一看，然后会还做一些讲一些不客气的话，那我们都还是很耐心的跟他讲说，不好意思，师姐，这个是我们在我们的做事方法，然后你请你不要动我们手上的东西。那师姐当然是还是很不客气，说你们这些对根本就很慢啊，或什么的。那我们当然就是笑一笑，就是说跟他讲说啊，不好意思，还是尊重我们自己的做法这样子。
1: 这哈，这贤老，我肯定会特别提出这个心得分享。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9。

就是因为在要发货之前，好一个月，发货头前一个月，啊，我得卜卦，你知无？我会占卦说啊，那个甲辰年，哈，譬如说甲辰年啊，子时哈，职业的职，师夷的师哈，子时啊，三宝寺的那个买卖哈，购买卖啊，请意要注意什么事情？好，请意要注意什么事情？结果我今年的话是官鬼爻跟兄弟爻动得很严重，所以我就交代他们，尤其是全程参与的人，一定要诵经，要先诵天德经，然后佛力加持部分一定要写哦啊这个那个三宝师收支平衡哦无障碍哦，我都叫他们那个。那我们苏师兄因为他是全程参与哈、哦、啊，你也给你。

0: 要做上几步哦，天德经啊，
1: 500步啊。
0: 我们五百步呢，哈啊，我们这个苏师兄送了这500步哈啊，也因为这样子的佛力加持，哎，我们每年呢，我们每年在那个三宝寺这一部分哈，哎，放起来哈啊，都足奇怪的哈啊，我们当年哈拢有中，卖三宝寺卖到都有多的，有一年更厉害，才多了200块。我们是多了200块，总结哦，总结多了200块，结果这200块哈，是一个师姐她自己算错了，她自己掉腰包拿了200块出来，所以那一年就收支平衡差200块而已。哦，所以说在这个做法务之前哈，尤其是我们在前置作业的时候，一定要占一个卦哦，是否哈啊要注意什么事情？那苏师兄呢，也是非常的哈，非常的护持我们维新圣教哈，在这个布施方面呢哈，以及在这一个所有的这个那个所有的法务工作方面，他都非常的积极的参与哈。那我想我们现在马上就是九九法会哈，九九法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想要请教苏师兄哈，你有没有去报名参加那个点招？
1: 有，
0: 有哈，
1: 对。
0: 哎，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那个点招的那个过程，啊，以及点招过后的？我记得你好像每年都有哈，
1: 对。
0: 哎，对，我想要来跟各位来分享一下。
1: 哦，因为参加点招的话，就是因为刚好以前刚好也不懂，然后后来去参加之后，觉得说蛮殊胜的，因为去就是招请主灵嘛，然后你在念阿弥陀佛，然后你会用当下用那个心就很平静的在念阿弥陀佛。然后念到完，那过程中大概花了3个多小时，
0: 哦，
1: 我把它
0: 嗯，
1: 念完。对，其实蛮殊胜的。对，
0: 啊，
1: 然后对我觉得是对身体也有感应，然后也会觉得比较，其实以前我身体非常不好，那即使诵经，然后去参加这些法务，哦，参加这些法会，觉得身体越来越好，这样子。
0: 我们一般来讲法会哈，不管法会或点招，应该都有回向文嘛，对不？守护坛城的回向文嘛，对不？哈，啊，你都怎么做回向？
1: 回向当然是回向自己身体啊，病魔啊，这是身体病魔，对，
0: 这样子哈，一般来讲的话哈，你可以做一个回向比较完整的句子哈，比较完整的句子就是远离哈，譬如你的病是什么病哈，譬如说啊，我的病是胃肠不好啦，或者胃病啦、肝病啦哈，就是说远离肝病、药魔、病魔的干扰，离苦得乐无障碍。哦，你假如，而且这个要用文书哦，哈，这个要用文书，然后你去做法工的时候，你还可以用护坛的那个文书哦，做回向哦，在双管齐下当中哈，其实你们可以发现到自己的身体就差非常非常非常的多哈，而且想再请问一下哈，苏师兄，你在讲修这个功德会，啊，再来去点招。对不对哈？这个都是对护持我们宗门的事情。那你对于这一个，除了说你有那个功德会的哈护持，那还有就是点招方面哦，法务你也都当仁不让，对不对？那对于我们宗门比较大的布施，哈，比较大的布施，你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比较大的布施在哪一部分？
1: 比较大的布施，我觉得就是因为看教室有什么，老师有什么这个需求，大概我都会帮忙这样
0: 这
1: 子。
0: 样哈，
1: 对，帮忙一下。
0: 再特别提的，你记得吗？那个我们杨梅教室的金尊呐，哈，那
1: 哦，
0: 是
1: 教室的哦，教室因为是刚好是有一次，老师在千佛寺，然后刚好请到老祖师的那个金尊，然后要回阳明教室。那当下老师说看谁有空，然后去阳明教室。然后可以去帮忙请老子师尊，那我刚好就是那天就自己就想想说，那我有空我就去，然后开车就去阳明，然后接了师尊之后，我就跟老师讲说，那我可不可以供养？对，
0: 哎，
1: 我可不可以供养这老祖金尊？然后就是这样，这个阳明教师就金尊就由我来供养这样子。
0: 哦，我们有一个群组哈，就是我们上课的一个大群组。那群组里面哈，我假如说，譬如说我们的宗门哈啊，我们宗门哪边有那个需要布施啊哈，或者募款哦，其实 我都认为说这个都是一个福报、哦、那愿意供养的人其实他是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哦、你一辈子里面不一定都碰得到。像这一次、哦、我们那个维新圣教那个圣殿里面的佛道坛禅，佛道禅三个字、哦我们苏师兄也是其中的一个供养者、哦、那我时常在讲，这个也不是时常碰到，但是你有能力去护持，其实这个都是你永远的净土、哦、尤其是我们维新圣教圣殿里面的这一个佛道禅、哦能够供养也是你将来回归、哦的一片净土在这里、哦最后我想请苏师兄你也算老学员了啦、哦来给那全国观众朋友、哦、鼓励一下、来学易经的好处。
1: 哦，来学易经的话，你真的可以学到说中庸之道，然后讲话，或是说你看事情的观点，完全跟我以前完全都不一样。来学了之后，当你诵经的时候，你自己可以很平静，然后可以帮自己身体很健康。对，所以欢迎大家有空都可以来学。
0: 在这一部分、哦、只要是有缘就地、哦、附近，因为我们维新圣教。到处有教室，到处有、那个道场啊，欢迎各位哈、就近学习易经啊。今天非常感谢啊苏坤中贤士跟我们分享用易的殊胜，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用易人生观，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度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梵净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教育，广结善缘。也因此在维新圣教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台南仁德教室，为您邀请到的是潘金环师姐，一起来分享她个人的学修经验。我们来欢迎她。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台南道场仁德教室，我叫潘金环。
0: 潘师姐好，我们今天很难得可以来一起工作。那其实仙佛在我家呢，就是在跟大家分享我们每一个人跟神佛之间连结的一个经验，还有我们个人其实一个长长的人生旅途哦。有的时候呢，我们忙于这些事业、生活、家庭，还没有机缘可以进入一种人生宗教的一个修行的这个环境，但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个人的经验。
1: 我感觉我进入这个宗门的因缘也是说很特殊，也很特殊。
0: 每个人的路都不一样啊。
1: 好像是也有老祖看到我的辛苦，然后我的需求，然后指引我。因为我那时候那几年我已经忘记了，好久了。我50几岁的时候。我今年已经71岁、72岁了嘛，我
0: 看不出来。
1: 那时候正好就是要正需要奋斗的时候，我是做包子店，我做包子馒头开店的那时候很辛苦。可能是太劳累了，我得到的是那个脊椎的神经压迫。然后都不能动，有神经压迫的人就会知道那很痛，痛的我都不敢在孩子面前让他看到我那个样子了，都尽量的保持我不要动，因为我不动的话就比较不会摩擦，就不痛那时候没地方去，也不能做事，一天到晚就半躺半坐着贴脸那个地了，就看电视天天看电视是转移我的痛苦了。其实我也没有在看真正节目是演什么，知道有节目看到没节目看到不知道要看哪一台，就看宗教台吧。可能也是因缘到了，就转到师父在弘法，看了看我想师父讲的这么微妙庄严的法在世间有的人会说你在说含糊了。哪有可能这么简单的事情就可以变化这么好我那时候也是半信半疑啦老实讲我很迫切的需要真正有人帮助我，但是那个不是说生活上给我钱给我不工作那一种，不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的需求，人生的需求不是只有金钱跟名利而已
0: 是
1: 我不需要工作，一天到晚在玩在享受，那也不快乐因为我痛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着也痛我两个小孩都男孩子那时候都正好要上学受教育的时候，我这个妈妈没有办法替他们照顾他们的三餐，而且家里也是男

0: 孩子比较不会整理家庭啊，我就想，就这样算了啦。那时候我的心情很低落，真
1: 正
0: 的，
1: 是人生最低
0: 很
1: 潮的时
0: 焦
1: 候。
0: 虑，而且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明天，我是真的那样的沮丧。后来我看到师父讲的话，他说一个人就是说，我们的环境影响到我们的思想，影响到我们的行为，真的就是这样。一个人如果没心智不坚强，而且就是说什么都好，就安尼懒懒散散安尼，一个无男无女迄款人他的人生也没有目标了。就是讲这样呢，可以怎么样的日子很糜烂，这样的也不对。他就是想。又有的人太苛求也不对，那就说这个跟我们的环境生活有关哦。我想，可能也是这样啊。一个人在痛苦生病的时候，不是你叫安慰他，就他就不痛啊，是要从内心那个真正的内心自己建立起来。你要把怎么样转移他、改变他那种心事、心思啊，那个思维。我就把它转到我到天上，在天上的世界那样子，我就眼睛闭着也这样，把我好像把自己的灵魂都走得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去，我就忘记我的身体在痛啦。那时我也想说，我不能想现实的事，因为你一想，我孩子明天要缴学费了啦，他们要带什么，要买什么。我想，我先生也因为我们那时候生意失败的人而且家里又正在有病人的时候，孩子又小，都没有一个生活支柱，很健康，而且我不能向亲友诉苦，他们会帮助我们，但是都很有限嘛，不是说给我钱就可以解决，那个要很大的、很勇敢的那种。就是说，内心要自己很坚定。我每次我在痛苦的时候也很苦恼，我会看看孩子在睡觉的时候，看他们那么可爱我会想我好不容易有这个因缘带他成为我的家人，跟我有这样的缘分做家人，我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照顾他们，或许我要。就这样走了，因为那时候我的心情几乎没有一个方向了。我说我怎么样都没关系的，反正就是舍不得那两个孩子这样。后来看看师父的节目，我才想到这就是可能在折腾我、磨练我，可能我哪里做错了，我哪里没有做好，或者是说我的人生就是要经过这样的煎熬，要不然我的那个心智没有办法稳定。不能够很坚定，然后我来想说，天天看的宗教节目也常常，十方活菩萨都是提到这些人心、人生的修为这是不是说用钱买得到的东西？
1: 对，
0: 那一个人的人格跟他的心性，他的理想，不是给钱就可以做到，而不是给他赞美就可以做到，那个庄严是要自己庄严起来的。我想可能是人家说道都在苦中求，是不是真的是这个一个道在我面前，示现了一个机缘给我了。那时候我后来也回想，我以前我年轻的时候也很爱漂亮，而且。我也到处去参加人家的团体，会去参加什么人家
1: 有一
0: 的
1: 些
0: 传法
1: 宗
0: 什
1: 教
0: 么，
1: 的活动，你会去参加这样。
0: 对，去看了那时候有一位宗教的老师，他也是说，要修行。如果人生碰到很多艰难困难，你忽然间很好的生活就变成另外一个。不一
1: 模
0: 样
1: 样
0: 的
1: 的时
0: 模
1: 候，
0: 样的时候，你要回头想，是不是我们该修行的时候到了？那什么都要放下了。我现在想想，放下这两个字，可能不是说什么都不要

0: 是你的坚持，你的信念是一定要保持，和其他的外援哈，该放下就不要追求了。哦，那时候我才想说是不是这样啊？但是想说，我这样的姻缘怎么选择在这个时候？我要带孩子的时候，我要建立我的家庭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什么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连身体健康也没有，我怎么样？去追求我怎么样？这个我怎么
1: 要
0: 求得
1: 修
0: 到？
1: 行，也要有健康的身体，是吧？
0: 对
1: 那时候
0: 呀、
1: 会这样想
0: 啊，对对对啊！我天天就要痛啊，有时候一痛起来很埋，你知道吗？都怨天怨地啊！
1: 那这真正到您进入这个易经风水初级班，真正这样子踏入门来学习，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因缘？这个过程是如何的呢？
0: 我
1: 真
0: 哈。
1: 正走出来耶，对不
0: 真
1: 对？
0: 正走出来也是因为那时候我还在痛，每次去回诊看医生去拿药，医生说要开刀要开刀，我就一直一个信念，我说我宁可把这些钱留下来给我的孩子生活一段时间，我不要，我也没有，那个也不能保证说一定会好啊。啊，那时候
1: 而且
0: 说，
1: 总有风险呐、
0: 对，
1: 啊，
0: 我说与其冒这样的风险。我倒不如，我心灵上那时候看到了这个中门了，我就求佛菩萨，给我一点时间好不好？哦，如果说我还有我要有命的话哈，这样的苦难我认了啦，我会很甘愿的承受，但是不要让我这个遭遇哈，给了我的孩子带给他们再多的苦恼哈。哦，就是讲我一个人承受来承担这样子，啊，后来我医生连叫好几次，大概有3次以上说要开刀，我说让我回去再考虑。其实我回去都是在求，
1: 其实你嘛惊惊啦，哎，我觉得换
0: 对，
1: 做任何人都是这样子，
0: 因为想说哈，如果开刀万一不行的话，那更困难。哦，啊，如果我这样走了，也不要再多花那些，开销啦，那些干脆给孩子多一段时间，让他们再长大一点。啊，我后来我也就每次都求佛菩萨，念观世音菩萨，那时候求王禅老祖的时候，是看到，师父传法有说到，我们的床位、我们的家庭哪里错了，哪里摆设都不对，而且或者想起来哈，我才那是最近啦。我才想起来，我先生为什么他生意都不好？我做包子店的时候，他无来无及去买一个办公桌，我讲无需要舍不得啊啦，伊讲互你记销啊，啥物收销啊方便啦，电话啦，他就给他靠右手边啦，那时候就错了啊，像门这样，我们靠右边，那不是虎边吗？靠近虎边，那本来就是很不好的，不理想啊。啊，后来我们也不懂啊。如果那时候懂的话，我们这个转那样就更好啦。哎，那时候就是包子店没有做起来，我的腰也受伤了。哇，那个事情没事的。当我先生又再一次，他做了其他的投资，又办公桌也是这样的做法。他如果是放这样子就对啊，他就是放向外面呢，也是右手边都靠墙壁的。如果你外面他们没有经过，你跟他讲，有的还你凊彩讲啦哈，我明明都这样，明每次办公桌这样的话，这样子撩撩杆吼，招黄药，现在第三次我没有这样摆了。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我现在才想起，因为我儿子小儿子，他要去他考硕士的时候，他因为他也没补习啊。

0: 毕业一年，他才要跟我讲说要去考试，是在读硕士。我说啊，妈妈拢无钱啊，啊，你家己趁哦，你来家己准备哦。他那时候我儿子要去考试，我想哦，你也没补习，也毕业一年了，你还要再考，也没有成绩不是很好，你怎么考啊？
1: 我都受罪啊！
0: 妈妈哦，我倒啊，给你瞧好啊，你唔茫阁乌白拖乌白刷，你就专安尼坐咧读。你不管你读有读无，你才去啦。后来吼，哎，真的，我孩子都很好很乖。哎，阿妈不当耍了，因为我们那个租的房子也不是很大，就
1: 尽
0: 只
1: 可
0: 好，
1: 能的去做好这
0: 嘿，
1: 样子
0: 就
1: 的。
0: 是什么那个龙边靠龙边呐，然后他的那个那个高的把它按那个书本啊，都堆个高叠一叠在龙边呐，啊，虎边尽量让它有活动空间这样子。哎，没想到我很从来孩子读书，我从来不问啊。而且他们学校在哪里读什么，我也不知道。后来给他供一颗掉，
1: 太好了。
0: 啊，我就是因为这样，我想师傅的法就很简单，你移动了一个桌子，你都免吃很多苦，我免掉很多的赔钱。啊，为什么有的人就气气硬硬做，不相信罢了哈？那有当时啊，那好意甲偷耍，好意嘛，个个甲移倒转来，原来哈。
1: 对
0: 那好像就是说，无遐个钱无了去，都唔甘愿安尼。
1: 了。
0: 啊，后来我想，这是后来才觉得啦，老祖的话这么庄严，这么神，很真的说啊，
1: 奥
0: 很
1: 妙，
0: 神奇，很
1: 对，
0: 奥妙，而且很简单。有的人就是拢看轻那细行的就对了，都要追求那个很大很好。刚刚哦，这不得了的事情，他都不知道很小的东西，才是关系到你的东西啊，最微妙的东西就是在你身边，你都不知道要注意。哦，人际也一样啊，家人的相处也一样啊，都是很微妙的地方引起变化的呢。哦，啊，如果没有进入老祖的宗门，不知道妙自性真的就是这么
1: 妙
0: 很
1: 之声，
0: 微妙，那个哈、哦、很庄严的智慧哈、哦，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感觉得到的啦。有的人哈、哦，得爱去读的很书很多很高啊，但是他也没有不知道利用，不知道
1: 知
0: 怎么
1: 识非
0: 运
1: 常
0: 用
1: 丰富，但是人
0: 他
1: 生的智慧也许
0: 对，
1: 还有很多空间要累
0: 然后我
1: 积。
0: 们才想说哈、哦，师父的法门这么简单，我们也不要到哪里去哈、哦，寻找。就我们开一个电视，这样看就有了。后来我很有信心了，我就想说，啊，对了，后来去找个工作，我因为要进入易经风水，我就要学。我连续吼袂行啊，变哪去踏啊，又不敢骑车，我不会骑车啊。那时候不是不会骑，无胆，而且我的腰椎这样子，我敢骑车吗？很危险，我不敢骑。啊，后来求了3年。我那时候很大胆的就去报名，就进来仁德教室了。啊，那时说的也很微妙哦。我去应征，本来哦做我本行是做包子馒头，然后来应征绑掌，绑粽子，因为不要走来走去，我就只有2只手在动而已啊。我想这个也可以，我就去应征了。结果哦，不知道说我应征的在台南市的地址啊，老板娘在我到台南县来啊，他说现在店里哦没有需人手不缺了，缺的是白掌。啊，到工厂里的时候，我上班2、3趟了以后才想，哎呦，啊怎么这么妙啊？这个地方就是我要经过的地方。我本来不敢骑摩托车，就是来加油的。后来骑电动车，那个里程数很少哈。就几公里而已，你来回你要算哈，要够用那个电力要够用。后来想啊，无非就是我做错的。哦，我去上班回来，刚好我的那个电动车的电量都够了，而且就在半路啊。哦，我要去工作的那个半路上，啊，我有时候工作忙，我就做一半，然后来上完课又跑回去做这样子。那在赶的时阵啊。后来这样也是很，说实在哦，你怎么 安排也没有办法安排到这样子的，而且

0: 那个工作又很自由啊，你如果认真的做哦，你哪时候自己休息呢？休哪一天都无所谓了。我不会说给你像一般上班要限定吼，袂使请假啊。我的资料，我家己要当时休困，我家己决定啦。哦，想想哦，老祖照顾我们，实在是无微不至的啦。伊若感觉你有心要学吼，啊，只是我若做得忝，我就无啥咧读册，就来这度久啊啦。啊，读无是读无，毋
1: 蛮
0: 过
1: 好
0: 吼。
1: 的。
0: 我刚刚讲吼，我一个家庭，自从我两手空空带着孩子出门，来到台南，连什么都没有的人哦，一当今嘛看到我的孩子长大了，有工作了，有好的好的工作，一个小儿子在中科院了，啊，我吼也是感觉讲吼，啊不。啊，无请补习的老师，啊，无咧补习，啊，无哈。因家己他的学习成绩，阮先生甲我讲，恁囝的成绩拢 A plus 的呢。我讲啊，伊还未毕业呢，啊，中科院的，加以签契哦。啊，我讲他的成绩是人家
1: 等
0: 要，
1: 着要用他的，对，等他毕业就
0: 我
1: 要
0: 讲
1: 带
0: 吼。
1: 进去了。
0: 那时候我来上课，我嘛有甲老祖，我讲老祖，我吼啥物拢无，我用我最虔诚的体力去赚来的钱做供养，哦，如果教室的需求的灰个，我没有不需要我用我的钱，等于是我来供养，啊，感恩吼，你对我一路的帮助的对啦，啊，你的妙法。促使我有今天的人生，感觉人生做有价值啦。啊嘛，感觉讲吼，毋是真好呀，毋是真名声真好，才会当互人感觉快活。我感觉人感觉内心很安稳，你的家庭很平安、很健康，孩子很孝顺、很听话，而且真好，真有。将来他们敢那讲，较袂互人死个牵安尼带歹去啊吼，嘿，而且吼，我也感觉讲，毋免互我吼为着囡仔咧起落安尼啦吼，啊家里也不会甲袂甲我真束缚啦，无你要读册，你做你读啦，啊不会说会主动啊安那，我就感觉吼，安尼一个人的一生吼，会感觉讲你想要做什么事情。较无阻碍，吼，而且咱的心肝嘛袂乌白花乌白想啦。我们的工作场吼，有很多同事他们要出国，哦，老板给我们出国去玩，我也不会啦。我迄个时间我当初上紧，咱吼会感觉讲吼互相勉励啦。你感觉讲人伫个足无没有一个目标的人，会当讲。到了今天哈，也当好啊，对人生的肯定很多，而且哦，看到有需要的人，咱也是讲用咱的经过哈，给他们有一种，敢那讲，互因做借鉴啦。伫个人咧苦惨的时阵，毋通放弃家己啦。啊，也当讲有足济，啊，等于是说有很多贵人，毋是咱身边的人，天上都有来帮忙。佛菩萨都会来。
1: 我们其实现在看到师姐能够来易经风水的课程当中来学习，然后也参与了一些法工的这些事物，是吗？身体的病痛似乎放得更后面了，
0: 是忘记了自己在
1: 忘
0: 病
1: 记了，
0: 痛。
1: 所以能够在这里安稳地说出自己过去的这个状态，相信这个其实当下现在是一个很平稳的一个状态了，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过程。
0: 是说看到现在的社会哈，有的人哈，已经有很好的条件、很好的人生，
1: 也
0: 但
1: 许
0: 是
1: 还不
0: 都没
1: 满
0: 有
1: 足。
0: 注都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好条件，啊，然后一直看到更好的，还要，所以我们求得过多的时候，等于像人食伤饱吼，堵起来安尼啊，那这也不是好现象，哦，那也是一种毒素啊。好像现在我很清安呐、啊，我想啊，你
1: 心
0: 今嘛
1: 安。
0: 吼，你要。 求，要搁追求的，我讲要求啥？你身躯哪会惊会走？有勇气？你七十几岁的人，你要搁求啥？对无？那伊讲，你看人四五十岁，底下吼病甲安尼啦，袂叮当啊，啊，他有很好的人生呢，很多钱呢，啊，有什么用？没有用。就说有空我就多诵经，啊，是讲我即个。师父说我们中文的那个经诵的不够，
1: 1888万部，这不是简单的事情。
0: 我那时候还在工作，我无咧做，我那我死掉，我上经，
1: 全力的诵经
0: 了。对啦，我现在都是这样的，
1: 利益自己也利益众人。
0: 对啊，我是讲，如果现在我孩子有上班了。因叹的，阮开不了啊。
1: 慢慢的在回转了，这样子很好。
0: 啊，然后吼，我想说，你给社会上不是说给他们有很好的收入，他们就会好，要给他内心很清安，内心很有理想，而且吼不能太狭隘，要比较心胸打开一点，我们的社会都好，我们觉得更好。哦，你若讲哦，感觉家己好，别人拢唔好，安尼你嘛艰苦，你嘛足无欢呢，足无聊啊。
1: 老师傅，安尼讲咪吼，啊，恁大家拢真好，安尼，哦，我嘛真好，做人的我嘛真好。
0: 我想我们诵经又不要花钱，啊，也袂出去，也袂走，现在车子那么多，你老人目睭无好，哦，四界拍拍走，啊，骑车也无放心啦吼，大家人你若出门，人嘛袂放心。啊，你倒不如坐在厝上经就好啊！啊，慢慢走去外口，讲，迄个热着，啊，落雨来啊，惊寒着，啊，是风头的时阵，风吹破倒，拢袂。啊，想想，哎呀，有影了，当初上经啦。啊，我想说，诵经诵多一点啦，不管有，尽量讲达到师父的理想啦，也是讲大家的心力，哦，大家力量集合在一起，就是。很大的、很伟大的，做很大的事情，
1: 继续努力是。也非常感谢师姐，您在节目当中的分享，智慧无限，谢谢您，谢谢。
0: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是刚刚哈，各位，有看到这样节目的人，然后我们自己的内心要坚定最重要。宗教就是一种很慈悲、很庄严的力量，不是迷信。迷信是自己忘掉了自己了。
1: 对。
0: 自己的目标都没有，那才会迷信。
1: 也是我们自己要做的正。
0: 对了，谢谢。你可以做什么，自己知道。
1: 对，我想每一次仙佛在我家的节目，都是需要大家事先先准备一杯茶，然后准备好自己的心情，调慢下来，我们来聆听每一位来宾的这个个人非常珍贵的人生经验。非常谢谢您今天的收看，仙佛在我家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管是老师、教师、校长，43年后退休，因命卦七财非常旺相，娶的老婆也非常的优秀，也是校长哦。那因为官鬼爻辞世做公子，做得非常的恰意哦，在教育界是响叮当的人物哦。但是94年8月退休，身体就频频出状况，受限开刀，开出了一个很大的肉瘤。在94年4月18日的下午，跟儿孙、女婿在操场运动的时候，突然心肌梗塞。那因为他平常有人教他说，当你知道自己心肌梗塞的时候，千万不能够睡着了，一定要用力呼吸，尽量的扩大自己，怎要自救就对了。他会自救。那差一点这个命就没了哦。那当时，他是94年退休，有98年发生的。那因为女儿知道他爸爸跟妈妈有跟我们学易经，他就赶打电话给我，哭着说，我爸爸心真梗塞了，那现在呢，请帮忙爸爸诵经祈福，消灾化解。那么禅师我们师父经常开示，官鬼爻此事的人一定要戒灵胎退休，他已经戒灵退休了，不得不退哦。退休后一定要修行，一定要修行，来上易经学风水就是修行了。当时我就赶快非常紧张，就赶快用意哦。那用意问他心肌梗塞，目前是送到台大的96医院。那卦式呢，显示是乾为天六冲卦，乾为天之则天怪。四爻西土父母爻月破，又入月木，但日见入卦还好，望而不破，但是当下还是破了。校长上课的时候开示还是这样讲哦。那严毅校长在正气班开示哦，像师父所传的法，土跟土是好的土跟烂泥巴混合在一起比较没有关系哦。但四爻虚土父母月破，动又化未土父母，又化退神，那笔者直觉不妙啊。因为此事在国历的99年4月18日发生的，那因为笔者在95年才入门哦，95年入门，所以才学艺三年多，资历不久，浅哦，但知道不好啊。初爻亥水主是爻，要夜克日克，要入月木，修求自己哦。那当时看到卦象，我就赶快依老祖跟师父校长平常上课说，当你沾到不好的卦，四爻化退的时候就不好了。就赶快一面念战绩也好，念请老祖师尊也好，或者像我们在请神在卜卦的时候请神都可以，当时你的念是什么你就念什么，就一边画一边把这个四爻画对，把它圈起来，我就这样做消灾化解，就这样消灾化解。那当时我们就赶快跑到医院去，那经医院检查的结果是他的心脏3条血管全部阻塞，只剩下一条血管一点点的水通过去而已。医生告知说是及时送医，否则生命难保。那当时笔者刚学艺不久，只知道四爻化退不妙，我就赶快打电话到斗六道场求救，问严尊老师。那么老师一听到我说的卦象的时候，说阿刚被浪荡啊嘞哦，我一听到这一句话，我知道不妙，没有想那么严重，所以当时我就开始胃痛得非常厉害。因为我已经在前面已经讲过，就已经用请老祖师尊画圈圈画煞了。然后就这样在医院里面2个月以后他出院了。出院了去他家去了四五遍他都没有说什么。到了出院2个月以后再去看他这个病者，这个校长就自己是说，当他在家务病房的时候，在病房的四周围看到有穿古代衣服的，有穿现代衣的，有独眼的，有断手的，有断脚的，灵界的人他看着他，然后灵界的人也看着校长，
他说我都不怕，我都不怕哦，啊，真的是说，原来我心里就想过，因为我要。

0: 到去的时候一直念战记，我就一直攻念战记，求老祖师无论如何，这个老菩萨是我们的学员，他太太有读正级班起来，他是初级五班的学员，说是我们的老弟子，用我的功德会员，从我当知会长的时候，夫妻就是我的功德会员，一定无论如何老祖师你一定要去救他，一定要去到那个教务病房去救他。那他这么一说，我就知道哦，原来老子慈悲真的光降医院那病床守护着病人，病人逢凶化吉，救回一命。那真的学习易经可以救人，可以救命哦。当时我跟我家师兄啊，直奔医院，我一边一直念老祖战绩哦，一直感到做吹哦。那现在已经经过15年，平安无事哦。再来第三个案例，这是我们邻居啊，101年的时候呢，蔡家娶媳妇啦。那当然邻居我们夫妻跟我师兄一起到餐厅，那么吃喜酒。到餐厅的时候，只看到妈妈挽着新郎走堂地毯。那开始那个喜宴开始的时候，我看不到妈妈在喜那个宴席上，也看不到爸爸，我就觉得非常奇怪啊。儿子结婚非常的重要，不可能妈妈都不在。经过6天，我碰到蔡妈妈，我就问她说：“哎，你儿子结婚怎么没有看到你，也没有看到爸爸在场呢？”他告诉我说：“先生哦，生病，他要回家照顾先生。先生不管白天黑夜哦，反正日夜都没有办法睡觉哦，打针吃药都没有效，甚至一天去打了2次针，还是睡不着，把睛紧扣扣哦。”当然非常的非常的苦哦，非常的痛苦。那当然是邻居，我们有协议嘛，所以我就帮他占说啊，这个人睡不着的原因，身体不适的原因到底是怎么了哈？啊，史书啊出的卦式是水天息，是水火既济，四爻生金，月令来克，日辰来生啊，元神虚土兄弟暗动，以月令刚好三合成寅午戌。父母局来克四爻，难怪他们那么严重哦，难怪那么严重，能变忌神来克哦。那么思维是一样啊，神机造一动哦，出那个二爻以木官鬼动成蛇哦，官鬼化兄弟哦，化兄弟。那成蛇动就代表一定犯阴邪嘛，一定有阴邪哦，一定有阴邪在身上。所以就以我们老祖师尊师父所传的，就请他到湖北的那个福德宫帮忙求，因为成蛇洞一定要求城隍爷哦，城隍爷去请他到城隍爷拜拜。然后呢，在下面我再讲说，除了拜城隍爷之要，就带到斗六道场，我请了3份的七宝，因为当时我在斗六道场上正级班哦。那我卦师说这样让他这样这个依我们依法仪来清洗全身，求城隍爷消灾化解，那这样可以吗？卦师是火则魁，是山则损哦。那么要消灾解厄，四爻有金持事，日辰来合生，那动又化虚土又回头生，非常棒，对不对？虚土兄弟虽然空亡，但是月令有来生，入城来冲动有用哦，冲之就有用了哦。增山补益，前面讲过，解忧释疑求平安。若得卦爻子孙除事，子孙动化回头生，他这卦里面都这样出现了，所以一定平安。所以就请他赶快去拜城隍爷，然后再依法仪用七宝净洗全身3次哦，因为已经半个月了，很久了哈。那么实证的结果，当他这一些依法做完以后呢，太太告诉我说，他的先生现在改善非常多，没有打针，没有吃药，能够入睡。所以先生就告诉他说：“我是他的贵人啊。”他说：“哦，我先生说你是他的贵人。”我说：“你要谢谢，感谢我们老祖师孙，感谢我们的师父传这个妙法，让我能帮助你。”也能帮助有缘的人啊，你们也很有福报，今天才能得到唯心圣教的妙法来消灾化解。
1: 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

0: 水学讲座在彰新，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吉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下一个案例，这个是我们二十届的一个吴师姐哈，在农历105年啊，我在吃中饭的时候打电话给我，那说她的长孙住在桃园的龙潭，那目前因为肠病毒在林口长生医院加护病房住院3天了，那发烧又退，退了又发烧。那么今天医生告诉他，孩子已经由肠病毒转为脑膜炎，昏迷发出病危通知。师姐很担心，师姐告诉我说，当时他只想到我，就是我只想到师姐你哦，就赶快打电话给你哦。那么事机紧急了，我当然不敢再吃中饭，就赶快口述一时，就赶快冲到书房去用意哦。那到底什么原因？找趋吉避凶的方法，先找原因。再找趋吉避凶的方法。那么问说，这个人由肠病毒转脑膜炎，医生已经发生病危通知了哈。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哦？到什么原因？那卦师是风泽中午，是风天小畜。那四爻未土兄弟月令日辰都六合来生，非常的旺。四爻旺，我们就安心一半了哈。再来，元神四合双父母，月见入卦更加坚强哦。日辰又比旺，所以非常的旺，所以祖师爷的卦是四爻元神都旺，应该是无碍的。但是三爻丑土兄弟临沟成动，化存土兄弟化进神来冲四爻，那这个就表示哈，以我们学法就是有动土来冲上哦，所以就依教奉行，依法修行，那么请他到那个什么书传的法师在筹方有动菩萨，那就依我们教的方法，因为我用的第二遍起因水用的非常多，因为一般人我们大半是用什么用七宝，那七宝临时你找不到，所以就用第二遍的洗米水哦，那师姐就赶快从他龙潭把第二遍洗米水带到那个医院去哦，去的时候帮他就是按照说你不能用，你就用双手啊沾洗米水，把他全身都拍一拍，拍一拍。没过几天就出院了哦。啊，师姐打电话给我，告诉笔者说：“我的孙子已经回云林了，要拜工作哈、哦，拜工作，然后呢要做周岁哦，要做多济，吼、哦，非常的高兴，所以他就到湖北教室来捐款感谢老子师尊、哦、所以呢，我们唯心圣教呢，用意可以知因知果。唯心圣教《易经》最可贵的就是可以知道问题的症结。这个师长、那个校长上课经常在讲的哦，病因所在，又有解忧化解的方法，让我们消灾化解于无形当中，这是何时珍贵的法，所以大家一定要认真学易经。再来第六个案例，这个是我自己班27届是我自己带的班级，在112年2月20日第二节下课，他突然跑来跟我说：“老师，老师，我有事要请教你啦，我艰苦一年外，现在脚要开刀。”那么朋友就告诉我说：“暂缓一晚啦。”我说：“你是怎样艰苦？”他说他这一年当中几乎天天跑医院，每天吃七八种药，有卜卦去看病稍微有效，

0: 但是结果都没有大效果，现在要看精神科 医生、哦、我说那你怎么不早说呢？那你是怎样艰苦，你要把那个情形告诉我。他说我整个下部全部不到都疼，轮流的痛，连男人的私密处都在痛，所以苦不堪言啊。我说赶快赶快，我们到办公室请老鼠之恩帮我们找原因、哦啊、就到赶快就带他到办公室来卜卦、哦、那当时就问说哎，这个林师兄腹部疼痛到底是什么原因、哦啊、卦式是三合奔之艮为山，三合化六冲、哦啊、六合卦化 六合卦化六冲卦、哦，那有冲必有煞哦，一增三不易啊。久病卦化六冲，他已经将近一年了，也算久病了哦。啊，第二是说用神示爻，望向明动又暗动，神机造一动啊。示爻卯木官鬼，临成蛇动，化存土兄弟，示爻夜令比旺，示爻官鬼临成蛇。阴邪在他身上啊，哈，四爻有阴邪在身上，四爻官鬼非常旺相，所以我说你灵界的很多在你身上哦，你灵界足侪唔是干那一个哦，就不是干那一个哦，就说很多灵界的附在你身上哦，难怪你看医生无效哦。过来四爻官鬼动，明动又暗动，临空亡，当嗡嗡心心哦，恍恍惚惚的哦。那依师父开示，占卜卦不好的卦，当向求神化解，就是依照刚才请神赶快把不好的卦赶快把它化起来。这个我平常用很多，而且效果非常好，非常好。就一边念占记，一边请神当下化卦。第五点讲是什么？忌神也是解忧之神哦，生金子孙爻。浮在山摇亥水七载之下，又夜破，当下没有解忧之神啊，难怪病存会那么重。那么卦化六冲表示有冲煞、哦、所以就在用意，我都会 找解决的方法、哦、问他说这个林师兄很多灵界的附在身上，拜求第一个拜求城隍水消灾化解，第二个用第二边的洗米水，这样可以平安吗？卦式是三雷以是三火奔、哦、那么这个卦四爻七土七财用神，财月令呢来克，生猪入辰四爻休囚，表示就应该没有效、哦、元神是否祖孙又伏在五爻子水父母之下啊，飞来克虎也表示无效、哦、那三爻存土七财动来冲四爻存土，又化亥水，化亥水父母就是化忧神，所以用这个方法、不行、哦、由此知道无效，我们再求另一个方法、哦、占卦就请林师兄在家，因为他邪灵在身上嘛，衣服灵在身上嘛，所以就请他在家里做超度衣服灵，当然前面的化煞一样做、哦啊、这样可以平安吗？那么卦式出现的是雷水解释雷地狱、哦、雷水解就困轮出狱、欸、卦意不错，雷地狱是青龙得位和乐，卦化六合、欸、那应该是不错的、哦、然后在我们看到用神四爻七土，七土七财动化是否子孙、欸、回头生，表示这样做对他身体是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们上课的时候校长经常讲七财子孙化七财，七财化孙子孙都是笑哈哈哦，极端哦。再来双无火子孙爻长生月令望向又临青龙喜神，哎，这么好啊，对不对？然后五爻生金官鬼爻月破，当下必可破灾解忧，所以一定可以消灾化解。那我们正道结果看他怎么说、哦、林师兄回去就依照教他的这个妙法普传师传的妙法普传做超度医护灵，我要他你要做七坛，平常我大概说要人家做一坛而已，因为他已经很久了，当时师兄告诉我他回去了将近一年，大家吃这种药哪一种药、那个、吃那么多了，吃得很难过、哦、那以上三卦的指示再用意找到解忧的方法， 林师兄依师父所传的超度身上依附灵的妙法做了七坛，林师兄告诉我说他超度第一坛的时候他本身就有感觉了，那等到他因为两个礼拜才回来上课嘛，所以到当他再回来上课他已经七坛都做完了，他告诉笔者说啊，这是什么 我身体 好很多了，非常的棒啊，这是用意消灾化解冤念解冤释结最快速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师父经常开示，严厉校长上课也经常传法，谆谆教诲，凡事皆沾，了了分明。所以用意之因有妙法可解，马上可以依法解除孙上的病痛，印证了儿童学易经八句真言的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至今三年多健康平安。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第九个卦是我本人，本人两眼白内障，在家乡的医院追查了好几年，但好多人就跟我讲说，白内障太小了，不手术会瞎掉，我非常的害怕，所以这两三年来，我一直在用力卜卦，老做差，卡师傅差，一直跟他期待能够让帮我追踪的医生，这叫洪医师，能够帮我手术，但是天意都无常，因缘不具足，所以我也不敢贸然开刀。 那照民国113年年底，我们教室有一位准讲师他白内障视力比我还差，他比我还差，然后他斗六的一家诊所去开刀，他告诉我，我开刀很不错呢，那让请准讲师你告诉我诊所的名字、医生的名字，我再用卦来请示，只是看可以不可以，那我就说到这个诊所医院做白内障手术。 那祖孙的出的卦是什么？火泽魁之天泽里，这个卦呢，有金祖孙爻持世，增山不运，繁占忧矣，担心之事，罪与祖孙爻动，祖孙爻主持事，这样无非。那因为我一直担心我开白内障，我今天耳已经，我要在红瓦立生，目睭若无看要安怎，对不对？我很担心，所以因为我担心，所以祖孙爻马上。 祖师爷就马上出说：“祖孙持世立安心啦，立安啦！”就是说这样子，这一段我已经前面讲过，不再讲。这里好再讲一下。一增山不遇，凡遇一切防灾罹患者，但得祖孙爻持世及祖孙爻动于卦中，或四爻动变出祖孙，或四动化回头生，回头相生，或官鬼爻动来相生。 即使是身坐虎口，虎口管喜安如泰山，安如泰山。那我们学法，我说我就很相信，我是百分之百相信老祖，我是百分之二百的相信老祖，相信我们的师父。第五爻未土兄弟，地旺月令，动化生金。

子孙化长生，兄弟爻动一定会来生四爻有金哦。所以应爻是我父母日存来冲动，那本来这样不好啊，但是因为未土兄弟有动，所以呢，父母会先来生兄弟，兄弟再来生四爻主生爻，联系相生，形成贪生旺克的局，那么卯木官鬼旺，但是临空亡，父母要暗动会泄官鬼爻的气，所以等要开刀的时候，官鬼爻已经出空，那有金主孙爻必会来克制官鬼，必可治病啊。手术当天我有做功课哦，我手术当天有一直念战记哦，恭请老子孙加持护佑。手术当中进行阴司干了吧，几乎没有全身麻醉嘛，我就一直在手术当中一直在恭念战记哦，所以时间非常的短。平山孙女当时开完刀以后，医生告诉我他非常的满意，我非常的配合。然后我决定手术，我有做功课哦，我看一下哦，决定做手术以后呢，我每天攻读老子战记、公子鬼谷先师天德经，将诵经的功德回向给陈医师、堂上的祖先，累世冤亲债主、有缘诸灵。第二个回向给眼科诊所了龙篇护法、子师福德正神、地基主、地基灵、有缘诸灵。第三，祈求陈医师啊，帮助笔者两眼啊开白内障，能够平安顺利。第四，两眼手术完毕，我连续回诊五次，第五次才做视力检查。那医师检查结果告诉我说：“哎，很棒，1.0，1.0哦，这样听得很高兴啊，对不对？”陈医师跟我说：“100分哦，100分。”啊，在未手术之前，我电视上课接法的时候，眼睛非常的失力，看得模糊。手术后电视看上课的时候呢，看得一清二楚啊。这是用意找天医消灾化解最佳的案例哦，用意了了该为不该为，可做不可做，了了分明，让我们立不败之地。师父经常说，我们没有失败的本钱，唯有用意方可帮助解决解决疑难问题，往后彼此会更加的认真学修，更用心的来弘法利生，将毕生所学的易经、风水、宗教布施出来，传给有缘人，生生不息。第四个案例，好，这个是我在礼拜二上初级班的课，114年6月24日。那上课的时候，因为要传那个，我们要传各种法器的那个卜卦的法仪嘛。哦，我要传签筒卜卦的法仪，顺便签啊，问学员同学们有没有问题可以提出来。当时张师姐的儿子因为义务役圆满，他想要再签那个什么志愿役4年。那金方有两个地点要他儿子来选，可是儿子忧于拦截，一个少年，因为他也不知道要去得，不知道如何是好。那张师姐当时他也不敢问了。那突然老子就好像背外水打张师姐，哎，张师姐你是不是有问题要问？哎，真的，张师姐才提起勇气，将金方的两个地点，一个大林，一个是后里，两个地点当场用意，就在上课的时候当场用意。第一个是到后里的义务兵做志愿役的吉凶，那卦师是火天大有之离为火，用神四爻尘土父母，月令来生，入辰来生，哎，旺相极断哈。那应爻是元神哦，月令日神也比旺，也旺相非常好，元神四爻都旺。那么应爻是佛旺相，来生四爻尘土父母，用神元时双旺，但是吉之大吉，但神机造一动。我们看一下它动爻是什么，好，看一下，初爻祖孙爻，初爻祖孙爻呢，月破又结于入城，又临空亡，这样不好啊，对不对？那个初爻，这个是初爻。然后二爻忌神哦，忌神以木动来克用神四爻，木克土嘛，木克土哈、哦。那这样子忌神动呢，表示冤亲债主在那边等他，所以凶推
还没有关系，我还没有第二个地点，我们再看第二个地点吉凶如何。到大林来去的时候呢，

0: 自愿力卦师是火风顶之火水未济，用神四爻亥水官鬼克出业令，但地旺与日辰哦，嘛是旺哈啊旺相，虽然空亡，等他要去报道的时候已经出空了哦。再来黄先生呢，签自愿力是军人，军人是武官，所以官鬼哦，持世是吉的哦，是吉的。元神有金七财动，必定来生四爻，元神就是贵人。啊，到此单位有这个，在那边有贵人在等他，可以帮助他。那应爻就是要去的服务役医务官那里哦。未土祖孙爻就是为解忧之神呐、啊，五月六合来生，地旺与日辰，所以到这个单位啊，一定会平安、哦、一定会平安。结果正道的结果，经过两卦的重参哦，后里冤亲债主等他，建议他不要去。大林有贵人相助，所以就选择大林。那当他挥兵 结束的时候，大林就派一个医护人医护兵来派一个来排长来载他、哦、来接一杯要到大林去、哦、那在路途当中，他就跟这个排长闲聊，然后他在车上他发现，这个排长就是他在国小的安亲班的学同学呀、啊。同学呀、啊，那两人在上面就聊天，非常的相见欢，真的马上应验，有贵人在等他，那里有排长是他的同学哦，所以两个、母子呢非常的高兴哦，马上应验哦，卦事如来开口哦，就是真是神不屈人了。上课传法时，笔者经常告诉同学哦，老祖师尊不会骗我们。只要我们正心正念，信愿行，有正向的需求，老子师尊都会满我们的愿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二十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6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这个是用易经消灾化解，下面这一段就是用应用风水学来消灾化解的实证。第一个实证是我自己95年，我说有95年10月19日才入门的读易经，学的时间不久。那么当时我的引入门的老师是我们简易前袁前老师，他到家里来看我家的卧房，他看到说我家里的卧房，我的床头是顶着别家，我们是一排一排的嘛，对不对？头顶着隔壁的厕所，那我脚踏出去，因为是套房式的，脚踏的就是自己的厕所，床尾两间厕所。那当时呢，就是说隔壁是厕所，床头还好有那个什么，床头会隔着，还稍微可以。那我们老师就建议我说在墙壁做一片的那个橱柜，做一遍的橱柜，就是下面这个橱柜为一遍墙。那当时就我就真的按照老师交给我了，就是请人家来做了这个橱柜，已经很久好多年好多人相安无事。那可能

0: 可能是什么业力现前啦、啊，突然间就说啊，我这个厕所要让它通气，我就把那个拉门，因为橱柜的门是用拉门，拉门拉开，厕所里面拉门也打开，那个图像就是哦，第一个门是橱柜是一片墙，中间这个是厕所的拉门打开，第三个图是厕所里面那个门也打开，有看到马桶，就这样打开，这样打开了不得了啊！没多久，我的右手开始粘连，粘连是越粘，愈一愈大，愈愈到最后整个手是抬不起来，我也不起来，哦，非常的艰苦，足足两年的时间。那经过两年的时间，我在可能也是业力现前啊，已经那个业报已经受完了啦。突然一个念头，哦，我都没有改变我的环境啊，怎么会这样子哈？那我以我们风水传的法师是，我们厕所不能够冲床嘛。那我的床是没有被冲到，因为我躺下来，我那个右边的墙壁离六尺，离六尺，所以冲出来是空间没有冲到，可是就犯了这个风水，因为晦气一直冲，那这样就没有办法医好。刚想到已经业力已经还完了啦，业报已经尽了，我就赶快不管他了，就赶快把两个门都关起来拉起来。这样子以后没有吃药，没有看医生，哎，手就慢慢的好了，好几年，现在手都好好的，没有问题。这是我自己实证的那个问题哦，风水犯风水的病哦，这个是第二个，就是我住家隔壁哦。啊，住的是一个警察派出所的所长啦、啊，在己丑年，就是民国1998年12月和丑月的时候，家里遭小偷啊，真是太岁爷头上撒野了、啊、因为快过年，我跟我家师兄就一直在清扫房子，把门窗、落地门都带到这个那么门口来洗哦，啊，洗了一整天啊，下午4点多。扫好了就上楼去了嘛，哦，没多久隔壁的警察大家就跑过来按门铃说，哎，你们今天有没有看到陌生人到我们社区来？我说没有啊，我们两个今天在这里工作一整天没有看见。他说我家的遭小偷，我家里面的美金、现金还黄金，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偷走了，哦，都被偷走了，哦，我也感到很压抑啊，拢无看人咧个，安那会丢石头吼？真的不知道啊。那因为积罪风，这个也是因为他怎样？积家风水不如法哦。后来那个什么，他的先生有去查证，就是以今晚嘛，他追踪我们先看下面，把他看下来哦。因为我们当面没有看到人，而且因为他积家环境不，为了下面那个图看一下。他家面对的，他家是新山里巷，屋前有两个屋脊煞，我就说，哦，原来是由头煞东。我跟他家是一样，是新山里巷，刚好前面是东边，是由头年山煞，难怪遭小偷。那因为我们有学法嘛，所以我就请他用挂中门的，第二个就是屋前请他挂中门的平安镜、哦、那就依法，他也是依法，他虽然做警察，但是就他找要很多钱嘛，不甘嘛，对不对、哦、所以他就真的也挂上去了、哦、那么挂了以后呢，到现在98年到现在115年，这么久了就没有再遭小偷、哦、那因为他用他专业的那个能力呢去查，结果查的是我们家附近的吸毒的来偷，从后门进来，当然我在前面都看不到、哦、那么当然他们夫妻现在经过17年都没有再遭小偷，你看我们的法多好用、哦、多好，真的可以趋吉避凶。第三个案例是我的同事一对夫妻、哦、他跟我在同学校服务了16年，那太太呢，李老师、哦、安妮妮就是经常拉肚子啊，然后呢假车假菜，反正吃什么就拉，就是拉 看医生也看不好，当然非常的伤脑筋了。所以三餐要吃饭，他就开始烦恼啊。然后男老师三更半暝吼，晚上怎样？心脏吸，说吸气吸不到，吸不到空气，心脏就不舒服。三更半夜的送急诊哦，送急诊。那因为也是一年不祭祖啦，一年不祭祖也不知道要怎么帮忙。那在突然有一天，我在教室民国100年五月的时候，我在教室，因为我在打电脑打资料啊，刚好后面也有我们教室的共用的电脑啊，男老师在那边打电脑，我突然一个念头，也不知道怎么就想了，某某老师，你们家的洗衣机是不是在家里的中宫？他说是耶。真的，他的家是在中宫哦。那因为他家是刚好在学校的斜对面嘛，所以下课4点多，我就跟他一起到家里去看。那真的就看图里面哦，图里面房间正中央，他原来洗衣机放在这里，刚好都处的正中央。那么业力没有受完不知道了，因为他家也请法师去过，我也去过，都没有注意说这个问题，没有看到说那个洗衣机在中间都没有注意到。那也只能说夜报已经尽了，突然间就中午的时间，也许是老祖师尊给有的灵感，就问他是不是这样子啊？真的这样的。然后去他家的时候去看，我赶快移开，赶快移开。那当时就空要移到哪里？他龙边那里刚好有水龙头，有下水的那个水孔，我说赶快马上，就当天下午就马上搬过去，把他搬到那个走道那里。搬了以后没多久，拉肚子好了，慢慢的好起来，那也没有三更半夜的送医急救哦。这个是我们真的是风水犯风水的病哦。我们真的，你如果没有用风水的法则去调整，你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哦，都没有办法。所以风水上的不如法，容易造成机掐不平安。因此，笔者经常鼓励亲朋好友能尽早学易经。风水可以保护自己，又可以帮助别人，帮助有缘人，所以妙法一定要广传。我还真后悔自己太慢入门学一间风水。我在护卫校是一直在鼓励我们准讲师好多位，我是鼓励他们赶快出来传法弘法利生嘛，我一直在鼓吹，一直在鼓励，希望能够赶快有人来继续传这个妙法。再来第四个案例，就是今天是我本身自己犯的案例，我家的电视柜认为太占空间，两个长柜就跟我家师兄商量，拿起来中间那个放电视的就放着，那拿起来没地方摆，就摆到什么厨房面对面。我家是八差不多八六米八的六米八，那么厨那个瓦斯炉跟这个橱柜面对着，差不多有六米啊，有六米，那个土就是中间那个橱柜拆下来，那个橱柜拆下来并在一起，然后跟瓦斯炉刚好，瓦斯炉在这里，橱柜在这里，这样对着中间那个细缝没有办法靠紧，就这样冲冲冲，我的腰椎骨好像针在刺一样，那骨啊咧剁就安呢，真的非常的疼痛，弯腰洗衣蹲下去都非常的痛，也痛了一段时间。那有一天我就煮菜的时候转过来一看啊。老师经常传法的时候都那个细缝也是像个箭一样射过来，那我的问题应该出在这里，就赶快把它搬到楼上去。搬开以后也是一样，不药而愈，就是说没有吃药，没有打针，那个风水不如法的把它拆除掉就 OK 了。这个是真的风水的病，你怎么吃也要看医生，都不好，这也是我自己本身的案例。第五个案例就是我们前面那个心肌梗塞的这个，他家里呢非常不平安，男主人开刀，然后官司缠身，女主人又开车冲向车道，真的是家里又吵吵闹闹，儿女都很不听母亲的话，而且这一家我们去看他观察的结果，他的那个是屋像是深山隐象，上山下水，房屋的北边有双壁刀，等一下会有图片呈现哦。那庚午年那一年5月3日刚好煞在北边，那男主人就那一个月那一年怎样 心肌梗塞哦，就送医院了，差一点没命。就前面第一个案例哦，第一个案例。
1: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2469，04927242669。

我就说家里不平安，我这里就写的刚刚讲的那些问题都提出来了，到底不平安，那我依维新圣教的妙法，在家里安放两桶水的化煞，房屋北边各层楼安放平安化煞镜，然后再恭送鬼谷仙德经，仙石天德经来求相，祈求老子加持护佑平安，这样做可以吗？卦事是天泽里，是天雷勿忘，有不好的事情冲就把坏事冲掉，还不错。看一下卦事，申金子时鸟持事，月令入辰来生旺相，那应该可以平安。第二了，二爻，卯木官鬼爻，休囚动化乙木，官鬼爻化退，那一定可以退灾啊，一定可以退灾，可以消灾化解。因为官鬼爻休囚又化退，那一定可以退灾。所以就依我们的妙法小阳宅的方法，深山隐巷的房子，在家里的前宫正宫安放两桶水化煞。那么这里，深山隐巷，八印是上山下水，又在他屋后安放三桶水，这个都有后面的图示出现哦。那么家里北边有双臂刀，各层楼就是总共安了六面的那个平安镜哦，就在图面这里，应该是向下，是不是？好，这个是深山隐巷放两桶水的地方，然后上山下水后面放三桶水，然后两个臂刀三层楼都挂平安镜，就挂平安镜。再来这个案例，就是在117年七月十四日，有位同修呢赖给我，他说房屋呢八运的时候转九运，那九运四三害相转正的那个悬空爱心盘赖给我，告诉我说八运开龙门，但是到九运爱心以后双星倒相，已经开着龙门，相星是八为过去运，现在校长上课一直在讲过去运不好哈，那泄嘛哈，过来又泄，九运又泄，要如何修正啦？他问我要如何修正才会平安。当下我就跟他回应说，很抱歉，因为校长上课在正级班上课经常开示，九运师父还没有传法，我不敢讲，这是尊师重道。我本身是教师出身的，我嘛就尊师重道，所以我不敢讲我就跟他说很抱歉，我不能讲，我也不能讲。后来隔天睡醒了以后起来呢，我就想一想，我们学过悬空哀心，那我们为什么必我们所学的那个来化解？我们不是自己化解，一定要请示老祖师尊，请示师父所以隔天早上，B姐心想就说：“用我所学的基础，悬空爱心的基础，用易经来请教师尊。我用三个了，今天我只剩下两个可以的第一个四三害相，双星倒相，我在九直火相星的旺处开窗户，让旺气进门，这个第一个卦例。

第二个卦，第二是用相星三闭木处放水，那水呢刚好水的三闭木跟八白土的门刚好三八，那个闲空五行合起来刚好是为三八为木，哎，木来生火，哦，用这两个地方这样来做啊，看可以不可以哦，可以不可以，我就一一用卦请示祖师爷。这个是九运的四三害相，右边这是转正哦，在九柱火相星处开窗户，那是那是我第一个问的，然后第二个是在那个什么左下角这三壁木放水哦，我们看卦是它祖师爷怎么出的哈，在相星九柱火九柱火开户，哎，窗户哦，第一个都问九柱火开窗户让旺气进门，结果卦式是水火既济，是水三减哦，四爻应爻皆为兄弟，业令来克，地旺以日存，兄弟为害耗财星。第二是无火七财，福藏于三爻亥水兄弟之下，飞来克服七财休求，又不现卦哦，所以无财论凶。无火七财又福藏，在福藏不现哦，空亡又入破嘛，表示无财啦。初爻卯木子孙入月木入辰来相刑，动又化尘土官鬼临郭城，化是哥哥成成哥哥弟弟也不吉，所以这四点的分析在九十火地方开窗户不行哦，无财无子孙又化官鬼，所以这样做不可以的。我们再看下一个，用第二个是用在相星三闭木处放水，以门三八为棚木，木生入中宫九柱火，这样来做可以平安吗？初卦是水天西施水风景，生金子孙爻辞世，业令来生得地极断。初爻上爻子水双七财爻，地旺与日辰也极，难道呢初爻子孙七财动化丑土兄弟回头客，但化出的丑土越破无力，又被入存合住，克不了旺相的七财，所以此卦有财有库，财库双全吉的啊。正道哦，就是说此卦水天机明知出土，哎，很好的卦意啊哈。水风景，水风景是枯木生泉，生气盎然，财库双全又旺相，所以以上二卦做分析比较，以在相星三闭木处放水最理想，财库旺相双全，又子孙爻辞世，一定平安赚钱。用易经卜卦，吉凶祸福了了分明，可趋吉避凶，防患于未然，更可以消灾化解于无形当中。依上文下元禅师所传的风水妙法改善，必可平安无忧。最后一段是结论哦，易经风水这个妙法，这个根是我们要去追溯的，而且实实在在的将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五千年文化的妙法一一用在世间上，落实实践在世间人的身上生活中哦。所以二十一世纪的当下，我们传易经风水宗教与世界各地，有关易经风水学师父禅师经常开示啊，风水火土是王禅老祖的真禅妙义，是为师为天代表法的主轴，又曰唯心圣教的法义是宇宙虚空观，真禅妙义是大无其外的义道天心。易经风水学是了解因果律的最上圣大智慧，也是王禅老祖二十一世纪以来一直要弘扬的真妙法。所以王禅老祖师尊应用中华文化道德易经风水，结合佛学道学禅学百家思想，在建立无人正确人生观人生的态度，以建设和谐家庭与事业，共转世界和平法轮。易经风水乃是中华文化道统的精髓，融合儒释道百家思想的传承，涵盖着天道人道地道，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这是师父
五年长。

禅师所强调的生活意，学了易经风水妙法，用在个人可以安心，用在家庭可以安家，用在国家可以安国，用在天下可以安天下。若如此，人人各得其所，家庭和乐，事业顺遂，社会一片祥和，国家太平，天下就太平，那世界就是一片净土啊！我的报告完毕，谢谢大家，感恩大家，阿弥陀佛。谢谢大家。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二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2: 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袁祥上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台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光地区顶海山内的平安，寺内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父、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所以慧心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顶人才，有专业上顶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顶。寺中每年举办礼佛、请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王消灾大法会，弘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灯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神圣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放眼禅机山。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新屋易经风水学初级始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6点至9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新屋区中山路370号4楼。报名电话：0920-297-913，0920-297-91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占地2000坪的梅园，此时正是梅花盛开、赏花观景的好时节。运用易经风水法则，将大自然的山水、草木、花朵、沙石组成一幅和谐相融的禅境，身处其中自在安然，

天地万物的平衡充满禅机妙意，正是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堂，一叶一如来，一木一浮生。易经大学南投校区，欢迎您来赏花观景，领略一方一净土，一笑一尘缘。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2: 禅机山唯心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唯心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3: 草屯道场欢迎你。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收看艺术大道。在台中的光影与岁月中，有一位用一生执起画笔培育无数艺术灵魂的先辈，他是张淑梅老师。跨越了90个春秋，依然保有对美的敏锐与热情。今天让我们跟着张老师的笔触，一起走进他丰沛的艺术世界与教育岁月。
1: 我们现在是在张淑梅老师的画室，在他家中一个工作的一个场域。

0: 那我们看到这事实上是一个从美国带回来的一个
1: 画架，
0: 超巨大的一个画架。对，那在这边我们其实看到的是老师的一个正在进行当中的作品。可不可以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您你的想法是什么，然后你想要怎么样去完成它？
1: 我作画就是事先想啊要画什么，然后就自己来安排那个画面的结构。我因为过去幼稚园的时候那个牧师啊，英国牧师，他都教我们认识花、种花，所以我最近也是一样，都是一直很喜欢花，所以我都有时候有花展啊什么，我都带着速写布啊到那里去直接去画。那有时候是到花店看，就把那个花的样子啊把它记在脑子里。那然后就会出现在我的画里都有很多的花。那这个模特儿啊都是我以前画过很多很多的速写，那对这个人体啊结构就比较了解，所以我都不看任何模特儿，就自己想什么姿态就画什么姿态。那以前有一个郑善喜老师啊，他是我同事，他就说哦，庄淑梅画的画姿态都很漂亮哦。我说大概这跟跳舞有关系。
0: 对对，整个融入了，就是在您的
1: 所以我会想到说在画面要如何来安排啊，会画面比较美一点。因为我一直都是在追求美的东西，是我自己感觉的，我不晓得看的人是不是这样子，
0: 是的，
1: 可是也希望别人看的人也是感受它的美啊。那像我画这张画，本来是想画说，白云飞在蓝天啊，只有这样一个很单纯的想法，所以我在底色我全部都是用蓝色先涂过一遍，然后再加上其他东西。
0: 是，
1: 那我说像上面要画月亮也好，画太阳也好啊，我都不一定是跟现实一样，我会用我构图上面的需要来画它啊。那这个人物的姿态就是说要配合这个整个结构。这三个人啊都是一个是跪着，一个半蹲，一个是坐。
0: 对啊，
1: 那跪着的这个人啊，这个脚我实在很不好处理，所以我就想到用我这个花把它带过去。
0: 对，
1: 那这个花就是我过去种的那个茶花啊，那是日本种的茶花，它就是只有五个花瓣是红的，
0: 是，
1: 然后花心是黄的，
0: 是哦。
1: 那我在想用自己的那种结构方式啊来画出那种对行云的那种感觉。

0: 啊，这些人偶就是在配合这个云的感觉来处理啊，所以都好像是这个时候好像很惊讶，说哦，云在那里飞，啊，这个时候哦，云在那里飞，这个时候啊，云在那里飞，
1: 对，
0: 啊，都是用这样的想法去把它构成。那我现在只是画一部分，还没有画完，那我会慢慢的，去加它。啊，我很考究那个色彩，色彩的那种整个调和性，这个是我在作画的时候比较重视，就是每一张画一定要有很调和的色彩，才容易让人家感受到一种美的感觉，就是说不要太突兀，啊，不要太强，啊，就这样柔柔的，啊，大概就是我一直在追求的，
1: 感觉很易于亲近这样子。
0: 那我现在需要的就是说要把这个花蕊啊，先画出来啊。啊，至于花的这个颜色，我还会再加强，还会再加强，啊，都是慢慢画了哦，想画就画，不想画我就不画。
1: 对，有一些留的明天或者是后天，然后现在想要什么？
0: 其实我画画的时间并不多了，哦，完成一张画的时间不多，但是我都是想画才画，啊，以前不是。以前都是一张画要把它画到完，哦，现在年纪大了就无所谓了，觉得画了不想画就看书，书看了不想看了我就跑来画画，或者是弹弹那个琴，就是每天过得很悠哉了。
1: 对，
0: 所以你说我不老，大概就是这样，心不老，
1: 是
0: 很自由。
1: 对，如何动灵，就是在画画。然后在文字之间这样，还有弹琴，还是动动手指头，对不对？
0: 对，去弹弹琴。
1: 对，
0: 那我没有真正学过琴呢，啊，只是说我喜欢了，我买个琴就自己随便乱弹。
1: 对，我们那时候第一次来认识老师的时候，但是就看到老师在弹琴，我觉得事实上是。很厉害的，事实上，如果说是在自学这个领域的话，这样子开始，我觉得很棒，那就是一种很开心的那种感觉，那是最棒的。
0: 那我写那个曲子也是，有时候很开心的时候写开心的曲子，难过的时候我会写难过的曲子，那这是我自己感觉了，而不是说凭什么其他的。像乐理其实我也不很清楚，
1: 没有很系统性的这样子去。
0: 我只会弄 C 调的，
1: 好好，C 大调，
0: 就是其他的一个黑键怎么用啊？我虽然知道，但是在作曲的时候，我就很少用到。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0: 那你可以看到我书架很多，书很多，就是很爱看书，这些书几乎我都看过啊，还有外面一大堆。这个我儿子就跟我说，妈，你看书看那么多，比一个 修博士的人书看的还多。
1: 赢过他。
0: 我看的都是一些画册啊。那过去我没有钱买画册啊，因为一个月薪水只有380。那个时候我想看画册，你知道我怎么看吗？我就跑到那个书店，在台北有一个东方书局，那它楼上二楼啊，全部是进口的画册，所以我每一个礼拜啊，就跑到那里去，到楼上我就指定看那一本，他拿给我看，当然我买不起，看完了我就还给他，就每个礼拜就看不同的画册哦，啊，就好像把它当作图书馆一样。所以就养成我很会计划，因为那些书我自己没办法拥有，所以我看了以后，我就会把那个书里头我最喜欢的，色彩啦、结构啦什么，我都会记得很清楚。对，啊，然后我去看画展啊，那个时候画展呢没有流行印画册，所以我每次看省展，啊，每一张画看了以后，我几乎全部都记得说。

0: 哪一个展览厅第几张画是什么画什么人的画，我都记得好清楚，就很会记画。现在就老了，就比较懒了，已经买了很多画册，看了很多种版本。所以我刚才我提到，这个画册印的那个画面啊，跟实际的画差很多，就是这样发现。并且不同的版本啊，色彩也都不一样。
1: 对，
0: 我有买外国的画册，也有买台湾的，那这样比较一下哈。就是所有的画册颜色都跟原作，
1: 就是现场的真迹那种感受是截然不同。
0: 像那个高更画一张很长，大概200号啊，就说那个很大的画，那在美国啊，一到美国就发现那张原作啊颜色就跟画册不是很相同。然后我就发现美国所有的画册里出现的画几乎都在美国，这个我也感到很惊讶。他收藏之多啊，啊，实在是很惊人。那在国外有很多的美术馆看到的都是我们画册里看不到的，因为他们不出画册。就像梵谷的作品，我想买他的复制品就买不到，因为他不印。那所以我会有各种版本的画册我都买，那中西绘画我全都买。那在中国绘画水墨画里面呢，我也买了很多，因为我想他们创作也有很多种的面貌，
1: 对，
0: 跟西画一样啊，都有不同的表现方式。
1: 对，
0: 所以我全部都去看它，去吸收他们的优点。
1: 那您曾经印象当中最深刻的一个中国的，比如说像是水墨作品啊，还是其他的作品，您觉得哪一个作品您欣赏过的印象非常深刻？
0: 其实我都很喜欢，
1: 都很喜欢
0: 啊，觉得齐白石很幽默，所以我有一个瓮上面画的是齐白石的画，他画的很多那个樱桃，他题目就写女儿口红，就是樱桃小嘴啊，那个樱，
1: 对，
0: 所以我觉得齐白石是很有趣的人。
1: 对，作品跟他的这个名身体，
0: 对，
1: 很有意思。
0: 我在作画，但是没有特别说先命名啊，但是只是心里想画什么，就这么画。像后面那张画啊，
1: 是
0: 那张画是4张连续。那那个是画什么？徐小丹早期啊，他大学毕业以后就出来做模特儿，那个时候他很单纯。啊，穿着衣服让我们画，啊，后来就脱了，脱了让我们画，最后他的那个生活太糜烂，就跟很多人有关系，我就觉得他非常可惜，所以我就画了他这4张连作，就说他从很单纯一直到那种很混乱的。所以我用了很多方格子啊来表现啊，其实我不讲的话人家也不知道了，就看起来很好看就好了。
1: 是。

0: 以前我用过那个台湾做的油画颜料，结果画面啊都龟裂。哦。啊，那个就是为什么我会用，就是这个像这样子的颜料啊，一罐就要好几百块，它那个不到一百块，都是一罐都90块，所以那个时候我用了很多它那个颜料，结果那些画全龟裂坏掉了。所以现在过得去了，我就买这个日本的颜料来画，就比较好。
1: 可以保存更长的时间，这样。

0: 老师应该有讲到行云，就是那个行云，这样好像云在飘啊，什么这样，
1: 有那种感觉吗？
0: 对，那这样会有风哎，对不对？
1: 我就希望能造成那种空间呢、啊。
0: 对对 对, 对、
1: 啊。但是我又不要很现实哦，啊，像我现在颜色虽然这样做，但是到后来我还会慢慢改变。就是随着画面的需要，我会慢慢改变，不是只有这样。对，所以等到完整的时候，你们看到的大概不是这个样子，
0: 是哦，
1: 会有变化。
0: 了解。老师，这颜料会不会怕，比如说潮湿条件会影响那个颜料？
1: 它会干掉。
0: 对，
1: 很容易干，油画颜料会很容易干、嗯、所以像这个都好好的，但是已经挤不出来了，
0: 已经好好的，
1: 很硬、啊、
0: 对，
1: 很硬了，就整个会硬掉。
0: 对，
1: 所以有时候就是那个颜色很少用，这个瓶盖就会干掉硬掉。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林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269。

0: 那我在放那个颜料的时候啊，大概这一排都会换暖色，就是红的啦、紫、这个橙色啦、黄的的这些放这边，啊，这个像蓝的、绿的，我就会画到下面，因为怕它混在一起，所以我都会把它分开。啊，这个是我常用的画刀，这个画刀以前毛这个笔很贵的时候，我都是用画刀直接在画上面画。那现在这个画刀是拿来调颜色，比如说有大片的颜色要涂哈，我就用画刀来调色。因为用笔的话，就颜料会粘在笔上，很不方便，所以我很重视这个。这个是油画罐子哈。这个油画颜料啊，就是太浓的时候就需要加这个亚麻仁油。
1: 亚麻仁油，
0: 对对，
1: 让它更一体一点，流动一点这样。亚麻仁油跟这个画布最能，
0: 那这个是松节油哈，
1: 松节油
0: 它会花，那就说它干得比较快。因为我有时候会有一口气想画很多地方哦，就加点这个的话，就它绘画的比较快啊，所以可以比较方便，所以我会加一点。这是我平常用油的习惯了。
1: 对。

0: 老师，您那天空您打的那个蓝色很像湖水蓝哎。嗯，
1: 那个就是用画刀调一堆。哦，我用过以后都会把画调色板洗干净。以前就是很懒啊，就变成那个样子。
0: 就变这样子。哦，
1: 是。好像画过就丢着，所以就很多画板啊都是颜料啊粘在一起。

0: 这样子我就弄出花的那个前后的效果了。嗯，大概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画它。我还会做出它的这个影子的变化啊，这边也是一样可以做影子的变化，那让它每一朵花颜色的感觉都不太一样，而不是全部都是相同的。那我现在这样子画，但是到最后不一定是这个颜色，就是到时候还会随着画面的需要还会再改变，
1: 所以会再堆叠这样子。一直
0: 比如说这个红跟蓝在一起应该变成紫色，那我会有一些紫色的颜色出现在这个花里面，就是会出现一些这种紫色，就是整理这个花的变化。那我大概都是这样子平涂比较多了，都是这样平涂的比较多，有些画家是整坨颜料画上去，就像梵谷啊，他是画得很厚，然后以前画很厚，现在都是采用这种比较简单的薄薄的薄涂方法。那个上面那个天空啊，我想到底要弄成月亮呢，还是弄成太阳呢？还在考虑。
1: 要投票吗？我们这里投票。
0: 还没有说很认真的去处理它。那至于这个人体啊，也是一样，它相互间互相有这个颜色的关系哈。所以我会调一些。这种跟红色有关的我会画在这个身体上面，
1: 有时候就觉得那是一种光泽反射，光泽
0: 对反射光的反射，所以我会慢慢的把它做出这样的效果。
1: 我就跟着那个画笔的那个笔尖，
0: 我都是这样慢慢加，慢慢加，
1: 慢慢加，
0: 加出整个的气氛，我不会一次就把它做完。所以我一张画虽然画的时间不多，但是我会一边画一边把它整理出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1: 是。

我想退休真的很好，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那像我画室，我就开放给有兴趣的人来作画。不是说要当画家，也不是说要画得很好，而借着画画可以得到很多愉快。当你完成一件作品的时候，那是非常快乐的事。那我们可以年纪大了，就画点画，听点音乐，或者是看看书，都是很好的。所以希望各位呢，也能够一起来欣赏画画、听音乐跟看书的乐趣。谢谢各位。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场住持袁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塔文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塔文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这一节继续来讲风水学。有关于造像，在我们法门里面看过很多因为造像出了纰漏，很妙。我们一位师姐，她呢到天祥。到天祥去照相，天祥后面有一个塔，他右手举着这个，前面照相能够把塔照上去嘛？嘿，就很高兴啊。结果回来晃了几年后嘞，这一手算喽，那个药也没有效，怎么？

没有笑，反正这两这一手酸酸的一塌糊涂，这个酸，哦，酸了好久。后来呢，我们祖师爷还是祖师啊，谢老师啊，然后过来观世音菩萨来，就告诉你，好，就是那么，你想要当托塔天王，没有修嘞，所以你撑不住哦。

手酸，拿出来了，赶快把他的线扯在菩萨前面来，赶快诵一部经，啊，那感谢，啊，托塔天王来帮忙了，来护佑，因为我们没有那力量，赶快回向，去把它烧掉了，好了，不然这一只手你要也是吧？啊，我们，就12天仙的。其中一位，我们的郭师姐，郭富丽郭师姐，她就是，照了那一张相，哦，差一点没完没了哎。还有我们，有的是很好啦，有的照相，如果你照错了，啊，对，地点不对了，也不好。一位警察大学的教授的邓博士，他的夫人呐。啊，是教育部的社会司的科长，结婚9年不生，啊，来找老祖啊，求老祖，老祖跟他说，24年前，你啊去，你在庙前照一张全家福，庙前花黄的那一张你拿出来。我再教你，就会怀孕了。他哪有可能？啊，他好了，就回到屏东去，去找找找找找了一张，刚好是黄黄，就光那张照片哦，是黄黄，其他相簿整本。他国中的时候就去，澄清湖前面有一间的庙，他站在庙口的正中央。爸爸认为他是大儿子嘛，啊，其他妈妈啦、妹妹啦就站在一排，好、哦、啊，给他站正中央，照道理要爸爸最大嘛，结果好、啊，爸爸也让儿子嘞坐站的最大了，啊，然后后面是庙口，庙的大门，再出来山门，哦，这个就有问题喽，那挡路。他把他儿子啊，孩子要下来路都挡掉了，而下不来。24年，啊，拿出来，后来拿来到台北大安寺给，哇，对，这一张就没有错，这张照片。好、啊、了，那怎么办？也不能烧掉啊，老祖开示他，赶快表背裱好了。好，我就开始用，算个卦，算个。哎，老祖开始要放在卧室的头那边，那么至于什么事？啊，我就开始占个卦，祖师爷望向那一日，那一个时，比是卯，这卯日卯时，啊，如果辰日辰时，啊，申呢，申时就是下午以后我们就不用。我们还是要用事的，好、啊，这吉祥事的事情呢，未时以前做，未时以后呢，我们就不要。好、啊，那么生呢，啊，它长生是金嘛，金的是在这里，啊，金在巳火，又巳时，用这个本这个原则呢，我说你放了就怀孕了，啊，结果放上去了，过了差不多还不到1个月。哇，他太太嘞，很高兴，啊，很高兴已经怀孕了。现在邓博士嘞，邓教授，他还到大安寺来谢说，哎，我太太怀孕了，赶快拿来，请他来，我安胎。啊，他在教育部里面呢，哇，旁的都说，我怀孕了，我要做妈妈了。平常我们小姐呢，要怀孕都不好意思啊，哈、啊，结果他很高兴嘛，人89人呢、啊。啊，一年50斤的红蛋，好、啊，9年就450斤嘛，要来请客啊，啊，就怀孕了，生了一个小孩子，好漂亮哦，小女孩，后来又生了2个了，啊，好像听说是一男一女吧，那个照片，所以各位你们照片，你不要挡在庙的正前方，你要斜一点点，要留一点路给人家过哎。哦，新大师哈、哦，哎，帮人家照相的时候，哎，斜一点，你不要把神的，好的庙口把挡住庙口，
石头，他靠石头塞口，哎，那也就。

对的哦，所以我们照相呢，哎，这个是我们风水的法则，我们也给是，以后教导很多众生，给他们一个基本的常识。过去我都不晓得啊，不晓得嘞，当然就无罪啊，无罪吗？但是你会难过，你不晓得照常，还有嘞，我们在寺庙照相的时候。我们要很端正，你现在变这样呢？什么形状，你就变猴子，猴子像就变猴子，什么就变什么，渐渐的你不变的，小孩子会变那个像。还有我们照回来的像，有在活尸的像，你绝不能放在床的抽屉下，你放在床的抽屉下，你没完没了，口舌是非一大堆。你要如果到庙照了像。要很公正的把它存起来，不要随便晃的把它放在床下，那很不敬。我们一位师姐就是她去照了很多的相，好，呼吸一睡上，那就好像有人在讲话啊。如果离开了卧室呢，就没有事；睡别间就没有事，睡在那边好像都有人在讲话，在床底下讲话啊。有一天呢，他就来问我这件事情。我请示老祖了，老祖说他的相片都放在床铺下面推出来的下面。我说有没有？有啦，有，我照很多相都放那边，没有地方放嘛。你看很多活菩萨，你拿来放在你的我床下，不对的。哦，拿出来了，拿出来不是拿出来这样就好哦，拿出来的你要拿出来。晒太阳晒太阳然后你才能拿进来，请到里面来这一点呢，大家要注意所以我们这对众生呢，不明了所以这个开示，我们给众生有一条正确的路所以我们风水不是那么狭隘的，一点点的这种关于这方面的风水而已。还有我们一位师兄，他也是平常呢，他也很喜欢到寺庙拿东拿西的，拿寺庙回和寺庙的东西拿回来，他也没有读，也没有看，回来呢，他就把它全部都关在那个仓库也好，放了很多很多。有一次他就到仓库里面呢，要拿东西。好，大家听到说有个贪心鬼又进来了，贪心鬼进来了，他奇怪，没有人在，怎么有人在讲话？他竟然又有贪心鬼又进来了，他吓了，吓得都冒冷汗，就跑出来了，跑出来了，又进去，又说贪心鬼，很奇怪，他也不贪心他就来跑来问老祖，老祖嘞。告诉我说，你跟他讲，东西请回来要谢，要供养，要谢，不是拿进来你就放在仓库就好。我那一代，他很喜欢宗教的很多的法宝，宗教的师宝，宗教的这一些小佛像、大佛像，他都很喜欢。他要为子女留下这一些来。我说你最起码你这间不要当成仓库，你请进来的话，最起码要点檀香。法界蒙熏所以回去了赔个不是嘛，仓库里面就把灯点亮了，就不是仓库了那点个檀香，嘿，过了不到没有多久嘞，他做一些生意，生意进来了，反而。他做一些小生意，变成大生意，他就很感恩，他的活菩萨的帮忙，所以老祖告诉他说，你们请了一些佛像什么都是有缘，有缘回来了，你不要就当仓库放，你把它当了一个佛堂，大的佛堂，那么你就同样在家设佛。

佛塔也是个功德啊。好，这个观念我们请佛像回去的时候，我们这一方面呢，我们要小心啊，不要放在仓库里面。还有我们一个师姐，她到大陆买了一只如意，有没有玉如意啊？那一只玉如意呢，买得很贵，确实是好像是几千年前的如意。哦，这个如意世代传下来，世世代代传下来呢，变成家里的镇家之宝。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呢，被大陆的或是丢了，或被偷了，或者拿出来卖都还不晓得。好，他去了就把它买回来了，买回来了，他就放在他家里的金库里面保险柜，认为他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怕被人家偷走了。他回来晃了没有多久嘞，开始这边这个手拿不起来，干啥呢？拿出来，很奇怪，给人家女针灸了，吃药没有效，反正就是这样压着，压着嘞。这个如意你把它放到金库里面了，我说，哎，你好像他来问老祖嘛。好，老祖告诉他：“你偷人家的东西耶，偷了。”他没有，我哪里有偷？我从来不偷，什么事我公公正正。我很生气。我说你不要生气了。老祖说你偷就偷。哼，哦，不，也不是共产党啦，那偷就偷。你是不是到？我说你是不是到大陆买了什么宝贝？哦，我买了一个如意。那个如意你有没有问来源？有证明来源没有嘞？那就是偷，怎么办？所以拿回来，那个是得告诉他里面有刻了多少年代了，当然是宝贝。有不知道有多少代的人，当为是他的宝贝，传家之宝。那么有混说人家的祖先守护灵门，他就守护的这一只，这个如意，他也不跑。哦，那怎么办？买了啦。送回去他也不干吗？总是有解嘛，有法有破有解。那我说好了，你就拿出去晒太阳，3天3夜，要点香，点香。先以这个古文物之宝呢，供养龙天护法，还有呢，愿你使香花国呢答谢这个。宝物的过去所用的守护神，还有朱建塾，这个谢谢。他出去了，他才按照这么做。3天3夜以后呢，因为白天晒太阳，这个晦气，它会被阳光化为乌有。那天上晚上甘露，晚上的露水，露水是甘露。甘露就加持，甘露会加持，那一加持呢，就是变成一个法宝，所以甘露和光呢加持开光也是一个真点点，那就好了，回去献出去了，手就拿着起来，起来以后恢复正常。所以，我们凡是有碰到人家很古老的古物、宝物的话，一定要见光，一定要有甘露，然后用红朱砂笔，这个宝物的上面静下来，你把宝物，把它比一下，你把它点个红红的，这样嘞，它以后。这个红一点就变成光，正神会来，邪神不敢入。哦，这一点呢，就是我们老祖传给我们的法，非常管用。所以，我们有一些修行人，无论在家出家，留了很多的宝物，我们必须要去诵经回向，仰仗佛力，来将这个功德。回向给过去保存这个古物宝物的人，我们回向给他们，感谢他们，这样才是最。

合理的方法，不然呢，我们很容易患上偷盗。啊，我们这位师姐呢，那就好了。所以，我们很多很多的事情，在世界上，有时候我们会疏忽，一疏忽了，不是神活着不慈悲，而是我们的守护神，我们的护法神，要给我们提醒，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我们才不会造诸恶，造诸业，这一点呢，大家要有正确的认识，至于照相呢，刚才所讲的，不要挡入庙门口，佛呢？你最好比佛呢，你不是站正中间，站的稍偏的一寸两寸就没有关系。你不能把就这样，这样后面的佛呢，在我的头上来，我们还不到那个阶段，我们稍微偏一点，那样来照相了，我们就没有事。万一我们的运有什么事情到了，佛菩萨告诉我们。我们无理的地方，或是什么不足的地现象出来，孩子，我们在讲孩子卧室，这很重要。孩子的卧室。孩子卧室呢？小孩子的卧室和大人的卧室完全相同的道理，但是里面要注意的，我们该注意还是要注意。说孩子卧室墙壁不可张贴太乱的壁纸。我上次跟各位讲了，就是说那一段流行 ET 的时候，小朋友都喜欢贴了 ET 在卧室，到哪里贴？眼耳鼻舌身，眼睛所看到，最后呢，学生会养成和 ET 一样，头发生得长长的，很难看。那一段时间呢，看到很多小孩子呢，都奇奇怪怪的，因为流行 ET。在有一段时间呢，流行布袋戏，就哈贝冷气也洗，那些相片呢，大家讲话呢。就是有些哈贝，那一段时间呢，这个小孩子呢，喜欢讲话，讲话呢，把这个吓死了，哈贝，这个形状也都会出来，所以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有一段也流行鼠燕轮，小孩子拿着我们这个文具店呢，开始做鼠燕轮的刀子和剑呢。大家拿着就是按照这个方式去。还有无底铁金刚，大家在迷的无底铁金刚的时候，墙壁贴了无底铁金刚。那一段时间，小孩子眼睛看到无底铁金刚，他就想到无底铁金刚多用，他就书不要读了。那段时间呢，也是社会上造成一时学校学生的心的乱，所以我们书房里面贴了太多的花花的张贴呢，学生小孩子最好是尽量避免。孩子墙壁不可张贴奇形怪状的动物孩子的卧室墙壁不可张贴武士斗战斗的，避免孩子心灵。上产生好动，恨恨，那个恨呐、恨呐、的心态。那一段无底铁金刚，社会上的小孩子那一段小孩子呢，这个心态变了很多，心态比较不安稳。我们在座我们有廖德明师兄，他是学校的这教官呢、总教官，你如果稍微留意一下社会上流行什么事的时候，应该随生的心性、表现行为，应该和当时流行的这些东西呢，不会差多远。这个我们学校的教官呢、老师、训导主任这方面呢，

如果能够稍微留意一下，啊，就可以去发掘，啊，时代的不同，啊，世代的交替呀，啊，他们过着每个人的所表现的都会有所不同，啊，奇奇怪怪都会出来，有一段我们是流行街头热舞，哇，地下翻滚呐。啊，我们呢在电视媒体上看到小孩子哗在地上滚滚滚了，有的滚了，现在转了就能这个脖子是转坏了，变成嘴会讲话，哎，下半身动不了。哦，这个那一段是几年前也发生这个不少啊，孩子卧室的地板不要深粉红色。啊，地毯啊，那地板也不铺张长毛的啊，讲过了，易产生支气管炎啊。那这混龙寿也不用，个性暴躁不安，个性暴躁不安啊。那整理清洁啊，养成散乱的习惯。哇，我出去常常看到小孩子的。卧室，哎呀，很乱哦，衣服堆了，乱堆乱丢哦。回去我这烟都踏过去，我就不相信，哦，结果小孩子他就没有心情读书。但是呢，我跟妈妈讲，我才不管他呢，这么难，哦，我当时你要不要补习费？要啊，都一直要补习费，读书读不好，我说你把它捡干净。啊，妈妈的责任就这样嘛。妈妈是，最好的义工嘛，最好的义工，那没孩子出去了，你把他整理好，当做运动。小孩子回来看了几次，他的眼睛转至视田，意念转至视田，视田呢，他就反射回来。哎，我跟他讲了又呢，好了，他就认真去整理吧，好，把它整理，每天都这样，今天捡了一大堆。明天捡了2件，后天也许捡一件，再过一件，过去就没有了吧？哎，小孩子成绩就好起来了嘞。哦，所以我这一对妈妈呢，这个妈妈呢，很高兴。老师，哎呀，我怎么样都是讲没有用，我是以身作则，一点母子连心。你越恨子女的话，啊，你的烦恼会越多；啊，你越气子女，越跟子女作对。好，你的孩子呢？母子连心，母子连心呢？家里面呢也一样，在外也一样。所以，我们这个教导众生、大众的时候，注意，我们做妈妈都是祖先的代言人，做爸爸也是祖先的代言人，告诉他们这方面。好，小孩子房间、卧室一定要做妈妈的，主动帮忙整理干净，小孩子。因为你整理干净，帮他整理这心啊，母女母子印心，啊，那个欢喜心、希望的心，他的精神，他就会跟着你的思想去导正。曾经我们一位师兄，啊，他的儿子呢，也是很不务正业，啊，打牌啦、喝酒啦，或是吸一些。吸毒啦，太太非常伤心，先生也非常伤心，他要骂要打，我是骂也打也没有用。你早上起来点香拜祖先，啊，祖先请祖先做主，啊，你的孙子某某人已经偏离了，你所有祖先是守护神，守护神，我们的祖先是守护神。啊，守护神，我们的祖先就是守护神，也是一个叫做守护灵。好，守护灵，你只有告诉你的守护神和守护灵，就是祖先，早晚点香跟祖先讲，哦，说你这都守护神，守护他，啊，这第一不要有。外面的外灵来干扰，第二让他啊能够心能安定，去除坏习惯，啊，历代祖先呐、啊、

好，这个吸毒什么样是不正确的，你们不能学呀、啊，因为我们吃了什么东西呢？好，喝了什么酒呢？都是一个直接反应供养到给我们祖先嘛。那么养成习惯，祖先也对，所以祖先们他们借他的口去吸毒，借他的口去抽啊、哦、大麻，借他的口喝了很多的酒，灵界也就进来了。所以你告诉祖先，提醒祖先，孩子的喝酒是不对的，你们不能学。孩子的喝吸毒呢，是更不对的，你们绝对不能学。你们要输出于，啊，给孩子，啊，一些心灵能够去除，啊，这个吸毒的坏习惯，或者赌博的坏习惯，啊，吃喝嫖赌瘾的坏习惯，要告诉祖先们，渐渐就好了。很有效哎，你们回去了，如果有人，哎呀，小孩子吸毒，只有祖先有办法，你请佛请菩萨，好、哦，活菩萨那么多人。要来求佛求菩萨，啊，要轮流要那个，只有我一个小小的凡夫，要我去看房子，我卡邦还管了3000多个人的姓名，这个住址和姓名呢，还等到哪一辈子？等到去看已经死翘翘了。哦，佛当然有神通力，会化万千。那么今天，借这个因缘告诉各位，请大家啊，向祖先禀报。也是佛化身、菩萨化身呢，很有效。如果老公啊、老婆啊有一些啊烦恼到了，我们得点香，请老公、老婆来护佑啊，请老公、老婆共同来祈祷祖先，那么才能够度一切苦厄啊！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0: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甚至说，现在请大家合掌，恭念唯心法起，阴阳日月最中心，
1: 阴阳日月最中心，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性归国主，
1: 若有真性归国主，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1: 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0: 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1: 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0: 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1: 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0: 啊，各位同修，各位发慧坐相，啊，久久发慧护国摄斋端相，啊，中华民族历代祖先救贤之祖。祝圣灵啊，各位同乡，同乡历代祖先救贤之祖，祝圣灵降定。啊，咱继续过来讲解《贵国先师天地经》。《贵国先师》一主笔讲讲未完，一劫十劫也讲未了。所以，《贵国先师》的主笔啊，伊是大的主笔，唔是小的主笔。那莫看贵国主呢，伊是发喙须，莫发喙须的，莫看我哎，伊是发喙须的，我咧拜只拜无喙须的，错去啊！嘿嘿，即摆真济人宗教上，我要拜无喙须的，才着，才是啊，拜有手喙须的呢，唔是正法。我阿你讲，你讲要拜无喙须的，啥都无喙须的呢，吼、哦，啥都有喙须。这个禅的真理，你要了解。当时释迦牟尼佛一住世时，一吹手嘛等等呢，无像人家刮胡刀呢，无电动刀呢。好、哦，我叫电动刮胡刀呢。阿弟，啊，十外天前，在咱台中市和平国小，阿弟啊，弘法易经风水学的工作的时。咱工作会啦，啊，台中道场阿花啦，主任啊，哎，安那翕三翕四翕咧，啊，翕咧，我想这吹手嘛，这当别别别，奇怪啊嘿，我阿无发吹手，你先来翕我吹到吹手，各位恁莫看了我吹手的，恁怎啊后尾惊是变的龙，那是翕相的错误，哦，那是错翕相机有问题。好，不要紧啦，嘿，不要紧啦，好，这吹气啥意思？代表岁月的累积啊，代表岁月的累积。你看，囡仔都未发吹球，囡仔生那里啊，未发吹球，表示伊的岁月要真短。那么吹球发了长呢，表示岁月的累积啊，累长一点。啊，那么吹球是短。面顶头毛是天，天地一气贯一啊，一以贯之啊。那么吹秋代表是一个法呢，是一个法呢。咱爱将咱讲的话和传的法，爱利益的大众，咱莫干那自私主义耶。所以咱了解以后呢，好、哦，咱吹秋个老等等等无要紧啦。但是要讲好话，行好路，想好事。哈，那无呢？咱个喙须长长呢？哈，咱哎，给哥哥钱。哈，每食一顿都按油去按顺，哈，迄烦恼啊啦，是不是安尼？哈，油去，迄又搁一个烦恼。所以贵国主呢，王禅老祖，我讲老祖啊，你喙须遮长，你食物件变啦，你变个烦恼，我是无咧烦恼你烦恼。哦，讲一了，我以后含问嘛，唔敢问啊！你若替人咧烦恼，替古早人咧担忧啊，替古人担忧呢？告伊，人咧食米，你咧化修。哦，咱人爱学的，真自在，赞叹、赞叹、赞叹啊！这才是咱老祖的文化底子。所以王禅老祖呢，有一届我想老祖，你喙须啥只长？我都戆甲长个，戆甲长个， 吹得这白，我戆甲白。我请问罗道你几岁？我老几岁？甲皇帝当年啊，甲皇帝当年。哇，伊就是戆甲白，戆甲会会啥等？啊，那么其中一项，咱唔知捌想到无？五百年前苏都督，五百年后都督苏。五百年前诶，孙武主咧将武字天师交予归国主，武字天师啥？易经的易啊，易啊！五百年前交予你，我五百年后要过来出世的时，你才去交予啊！啊，等老祖这五百年后伫世间咧游世间咧，伊为了迄五百年炸得辛苦咧，唔敢死咧。你捌想到无？你捌想想五百年前、五百年后，好了，我即摆讲这部经、天地经，我等候恁，恁个人第一、第二的，五百年后才去教化，安尼好无？哎呦，对啊！啊，算了，五百年早呢，五百年早呢，啊，这种唔。

0: 看唔见了哦，我500年也要找恁爱哦，恁才可能默默当啊，放伫桌顶，照常放到桌顶，放到遮，恁若有本顶才来，是毋是？这是法啦，这是法，表示正法永留啊500年，500年后阁留个500年，数多多多多数嘞，前后1000、2000、3000、4000、5000。这是古圣先贤拢咧启示的妙法，伫咱面前，咱知。啊，所以几个先师伊的伟大，人天天人啊，圣神拢咧赞叹，如来咧赞叹。现在咱嘛共同来赞叹几个先师王禅老祖啊，也就比较伟大呢。哈、啊，那么赞叹任何一个人的事，你当下你的佛，你的菩萨，是心是佛。啊，是心是佛啦啦，哈啊，即心即佛，即心即菩萨。所以现在，咱请大家来做如来、做佛、做菩萨的心，来赞叹几个贤师王禅老祖的慈悲。
1: 唯心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大家合掌，赞叶，几个先师大慈悲，开启南天传天机。一民一众皆欢喜，普愿人心修真理。几个先师大慈悲，开启南天传天机。一民一众皆欢喜，普愿人心修真理。啊，恭喜各位哈、哦！当下，咱爱也要学习赞叹别人，但是不能拍马屁耶。赞叹，将伊的优点提出来，爱赞叹。咱的法门的弟子，拢爱也要赞叹。赞叹就看到人优点去赞叹，唔是拍马屁。真啰嗦呢，才传八宝心法。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多，有德则多，该顺天理，事事如意啊！咱若达到这境界，然后去赞叹他人的成就，赞叹他人的能力、他人的功德的时啊，咱社会会和谐，佛都会赞叹啦。咱众生未赞叹啊，赞叹啊，足奇怪。咱人煞比佛较伟大咧，比神较厉害、较牛咧。你捌想着无？所以佛菩萨会赞叹人，咱不要要赞叹啊，咱爱忏悔、忏悔、忏悔啊！好，好不？好不？啊，各位，咱天地经。啊，几个先师已经讲完了。

啊，量天合法，法界，啊，来赞叹天龙八部，诸天圣贤佛菩萨呢，啊，以显示在天上来给咱开始，给咱开始如如不动的觉性、佛性、清净性，该由各位内心来开发。啊，那么现在开始来修根基，是要来修根，唔是个修个坑呢？我拄则讲，我送互恁，恁爱幸福早500年，我是爱欢，爱恁欢喜心修纳修咧。唔只开始修个乖起来，好哈、啊，老师谢谢你两早讲煞，我要来等啊。哦，无一家一己靠要算死，哈哈，唔是安尼啦。好、啊，将这法导入咱的色田，咱的地被一切种一切藏一切法，导入进入咱的地被一切。所以修根基，经文随一贯啊，苦海度人舟，应使君生五上教累劫修，人间超大难，世上万空流，神分下轻拢上。合观波无有，经文随一观。什么叫垂呢？垂呢？修经。哇，咱来看法师吼，上经刷就爱掀开垂。好、哦、好，你大家看好真哦。好、哦，我去传给你哦。你若想无看到是恁的代志，我讲你唔听恁的代志哦。垂一观，我即观中讲叫垂一见呐。好，垂一见啥？天地人中受益的，所以是天地人呢。过去、现在、未来是谁的？一以贯之的，叫垂一见的。阿仔，较早恁的上经较久，恁捌想到这无？好、哦、啊，跟我们水一贯呐、啊，苦海大人中，嘿嘿，你怎么样？啊，你发无传个卡嘞？这是对面提顶落来呢，锤啊！恁即摆上经，恁就代表着神圣，代表鬼国主、鬼国神师呢。将这法传吼，所有普天下的众生诶，那水也从上面而下来。这个法是对提顶落来，没对起撑一卷的，没吐倒起来呢。安怎意思？你若知是，你上经恁叫阿弥陀佛啦。啊！即个好，我咪迄阵时啊，王禅老多羡慕真经的事啊，对天地地了，对了对，啊，今日变天梯，一个一个伫天梯呢。哟，我主要看，哎，我老姐，啊，这天呢，啊，伫啊伫上天梯啊，一个哇，上天梯嘛，对面伫地地了，哦，伫伫行地打地了，结果是安尼个，合起来就无景看嘞。哎呀，就是景对天顶落来，咪拖下去喂。哦，所以各位，咱学道、学经、了解真理，你一定真快乐。啊，你学经，哎呀，这天顶落来，所以经文水观啊，苦海度人舟。啊，你苦海度人一这一个船，然后经是安尼发展呢？是安尼买种亏本，啊，你切点饼是安尼买上？是怎办呢？这好多书，好多册是人写的，好书。那么书啊，啊书是人写的，啊、哦、啊，这个呢，呀，是天顶落来，天顶落来，所以鬼国神书天地经，咱那是方要爱人，呀，用来请，咱呢就发一个，你也是锤一剑，你做一本，就是锤一剑啊，啊，苦海大人舟，这就是咱在船。那是在准，好、哦，咱就等于代替上天，代替拢往上路走，开始来给咱传妙法，啊、哦，应使君心悟啦，咱永远要给众生拢是会当觉悟，会当开悟，啊，上教累劫修啊，教大家累劫拢爱修持这部经。

0: 咱人间超大难，世行世上万风流。人间呢超大难，人世间呢，会当跳过这个大难。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瘟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那么咱经文进行呢，三十三天，咱你看了玉皇大帝纪念天呐，修定光明无定论呐，念念光明无假象啊，自光普照三重天，这就是要让咱度一切苦厄的一本经真的妙法。好，那么再来第一天宫第八横天王姓名最正王，大地大慧诸众生甘露法语论难万民，这是要求智慧。再来呢，咱有的人有条件讲到受惊。第二天宫东北方天王姓名何为王啊？神威显赫，苦魔分啊，慈悲度因何重生？这咱啊，囡啊，人啊，大条件就是，咱嘛要请因落来，甲恁斗修行呢。咱一直念这四句，一直念。第二天宫东北方啦，天王姓名何为王？神威显赫，苦魔分啊，慈悲度因何重生？咱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咱啊，家乡呢，乡呢，你用啊，辛苦滴滴滴滴辛苦哈，乡芳滴滴个来吸收，但是莫给除掉哦。咱那边啊，香坊你家是家出迄个，或者你就是部天地经，么你咧好安请咧，先跟人请咧，然后咧，你香菇边啊，看到家是头壳是正是倒是头前是后是，你一心一意啊，你念这段的经文，第二天宫东北方啊，天王姓名何为王？神威显赫，苦魔分慈悲度因何重生？你看。最起码要念十分钟啊，吼，还是五分钟啊，这囡仔好有喘，好困。这就是人间超度，人间一大大的灾难啊，人间超度难，讲法的艺术。好，再来呢，第三天宫在东南，天王姓名土龙王，千行万载，众生业啊，积德积人如玉皇。咱若要起厝的人。建筑业的人，希望讲会赚到钱，会顺心那么时时呢，在时呢，咱就开始真虔诚，拜托你讲嘛好，拜菩萨嘛好，拜王爷讲嘛好。那么你呢，在神的面前呢，你去念这个这四句的神咒，你做建筑嘛会做顺心的啦。你那知意思不？所以这是这部经的法，在第四天宫纪南风，天王姓名阎罗王，光明无量三重天，自光普照迷路人。然后必自闭症的人，自闭症的囡仔呢，人呢，你一直个念这个，个修家个念这个，安乐殊胜嘛。大家。那么人间人间超大难呐，世上万空流，世上咱真济人呢真济灾难，世上的灾难真济那所以各位咱拿念这部经，咱会当将世上的灾难，世上各种的这个灾难呐。还是社会的灾难，还是不如法等等呢？咱会当挽救，会当挽救。那么各位，恁照这部经去做，去念，去祈祷，去观想，去发愿，愿某某人安怎，愿社会安定。那么恁敢不是几个善事的化身？你嘛是天公的化身，诸佛菩萨的化身啊啦！那请问你苦苦总要在找法，是这样，这样很简单，所以各位修行人人有这灵山的宝塔，灵山塔下好修行，灵人有个灵山塔，灵山家，灵山塔下好修行，眼、耳、鼻、舌、身、意，那人你完讲这灵山嘛，哇，我都在回灵。会什么灵？灵呢就是伫下面啊，头壳顶灵山就是南天玉皇大帝所居的所在，天宫的所在，光明的世界。咱本人都有啊嘛，咱是安怎？对啦，你求去咧修行呢？
眼耳鼻舌身，目睭现在舒服咧，耳孔嘛舒服啊，鼻啊、嘴子拢、身躯拢舒服啊。你要倒去修，咱人看到袂介意诶。阿弥陀，谢谢，我袂像你安尼，哦，袂安尼遐遐个烦恼。迄是老师咧正面在甲你教咧。哦，所以人人有个灵山塔，灵山塔，灵山塔下好修行。耳孔，咱的耳孔嘛是毛呢，目睭嘛是毛呢，看了袂介意诶，变成是耳孔听了袂介意咧，起烦恼心。啊，鼻孔鼻了咧，那旁旁都无够，吼、哦，你就起烦恼心。食咧，桌顶咧，安尼硬安尼切切碎碎碎，那遐咸，卖，我一届头家，我一半，啊，一半对，只照算，无要紧，我有钱。哎呀，迄个毛呢，爱珍惜。所以咱专省咧，哈、啊，进一个餐厅过去咧，拢钱赚着，有赚着钱。啊，泡沫假的经济是啊，你从我大概盘顶照大盘，在家拢食三分之一就先淡掉的，然后一台一尾鱼啊，真无简单呢，对水底底是缩缩到你肚顶呢，啊，你也袂要甲一感应者，你先三个淡掉的，好、哦、有够，都缩起来，你嘛较有慈悲心的，后下个缩腹肚底甲肚。所以咱啊，人人有一个灵骨塔嘛，灵骨塔下好修行啊，是不是？哦，所以这个各位来了解世上的坏习惯，咱爱改变是往还流。哦，这个勤奋嘅勤农商啦，哦，合惯保无忧啊，天德经，咱早认真来上的是，保证咱家来无烦恼，家来。咱一定会平安啦、啊！这是咱《贵国先书天德经》这样的书性，这样的妙一妙法啦啦！各位同修，早安，咱来好好勤诵这部《天德经》，对大家会平安、会幸福、会光明。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

0: 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啊，曾经我们有一位啊老信徒的弟子儿子，啊，他小的时候读国中了，啊，他突然间呢，啊，开窍了，哦，开采难难助于人，啊，这看不惯现在世间人的生活，看不惯世间人的说的话、修行的法则都看不惯，尤其到仙佛寺来。他更看不惯，我说坐下来再讲。你现在在身上的你这一位菩萨，你是什么朝代的？我请你告诉我，你坐下来，我不会封你的顶。你是哪一个朝代来？你是不是在800年前，在中国？少林寺修行过了，对呀、啊，我就是在少林寺啊，就800年前吧。我800年前那时候只有马车，最高级的，现在有宾士车，啊、哦，要五菱的，要什么什么车都有。现在有高速公路，现在有飞机，现在有什么？有电视。有电话，

有收音机，以前都没有。那么你现在来，要叫人家回归到以前哦，绘画。哦，你还来了，哦，大言不惭，哦，现在人怎么样讲呢？一无是处。

好了，不要这样，就退了，以后就没有再把他孩子带着到处跑。哎，所以各位同学，我们这身边常常都有你多生的有缘的修行，有你的多生的指导灵，有多生的父母等等都在会在身边。尤其呢，现在我们一些婴灵或者小时候啊，就是妖王了，两三岁出生了，妖王了，灵性。没有办法投胎，就依附在爸爸妈妈跟在旁边，或是在这个兄弟或者姐妹的身上，带着到处跑。这个例子很多，尤其这次九九法会以后，很多婴灵的事情跟在身上，让孩子也稳不下来。到处跑的也很多，甚至你啊，我信奉其他什么教比较不会麻烦，不要信中国的教、多神教，哦，就很多麻烦，到时候问题更严重。哎，这个孩子的婴灵照常困在孩子的身上，一个人吃东西，两个人吃；一个人修行，两个同时悟道。好的是这样，不好的，哎呀，那拖了几个去，无恶不赦，吸毒，还有什么呀？甚至甲跟乙，甲呢是哥哥，乙呢是弟弟，若是小时候往生了，他带着过去生的坏习惯，在灵魂界，他又跟着哥哥在旁边，拖着到处跑，所以这个。那这个方法怎么办？我印证了，这么多年来有一条从教育的路上可以去改善，就是儿童读易经。所以在98年开始，我们成立了维新圣教工作基金会的儿童学易经推广中心，由我们林松校长。去推广全台湾185万个国民小学，各学校去推动2200多所学校，国小所读的有122万个小朋友读过儿童学易经，练一练了，孩子稳下来，原来叛逆性很大，现在叛逆性没有了，那么破坏性。很大，现在没有了，不听话，不读书，这都迷迷糊糊的，现在已经都稳下来了。有读过儿童学易经的，儿童学易经64卦，无论你在人间界64卦，任何人都有一卦，即使你有两卦，因为变卦以后变得有两卦。但是你身边若是有其他的医护灵，有医护灵在身边，你勤诵8卦64卦，其中一定有一卦你医护灵的前辈子，或是医护灵现在这一生出生出来以后，他的命卦就已经形成他的本身的根源能量就有了嘛。所以孩子一直诵8卦64卦儿童学易经这个课程的时候，你一个念头，那个声音念头，经过口念出来，转入耳根，进入心田。心是大无其外、细无其内的空间，所以我们每个人，人与神。人与祖灵都是同一个空间，那我们借着口念诵易经、念易经8卦64卦的时候，转入耳到第六的意念，进入心田，相辉映嘛。所以在灵魂界的孩子、婴灵也好，
而药王陵也好，你还

是送860是挂，你这一人吃，全家饱，同沾华裔，哦，所以就稳下来了嘛。所以最近，哦，我们在2014年呐、啊，祭祖大典后1月3日，要举办两岸维吾文化追根溯源的交流论坛，在台中市民族女中，啊，两岸的学术界，啊，义兴学界的，还有本维新圣教的法师们，一起将儿童学经公开。这个妙法啊，调查的结果用啊博士国际论文学术论文的方式啊整理出来啊，经过调查有实证的啊，我就发现87%的发现的哦，我看到很高兴，这个也是安魂立魄。所以要各位，你多送自己命卦的七色天师，你自己的口诀，啊，可以立己立人天，这个不是很好吗？这个是上圣的心法，也是佛法，也是道法。啊，你听我，好。好，我们继续再下去哈。各位啊，同修啦，好，我们大慈大悲王禅老祖啊，告诉我们，开示我们，佛的世界、神的世界都在于一心。若是我们没有悟到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只是啊口说。啊，谈谈罢了而已呀、啊。那么刚才为各位啊讲解了啊，这一个儿童学易经是安魂立魄的啊，上圣心法。那等一下呢，好、啊，我们会接到啊，元烈3号啊，这个儿童学易经啊推广啊，林松校长。他的报告啊，全文啊，希望以此来供养、来回向啊，给我们列祖列宗诸祖灵啊，祝福各位。

我们敬爱的师父，还有我们所有的贵宾、法讲师、各位同修，阿弥陀佛。儿童协议经就是我们师父所转世界和平大法轮，依据十六法缘所发四十八大愿当中最基础的一项。至圣王禅老子圣次，唯心世界应从儿童协议经开始教以为根本。师父行道弘道30年以来，以天地无我之心，肩负着两岸的和平、世界的太平的本愿，将儒释道及百家思想融合为一，弘扬中华。

文化道同，易经风水妙法，普传于世，共创人间净土，以达人人得心安，世界永和平为终极目标。师父为世界和平全力付出，努力奉献，终于被国际所肯定。于2012年10月入围国际诺贝尔世界和平奖的殊荣，也被视为是我们当今最伟大的一位宗教家，也是最伟大的一位教育家。强调以学术成就宗教，宗教包容学术的胸怀，为学术的提升，宗教的弘法而努力。同时，凡是遇到人类有灾难，或已发生，或即将来临，似乎都是以悲天悯人的心，视同为己难，更为积极的来加以化解。比如说1987年大陆大兴安岭的火灾，2006年地球南端上空臭氧层的破洞，造成地球暖化的危机，2010年世界各地的天坑地洞，全球发现有1151个洞，光在长江沿岸就有459个洞，事物非常的忧心，万一在长江三峡大坝的东北角，如果因天坑地洞的引力而龟裂，那长江下游四亿的同胞生命的安危啊，不堪设想。2012年3月，日本富士山火山即将爆发，同年12月12日，美国黄石公园大火山即将爆炸，被世人视为世界末日来临的大恐慌。这一些如今都一一化解，逐渐我们似乎是视地球的灾难为己难，系人心的安危于一身的一位伟大宗教家。师父一开始，世界一和平，闽梁两界同关照，闽界不安，阳界人类怎么能安呢？因此就在2004年到今年2014年前后举办九坛，追根溯源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每一坛都有36000的我中华儿女来供养祭拜我中华民族5000年以来，因经过3700
六十二次战争所分化出来的15615姓氏的列祖列宗朱建宁，以表达我中华儿女尽大孝道的心声，并化解中华三族5000年来的恩怨，以及中华民族5000年来所历经3762次战争阵亡，世界789次战争阵亡，甚至美国2001年911罹难者这一些的亡灵的安顿，共同来祈求世界和平。同时，我所有的维新弟子以及信众大德40万人，都将送所有一切经的功德来回向，共同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天灾永续、天恩永续、五谷丰登。逐渐我们师父宗旨呢，不仅说是地球包容了所有地球众生之心，更包容了3000大千世界之心，是世界和平领航的一位伟大的舵手。其实师父宗旨呢，不仅为当今的天下太平、世界和平而努力，更为未来世界的永和平点燃了一盏明灯，就是儿童学经。师父行到弘道以来，心系人类的安危，更忧未来的世界能否永和平。未来世界要永和平，师父就开示一定要从教育着手，尤其更要从基础教育开始啊。因此就在2008年，遵照师父的开示，一定要将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一定要将儿童学经落实于基础教育。其实要将古籍深奥的易经把它在国小来推广，确实是个难题。所幸师父就开示要古至今用，哎，这个很好。我们就本着师父的开示，将我们的易经的八卦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八颗种子，以及64卦人人都具有的本命，种下这些智慧的种子为教材，在以彩色文图并茂，以看图说故事的方式来推广，结果非常受到国小小朋友的喜欢，不但喜欢读，效果又很好。因此呢，就开启了5000年来
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妙

落实于基础教育中的里程碑。如今儿童学经在台湾已经普传，目前已经有160多万的学童受到易经的熏陶，而且还在继续的增加当中。儿童学经推广以后，这3-4年以来得到各地的回响，以及到各地需要了解，我们发觉以前跟现在的这个小朋友，现在我们的小朋友发觉非常有礼貌，看到陌生人看到客人都会问早问好，上课也非常的专心，同时学习的效果又非常的不错。我们发觉有一些老师不在班上的班级，学生都能够静心的在自修，学的成绩也提升了。对于一些比较不喜欢读书的小孩子，也因而引起他的学习的动能。校内大欺小很少再见，打架闹事的已经少有，学校被破坏已经不再复见，这些等等所谓的有礼貌、守秩序、爱清洁都做到了。小学教育强调的是开发潜能，如何开发？要有法，至圣王禅老子就开示易经妙法，就是开启我们每一个人90%藏在宇宙虚空中的智慧。儿童学经之后，孩子学习的成绩进步，他们的反应也很快，只见一斑。中学的教育强调适性发展，这么巧今年台湾的教育面临大变革，12年国教的实施，孩子要怎么选校，怎么选科，坦白说没有问题，自己都了解我要读什么科，读哪所学校。因为易经妙法当中找到了本命，每一个人从你的本命去发展，将来前途就非常光明。天生我材必有用，尤其当下台湾的少子化，我们大陆的一胎化，儿童学经更显得它的重要性。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九月五日星期六，农历七月二十四日壬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月德宜会亲嫁娶修造埋葬开张出行入宅动土等事。刀真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

0: 明天九月六日星期日，农历七月二十五日癸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宜修造入宅定丧拴驾出行开张次吉。三煞在西方。后天九月七日星期一，农历七月二十六日甲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亥时二十二时四十三分交白露节气，节后为丁酉月，月三煞在东方。节前月见日凶，节后宜出行修方动土新宫定丧拴驾入宅安葬开张做仓库牛羊栏圈次吉。日三煞在南方。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疆》，我是洪玉江。陈济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教育广结善缘，所以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台南仁德教室，为您邀请到的是邱沈莹师兄来跟大家分享他个人的学修经验，一起来欢迎他。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仁德教室讲义班22届邱沈莹
0: 师兄好。那师兄，其实您个人的宗教信仰经验也蛮丰富的，对不 对？在进入到宗门之前，其实也有相关的这些经验，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
1: 进来宗门以前我以前是这个用的公庙服务啦哈。
0: 是。
1: 因为服务一段时间，真正的时间你要向人都发生这个身体恢复无伤害。但是按照这个公务服务，公务嘛，真难帮忙。去到一个山提青草回来吃，我嘛拢有参悟啦吼，我那恢复的精神。到尾也是安尼，怎啊平，无啥物进展。了后我看师父伫个台寺，你讲这个已经风水吼，经过阮师姐那高母也安尼高咧吼，怎啊来参加这个。
0: 维新教
1: 易经风水哈，
0: 来
1: 初级班开始然后就来这个上课
0: 了哈。
1: 了后家己的心态是讲来上课了后可能做为力了哈，看当渐渐来改善。所以讲，伊开始进入来专门，这化工我无欠息的啦，拢无欠息的，反正化工拢得有出门开始了嘛是安尼，无啥物有效果出来啦吼。原来是拢安尼平，安尼，也过时常去大院啊，去人家时常去大院啊。而且我嘛时常去大院，他每年的7月拢得病一回。

0: 哦，然后每年七月份拢是病一过，农历啊，七月份拢是病一过，啊，过来，我嘛是安尼，迄心真坚定，我对这宗教的心是真坚定啦，无论讲安得，伫庙里拜，这敬这神明，我嘛拢照安尼作认真去做啦，啊，过来，安入来这维新宗，我嘛是，想安着话讲安尼做安做，袂定啊，拿做补偿嘛，无一定啦吼。啊，心内有一
1: 人
0: 个
1: 亏
0: 期，
1: 贴
0: 有一个
1: 补
0: 期，
1: 这样。
0: 有一个期待啦吼。即、这个期待就是讲，看安尼会当安尼较平静吼，啊，怎啊身体会好？因为
1: 运来啊，
0: 即个身体全省所有人爬的所在，我拢有经过啦。但是拢无一个，反正有一个感觉讲，有一个效果出来吼。啊，肉食一人补啊，食药。20、30当前，有人不管吃饭药啊，开这多钱5万，一个吃一礼拜就多少年啦，没有笑，
1: 上脑筋的，
0: 上脑筋啦，所以我嘛是唔敢去找事啊，反正我嘛无想安，唔敢去找事啊，啊来尽量会当做安就做，
1: 自己先努力，
0: 先努力，到一天是迄个法会啦，到一天这个阿弥陀法会。诶，中间咱伫即个伫迄个教室遐坐听书法功课啊，我坐甲这脚拢已经拢会疼，艰苦。我怎啊雄雄起来？因为我伫即个入宗门之前，我若有去善老师吼，想要请教迄个善老师诶圆法师啦吼，讲迄阵啊有咧看嘛，结果我去。要入去伫遐等，怎啊久拢无法师去伫遐来看？
1: 真正甲你考验
0: 无？一下了，做我等到延平法师啊，所以第一结缘就是延平法师啦。延平法师，我甲你找看下呢，等下作热心吼，找无讲，我甲你看，延平法师讲，我甲你看，从我伫遐结缘来啦。从延平法师讲，延平老师甲我看了，我遮上课，人伊嘛听来甲因关心呢，叫个请教这，甲迄个圆通讲师讲吼，啊，等下甲请问看人有较好啊无安尼吼，啊了嘛是拢安尼平平啦，反正无啥物，无啥物进展去安尼啦吼，啊无啥物进展，我嘛无讲来放弃这个宗门啊，嘛是去继续，我个人对这個信用较坚心，啊就。开始个上上，开始我会讲，甲这几年啊，真正嘛，这几年啊，从我伫这个，伫这个还未发生这个衰事啊，真正吼，迄阵我心为着皮肤好，食药啊吼，食药已经引起这心脏出问题啊。出问题，这个现代的医术老讲爱开刀啊，开刀啊，那两个选择，我咪是。迄个用弓还是搭桥啊？吼，但是我算算的，伊讲我的筋络无改好，我可以搭桥。但是讲你阿看下结果，退后，我先了是化工，就会先了是化工，等来我清洗，然后做帮忙，要等来，阿来开刀啦。过一日，我去坐游览车去，要等来坐游览车等来，等来到阮德润德家属无人知影我安怎了啦。我坐了下底，伊也是坐个人就昏去啊，嘛无人听我昏去啊。
1: 就是你困去。
0: 嘿，困去啊，几分钟啊，我也精神了，我也点点我拢无讲啊。但是我精神离开，等于到阮厝，我一支电话起来咧，卡先讲先带助理医师。我讲这班人像安怎？医师真了，你怎啊随来？我就随去处理。但是开刀的过程，我感觉一个。心内真安稳的所在啦吼，迄阵当时咧开刀这样，时间也足久嘛吼。了后爱住伫家个病房，我一个感想来讲，人袂使白做，啊，你有对生命、对身体服务一定的保障的吼。所以我每个伫咧家个病房，病情目睭安尼客气，就是有人带你去游山玩水，拢是个花山花蕊，到处拢足水。就坐啊，去看看，我都是 就是因为我普通时啊对这些名的悔过，我真重啦，真重视。哦，初十五啦，我个悔过我拢啊足重视啊哈，拢有安尼有咧敬。哦，安尼伫因内底住两三礼拜，我安尼加感受，哎，逐天目睭来提起，就受人带咧去游山玩水啊。我想，当然我嘛安尼感觉讲。嗯，哎，这嘛是真心色啦吼，啊，这嘛上唔知啥物人嘞吼，但是我那想，啊，这就是讲，啊，到人要传去，万岁嘛好嘞吼，对不对？后尾讲传去看者，哎，对啊，安尼，你嘛看唔知哪样听，哦，安尼啊，这是讲，是我讲这个病情的迄个啦吼，啊，你啊，我讲我找师傅了，师傅叫我转来讲，你怎样，先自己拨自己挂，我。处体吉祥，哦，佮做处体吉祥安乐，伊讲写只诗了，处体吉祥，我只挂保，我睇下书啊，哦，书啊，看我讲，安尼好，我看法会结束，我去甲你看，所以讲，我唔知影当时，我所以讲我未当甲袁隆老师来报告讲当时书啊要来，
1: 佮
0: 书啊你催我时，我甲阿公，哦。阿叔阿来，让我看看，入去看看，了包公，行行，第一坐，行行，用湘西公妈啦，
1: 哦，
0: 出自湘西公妈，
1: 哦，
0: 啊，湘西公妈，因为这公妈会调整，伫事啊进行，那我就请袁隆老师去哦，有去内底这个白鸭龙，佮整理过啦。哦，安尼啦，哦，安尼叔阿来，伊伫遐坐了半点钟吼，就阮厝啦吼，安尼坐安讲啊。叔阿要来，我就甲所有的心，甲姑妈禀，哦，我的人较虔诚啊。恁有啥物话，有事情，有啥物话，叔阿达教的时阵，你会当甲叔阿，哦，甲叔阿讲吼，啊，大家当看唔较早些代志，咱解决。哦，阿叔阿就讲讲，意思是啊，现在公妈已经伊讲来，足济拢讲，足济人，足济拢伫遐等啊。哦，因为哦，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讲每一摆发挥，我拢去做这個发挥，然后做大摆做吼。
1: 嗯嗯。
0: 发挥也要到，我暗时爱困，目睭爱开，安尼好。足济人拢伫遐咧踅咧踅去，踅咧踅去。我来，我早讲，我阿未去报名啦。哦，阿未去报名，去报名报报吼。阿公名来报好啊，甲恁公妈拢报好啊，相生吼，拢报好啊。阵迄阵唔知人，迄阵唔知人讲爱报相生，拢报公妈，拢做，我拢即个做我超生即个祖先尔啦。
1: 嗯。
0: 哦，啊了，叔阿来阿公，哎，袂使啦。爱做相声，拢爱做，哦，拢爱甲做大牌，哦，啊，我咧，怎啊？做事我甲我讲了，我咧拢无休困啊，逐天拢照安尼就做啦，哦，做甲即卖还阁继续做，反正拢无休困就对啦，吼，安尼，就安尼，所以我去，当时啊，伫即个进程哦，咱唔敢我迄阵人啊，安人啊，较无咧许。唔敢讲去问事啊！我伫外口等啊，作台办事啊，我都唔敢问。伫板桥车头啊，等啊事啊，我往去找，伊嘛说啊，参事啊，什么阿秋，我嘛唔敢讲这个代志啊。哦，经过十多时间开始找事啊，我伫外口等啊事啊，等啊作台办，那个一个机缘呐吼，安尼啊，但是了，我甲事啊讲事啊，我讲，哟，伊嘛事啊讲哟。事后，阮老阿公一句话，讲一句话爱记的，讲入这宗门，这代志就无法当解决，你唔免来入这宗门啦。
1: 嗯。
0: 哦，讲入这宗门，这代志就未当解决啦，就唔免来，你就无必要来入这宗门啦，安尼啦。啊，但是恁头啊，下代先忙，未使要什么代志来找师傅啊，哦，师傅也无闲啊，好是不是？哦，是安尼来啦。哎，所以我请安你啊，我拢请过来，阮班的。学员诶，师兄师姐，大家吼爱认真学啊！我一般虽然讲年岁拢较侪啊，大家拢讲差无啦。
1: 嗯，
0: 但是我拢一句话，差无侪算无侪啊， 读一个平安健康身体啦，健康就好啦。嗯。哦，我拢是甲恁阿讲，哦，啊，大家互相鼓励嘛，无伊大家拢有年岁啊，哦，别听，一打，哦，迄、那个恁治疗迄。马达破未，怎做挂针啊？就针哦，我马上讲伊袂当来，一个人伊嘛过来啊，哦，对不对？所以讲，即个人的坚心，我感觉是信仰是人的坚心啦，吼啊嘛，有一个坚心就自然坚心就好处啊，哦啊，尤其即卖阮教授啊，有请即个一尊老祖来遮经典，和大家学员心会较在啊，哦诶，哦，我讲嘛，个阮那学员。会当有熟悉的这些孙仔，这恁来有啥物考证，你会使个脑做病啦。脑做上，这后你食白病脑做嘛，会甲你帮忙啊，无要卖啦。吼，我因为我是按以前这伫这个，我着得按本地得搞拜神明，我着足虔诚，足虔诚的人啊。吼，你安尼，所以讲吼，来到这专门，我拢无咧休困啊。嗯，迄阵啊，安怎，除非讲大医院。我拢有来上课啦，吼、哦、吼、哦，对不对？我嘛甲师傅讲，师傅讲，我啊，病人笑的拢是病去过啊，嗯嗯，吼、哦，嗯，安尼啊，啊，所以说啊，也感觉奇怪了，是安尼去讲，啊，我来归去来厝看卖啦，
1: 是，
0: 开、哦、开，哦，无因大家嘛少讲，未少未少未，到讲师傅去阮兜我看，嗯，哦是，哦安尼，哦啊，当时伊看看一寡缺点，伫即个严忠老师上课的时阵。会当改的缺点是拢头个拢改过啊，拢改好啊。嗯嗯

0: 俺厝去拢有证件，吼、哦，证件厝拢做厨房啦，吼、哦，迄厨房吼、哦，啊，洗衫机啦，吼、哦，啊，拢大部分拢用了无够理想啦，大部分拢无理想啦，所以拢阁经过安尼来调整啦，吼、哦，啊，因为头前我是楼下新民福社区一楼啦，阮是三楼买，我卖白啊。改了就楼卡，吼楼卡啊楼卡，就新民看，人个新民安尼行，人输起输啊嘛，讲安尼使啊，这拢使。干那买一个书画稿，讲买一个后壁门啊。
1: 后壁门。
0: 哎，后壁门，俺厝无后壁门啦。嗯。哦，因为书画稿讲一句话，我嘛是安尼，人书画嘛作起咪安尼讲，讲伊当时较早书画的书甲家书讲甲家讲嘛是讲。无后壁门啊，叫遐顾一空后壁门安尼啦，顾一个记号做后壁门啦，下后壁门安尼有这个号安尼啦。啊，但是
1: 有形必有其灵，
0: 对对对，有其形必有其灵安尼啦吼。啊，但是了后，我的边啊有搁个违章，我有搁个开一个门啦，吼安尼啊，搁开一个后壁门，顶管啊通顶管去安尼啦，吼。啊，就是书啊讲这个书，就是这个缺点名啦，意思啊话讲。啊，就剩这缺点尔啦。哦，啊，剩的迄个门的诶文工桥，尤其门的文工桥无下，我拢改过啊啦。哦，为文工桥拢文工桥，迄阵做唔知影，拢讲红字了，为拢伫管哩吼，管过哩吼。哦哦哦，对不对？哦，所以
1: 门的。啊，客家呐，用到这道。
0: 无法度啊！啊，你较早人看过你做诶，人敢做，你也无法度人许啊。哦，啊，迄个。厝头前我拢全部翻修，迄门向门第一点大门就门向全部拢改，拢一个过改啊。我过来已经了，安尼家庭就较平静啊。
1: 对啦，安尼咱就分享较彻底嘞，就是讲，到底这红字吼是爱安怎立啦，较平安，啊适合咱来徛家
0: 啊。对对，啊所以讲。这红字最后拢伫宅吼，拢伫宅人安尼啦吼。大部分吼啊，人啊，厝边隔壁所有朋友啊问，我拢阿讲，拢袂爱讲白红字啊。伊个主要看伫宅了好啊啦，吼、嗯嗯、宅本好啦，主要看宅本两字，剩下你慢个去看啦。吼，足济内底大红字就是伫个官贵人啊，官贵人啊，吼、哦、对不对？但是若无足好个朋友，咱绝对唔敢开嘴啊。开嘴讲，比如讲啦吼，讲一个跟我小隔壁，吼、哦，迄、那个有一个李先生。

0: 啊，伊就原来离开啊，早离开啊。啊，因太太，你太太迄阵我特别违章的时阵哦，因先生伫，我唔敢违，无爱违章，伊话啦吼，大家会加减的话小看表。伊离开人，因太太就讲安尼，拜托啊，你用来啊，因一边的漏水啊，叫我来去遐处理下呢。哦，我去因家看，因是乐高的。哦，因是乐高，唔是那个。你甲伊问，人家讲伊就袂听啦。哦，伊伫个眠床边，眠床，因个眠床吼，眠床个边啊是浴室嘛吼，浴缸。伊搁伫个眠床头一甲开一个门透浴缸啦。
1: 好好好。
0: 他浴哦浴室啦，我讲这个门叫伊拆开。哦，因为我看个囡仔吼，伊有生一对吼，看个囡仔后生吼，不大理想啦吼。伊咧读册，读高雄医学院，两冬就倒来伫因厝，我看拢无啥来找，安尼，咱家建议嘛听下咯，哦，到目前嘛是安尼啦，哦，拢无入来啦。啊，伊讲因信教无咧信迄啦吼，安尼无法度啊吼，啊无当伊好意，我要去厝，我要去个时阵变小话，哦，安尼好意安尼，啊嘛，咱家建议就家建议。哦，但是以我做人，我未敢讲，咱唔知影，咱未样讲啊。所以因内底吼，即系莫打有诶无诶。伫我咧改装诶时阵，我一直拢改哦，
1: 哦
0: 合法安尼吼，火并拢全部改良并，哦重诶啥拢改用安尼啊。所以人啊嘛是对咱真好啦，无毋对啊，是讲咱心内一个较无许讲，啊改建议讲即个。那个拆开，下间啊门，你去啊开开，啊你个囡仔问题了，迄囡仔到即卖也是安尼，总啊袂当上课，拢规间拢伫内底安尼，伊听袂落啊，因入教的就是听袂落啊，啊袂落，你啊，伊请来有啥物，因为因先生无伫，啥物代志就来甲因叫，啥物代志就来甲因叫，那嘛是讲啊，小别出面隔壁。啊，去啊，处会当处理就该处理啦，吼，这是我的宗旨啦。啊，了后吼过来，即马一挂朋友，大家知影讲我入来是专门啊。所以来去拜拜，包括论拜公妈、拜地，即马大家都来问啦。哦，啊，我是拢叫咱庙啊普传，师傅传庙啊普传，哦，甲因讲，哦，对不对？哦，所以大家拜地去住，拢咱古早啦，吼，甲因即马同款，拢入去后壁面。林灶卡后壁面咧拜哈，按专门是去头前门入来咧拜，所以实在一寡朋友来问诶，我讲人伊拢有照安尼做，拢有照安尼做哈。啊，我要安尼人讲，我拢照庙普传啊，其他咱唔敢讲啊，咱也无比人较牛，安尼唔敢讲，我照庙普传来讲。人，要即个来问，即个来问，再问啥，我办咧，我会安尼讲啦哈。大部分拢问即个拜。拜拜的物件啦，拢问拜拜物件。阿庙菩萨咧作者，哦，从一寡供庙内底诶，我伫住伫后家遐吼，迄供庙作者，啊，我实在作者经去，咱咧经各种种，哦，因为他们作神后拢甲伊讲，爱安怎拜香，安怎拜香啦，无实在咱袂使讲啊，讲人也听袂落，哦，啊。
1: 佛度有缘人呐、啊，
0: 算有缘人对了哈。
1: 是
0: 啊，所以讲，我伫遐安尼了，哦，人咧，人敢问，咱捌来一定会讲，我一定会讲讲啦。哦，啊，有重要代志，哦，那某人甲我卜一笔卦，咱卜来看无解理想，我拢会甲建议两点。第一点，你来找阮老师，严东老师。第二点，你会使找严信法师，哦。因为咱知影迄款问题起来挂较无介理想，咱讲话惊较袂遐，吼，较讲袂遐好势啦吼。
1: 是。
0: 所以我拢来建议，哇，你来去找阮严东老师，还是来找严信法师，哦，叫佮佮你拨一支挂，看卖安尼吼。
1: 这是问题梳理更清楚。
0: 系啦，哦，安尼无，咱要人讲，咱来问人，咱我袂讲体啦吼，安尼咱。我这个做失败的事都没有人提啊，所以什么代志做失败，我搁做行规，我是做水电的行规吼，我搁较无闲，人来搞我请，我就讲好，你听哦啊。

0: 在拜托我看一段看一段桥啊，要到啊头前上，半暝三点要出发，我就三点才能出发，等下暗时啊11点啦，我嘛去。要雷山有诶无去，去半路有啊崩山吼，我所以讲我这步袂晓，体我是原来算诶足吃亏啊。人敢请，咱拢讲现在有够无用，咱嘛讲好，来安尼啦对吼。啊，所以讲，伫阮遐边仔人，大家拢对我袂歹，我这熟悉的啦，吼。
1: 尽其所能帮助大家，这样。
0: 要安尼啦，啊，就是我就要专门，就是讲第一点，我原来对这个意境风水吼，我拢对我的家己的印象中啦吼，咱要看风水无遐简单啦，因为我未入这个专门了后，未入这个专门，就涉及这个风水的老师傅。伊是用来跟大律师啊学的，但迄阵我的心无想要学这个风水啊。伊要出门，请下来招我，伊一家80几岁吼，耳聪目明啊，吼，对不对？啊，伊甲我讲一句话，迄阵我拢请下参的出来，就讲伊一生有救人，无害人吼。所以迄阵咱无想要学，无想要学啦，所以伊招了参的出，招了参的出。咱等下想要学的时候咱迄个时间已经要离开啊啦。人伊个人做甲讲，敲电话甲因讲，因后生讲，啊某人得要转去啊，以后要甲看你个管来哦。人伊也看啊讲，伊今年若无离开，后年就离开吼。人也家己也会当安尼吼，安尼就讲做人袂歹。啊了后迄阵我甲小龙凤安尼入来这学易经。应该好歹，但我就话我总之是讲，这风水会较好看啦。咱看是拢咱目睭唔该看的吼、所以我会对易经，我拢对这个八卦易经哦开始较认真读啦。什么代志对八卦去决定这个风水啊好歹吼？迄是我家己本人的想法。我虽然讲安尼学风水未入来，我认为风水足深啦。唔是讲咱看安尼迄种表面诶啦，所以讲我拢会去用卦哩了了开看，唔知影请教老师啦吼，唔知影请教老师，有当时也捌去请教圆心法师，拄着也去请教圆心法师，啊，着即卖按专门诶法师，大家拢足亲切诶啦，去请教大家拢足亲切诶，所以我感觉入这专门对我来讲受益真济啦，我朋友有困难，咱会当甲帮忙诶，尽量甲帮忙啦。
1: 是以妙法广结善缘，这样子。
0: 对，广结善缘。第一点，咱也是讲要入专门学这個，咱也无第一点来就是讲，咱无想要赚钱，
1: 会
0: 当服务就好啊。因为我是捐了10几档，嘛无人收这啦，红包人偷拢嫌人啊，无人收，安尼会当人到帮忙。就是安尼，有饭通食就好啦。我讲就是安尼啦，吼。所以讲，我也真感谢师父的教导啦。师父啊，即摆，迄阵拢出来上课嘛。请来感谢师父的教导，感谢圆通老师，圆信法师嘛，拢请来指导啦，吼。
1: 是。
0: 真感谢啦，这是讲人生吼，会当进这宗门嘛，是这个机缘啦。
1: 是。
0: 人生的改变啦。我从进了这宗门了后，人生拢改变。分酒糖拢改啊，
1: 看袂出来，
0: 对不对？我刚食两包呢，分酒拢全部改啊，对不对？
1: 真好，真好。
0: 所以嘛，感谢安卫生中啊，感谢师啊，感谢在老师哦，大家教导哦，袂歹啦，吼。我是感觉咱专门的工作话术，大家拢真亲切啦。
1: 感谢师兄今天这个是一个很宝贵的分享。从这个双姓祖先的这个部分，这个是宗门最擅长处理的几个项目之一啊。所以也希望跟大家分享之后，如果您的周遭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发生，那您也可以临近的这个分寺道场来请法，或者是来到教室，我们有老师们来帮大家转达。一定可以让大家有一个最圆满的一个收获。 今天非常感谢师兄
0: 您的分享，各位观众朋友啊，
1: 谢谢
0: 我们走，
1: 谢谢，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我想神职人员的这个自己的人生历程哦，真的是非常的殊胜，具有这个代表性。不一定我们要有什么样子的外在形式就叫做修行，在家修行也非常的殊胜。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先活在我家。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阿弥陀佛。首先恭喜台南道场啊，载了一亿载的金城金砖来到台湾易经大学，来这里奉化，给十方法界三界万灵，给中华民族列祖列宗祖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啊，都能够啊取纳受纳所有贤士同修的贡品啊，这个贡品的金银财帛啊，总共有一亿载的金砖金城啊，这个是整个的法界世界人类啊富有的根源。所以那天我们在九月十七日在维新圣教八卦圣城啊，这一个维新圣教学院前面的广场来奉化啊，金银财帛给各位的列祖列宗祖祖灵啊，给地球世界196个国家天恩煞神啊，诸灵解冤自解啊，接着心开意解啊，所以台南道场由圆信法师啊带领的所有讲师啊及贤士同修义工们啊，众多的炎热的阳光之下啊，来这里奉化

啊，你们的功德无量，啊，愿龙天护法护佑各位同修们，啊，你们大家身体健康，事业顺利。

0: 好，这是一叶金子一净土，啊，一叶的金钻一个净土，这里看你有多少净土，一载的净土啊，净土大地啊，都现光明啊呢。给列祖列宗最重要的是一片净光明的净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啊，在这里恭喜各位，大家功德无量，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八德道场，义经风水学初级27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报名电话：03-365-3099，03-365-3099，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各位维新正教所有法师、讲师、贤士同修啊，当下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各福堂上九玄七祖，以及地球196个国家，天文煞神诸灵，国会大众等，阿弥陀佛。今日今时啊，是我们维新正教啊，本着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大法会。在祈福之前，务必要有消灾化解，所以王禅老祖的天威是消灾化解、救世不辞劳的大神，带领着所有维新弟子、和会大众，本着消灾化解，在过去几百年以前37年，整个的法会过程、修行过程都在消劫消灾。那么今年庚子年就进入到化解、化开人类的劫难，人类的劫难是很恐怖的，防不胜防。灾难也是一样，防不胜防的天灾、劫难是人祸。这天灾与人祸，天灾是天所给人类的报应，人祸是人类自己造出来、制造出来的

祸端，集合在庚子年，开始人祸发生了武汉肺炎，现在蔓延到世界196个国家，人民都很紧张的在面对，在因应，苦于对策，无对策啊，唯独台湾这么平安，这是上天给我们的啊，也是台湾人民多年来的慈悲愿力反映到现在，在当下，在昨天啊，法国宗教家和英国宗教家啊，写信来到维新圣教总务中心，希望维新圣教啊，能为他们祈祷消灾化解啊。原来对于维新圣教在做的、在修的，是大公无私的祈祷，外国朋友们对于维新圣教的努力消灾化解就是不辞劳，存着疑惑，打问号，真的是这样吗？到了庚子年，啊，这个天温已经实现了，啊，毫无疑惑的报丧，了了分明。所以外国那么多国家的宗教家一直在赞叹台湾人民确实太有福气了。到底上天上帝怎么只有对台湾这么好？这不是上帝对台湾这么好，上帝对人类 都那么好。那刚才我们法会前面谈的法会的时候都深谈，由黄山老祖主定维新圣教功德基，维新圣教世界和平促进会的会长严义法师代表维新圣教所有的学士同修，台湾人民在坛上洒净洗去人类的浩劫，已经尽最大的力量啊，在阻止人类的浩劫的发生。这外国朋友所无法理解的，到现在来理解了啊，明白了，原来宗教的力量防患于未然，还没到的事情就预先能够预防。我们谨遵王禅老祖啊，诸佛菩萨的教诲啊，我们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就能满愿。所以面对的当下，世界疫情一直在增加，而我们当然我们也要加紧
修炼修行诵经来祈福，

0: 所以昨天啊，老祖开示啊，这个疫情原来空气从空气中飞扬，现在有的已经进入海底污染了，所以各位，你们生活方式要有所防范和注意，这是老祖玉皇大帝给我们的修行方向。所以人生虽然很短促，但是短促之间能够得到心安，这是最重要的。我愿我们各位唯心贤士同修啊，继续努力诵经，在家诵经，然后在明年啊，己丑年啊，这个辛丑年，黄山老祖圣诞日，我们水陆法会的时候，能够交旨，诵经的功德来回向，来交旨，希望各位同修们，大家再接再厉，不要等到烦恼到要亡羊补牢，那已经就太慢了。所以老祖开示我们，与其无所生，防患未然，这是我们消灾化解的最好功德天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归唯心圣教。所有贤士法师讲师当下土城安心道场所有法工同学们及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齐哉！大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中华民族918位天主巨王、帝王、总统、朱建宁。西湖东渡日本第一代神武天皇以来124位天皇朱建宁北移韩国朝鲜半岛出游后裔桓雄天皇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宁及中华民族5000年来改朝换代所发生战争3762次大小战争王室军民怨灵及世界816次大小

的王子居民认领。啊，当下耕主人地球196个国家天文煞神诸灵及故湖堂上祖先诸灵个人的礼节燕京在主啊，无缘住宿英灵及家中地基主公堂地基主啊，台湾各地山河西涧鹿头鹿尾啊，无数男女孤魂五阴杂类何会众等阿弥陀佛。今日今时啊，庚子年9月19日啊，是观世音菩萨的佛诞日，更是维新圣教从民国75年的今天9月19日，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正式倒驾慈航转法轮的纪念日。一路走来啊，我们所有维新弟子都战战兢兢的啊，不敢怠慢本的王禅老祖、台湾祖师阿弥陀佛、九大菩萨的圣事，要为国救道、为人类祈福。尤其从民国75年的9月19开始到现在来，更加的沉重的天命。每当呢天下有灾难到，都我们都要防患未然，先修圣法。每当人间浩劫到，我们也就先修圣法。所以一路走来，我们都本着天地无我、金刚妙心啊这原则呢，来努力来做，来依法修行。尤其在庚子年的今年，是百年来人类浩劫最严重的武汉肺炎啊，台湾还好，在王禅老祖、玉皇大帝、观世音菩萨、诸佛菩萨、九大菩萨的慈悲悲悯之下啊，再加上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修很努力的诵经啊，来回向供养，终于让台湾平安了。这一点呢，我们很感恩啊，我们也很庆幸。所以从台湾的零确诊到现在来已经200天没有这个确诊了啊，虽然是这样啊，我们更要人力己力啊，不要只为说自己的啊平安啊，不顾啊地球人类啊，所以啊人力己力都要众乐乐。所以我们维新圣教本着老祖师尊天意给我们的方向，我们努力了啊，一直从7月24日升坛到现在已经第55坛了啊。这段时间来，国际虽然疫情一直在变化不一啊，那最近来
啊，好像又增加了，很严重，又降下来了。由此可以知道，啊，人类的浩劫还是没有停。各位要小心，我们自己平时一定要特别注意啊，尤其老祖师尊开示，啊，这一个礼拜呢，啊，疫情会潜伏到啊的地下水中啊，所以你们对于海产啊的海产植物动物啊，啊，要吃要很小心。好，那除了小心以外，还是我们大家努力诵经，大家祈福，否则的话，我就很怕在农历十一月，农历十一月还有一波的人类浩劫啊，所以是我们可以料想的。所以我们知道了有这个人类的浩劫呢，我们还是本着修行诵经，诵经再祈福，再祈福消灾化解，则各位功德无量啊！祝福各位，今天大家这么辛苦，都来一起来祈福消灾，谢谢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台中道场义经风水学初级96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下午1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报名电话0919565835，091956583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义经。
3: 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袁祥禅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台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光地区顶海山来的平安，寺内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维新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设有维新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顶人才，有专业上顶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仪课程，欢迎来学习上顶。寺中每年举办礼佛、请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凤消灾大法会，名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

0: 闽南天下太平，能有点点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神圣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

来恭送鬼谷先师天陀星，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啊！祝福各位。

0: 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基隆如意教室袁如讲师我今天非常高兴哈《用意人生观》里面，我去邀请到我们阳美教室的25届的学员苏坤松苏师兄哈，因为今天有如意教室这个苏师兄功不可没，完全都是阳美教室25届的学员哈。来护持才有今日的基隆如意教室我们现在请苏师兄自我介绍。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阳明教室25届副班长苏坤松也很高兴今天来跟大家谈一下用意人生观我之前在基隆这边刚好是有应援老师来这边开阳明二班初级班，然后我是从初级班开始读，然后目前是在阳明教室读25届的正气班。
0: 我们都知道了哈，今天呢要在中门上哈会贡献奉献自己的那个一些那个法务的话哈，莫过于哈我们有一个功德基金会，财团法人功德基金会那我们苏师兄呢？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智慧长那目前呢，我想请问一下苏师兄，你目前你的智慧会员大概有多少人？
1: 有50个左右。
0: 50个左右哈。其实以前呢哈，功德会在招人这个会员的时候哈，几乎啦，一讲都可以。像我之前的话，我都大概有，我最高纪录是358位。358位的智慧长智慧会员那今天呢，因为我们已经开枝散叶一段很长的时间了要能够持续维持在50位以上，其实真的难能可贵，也很难得啦我想说请问一下说苏师兄你在这个收会员的情况之下有没有比较特殊的案例？
1: 一般会员都是有些是刚好是教室的学员，然后他自己的亲戚，还有我自己的亲戚，然后有些是看到我帮别人服务的不错，然后又介绍其他的会员来参加。
0: 在这里面有没有特殊的一个案例？说，譬如说，像我们现在有很多，像譬如说，因为我们现在都在建设嘛，现在等在建设建设的时阵是不是咱对这个智慧的会员咱的会员譬如说我们现在有什么措施啦，你想不想参加啦，你大概都以什么方式来跟他们谈
1: 我自己都有自己的一个智慧的群组，然后我有会把我在我们中门的活动，然后那个每天智慧长福音，然后我都会分享到我的群组里面，然后让每个会员都每天都可以早上就可以看到
0: 这样子有没有会员来请你帮他们占卦或者那个？
1: 有，都有，因为会员当然会员都有其他的每个大大小小的问题有些是身体状况不好，然后就会麻烦我们帮他占卦，找医生，或是说我去找这个医生好不好，然后对他的病情有没有帮助都会有这些
0: 这样近期里面，我想你要不要谈一些个案你在时常在占卦然后指引他们去找哪一位医生，哪一个医院，哪一个医生，然后你的会员里面有没有因为这样子得到的很大的利益
1: 像这个占医生的话，就一般都是由家属提供，然后提供有至少3个医院或4个医院，然后6个医生

0: 然后我们再从中间找到一个，这个医生是对病人的病情最有帮助的，比如说尺寸爻是最强最旺的，然后再请他去挂号，那也都有照我们的方法去找这个医生。明明他本来就预定好要去新店慈济医院开刀，可是我们帮他占卦，那个医生对他来讲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就帮他再占，然后找到一个三种医院的医生，那他后来也是真的去找这个三种医院的医生，然后经过慢慢的治疗，控制的病，控制治那个病情，然后对我们也很感谢。对，这个是说占卦是找医生的，那有考公职的。那考公职的话，就是因为我们能帮忙，就是啊帮他找有一个看有没有好的父母爻，然后如果没有，那我们照我们的纳法普传方法，拿准考证，哦，在家里的公妈，哦，去请求公妈来帮助加持，然后也有请他们来教室，然后把准考证放在我们的教室的那个案上，然后来求老祖加持，这个他们都有照做，所以我觉得他们就是这样，就是。觉得我们这个中文这样子真的很殊胜，然后有这个方法可以来帮助他们。那另外还有就是考大学，或是考高中，或是考公职，也是就是照我们的方法来讲，都是找带准考证来，然后就求去先求他的公妈，然后再来我们教室求老祖，都可以考上公职。所以这个方法是我们觉得是说当社会上是可以帮助很多人。
1: 啊，其实哈。哎，苏师兄吼，因为服务太济人了，你知无？逐工吼，只要我有来到基隆如意教室吼，他都是一叠啦吼。啊，哎，也问了很多吼。那像譬如说，我记得你有个个案，就是你的查某孙那样，要考大学，还是要考公职迄
0: 公
1: 部
0: 职，
1: 门？公职吼，啊，你是安怎甲伊斗，安怎甲伊服务？
0: 像我有个个案哈，那我就是自己的干弟弟的女儿，她要考那个，高考护理师啊，国家考试护理师，那她也是很认真在努力在，每天在 K 书，那可是她的妈妈就很紧张啊，那请求我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女儿占支卦，看能不能顺利考上？那结果第一支卦站上去，父母爻就伏长，妈妈就很紧张。那我们就想说，那没关系，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方法，然后再想办法帮他看能不能顺利考上。那就我们就请他把他的准考证，等准考证发下来之后先放在他的那个祖先牌位上面，然后去供，去求买水果，然后拜拜来求祖先保佑，然后加持，然后顺便把一张那个准考证影印，然后带来我们教室，然后带
1: 哦，
0: 饼
1: 对对
0: 干、
1: 对，
0: 糖果、饼干
1: 上
0: 来，
1: 一次就是有放在那个老祖座前，
0: 对，然后带准考证来，然后再来求老祖加持。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张兴，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吉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

0: 结果考完之后，还是就很顺利的可以考上，对，他就很开心。然后我就叫他说再度来这边再拜拜，来还愿这样子。
1: 对哈、哦，其实啦哈、哦，佛祖哈、哦，要你答谢哈，伊袂去客哦，讲你是摕水果还是安怎？重点是要他那颗心哦，人到心要到哈、哦、啊！小孩子呢，能够考上固然是最快乐的一件事情啊，也是我们能做得到的。尤其是我们中门哈、哦，我们中门对于这个上课的科考啦哈、哦，考试的啦，国家考试的啦哈。哦甚至要找贵人求职部分，其实我们都有一定的法仪哈、哦、啊！就我所知，我知道说，哎，苏师兄你在诵经方面，哦，你目前诵到目前为止，你有没有计算你大概诵多少？
0: 目前诵经加起来应该有差不多3万部了吧？
1: 有
0: 对，
1: 三万
0: 因为
1: 部
0: 有前几年都比较多，到1万多部这样子，
1: 对哈、哦。
0: 所以就累计应该有差不多3万部左右。
1: 嗯，今年我是说今年，
0: 今年的话比较少一点，因为我们
1: 啊、哦、
0: 延
1: 对
0: 后
1: 哈、
0: 嘛，哦，
1: 哦，
0: 我们
1: 我们
0: 去年
1: 是
0: 延
1: 延
0: 后，
1: 后，嘿，今
0: 对，
1: 年
0: 所以
1: 延
0: 今年会
1: 后，
0: 比较少，目前好像只有2000多。
1: 马紧啦，反正哦，明年3月26号法会才会那个嘛，阿弥陀念哈，尤其是身体哈、哦，我觉得苏师兄的身体哈、哦，也是用占卦寻求他的天医呢，哦，那一旦给你寻求那个。这身体部分哈啊，做什么做那个，然后去占卦找天意。
0: 那个在每年的过年期间的占流年哦，都会请老师帮忙看说，那今年的身体状况啊，哈，有什么需要帮忙或需要改进的，那老师也很慈悲的帮我看说啊，这个今年刚好你最好是安个元神灯，那结果在安元神灯之后，像我们每年都会有占流年，那占流年出来之后，就会老师帮忙解卦，就会看到说今年的身体状况。啊，如何需要做什么的改善？那诵经当然是一定是要每年自己要更努力的诵经，然后找天医。那像比如说今年，前几年哦，那个 COVID 的时候，COVID-19，然后我们就要找占卦，说找哪一个疫苗最适合你，然后打了之后不会有什么不适，然后不舒服。那后来我就找第一次。打第一针也是多了等很久，因为等到前面打找的什么疫苗都不行，后来只有找到 BNT，它适合我，然后才去打这 BNT 的疫苗。第二次又是只能找 BNT，所以都是占卦来求说这个疫苗对我们的身体是不是有什么异常。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学这个那个占卦哈，然后再诵经的好处。那再来就是每年的身体。不是，然后也感到说会员也是会有这种问题，那我也是帮会员也是这样找，他喜欢想打哪一支疫苗，或者说他适合哪一支疫苗，也是会这样去占卦，然后去求说哦哪一支疫苗对他有帮助。那再来就是会员身体不好，然后我们也是跟他讲说你要诵经，然后我们再帮他找天医。那有些会员他就觉得说不喜欢诵经，所以这个就比较麻烦一点。
1: 啊，这个就是你服务就会比较辛苦，不是吗？对吧？哈，其实在这一部分哈，我都常常讲啦，哈，一个礼拜你有50个会员了，一个礼拜一个会员了，给你出一个状况啊，你都就无影响啦，要给你请教哈，你的学员里面有没有哈说交了这个功德会，哦，然后。哎，对你有没有什么要求？
0: 没有，目前没有。其实大部分都是他们如果自己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他们有时候都不敢讲。对，我都会在我的自己有群组嘛，然后就说你们有什么问题，然后需要帮忙，你们可以来找我，他们才会
1: 才会讲
0: 私底下来讲，不然他们有时候就不好意思来找我这样子。
1: 哦，安尼就是讲吼，我们智慧的会员哈啊，就是还要再教育呀，哎，再请示哈、哦，你即马安尼年前啊来咱学安尼算几年啊？
0: 我从以前到现在，
1: 哎，六三个，哎，你今年好像有领到，
0: 人心闲事，我已经
1: 哦，忠
0: 第
1: 孝
0: 八
1: 老
0: 年
1: 人
0: 了。
1: 哈，人心闲事了哈、哦，也不容易了哈、哦，一路走来坚持己见了哈、哦、啊，目前呢，今天我会把他邀请到我们如意教室来上这一个哈、哦。那个用意人生观最主要是 因为我们今天的基隆如意教室是从最基础的25届来扶持到目前有这个规模，都真的要感谢那个25届的师兄师姐。那因为现在已经如意教室已经有28届、30届，已经有28届、30届出来了，所以25届的学员就回归到他原来的班级里面。现在就是28届、30届完完全全就是属于如意教室的那个种子哈，种子开枝散叶的种子。那想要请问一下师叔兄哈，咱学生嘛足侪年哈，有当下我感觉讲对这个法工啦、法务哈，你参加这个法务的时阵，你都全程参与，
0: 对，

0: 啊，你有啥物感受？
1: 哦，我觉得我们的中门的那个法务哦，像在最大就是那个农历三月的老鼠
0: 哎，
1: 生蛋，
0: 3月26号。
1: 然后我们教室是负责卖三宝师，
0: 哎，
1: 那
0: 对对
1: 我
0: 对。
1: 一般我都全程参与，然后8天在那边。好，我觉得一般大家都要有很有心，真的是在三宝师真的是很忙，尤其在前2天是非常非常的忙哦，忙到大家都人仰马翻，那当然会遇到一些问题。好，那就是说，那我们就是因为已经很久了，所以已经也都知道说大概怎么克服这些问题。
0: 这样子哈，有没有比较特殊的，碰到特殊的问题哈，然后你能够就这样用平常心来跟他化解掉？
1: 有，因为有些师兄师姐，因为他们当然以前也都很资深，然后他们也卖过三宝师，他们就会来跟我们说啊，你们这样做不对啦，你们这样做会比较慢啦，你们这样做会比较快一点。那我们当然，因为我们都老师教我们都有一套的 SOP，那可以很正常、很平常的把它完成，然后就是不会去造成说很多困扰。那我们当然都希望各位师兄师姐可以很耐心的等候，因为人多了，那就耐心的等候，然后我们就会去慢慢的把它完成这样子。
0: 其实在这个师傅开西啦哈，卖这个三宝师其实是在守财库、守天财，天上的天哈，财库的财哈，天财，我们是在守天财，也是在卖这个天，帮这个天财守这一部分哈。所以在这一部分有时候啦哈，尤其是我们师兄，几乎年年都是全程参与，所以他对于我们这一个的一个流程非常的清楚。那碰到有时候一些比较属于比较急躁的、比较急躁的师兄师姐哈，哎，那也真的很难能可贵啊。就是我们师兄都会有一套的应变方式，我们请他再来谈这个方式。
1: 哦，这个就是说，在前一阵子要刚好遇到有一位师姐，她是不是她带朋友来买，但她不是她自己要买，她就会动手来动我们桌上的东西。但我们做是有一套的说，已经在数的，然后或者是已经在等的，然后缴钱的，然后我们都会放在单子会放在桌上，然后慢慢一单一单来做。那这位师姐就会来很不客气的拿来看看一看，然后会还做一些讲一些不客气的话，那我们都还是很耐心的跟他讲说，不好意思，师姐，这个是我们在我们的做事方法，然后你请你不要动我们手上的东西。那师姐当然是还是很不客气，说你们这些对根本就很慢啊，或什么的。那我们当然就是笑一笑，就是说跟他讲说啊，不好意思，还是尊重我们自己的做法这样子。
0: 这哈，这先了，我肯定会特别提出这个新的分享。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6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

就是因为在要法会之前，好、哦、一个月法会头前一个月，啊，我得卜卦，你知无？我会占卦说啊，那个甲辰年哈、哦，譬如说甲辰年啊，子时哈，职业的职，师仪的师哈，子时啊，三宝师的那个买卖哈、哦，购买卖啊，请意要注意什么事情？好、哦，请意要注意什么事情？结果我今年的话是官鬼爻跟兄弟爻动得很严重，所以我就交代他们，尤其是全程参与的人，一定要诵经，要先诵天德经，然后佛力加持部分一定要写哦啊这个那个三宝师收支平衡哦无障碍哦，我都叫他们那个。那我们苏师兄因为他是全程参与哈、哦、啊，你也给你。

0: 做上几步哦？天地经啊，
1: 500步啊，
0: 我们500步呢，哈。啊，我们这个苏师兄送了这500步哈，啊，也因为这样子的佛力加持，哎，我们每年哦，我们每年在那个三宝寺这一部分哈，哎，放起来哈，啊，都足奇怪的哈，啊，我们当年哈，拢有中，卖三宝寺卖到都有多的，有一年更厉害，才多了200块，我们是多了200块，总结哦，总结多了200块。结果这200块哈，是一个师姐，她自己算错了，她自己掉腰包拿了200块出来，所以那一年就收支平衡差200块而已。哦，所以说在这个做法务之前哈，尤其是我们在前置作业的时候，一定要占一个卦哦，是否哈啊要注意什么事情？那苏师兄呢，也是非常的哈，非常的。护持我们维新圣教哈，在这个布施方面呢哈，以及在这个所有的这个那个所有的法务工作方面，他都非常的积极的参与哈。那我想我们现在马上就是99法会哈，99法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想要请教苏师兄哈，你有没有去报名参加那个点招？
1: 有
0: 哈，
1: 对。
0: 哎，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那个点招的那个过程，啊，以及点招过后的？我记得你好像每年都有哈。
1: 对对对。
0: 哎，对，我想要来跟各位来分享一下。
1: 哦，因为参加点招的话，就是因为刚好以前刚好不懂，然后后来去参加之后，觉得说啊蛮殊胜的，因为去就是招请祖灵嘛，然后你在念阿弥陀佛，然后你会用当下用那个心就很平静的在念阿弥陀佛，然后念到完。那过程中大概花了3个多小时，我把它念完。对，其实蛮殊胜的。对，然后对，我觉得是对身体也有感应，然后也会觉得比较，其实以前我身体非常不好，那去诵经，然后参加这些法务，哦，参加这些法会，觉得身体越来越好这样子。
0: 我们一般来讲法会哈，不管法会或点招，应该都有回向文嘛，对吧？
1: 对，
0: 守护坛城的回向文嘛，对吧？哈，啊，你都怎么做回向？
1: 回向当然是回向自己身体啊，病魔啊，就是身体病魔，对，
0: 这样子哈。一般来讲的话哈，你可以做一个回向比较完整的句子哈，比较完整的句子就是远离哈，譬如你的病是什么病哈，譬如说啊，我的病是胃肠不好啦，或者胃病啦、肝病啦哈，就是说远离肝病、药魔、病魔的干扰，离苦得乐无障碍。哦，你假如而且这个要用文书哦，哈，这个要用文书，然后你去做法工的时候，你还可以用护坛的那个文书哦，做回向哦，在双管齐下当中哈，其实你可以发现到自己的身体就差非常非常非常的多哈，而且想再请问一下哈，苏师兄，你在讲修这个功德会，啊，再来去点招。对不对哈？这个都是对护持我们宗门的事情。那你对于这一个，除了说你有那个功德会的哈护持，那还有就是点招方面哦，法务你也都当仁不让，对不对？那对于我们宗门比较大的布施，哈，比较大的布施，你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比较大的布施在哪一部分？
1: 比较大的布施，我觉得就是因为看教室有什么，老师有什么这个需求，大概我都会帮忙这样子。
0: 这样哈，啊，再特别提的，你记得吗？那个我们杨梅教室的金尊啊，哈，
1: 哦，教室的哦，教室因为是刚好是有一次老师在千佛寺，然后刚好到老祖师的那个金尊，然后要回杨梅教室，那当下老师说看谁有空，然后去杨梅教室。然后可以去帮忙请老子师尊，那我刚好就是那一天就自己就想说，那我有空我就去，然后开车就去杨梅，然后接了师尊之后，我就跟老师讲说，那我可不可以供养？哎，对，我可以供养是老子金尊，然后就是这样，这个阳明教师就金尊就来供养。
0: 哦，我们有一个群组哈，就是我们上课的一个大群组，那群组里面哈，我假如说，譬如说我们的宗门哈啊，我们宗门哪边有那个需要布施啊哈，或者募款哦，其实 我都认为说这个都是一个福报、哦、那愿意供养的人其实他是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哦、你一辈子里面不一定都碰得到。像这一次、哦、我们那个维新圣教那个圣殿里面的佛道坛禅，佛道禅三个字、哦我们苏师兄也是其中的一个供养者、哦、那我时常在讲，这个也不是时常碰到，但是你有能力去护持，其实这个都是你永远的净土、哦、尤其是我们维新圣教圣殿里面的这一个佛道禅、哦能够供养也是你将来回归、哦的一片净土在这里、哦最后我想请苏师兄你也算老学员了啦、哦来给咱全国观众朋友、哦、鼓励一下、来学易经的好处、
1: 哦、来学易经的话你真的可以学到说中庸之道，然后讲话或是说你看事情的观点完全跟我以前完全都不一样，来学了之后让你诵经的时候你自己可以很平静，然后可以帮自己身体很健康，对，所以欢迎大家有空都可以来学。
0: 在这一部分只要是有缘就地附近，因为我们维新圣教到处有教室，到处有、哦、那个道场啊，欢迎各位哈、哦、就近学习易经啊。今天非常感谢啊苏坤中贤士跟我们分享用易的殊胜，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用易人生观，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新屋、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6点至9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新屋区中山路370号4楼。报名电话：0920-297-913，0920-297-91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桃园道场住持袁鹏。桃园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桃园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桃园道场住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桃园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5: 请收看《维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收看艺术大道。在台中的光影与岁月中，有一位用一生执起画笔培育无数艺术灵魂的先辈，他是张淑梅老师。跨越了90个春秋，依然保有对美的敏锐与热情。今天让我们跟着张老师的笔触，一起走进他丰沛的艺术世界与教育岁月。
1: 我们现在是在张淑梅老师的画室，在他家中一个工作的一个场域。那我们看到这事实上是一个从美国带回来的一个
2: 画架，
1: 超巨大的一个画架。对，那在这边我们其实看到的是老师的一个正在进行当中的作品。那可不可以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您你的想法是什么，然后你想要怎么样去完成它？
2: 我作画就是事先想啊要画什么，然后就自己来安排那个画面的结构。我因为过去幼稚园的时候，那个牧师啊，英国牧师，他都教我们认识花、种花，所以我最近也是一样，都是一直很喜欢花，所以我都有时候有花展啊什么，我都带着速写布啊到那里去直接去画。那有时候是到花店看，就把那个花的样子啊把它记在脑子里，那然后就会出现在我的画里头有很多的花。那这个模特儿啊都是我以前画过很多很多的速写，那对这个人体啊结构就比较了解，所以我都不看任何模特儿，就自己想什么姿态就画什么姿态。那以前有一个郑善喜老师啊，他是我同事，他就说哦，张淑梅画的画姿态都很漂亮哦。我说大概是跟跳舞有关系。
1: 对对，整个融入了，就是在您的，
2: 所以我会想到说在画面要如何来安排啊，会画面比较美一点。因为我一直都是在追求美的东西，是我自己感觉的，我不晓得看的人是不是这样子，
1: 是的，
2: 但是也希望别人看的人也是感受它的美啊。那像我画这张画，本来是想画说，白云飞在蓝天啊，只有这样一个很单纯的想法，所以我在底色我全部都是用蓝色先涂过一遍，然后再加上其他东西。
1: 是，
2: 那我说像上面要画月亮也好，画太阳也好啊，我都不一定是跟现实一样，我会用我构图上面的需要来画它啊。那这个人物的姿态就是说要配合这个整个结构。这三个人啊都是一个是跪着，一个半蹲，一个是坐。
1: 对啊，
2: 那跪着的这个人呢，这个脚我实在很不好处理，所以我就想到用我这个花把它带过去。
1: 对，
2: 那这个花就是我过去种的那个茶花啊，那是日本种的茶花，它就是只有五个花瓣是红的，
1: 是，
2: 然后花心是黄

的，哦，那 我在想用自己的那种结构方式啊，来画出那种对行云的那种感觉。

0: 飞，啊，这个时候哦，云在那里飞，这个时候啊，云在那里飞，
1: 对，
0: 啊，都是用这样的想法去把它构成。那我现在只是画一部分，还没有画完，那我会慢慢的，去加它。啊，我很考究那个色彩。色彩的那种整体调和性，这个是我在作画的时候比较重视，就是每一张画一定要有很调和的色彩，才容易让人家感受到一种美的感觉。就是说不要太突兀，啊，那不要太强，啊，就这样柔柔的，啊，大概就是我一直在追求的。
1: 感觉很易于亲近，这样子。
0: 那我现在需要的就是说，要把这个花蕊啊，先画出来啊。至于花的这个颜色，我还会再加强，还会再加强。啊，都是慢慢画啦。哦，想画就画，不想画我就不画。
1: 对，有一
0: 啊，
1: 些
0: 就
1: 留的明天。或者是后天，然后现在想要什么
0: 其实我画画的时间并不多了，完成一张画的时间不多，但是我都是想画才画，啊，以前不是，以前都是一张画要把它画到完，啊，现在年纪大了就无所谓了，觉得画了不想画就看书，书看了不想看了我就跑来画画，或者是弹弹那个琴，就是每天过得很悠哉了。所
1: 对，
0: 以你
1: 悠
0: 说我
1: 哉悠
0: 不
1: 哉
0: 老，
1: 的这
0: 大
1: 样，
0: 概就是这样，心不老，
1: 是，
0: 很自由。
1: 对，如何冻龄，就是在画画，然后在文字之间这样，还有弹琴，还是动动手指 头，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去弹弹琴。
1: 对，
0: 那我没有真正学过琴呢，只是说我喜欢呢，我买个琴就自己随便乱弹。
1: 对，对，我们那时候第一次来认识老师的时候。对，就看到老师在弹琴，我觉得事实上是，很厉害的。事实上，如果说是在自学这个领域的话，这样子开始，我觉得很棒，那就是一种很开心的那种 感
0: 对，
1: 觉，那是最棒的。
0: 那我写那个曲子也是，有时候很开心的时候写开心的曲子，难过的时候我会写难过的曲子。那这是我自己感觉了，而不是说凭什么其他的。像乐理，其实我
1: 没有
0: 也
1: 很
0: 不很
1: 系统性
0: 清
1: 的这样
0: 楚。
1: 子去，
0: 我只会弄 C 调的，
1: C 打掉
0: 就是其他的一个黑键怎么
1: 了，
0: 用啊？我虽然知道，但是在作曲的时候，我就很少用到。

0: 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八德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7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报名电话：03-365-3099，03-365-3099。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那你可以看到我书架很多，书很多，就是很爱看书，这些书几乎我都看过，还有外面一大堆。这个我儿子就跟我说，妈，你看书看那么多，比一个 修博士的人书看的还多。
1: 赢过他。
0: 我看的都是一些画册啊。那过去我没有钱买画册啊，因为一个月薪水只有380。那个时候我想看画册，你知道我怎么看吗？

0: 怎么
1: 办？我就跑到那个书店，在台北有一个东方书局，那它楼上二楼啊，全部是进口的画册，所以我每一个礼拜啊，就跑到那里去，到楼上我就指定看那一本，他拿给我看，当然我买不起，看完了我就还给他，就每个礼拜就看不同的画册哦，啊，就好像把它当作图书馆一样，所以就养成我很会计划。因为那些书我自己没办法拥有，所以我看了以后，我就会把那个书里头我最喜欢的，色彩啦、结构啦什么，我都会记得很清楚。对，啊，然后我去看画展啊，那个时候画展呢没有流行印画册，所以我每次看省展，啊，每一张画看了以后，我几乎全部都记得说哪一个展览厅第几张画是什么画什么人的画，我都记得好清楚，就很会记画。啊，现在就老了就比较懒了，已经买了很多画册，看了很多种版本，所以我刚才我提到这个画册印的那个画面啊跟实际的画差很多，就是这样发现，并且不同的版本啊色彩也都不一样。
0: 对，
1: 我有买外国的画册，也有买台湾的，那这样比较一下哈，就是所有的画册颜色都跟原作，
0: 就是现场的真迹那种感受是截然不同。
1: 像那个高更画一张很长，大概200号啊，都说那个很大的画，那在美国啊，一到美国就发现那张原作啊，颜色就跟画册不是很相同，然后我就发现美国所有的画册里出现的画几乎都在美国，这个我也感到很惊讶，他收藏之多啊，啊，实在是很惊人。那在国外有很多的美术馆，看到的都是我们画册里看不到的，因为他们不出画册，就像梵谷的作品，我想买他的复制品就买不到，因为他不印。那所以我会有各种版本的画册我都买，那中西绘画我全都买，那在中国绘画水墨画里面呢，我也买了很多，因为我想他们创作也有很多种的面貌，
0: 对，
1: 跟西画一样啊，都有不同的表现方式，
0: 对，
1: 所以我全部都去看他，去吸收他们的优点。
0: 那您曾经印象当中最深刻的一个中国的，譬如说像是水墨作品啊，还是其他的作品，您觉得哪一个作品您欣赏过的印象非常深刻？
1: 其实我都很喜欢，
0: 都很喜欢
1: 啊，觉得齐白石很幽默，所以我有一个瓮上面画的是齐白石的画，他画的很多那个樱桃，他题目就写女儿口红，就是樱桃小嘴啊，那个樱，所以我觉得齐白石是很有趣的人。
0: 对，作品跟他的这个名称题目这样子，很有意思。
1: 我在作画，但是没有特别说先命名，但是只是心里想画什么，就这么画。像后面那张画啊，
0: 是
1: 那张画是4张连续。那那个是画什么徐小丹早期啊，他大学毕业以后就出来做模特儿，那个时候他很单纯啊，穿着衣服让我们画啊，后来就脱了让我们画，最后他的那个生活太糜烂，就跟很多人有关系，我就觉得他非常可惜，所以我就画了他这4张连作，就说他从很单纯一直到那种很紊乱的，所以我用了很多方格子啊来表现， 其实我不讲的话，人家

0: 以前我用过那个台湾做的油画颜料，结果画面啊都龟裂。那个就是为什么我会用，就是这个像这样子的颜料啊，一罐就要好几百块，它那个不到一百块，都是一罐都90块，所以那个时候我用了很多它那个颜料，结果那些画全龟裂坏掉了。所以现在过得去了，我就买这个日本的颜料来画，就比较好，
1: 可以保存更长的时间这样。老师应该有讲到行云，就是那个行云，这样好像云在飘啊什么这样，
0: 有那种感觉吗？
1: 对，那这样会有风哎，对不对？
0: 我就希望能造成那种空间啊。
1: 对，
0: 但是我又不要很现实哦，啊，像我现在颜色虽然这样做，但是到后来我还会慢慢改变，就是随着画面的需要，我会慢慢改变，不是只有这样，对。所以等到完成的时候，你们看到的大概不是这个样子，
1: 是哦，
0: 会有变化。
1: 了解。老师，这颜料会不会怕，比如说潮湿，什么样的条件会影响那个颜料？
0: 它会干掉。
1: 对。
0: 很容易干，油画颜料会很容易干。嗯。所以像这个。都好好的，但是已经挤不出来了，
1: 已经好好说是
0: 很硬，
1: 对，
0: 很硬了，就整个会硬掉。
1: 对，
0: 所以有时候就是那个颜色很少用，这个瓶盖就会干掉硬掉。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那我在放那个颜料的时候啊，大概这一排都会换暖色，啊，就是红的啦、紫这个橙色啦、啊、黄的这些放这边，啊，这个像蓝的、绿的，我就会画到下面，因为怕它混在一起，所以我都会把它分开。啊，这个是我常用的画刀，啊，这个画刀以前毛这个笔很贵的时候，我都是用画刀直接在画上面画。那现在这个画刀是拿来调颜色，比如说有大片的颜色要涂哈，我就用画刀来调色。因为用笔的话，就颜料会粘在笔上，很不方便，所以我很重视这个。啊，这个是油画罐子哈。啊，这个油画颜料啊，就是太浓的时候就需要加这个亚麻仁油。
1: 亚麻仁油，
0: 对对，
1: 让它更一体一点，流动一点这样。亚麻仁油跟这个画布最能，
0: 那这个是松节油哈，
1: 松节油
0: 它会花，那就说它干得比较快。哦，因为我有时候会有一口气想画很多地方哦。啊，就加点这个的话，就它绘画的比较快啊，所以可以比较方便，所以我会加一点。这是我平常用油的习惯了。
1: 对。

0: 老师，您那天空您打的那个蓝色很像湖水蓝哎。
1: 那个就是用画刀调一堆。我用过以后都会把画调色板洗干净，以前就是很懒啊，就变成那个样子，
0: 就变这样子。哦，是
1: 哦，好像画过就丢着，所以就很多画板啊都是颜料啊粘在一起。

0: 这样子我就弄出花的那个前后的效果了。嗯，大概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画它。我还会做出它的这个影子的变化。哦，这边也是一样可以做影子的变化。嗯，那让它每一朵花颜色的感觉都不太一样，而不是全部都是相同的。那我现在这样子画，但是到最后不一定是这个颜色，就是到时候还会随着画面的需要还会再改变，
1: 是会再堆叠这样子。一直
0: 比如说这个红跟蓝在一起应该变成紫色，嗯，那我会有一些紫色的颜色出现在这个花里面，就是会出现一些这种紫色，就是整理这个花的变化。那我大概都是这样子平涂比较多了，都是这样平涂的比较多。有些画家是整坨颜料画上去，就像梵谷啊，他是画得很厚，然后以前画很厚，现在都是采用这种比较简单的薄薄的薄涂方法。嗯，那个上面那个天空啊，
1: 对，
0: 我就想到底要弄成月亮呢，还是弄成太阳呢？还在考虑。
1: 要投票吗？我们这里投票。
0: 还没有说很认真的去处理它。那至于这个人体啊，也是一样，它相互间互相有这个颜色的关系哈。嗯，所以我会调一些这种跟红色有关的，我会画在这个身体上面。
1: 有时候就觉得那是一种光泽，反射光泽。
0: 对，反射光的反射。嗯，所以我会慢慢

0: 的把它做出这样的效果。
1: 我觉得跟着那个画笔的那个笔尖嘛，
0: 我都是这样慢慢加，慢慢加，
1: 慢慢
0: 加，加出整个的气氛。我不会一次就把它做完，所以我一张画虽然画的时间不多，啊，但是我会一边画一边把它整理出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1: 是。

我想退休真的很好，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那像我画室，我就开放给有兴趣的人来作画。不是说要当画家，也不是说要画得很好，而借着画画可以得到很多愉快。当你完成一件作品的时候，那是非常快乐的事。那我们可以年纪大了，就画点画，听点音乐，或者是看看书，都是很好的。所以希望各位呢，也能够一起来欣赏，画画、听音乐跟看书的乐趣。谢谢各位。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2: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本愿禅师居士，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对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四月初四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莲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妙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我们男生呢，有一个器官，他平常不吵不闹，但是呢，到了半夜会一直叫你起床，排尿会变慢，会让你睡不好。这不一定会是老了哦，而是我们的射护腺在对你发出求救的讯号哦。在今天呢，带大家快速来了解说，我们射护腺这个相关病症是我们男生最沉默的一个，也是最关键的一个器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台中灵性医院外科部副主任郭蒙想郭医师来到节目现场，欢迎郭医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灵性医院外科部副主任郭蒙想医师，那我本身是泌尿专科医师，大家好。
0: 是，郭医师，我们今天讨论到的这个是男生特有的一个器官，
1: 对，
0: 射护腺。想问说，射护腺它在哪里呢？它是有什么功能？对于我们男生这么重要？
1: 射护腺基本上是尿道的一部，在是男生尿道的一部分哈，它在我们的一个膀胱的一个出口的地方。那如果从外面的位置来定位，它大概就是在我们的一个男生的会阴部，就是你的阴囊跟肛门口中间这一部分上去这一部分的一个位置这样子哈。那它平常这一部分的一个功能的部分哈，它是男生尿道的一部分，它可以提供男生尿道保护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常听到这部分泌尿道感染来说，女生比较容易产生，这一部分，那男生比较不容易，那原章这部分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之一。那另外，射物腺也是我们这部分分泌一些这部分的一个射物腺特异性特异性抗原，或者是这一部分原则上我们转换这一部分男性荷尔蒙的一个地方，那它原章它分泌的这部分的一个射物腺的一个特异性的一个抗原的部分，可以让我们的一个精液可以有一个异化的效果，那也可以分解女生这一部分子宫颈这一部分的一个黏液，那达到让我们这部分精子活动能力比较好，那可以进入女生的一个子宫，那让女生受孕这样的一个效果这样子。那至于荷尔蒙的一个转换的部分，那我们荷尔蒙这部分 分成我们的一个自由的一个荷尔蒙，跟这部分的一个我们活性比较高的一个荷尔蒙，在我们的一个血液的部分，我们这部分的一个自由的荷尔蒙大概是我们这部分有活性荷尔蒙的11倍。那至于在射物腺的地方，因为它有一个酵素的一个转换的部分，它可以让我们自由性的荷尔蒙这部分转换成这部分活性比较高的荷尔蒙，所以在我们的一个射物腺的部分，这部分活性比较高的荷尔蒙是我们自由荷尔蒙的这部分的一个5倍。那转换成活性比较高的荷尔蒙就可以提供，它主要转换的是男性荷尔蒙，可以让男性产生这部分荷尔蒙的一个效果，包括这一部分原章让你的精神这一部分原章性欲这部分比较上升，那提供你这部分心血管的保护，或是增进这一部分原则上你的一个肌肉的密度。那原章我们这部分如果以男性荷尔蒙低下来说，我们常听到有时候有男性更年期，就是说你这荷尔蒙的浓度比较低，那它可能产生的一些症状这一部分原章就是这一部分的一个精神情绪比较差，或者是性欲比较低，或者是这一部分原章肌肉骨质密度这一部分比较下降，那男性荷尔蒙主要提供的就是这一部分的一个帮助跟保护的一个效果。这样
0: 感觉听起来很像关乎着男生的精气神的一个健康程度了。那在射护腺呢，我们常常会听到它的一些病症，可能会听到肥大啊，或是射护腺癌啊，想要请教说，在射护腺的这个当中，会是有这几个分类的一个病症喽？
1: 对，大概原则上我们这部分根据射护腺这一部分哈，射护腺基本上它是随着年纪这部分慢慢这部分有一个长大这一部分的一个状况，所以也就是我们大于50岁以上的男性，大概一半左右都会有射护腺这一部分肥大这样的症状。那我们一开始常听到的这一部分，不管是小便比较弱，或者是频尿、急尿、夜尿这一部分，其实主要是射护腺肥大它产生的一个影响。那射护腺肥大之后会造成膀胱的出口的一个阻塞，那出口阻塞之后，膀胱的运作可能就比较不正常。那它可能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它的退化，产生比较无力，或者是它开始产生像我们这之前有提过所谓的一个膀胱过动症，膀胱变得比较紧绷这样的一个状况，就开始产生频尿、急尿、夜尿，所以有时候可能连带的这一部分原章会有这样的一个影响，造成我们的下泌尿道症状，那造成生活品质的困扰，到我们需要这一部分后续的一个治疗这样子。那至于本身的一个射护腺癌的话，它是射护腺的一个癌化，它的一个病变，那它本身有它的一个风险因子的部分，但是如果单就它一开始只有这一部分的一个轻微的初期的一个射护腺癌，没有射护腺肥大的话，有时候初期的射护腺癌它是并没有症状的，所以这两个原则上它是不一样的一个疾病这样子。不过我们这部分原章在男生50岁以上这部分射护腺的问题，寻求这部分的治疗的协助的时候，我们一并的检查会去筛检这部分的一个射护腺指数，也就是我们 这部分的一个癌症的一个筛检的部分。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也会提供进一步这部分的一个诊断，针对癌症的一个诊断跟治疗这样子。所以有些人常会把这两个混为一谈，说是不是射护腺肥大跟射护腺癌它有一个一定相关的这部分的一个相关点，因为都是一

0: 起这部分做检查的，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射物腺癌本身有它这部分的一个独立因子，那肥大的部分50岁以上的男性随着年纪就有可能产生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有一大部分人其实它是良性的一个肥大，这一部分原则上并没有到射物腺癌这样的一个状况。
1: 是，所以这两件事是分开的哦，肥大归肥大，癌症归癌症，不要会想说哇，这有可能被确诊是射物腺肥大，会有渐渐演变成到癌症，这是没有的哦，这个要跟观众朋友说一下。但是想要问一下郭医师，像通常呢，也建议说50岁以上的男性朋友可以到了我们的医院来就诊做检查，在这检查当中通常都会有哪些部分呢？
0: 大概我们检查当中一开始来的基本上这部分，像我们之前说的，有时候射物腺癌它并不一定有症状，那通常来的是所谓的下泌尿道症状。那下泌尿道症状就像刚刚提到，主要有一些小便比较弱，或者是频尿、急尿、夜尿，或者是有点断断续续，或者是小便的时候这部分需要用力解不干净这样的一个感觉，这样的一个症状。那第一个原则上有小便的症状，我们都会先排除一下感染，因为这部分感染的部分它可能影响到我们后续药物调整的一个效果，还有可能影响到后续我们检查的一个准确程度跟舒适的程度，所以第一个原则上我们就是会验尿。那第二个原则上这部分会照个 X 光，因为它有时候可能我们有一些结石或者是一些物理性或者是一些肿瘤的部分，这部分原则上也有可能产生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所以我们会照个 X 光来排除一些有其他的这部分的一个原因。那另外也会扫个超音波的部分来看一下这部分肾脏有没有水肿，因为这部分原则上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水肿的部分，这部分可能就是我们后续这部分治疗，我们治疗包括这部分的药物跟手术，可能就是我们治疗的一个手术的一个的一个适应症的部分，那它也代表说比较严重的这部分的一个射物腺这部分的一个阻塞这样的一个症状。那另外就是说我们这部分除了这部分我们去排除一些其他的一个原因这部分的一个情况之下，针对射物腺它专门的这部分的一个诊断这部分的一个检查，大概主要包括第一个是射物腺指数，就是我们的癌症的一个筛检的工具，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肛门指诊，肛门指诊可以触诊的部分来摸射物腺有没有肿块还有它肥大的程度。那我们会做肛门指诊就是说其实它有很大一部分其实它跟癌症有相关，就是说我们指数就算在正常的范围还是有比较低的比例有癌症的几率，所以我们会搭配指诊，如果指诊摸起来也没有问题，指数也正常，那原则上这部分就可以比较放心。那另外我们比较标准的还会做一个精直肠的一个超音波来看你射物腺目前的肥大它的大小大概是多少，来做后续追踪的一个基础的一个这部分的一个依据这样。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9街195号2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1: 在这当中的检查里面呢，如果觉得不对劲的时候呢，我们就赶快要到医院来跟医师来做一个讨论，做相关的检查。在这些检查当中，也都是我们在我们的健保里面都会有做给付的，
0: 对，这一部分健保的部分原则上是都有给付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样子，包括现在对射物腺指数，因为它本身的一个特异度一开始来说其实并不是那么高，因为射物腺指数有很多东西可能会影响到，不管是有点感染发炎或是小便不好尿都会，那目前有更多的这部分的一个诊断的工具来让这个射物腺它的一个诊断射物腺癌它的一个筛检的一个准确度它原则上这部分更高，就是比较特异性，针对说筛检出来有真的是射物腺癌的几率，原则上这部分比较高，这一部分原则上的一个工具，那目前也都慢慢其实有纳入健保的一个给付的范围这样子。
1: 是，
0: 对，
1: 在射物腺当中呢，不论是肥大或是癌症当中呢，在通常呢医师都会建议说我们可以有哪些的治疗方式，这整个的流程来给我们观众朋友来心理建设一下。
0: 好，大概第一个原则上我们还是会先这部分除了检查之外，除了药物治疗之外，还是会先从一些生活形态的这一部分的一个卫教开始，包括这一部分，其实这一部分包括一些定时排尿，或者是这一部分减少这一部分抽烟喝酒减重的部分，或者减少一些含咖啡因的东西，含咖啡因的东西可能刺激的膀胱，让频尿急尿更严重之外，这一部分的一个利尿的一个效果，可能对症状的控制这一部分原则上会产生更大这一部分的一个困扰，或者是不要憋尿，然后定时的这一部分的一个排尿，这一部分的一个卫教，那另外就是水分的摄取的部分一样。

0: 如果有夜尿的情况，我们建议水分的摄取在晚餐过后原量要慢慢减少。
1: 是，
0: 好，这主要是针对这一部分生活形态的部分，可以对症状提供一些这一部分的一个保养跟帮助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基本上有症状，我们还是会先从以这一部分的一个射物线来说，我们会先从这一部分的一个药物的一个调整的一个治疗开始。那基本上我们会先从这一部分的一个症状，它基本上就是根据症状这一部分来调整。
1: 是，
0: 第一个我们会看是不是有夜间多尿。好，这一部分我们就根据我们的治疗指引这一部分来说，就是说治疗指引第一个看这一部分是不是有夜间多尿。所谓的夜间多尿，就是说我们正常夜间会浓缩尿液，但是有些人年纪比较大，这功能会比较差，晚上一泡尿的尿量或是整个尿量会占白天这部分到20-30%左右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就是有所谓的夜间多尿。好，那我们膀胱有一定的容积，如果你还是产生比较多的小便，就比较难避免说需要起来上厕所这样的状况。那我们这边有抗利尿这一部分的一个药物，这一部分原来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使用，这样子。那另外的部分，如果针对这部分的一个射物线的一个肥大的部分，我们会来分出它主要是储存尿液的症状，或是排尿的症状。所以储存尿液就是膀胱功能的症状，就有点类似我们膀胱功能症讲的频尿、急尿这一部分夜尿这样的状况。那我们给的药物这一部分跟膀胱过动症就蛮像的，主要是抗乙烯胆碱的药物跟贝塔三的这一部分的一个促效剂，这一部分可以让膀胱比较放松。那如果单就射物线肥大的部分，我们这部分原浆会给的这一部分原浆主要这一部分就是我们的比较旧的药物，比较典型的药物就是甲型阻断剂，它可以来放松你的这一部分的一个我们射物线这一部分的，不管是纤维、肌肉组织或是一些基质的组织，来减缓这一部分的一个我们这一部分的一个阻塞的一个程度。那当然，目前还有我们这一部分的一个我们常说的这一部分的一个5-ARI， 就是我们这一部分可以让射物线缩小的药物，它是以减低我们这一部分男性荷尔蒙的对射物线的刺激的敏感程度，这一部分来让射物线达到这一部分体积缩小。那体积缩小也对它的尿流速跟后续这一部分进展到后续我们药物本身有它的限度，进展到需要这一部分接受手术的一个几率，原则上有比较低这样的效果。这一部分。那另外就是说，目前这一部分后来研究也发现说，我们主要使用在性功能障碍的一些这一部分的一个药物的部分，好像 PDE5 的 inhibitor 的部分，大家原谅我说英文的部分，因为这个翻成中文的部分有时候可能比较绕口的部分，大家原谅可以上网了解一下这个大概它的中文名字大概是什么。那我们目前比较低剂量的主要是西力士这部分的药物，那它原谅可以提供每天的一个使用。那它除了对性功能有帮助之外，对射物线它造成的尤其像是一些除尿的症状，像夜尿这一部分原则上也会有帮助。那至于需要使用什么样的一个药物的部分，这一部分原则上就是根据每个人这一部分吃药的效果跟症状改善的一个程度，这一部分来做调整，就是我们需要给上的就是不管是射物线这一部分的药物，或者是需要加上一些膀胱功能或者是一些抗利尿这一部分的药物，就根据这一部分的症状还有我们这一部分病人吃药的一个效果来做相对应的调整。所以这个都要跟详细的给医师这一部分吃药之后的一个反馈，那还有他可能产生的副作用，来做一个比较精准的这一部分的一个药物的一个调整，这样子。
1: 在这些药物当中呢，也有像我们上一集也有提到说膀胱过动症相关的药物，这些药物里面呢是不是也都会有一些可能微小的一些副作用呢，或者是说我们该注意哪些，来再来跟医师来做一个讨论。
0: 对，大概原来就我们先从我们刚刚一开始讲到的这本抗利尿的一个药物开始。抗利尿的药物的部分，它原来这些药物基本上都是可以长期使用，也就代表说它对器官比较不会有直接太大的伤害，像糖尿病、高血压一样需要做长期的控制。那抗利尿的药物的部分，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它有一个副作用，就是钠离子会偏低。但是副作用这本要给大家一个观念，就是说副作用它是每种药物都有可能有副作用，但是副作用就是不一定会产生。好，所以这个我们都会做这本的监测。那钠离子如果低到一定程度，有时候人会产生意识不清、昏迷的情况，甚至需要住院这一部分做比较高浓度的这一部分的一个生理食盐水做这一部分的补充，来提升钠离子这部分恢复到正常的一个情况。所以原则上这一部分我们如果有拿这样的药物的部分，我们3-6个月有时候都会抽血来做钠离子的这一部分的一个监测。那至于抗乙烯胆碱这一部分的药物跟贝塔三的一个促效剂，就像刚刚讲的，有时候有一些口干便秘，或者是有些有认知功能障碍、精神比较差、视力模糊，或者是贝塔三的一个促效剂，有些人可能产生一些心悸、头痛、头晕这样的一个状况，这些都是可能的副作用。大家如果有服用的话，要稍微留意一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副作用。那至于所谓的一个甲型阻断剂的部分，甲型阻断剂就是我们比较典型的，就是大家比较常见、常听到，可能有些活络滤镜啊这一部分的一个药物，或是可训这一类的药物的部分，它可能有时候会让人有一些头晕或是肠胃这一部分的一个不适。 头晕或是肠胃的不适这样子。那至于说这部分的一个我们刚讲的这部分以压低男性荷尔蒙在射物线的一个敏感程度来降低射物线的一个体积的这部分的一个药物，就是我们所谓的 5ARI 的部分，可能有一些男性荷尔蒙低下的症状，性欲比较低，或是情绪精神比较低落，或是产

0: 生所谓的一个男性女乳症或是性功能这一部分的一个障碍，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样子哈。那至于这一部分，原则上我们所谓的 PDE5 inhibitor， 就是我们这一部分的一个低剂量的一个西力士的部分，它可能产生的就是有些面部潮红，或是这部分肌肉酸痛，哦，就是像我们服用威尔刚或是西力士可能产生这样的一个副作用。但是这些药物的部分，以我们使用的经验来说，产生副作用的几率相对上来说其实都是不高的。嗯，这一部分当然有比较低的比例的病人，他服用哪一种药物都可能产生副作用，但是大部分人基本上都可以接受这些药物。那这是我们第一线的治疗。如果这个吃了药有效，那原则上副作用不管是可以接受或者没有产生副作用的情况之下，我们就是会给病人这一部分做长期的这一部分的一个药物来做控制。
1: 在治疗当中呢，会有物理性行为的一个调整，还有药物的治疗。在这些治疗当中，真的还是没有办法了，还是压抑不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到了下一个阶段的一个手术的部分。想要问一下郭医师，手术的部分这样子要怎么施做？它通常的原理是？
0: 基本上手术的部分就是我们这部分手术基本上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有些人不想吃药，
1: 是，
0: 他原来不想长期服用这部分的药物，基本上就可以选择手术的部分，或者是射物线的药物的部分本身有它的限度，如果到一定程度没有办法，常常不管是尿不出来、感染、血尿，这部分就是要开刀。那我们开刀本身有它的适应症，所谓适应症就是这些情况，就是强烈建议要做手术。第一种就是他尿不出来，那我们有放尿管，至少尝试拔过一次尿管，拔不掉，他还是尿不出来，哦，或者是容易产生反复的感染、血尿，或是有膀胱结石，或是膀胱的憩室，哦，膀胱有产生退化，这部分肌肉比较明显的退化，或者前面讲到要扫超音波的原因，就是有造成这部分的一个肾脏的一个水肿，这样的情况大概就是我们这部分的一个手术适应症。如果有这样的情况之下，代表说药物它控制的效果已经比较不好，那我们比较强烈建议说这部分原则上就要接受这部分的手术的一个治疗，不然后续有可能会产生不管是膀胱更严重的退化，或是更严重的感染，或是更严重肾脏水肿，造成这部分的一个我们这部分的一个肾脏功能这部分的一个损伤这样的状况。那如果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强烈建议要做手术的治疗。那至于手术的治疗，目前我们的一个黄金准则来说，基本上还是我们这一部分的经尿道的一个射物线的刮除，它基本上它外面是没有伤口的，它就从尿道进去，那针对我们射物线阻塞的地方做个比较完整的刮除跟剜除。那目前有两种这部分的方式，本身有健保的，健保是像电刀，哦，这部分目前主要是双极电刀的部分。
2: 一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像一瓢一瓢这一部分去做这一部分射物线的刮除，针对阻塞的部分做个处理。那另外的部分有雷射的自费手术，那这费用的部分可能就是要再请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话，到医疗院所这去做这一部分的一个询问。那射物线的晚除的部分，它有几个这部分的一个好处哈，它是原则上是针对我们射物线比较常见的这一部分的一个肥大的一型区的部分，它这跟周边区有一个这部分的界面，那直接从那个界面的地方直接去做一个把它翻起来，直接去做一个刮除。那它原则上这一部分第一个原则上手术时间，它跟我们健保比较起来有几个好处的部分。第一个，它手术时间原则上这一部分原则上是会比较短。哦，因为它是整个做一个碗柱，整个翻起来，不用一瓢一瓢去刮。那第二个就是说，它最大的好处在止血。我们射物线是一个很容易出血的一个腺体，那我们最立即性24小时之内除开大肠，需要再进去，虽然比例也不高，是血止不住。那雷射的它最大的好处在止血，那它做的会比较完整，哦，它可以做的比较深一点，做的比较完整，那恢复的时间原则上也会比较快。不过基本上，如果以这比较标准的黄金准则，两种都可以吼，因为每个人的一个不管是保险或是经济情况不一样，这个都要再详细跟医师做这一部分的一个讨论。那目前当然，原则上大家也会听到这一部分，目前外面广告的部分其实还蛮多的，这一部分就是说我们这一部分的一个水蒸气消融跟我们的一个拉提的一个手术。那它所谓的拉提的手术这一部分，原则上它的一个适应症大概都在我们的一个射护线的部分。大概在30到80 cc， 那当然后续的一个适应症可能会再扩充。那拉提的部分主要是针对这一部分，我们射物线有三叶，左右跟中叶。那它主要针对左右叶的部分，像订书机一样钉个钉子，那把它阻塞的地方直接做一个这一部分的一个拉开。那拉开之后，它有时候这部分有时候射物线的部分，它

0: 自己会再有一个重新的所谓的 remodeling，再重新的这一部分的一个塑形的部分，那这一部分后续可以达到这份改善阻塞这份的效果。那它跟传统的手术比较起来，有几个这一部分的一个好处哈，就是说它第一个原让这一部分可以局部麻醉来做这一部分的处理。好，当然我们传统的手术基本上比较标准的，都需要做半身的麻醉。那有些可能不适合麻醉，或者是有些有服用抗凝血剂的部分，或者是这一部分原则上它不适合住院那么久哈，因为工作上的这一部分相关的一个关系，可以接受这一部分的一个治疗的部分这样子。那另外就是水蒸气的消融，它主要是用水蒸气的一个热能的部分打进去这部分射物线，那针对射物线让射物线的组织产生一些这部分的一个凝固坏死，然后自行吸收，然后产生射物线缩小这部分，那它的一个出口这部分阻塞，这样改善的一个效果这样子。那它的一个标榜的一个好处，基本上也是在我们的一个抗凝血剂这部分不适合停的病人，或是不适合麻醉这部分的病人，那住院天数原则上可以一样在局部麻醉，不用住院那么久。这样的一个状况，不过基本上这些的一个治疗的部分都有它比较特性的，它需要经过这一部分筛选，比较适合来做这些治疗的一个病人，所以这个也要再详细，如果想要做这一部分的一个处置，要再详细跟医师讨论说适不适合。那这一部分原来做了之后，这一部分的一个效果来说，因为目前拉提跟我们的水消融的部分一样是这一部分自费的手术，好，所以这一部分大家在做选择之前，这部分可能要比较小心、比较谨慎一点。那基本上这些大概以目前来说，都是所谓的一个相对上比较微创的手术。好，就是说外面是没有伤口的部分，嘿，那这部分倒是大家这部分原来可以比较放心说，哎，外面是不是要再带管子啊，或者是怎么样，这部分需要再打个洞，或是做什么样的一个处理，目前来说这部分都是可以不用的。
1: 是。提到手术的部分呢，我们都会比较担心，都会比较详细的来询问医师说，医师我们适合怎样的一个手术方式？以上有这四种呢，也可以提供给我们的所有的患者来做一个选择。可能因为自己的时间呢，或者是经济考量，或者是整个整体的考量，再跟医师好好做讨论。再提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射护腺，之中呢，刚刚提到的射护腺肥大的一些治疗手术的过程，还有一个射护腺癌，也是我们现在台湾男性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郭医师。
0: 对，大概射物腺癌来说，哈，以台湾来说，目前来说，不管是全球在台湾或是美国的一个数据来说，它其实它的一个盛行率来说都是逐年上升，也就是每年的一个确诊人数的一个比例来说，其实是逐年上升。那在台湾来说，目前是男生诊断出来的癌症的一个盛行率的第五名，那死亡率大概是排在第七名左右。那这可能跟一些人口的一些年纪，我们的一个平均余命的延长等人口的一些老化，或者是一些比较西化的这一部分的一个饮食，或者是目前我们这一部分比较多人愿意因为射物腺造成小便症状到医院做射物腺癌这一部分的一个筛检，这一部分原则上有关联。
1: 是，在这部分呢，也是我们在我们平常检查的时候就要自己提出来说，医师，我想要检查这相关，或者是说在家族史上也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病例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跟医师特别提出？
0: 对，没错。大概原则上，我们目前射物腺的筛检来说，大概建议男生50岁以上这部分原则上每年都要做一次。那当然，有些在比较特异的族群，像是他有些家族病史，哈，因为射物腺的癌症的一个风险因子当中，家族病史是一个风险比较大的一个风险因子。大于有这样的风险因子的情况之下，45岁可能就要做这部分的筛检，或是所谓的非裔美国人，哈，非裔美国人种族跟这部分有关系，哈，这个也是跟一些遗传基因有一些关联，也是建议这一部分45岁。这部分可能就是要来做这一部分的一个筛检。那本身射物腺癌的它的一个风险因子，除了这一部分的一个我们的一个基因之外，这部分有时候可能跟一些这一部分的一个我们的饮食、抽烟、喝酒，或是比较高油脂这一部分的饮食，或是本身有一些反复的感染，或者一些之前有性传染病这一部分的病史，这一部分原则上都有关联。
1: 感觉在现在的饮食当中呢，很多的疾病都悄悄的提早来到我们的身边了。
0: 对。
1: 那在射护腺癌症当中的一个检查或是治疗上面呢，也想要请郭医师来跟大家大概讲解一下。如果说，哎，感觉自己可能有潜在的风险的话，赶快就医治疗。
0: 大概我们目前射物腺的一个诊断的一个部分，射物腺癌的一个诊断的部分，还是会先从所谓的射物腺指数开始，哦，就是我们的一个 PSA 射物腺特异性的一个抗原这一部分。那它的一个标准基本上就是四以上这一部分，原则上就是有异常这样的状况，四以上。那
1: 是。
0: 当然年纪越大，可以接受的一个范围越大，大概到70到79岁，我们可能可以接受到6.5，我们都6.5以下。都可以视为这部分原则上可以再观察这样的状况。那如果射物腺指数有这样升高的一个状况，那我们检查，但像前面提到，我们会搭配肛门指诊，因为我们指数就算正常，还是会有比较低的比例有癌症几率。如果指诊摸起来有肿块有异常，我们还是会担心射物腺癌的疑虑。所以这两个只要有一个异常，就是我们的筛检的部分，这是

0: 筛检的结果，就是怀疑有射物腺癌这样的状况。那至于确诊的部分，目前来说还是主要还是要取得病理组织，不管是用切片的方式，或是我们直接手术当中这部分原浆有取下来这样病理组织，那送病理化验得到这样的一个诊断。那射物腺癌目前的一个诊断的一个分期的标准来说，有三个综合来考量，分成非常低风险、低风险、高风险跟非常高风险的部分。那它主要三个参考的标准，第一个有射物腺的指数，那第二个有你的癌症这部分原浆病理的这部分的一个恶性的程度，那接下来有你的这部分肿瘤的侵犯程度，好，看它是局限在射物腺里面，或是有扩散到射物腺的外面周边组织，或者是这部分有转移这样的状况，来分成我们这部分的一个风险的这一部分的族群。那根据这一部分，我用后续这一部分治疗指引的部分，相对应后续的一个治疗，这样
1: 是。在射物腺癌当中呢，感觉是我们身上所有的癌症当中，它发展的是最慢最晚的一个癌症相关，但是呢也不能够轻忽。那我们也想要问说，如果说我们真的一发现有可能的话，我们是不是也要积极来做治疗，医师？
0: 对，关于这一部分的一个射物腺癌来说，大部分人这边都有个观念，它相对上进展是缓慢，大概确实大部分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进展的缓慢的疾病，毕竟它其实还是恶性的一个状况，我们还是建议说要及早发现，及早来做这一部分的治疗，因为它以治疗的这部分的一个存活的一个年限来说，如果我们只是在这部分局部的这部分局限在射物腺里面这部分初期的一个癌症的部分，它五年的存活率都可以到达100%，好，那甚至十年这部分可以达到90%。那如果有局部的这部分扩散，有扩散到吃到射物腺的一个外面的情况之下，它的这部分比例会在下降，五年大概80%。在十年有时候到降到70%，那如果真的有远端的转移的话，它有时候它的存活年限，这个平均存活年限就会大概是2到3年。所以后续的部分这一部分虽然它进展缓慢，我们还是建议说这一部分及早的发现，及早来做治疗，它后续的一个存活这一部分或是生活品质的一个效果还是比较好。
1: 谢谢郭医师，希望能够借由节目的关系呢，当作敲门砖，让我们观众朋友多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在这一集也非常谢谢我们的郭医师来到节目现场，谢
0: 谢，谢
1: 谢
0: 主持人，谢谢观众，
1: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咯，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星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及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0: 念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重生，
1: 阴阳日月最重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性归国主，
1: 若有真性归国主，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归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1: 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0: 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1: 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0: 啊，各位同修，各位发挥造像，啊，久久发挥护国色彩端详，啊，中华民族历代祖先救贤之作，祖圣灵，啊，各位同修，同修历代祖先。求贤七祖祖圣灵降定，下咱继续过来讲解《贵国先师天地经》。《贵国先师》一主笔讲讲未完，一劫十劫也讲未了。所以《贵国先师》的主笔啊，伊是大的主笔，唔是小的主笔。咱莫看贵国主呢，伊是发喙手，莫发喙手的。莫看我哎，伊就发喙须诶！我咧拜只拜无喙须诶，错去啊！嘿嘿，即摆真济人宗教上，我要拜无喙须诶，才着，才是啊！拜有手喙须诶咧，毋是正法。我阿你讲，你讲要拜无喙须诶，啥都无喙须咧，吼、哦，啥都有喙须，即、這个禅诶真理，你爱了解。当时释迦牟尼佛一住世时，一吹手嘛等等咧，无像恁只刮胡刀咧，无电动刀咧，好、哦，我只用电动刮胡刀咧。阿弟，啊，十外公前，伫咱台中市和平国小，阿弟啊，弘法易经风水学的工作的时，咱工作会啦。啊，台中道场阿花啦，主任嘛，哎，安那翕三翕四翕嘞，啊，翕嘞，我想这吹球嘛，这当别别别，奇怪啊嘿，我阿无发吹球，你先来翕我吹到吹球，各位，恁莫看了我吹球的，恁怎啊，后尾惊是变的龙，那是翕相的错误，哦，那是错翕相机有问题，好，无要紧啦嘿。好给你好这吹气啥意思代表岁月的累积啊代表岁月的累积你看你那就没有发吹球你那谁那里啊没有发吹球表示他的岁月要真的那么吹气发了等呢表示岁月的累积啊累积一点啊那么吹球是地面顶头毛是天天地一气贯一啊，一以贯之啊。那么吹球代表是一个法呢，是一个法呢。咱爱将咱讲的话和传的法，爱利益的大众，咱莫干那自私自利耶。所以咱了解以后呢，哈、哦，咱吹球个老等等等无要紧啦，但是咧讲好话，行好路。想好事，哈，那无咧，咱个喙手长长咧，哈，咱哎，给哥哥钱，哈，每食一顿都按油片咧，按顺，哈，迄烦恼啊啦，是不是啊咧？哈，油片咧，迄又搁一个烦恼，所以贵国主咧，王禅老祖，我讲老祖啊，你喙手遮长，你食物件变啦，嘿，你变个烦恼，我是无咧烦恼，你烦恼。哦，讲一了，我以后含问嘛，唔敢问啊！你若替人咧烦恼，替古早人咧担忧啊，替古人担忧呢？各位，人咧食米，你咧化修。哦，咱人爱学的，真自在，赞叹、赞叹、赞叹啊！这才是咱老祖的文化底子。所以王禅老祖呢，有一届我想老祖，你喙须啥只长？我都戆甲长个，戆甲长个，吹到这边，我戆甲边。我请问老祖你几岁？我老几岁？甲黄帝。

当你呀、啊，那皇帝当你，哇，伊就是戆甲白戆甲会啥当。啊，那么其中一项，咱毋知捌想到，500年前输大道，500年后大道输。500年前诶，孙武主咧将武则天交予开国主，武则天是啥？易经诶易啊。

0: 你们想想，我骂你前，我骂你后，好了，我即摆讲这部经，天地经，我等候恁，恁个人第一，啊第二，500年后才会教化，安尼好无？哎呦，对啊！啊，算了，500年早呢，500年早呢，啊，这种唔敢拍唔见的哦，我500年后要找恁爱哦。你才搞得默默等啊，囥伫桌顶，照常囥到桌顶，囥到遮，你若本顶才来，是毋是？这是法啦，这是法，表示正法永留啊500年，500年后阁留个500年，数多多多多数咧，前后1000、2000、3000、4000、5000，这是个性先贤拢咧启示个妙法伫咱面前，咱在，啊，所以贵国先师伊个伟大。人天天人啊，圣神拢在赞叹，如来在赞叹。现在咱嘛共同来赞叹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也就比较伟大呢。哈、啊，那么赞叹任何一个人的事，你当下你的佛，你的菩萨，是心是佛，哈、啊，是心是佛的啦。哈、啊，即心即佛，即心即菩萨。所以现在。咱请大家来做如来、做佛、做菩萨的心，来赞叹贵国先师王禅老祖的慈悲。
1: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基隆道场义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2: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0: 向大家合掌，赞叶，贵国先师大慈悲。开启南天传天机，一民一众皆欢喜，普愿人心修真理，贵国先师大慈悲，开启南天传天机，一民一众皆欢喜。普愿人心修真理，啊，恭喜各位哈、啊！当下，咱爱要学习赞叹别人，但是不能拍马屁耶。赞叹，将伊的优点提出来，爱赞叹。咱的法门的弟子，拢爱要赞叹。赞叹就看到人优点去赞叹。不是拍马屁，这老祖呢，这传八宝心法，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多，有得则多，该顺天理，事事如意啊！咱若达到这境界，然后去赞叹他人的成就，赞叹他人的能力。他人的功德的时候，咱社会会和谐，佛都会赞叹啦。咱众生未赞叹啊，赞叹啦， 足奇怪，咱人煞比佛较伟大咧。

比神较厉害、较高呢？你捌想着无？所以佛菩萨会赞叹人，咱不要要赞叹啦，咱爱忏悔、忏悔、忏悔啊！好，好不好？好。啊，各位，咱天地经啊，几个先师已经讲圆满啊，量天护法，法界，来赞叹天龙八部，诸天圣贤佛菩萨呢，以显示在天上来给咱开示，给咱开示如如不动的觉性、佛性、清净性。该由各位内心来启发。那么现在开始来修根基，是要来修根，唔是个修个坑呢？我拄则讲，我送互恁，爱幸福早500年，我是爱欢，爱恁欢喜心修六修咧。毋则开始修个乖起来，好哈、老师，谢谢你两早讲煞，我要来等啊。哦，无一家一己口要算是。哈哈，不是安尼啦，将这法导入咱的色田，咱的地被一切种一切长一切法导入进入咱的地被一切，所以修根基经文随一贯啊，苦海度人舟，应使群星过，上教累劫修，人间超大难，世上万空流。神分下轻，拢上合观波无有经文随一观，什么叫垂呢？垂呢？修经哇，咱来看法师吼，上经刷都爱很开垂，好，你大家看好真哦，我去传好你哦，你若想无看到是恁的代志，我讲你唔听恁的代志哦，垂一观。我即款总讲叫垂一见呐，好，垂一见啥？天地人总受益的，垂是天地人呢。过去、现在、未来是谁的？一以贯之的，叫垂一见呢。阿仔，较早恁的上经较久，恁捌想到这无？经文随一贯呐，苦海度人舟。你怎么样？你发无传个卡类，这是对面天顶落来呢？锤啊！你即摆上京，你就代表着神圣，代表鬼国主、鬼国神师呢？将这发传吼，所有普天下的众生诶，要水也从上面而下来。这个发是对天顶落来，没对向撑一卷的，没吐倒起来呢？安啥意思？你若知的是，你上经你才有意义，阿弥陀佛啦！一届，好，我咪迄阵时啊，王禅老在羡慕真经的时啊，对天地地了，对了，对，啊，今嘛变天梯，一个一个地天梯呢。哟，我主要看，我老子，啊，这些呢，啊，你上天梯啊，自家哇。像天梯嘛，对面你直直啦，哦，直直行，直打直了，结果是安尼起来，合起来一部景看嘞。哎呀，就是景对天顶落来，唔是拖下去诶。哦，所以各位，咱学道、学经、了解真理，你一定真快乐。你学经，哎呀，这天顶落来，所以经文水观啊，苦海度人舟，你苦海度人一这一个船，然后经是安尼发展呢？是安尼买种亏本，安尼切点饼，是安尼买上，是怎办呢？这好多书，好多册是人写的，好书，那么书啊，好书是人写的，这个呢，是天顶落来，天顶落来，所以贵国神书天地经，咱也是捧要爱人，用来请。那呢，就发愿嘞，你也是垂一见，你做一本，就是垂一见啊。苦海度人舟，这就是那一只船，那一只船，

0: 咱就等于代替上天，代表拢王禅老祖开始来甲咱传妙法。哦，应许有君心悟啦，咱永远要互众生拢是会当觉悟，会当开悟。啊，上教累劫修行，教大家累劫拢爱修持这部经。咱人间超大难，世行世上万空游，人间呢超大难，人世间呢会当跳过这个大难。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6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下午1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报名电话0919565835，091956583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那么咱经文进行呢，三十三天，咱你看了啊，玉皇大帝纪念天呐，修定光明无定论呐，念念光明无假象啊，诸光普照三重天，这就是要让咱度一切苦厄的一本经真的妙法。好，那么再来第一天宫第八横天王姓名最正王，大地大慧诸众生甘露法物论南万民，这是要求智慧。再来呢，咱有的人有条件讲到受惊，第二天宫东北方天王姓名何为王啊？神威显赫，苦魔分啊，慈悲度因何重生？即咱啊，囡仔人啊，大条件就是，咱嘛要请因落来，甲恁斗修经呢。咱一直念这四句，一直念。第二天宫东北方啦，天王姓名何为王？神威显赫，苦魔分啊，慈悲度因何重生？咱一直念，一直念。咱啊，家乡呢，乡呢，你用啊，辛苦直直辛苦吼，乡旁直直甲爱吸收，但是无甲处着哦。咱那边啊，香芳，你家是家出迄个，或者你就一部《天地经》，哈，无你咧好安请咧，先跟着请咧，好，然后咧，你身躯边啊，看到家是头壳是正是倒是头前是后是，你一心一意啊，你念这段的经文，第二天宫东北方啊，天王姓名何为王？神威显赫，苦魔分，慈悲度因何重生？你看。最起码要念十分钟啊，吼，还是五分钟啊，这囡仔好有喘，好困。哦，这就是人间超度，人间一大大的灾难啊，人间超度难，讲法的艺术。好，再来呢，第三天宫在东南，天王姓名土龙王，千行万载，众生业啊，积德积因如玉皇。咱若要起厝的人。建造业的人，希望讲会赚到钱，会顺心啊。那么时时呢，在时呢，咱就开始真虔诚，拜托你讲嘛好，拜菩萨嘛好，拜王爷讲嘛好。那么你呢，在神的面前呢，你去念这个这四句的神咒，你做建造嘛会做顺心的啦。好，你那知是不？

所以这个这部剧的发，哈、哦，在电视天降巨人风，哈、哦，天王姓名阎罗王，光明无量三重天，主公普照迷路人，然后必自闭症的人，自闭症的囡仔呢，人呢，你一直个念这个，个手机个念这个，安乐书生嘛，啊、哦，好、哦，啊，大家。啊，那人在人人间超大难呐、啊，世上万空流。世上啊，咱真济啊人呢，啊真济灾难，世上灾难真济啊。那所以啊，各位啊，啊，咱拿念这部经，咱会当将世上的灾难，世上各种各种的这个灾难呐、啊。啊，啊是社会的灾难，啊是不如法，等等呢，咱会当挽救，会当挽救。那么各位，恁照这部经去做，去念，去祈祷，去观想，去发愿，愿某某人安怎，愿社会安定。那么恁敢唔是贵国先师的化身？啊，恁嘛是天公的化身，诸佛菩萨的化身啊啦！好，然后请问你可可总要在找法，是这样，安尼呢，足简单呢，嘿嘿，啊，所以各位修行啊，啊，人人有一个灵山，灵山的宝塔，灵山塔下好修行，灵人有个灵山塔啦，灵山家，灵山塔下好修行，眼、耳、鼻、舌、身、意，那人泥丸讲的灵山嘛，哇，我都在回灵。会什么灵？灵你就是在下面啊，头壳顶灵山就是蓝天、玉皇大帝所居的所在，天宫的所在，光明的世界。咱本来都有啊嘛，咱是安怎唔对来咧求，去咧修行呢？然后鼻舌身，目睭是咱舒服咧，鼻腔嘛舒服啊，鼻啊、嘴子拢、身躯拢舒服啊。你要倒去修，咱人看了未介意的，阿弥陀，谢谢。我袂像你安尼，哦，袂安尼遐遐个烦恼，迄是老师咧正面在甲你教呢。哦，所以人人有个灵山塔，灵山塔，灵山塔下好修行。耳康，咱的耳康嘛是魔呢，目睭嘛是魔呢，看了袂介意诶，变成是耳康听了袂介意诶，起烦恼心。啊，耳康偏了咧，那旁旁都无够。好、哦，你就起烦恼心，食呢，桌顶呢，安尼硬安尼切切碎碎碎，那遐咸，卖，搁一届头家，搁一半，啊，一半对，只照算，我见我有钱，哎呀，迄个魔呢，爱珍惜，所以咱专心呢，啊，进一个餐厅，过去呢，拢钱赚着，有赚着钱，啊，泡沫假的经济是啊，你错，大概搬顶走大搬。在家拢食三分之一就先淡掉诶，然后一台一尾鱼啊，真无简单呢。对水底底是缩缩到你肚顶呢，啊你也未要加，要加一感应者，你先三个淡掉诶。吼、哦，有够，都缩起来，你嘛较有慈悲心诶，后下个水巴肚底较多。所以咱啊，人人有一个灵骨塔嘛，灵骨塔下好修行啊，是不是？哦，所以这个各位来了解世上的坏习惯，咱要改变是往环流。哈、哦，这个勤奋嘅勤农商啦，哈、哦，合关保无忧啊，天德经，咱早认真来上嘅时，保证咱家来无烦恼，家来咱一定会平安呐、啊。这是咱贵国先师天德经，这样的书性，这样的妙一妙法啦啦。各位同修，早安，咱来好好勤诵这部《天德经》，对大家会平安、会幸福、会光明。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彰兴，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吉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善信大德，各位参加听经文法莲座上，各色当上历代祖先救贤七祖，各位当下无缘诸世英灵，及各位累世凡亲借主。各位家中第几组，阿弥陀佛。咱要未讲经以前呢，咱请大家合掌静心来念供养王禅罗多赞记。阴阳日月最重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咱直接的哈，继续过来讲解《易经》心法。那么《易经》的境界，好，要讲解这个《易经》啊。比其他的经典较歹讲，顶一开始过讲，孔子自行先书啊，甲咱开始啊，易经的讲解，参详到科学、万法拢在内，所以要讲解咧，要讲解了咧，爱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那么。易经啊，究竟是啥物件呢？易经就是咱的心，易经就是咱的心，易经就是咱的心，要找咱的心的一条路。咱易经就是天心，咱若要找天心的一条路是易经。说要找去天心啊，只有易经以外咧。你找无第二条，找无第二条路，因为易经内底所有一切法，包容着科学之法，包容着大宇宙，因为一切万法，也而且包容着咱所有一切经典的万的法。当时过去，有人甲我老师啊。易经尔，小小一件，无偌济，64卦尔。事实咧，易经伊个法咧，包罗万象。那么易者，啥物意思呢？易者啥意思？易者心命，易者天心命。一只天心啊，一只人心啊，万物心啊。易经者啥呢？就天心，大宇宙的中心，大宇宙的心。人的心，万物心，天心就啥？神的心。所以，咱的人之心啊，人心达天心，人心达神的心，人心要达到万物心，拢离不开的易内底。我决定要成立这个易经大学，将咱中国圣贤的妙法、易经的妙法呢，一生啊，在我可能有法多范围啦。做一个起步，希望十方善知识会当共同来扶持，共同来研究咱的心，咱的天心。那么，咱的易经864卦，864卦其中的一卦，咱若若是依照其中的一卦咧，咱来好好啊来。
来研究，做咱人生的尊重的事啊。那么就一点，多让大家来心。比如讲，咱这地瓜，地就是口，口就好挖。人好啊，究竟这生呢？咱来一个欢喜心、欢喜面、欢喜心、欢喜面，如何才有得达到好运？这是以后咱们探讨的。你若我到达到好运的时啊，咱就我到达天心，因为天心是好运，天心是好运。所以咱来《易经》六十四卦里底啊，384爻。六十四卦，384爻，三百八十四条线，烧压树烧接的。所以你一条线，

0: 阿爸八十四条拢会牵我嘞，可见各位啊，咱记忆爱知影万物，所以易经啊是咱的生命，易经是咱万法的根源。好、哦，咱圣贤过去，文王就讲孔子注重圣人啊，哈、哦，已经甲咱陆陆续续有甲咱讲啊。那么顶阵呢，就讲到啊，咱的古圣先贤啊，伊就讲啊，将这易经啊，采纳天地间万物伊的生长的法则啊，啊来做一个解说，做一个解说，哈、啊，也是讲一个头。说书呀，好，这一物，好一物枪，好二说棋啊，一说棋。一物相，哈、哦，二说其各种之内涵，哈、哦，这就是这个词，哈、哦，就是用文字解说就对了。文字解说。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新屋易经风水学初级始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6点至9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新屋区中山路370号4楼。报名电话：0920-297-913，0920-297-91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我过来嘞，就是啊，一说书，好、哦、说书，好、哦，这个开完，好、哦，这两门开完的两门，好、哦，这说书啊，一行专门，然后嘞，佮扣起来都规条。好，一规条的理，好，内义经语啊，比其他的经典啊，确实更加完整、更加完美。迄、那个心境啊，各位若去有读过易经，直接内涵的人啊，你就我都了解。内义经语，基础点穴也非一人之言呐。所讲的易经内底所讲的文啊，毋是一个人讲的呀，好，是真济人。啊，真正圣贤所讲的开始，所悟着即个，那比如咱的佛经，真正人哦，这佛经呢，当时释迦牟尼佛伊所讲的，毋对去啊。当时释迦牟尼佛呢，在世49年，拢是甲咱讲八正道，因为以后呢，足济徒弟吼。世界末了，灭度以后咧，涅槃以后咧，足侪徒弟啦，啊，伊诶所想诶所想，加上原来所学所修诶咧，因为伊都释迦佛咧徒弟啊，所以伊就讲释迦佛讲，拢伊讲，事实释迦牟尼49年，讲甲你讲八正道，如何做人俩，好、啊，如何做人真多，然后释迦牟尼佛啦，一直强调天道啦。人都无强调了，毋对去啊！

所以啊，这个为了这个经济代志啊，哈，咱的政治也真济，咱也无必要政治。圣人所说拢是你，毋是一个人所讲。所有圣人啊所讲嘅，那个接起来，或者佛经，佛者是啥呢？

0: 啊，够好喝。毋是干一个人呀，佛家有开悟人，通称为佛，故佛非止一人呀。吼、哦，你所有开悟的人，所有开悟的人，通称为佛，故佛非一，咁毋是一个人呀。各位，莫甲弄毋对去。所有开悟有觉到的人啊，吼、哦，拢是为佛。那么，咱的这个都很经典了。那比如耶稣、天主、圣经，当时的耶稣呢，迄、那个耶稣呢，伊所讲的是简简单单的讲的，是以后的这些道德地主啊，所有才传的人，更加加油添醋，依照现代时代的生活方式的来个解说安尼尔，毋是完全是耶稣一人所讲，哈。因为耶稣当时啊，伊咧讲的是无当时像现在马上录影，啊，伊阿人加油添醋啦，足济啦。那么耶稣呢，伊所讲的呢，伊个信主，主是咱的心，信主是咱的心，信家的心，良心。所以耶稣要走，伊手现安尼，叫会看家的心。但是以后的人啊，所有一切人啊。这一个传法的人啊，甲耶稣的真义啊，大污浊的真义，迄弄毋对去啊！啊，才有有一足侪争执，啊，所以这争争执执的代志啊，咱暂时放等一边。总共一句，所有一切的经典啊，拢是真侪人所讲的，咱甲接起来尔，毋是一个人所讲的。咱今即阵呢，继续过来讲解了，啊。戒得之书传啊，参诸他本，集合其说，熟练其行将，无非以易多精宏，神勇莫极，变化无尽啊，推测为艰为难，且以三业有书啊，处宅地用，不一类不同科，教皮量教皮量啊，教皮量牛处啦，兄弟。得多啊！天地流长，归其一静，日数又不必啊，文有难宣啊，文有难宣，迄略一经，即象一断，迄重一卦，即轻一毫，亦有何参？用有连结，即不独之义啊，之义中。文也必常，经之以求；传也必托，是十一者过当之呀。好，这段真重要。好，孔子自行先书啊，刚才开始啊。我咱所得的书传过去，包括孔子自行先书啊，所得的书传啊，参诸他本，参详着其他足侪人的这个所开悟的、所写的。一卦，哈，集合计算，集合嘞，集这个所有啊，集到我嘞，甲合作也经经过改善，经过改，然后改进啦，吼，改进改进，拢个减，还是减，也是啊，计算，哈，熟练成章啦，继续甲写成文章，写成文章，哈，无非以易多精宏啊。各项拢是以这个易道的精华，拢是将易经的精华来个弘扬出来。易经的精华甲弘扬出来，易经的精神是啥？易经的生命是啥呢？啊，拢甲弘扬出来。哦，神勇莫极啊！那么神啊，还是这说出来，这里哪像神啊？所以易经啊，一卦易经摆出来的，摆易经的卦出来是啊。信用目击呢？你无法度去甲讲伊探讨伊个看到什么程度呢？会到什么程度呢？精密到什么程度呢？你无法的呢？一见啊，讲一笑话。好、哦，最近啊，这个三岁十外嘞吼，啊，都 我徒弟啊，我去新竹大梵寺，甲你一个道场，分寺道场，新竹江南大梵寺，梵府的梵，大梵寺，上一经班一经课时啊，然后一个徒弟伫学校啊做老师，伊讲老师，这股票吼，我买咧吼，我伫这里毋知当时好买吼，我哎呦，剩两工啊尔啦。两工，我好剩两工啊俩。哦，伊对，等于就剩两工。啊，剩两工就想，唔敢嘛，要你压咧咧。结果两工，第二工咧，明仔后日就剩两工。啊，剩两工咧，后日都压个上悬，大后日出直直流泪啊！唉，我张老师啊，当时就压，我白你讲啊，是咧。吼、哦，你甲问的是，我甲你讲，你该放你唔放啊？啊，你只如果咧，我不是咧，吼、哦，一万一多嘛。你所讲的，我根据你所讲的观念想，我知影后、哦、你现在生意股票也也差不多。啊，当时又过出来，但要个背起来是真困难啦，还有一段时间咯。好、哦，这是观想，是一个了解咱的一大无敌的环节，啊，不是学一个咧学股票，我反对。那像我徒弟。啊！伊就哎呀，足趣味的，要算股票看准无？偏偏拢惊我知，哈哈！我你惊我知无要紧，你我教徒弟吼，地主啦，恁呢？吼、哦，这个清卦的时啊，吼、哦，你念你八卦以前吼，奉请祈祷文，吼、哦，要拜祈祷拜请八卦祖师，福气文王，周公，康祝五代圣贤。地形王祥多多，顺便进言，诸葛孔明先生、老平安先生、九天玄女、观世音菩萨、丹凤先生、恒源禅师，你甲请来，我毋知你出头啊变啥？吼、哦，点点啊，哇，你点点啊，惊老师知哦，哇，你们比，哦，哇，恁爱有正当的投资，毋是去投机。哦，你若毋惊我知，你若惊我知的时候，你就莫甲休，安尼尔，你就既然你若休了，我知你出头啊。这个也精微。
1: 转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那么咱的心变成啊，我的祖先伫美国，伫大陆，我心呢一动呢，马上到位。因为呢，咱灵魂世界一旦啊有佛神啊，在甲你邀请的时啊，是半空中地球会转，地球会转，灵识灵魂是半空中，地球做咧世界，因缘到伊就要来。所以无免飞机，免飞机票，也免买船票，免买车票。好，足济咧，伫美国真济人啊，参加像这回参加法会，好，真济咧。哎，伫美国、德国、日本，伊啊所请咧，一天以来一定到位，因为地球一天就飞过头呀，所以伊就安尼祖先到位。好，所以这阵咱的心，这阵的心。咱的心合天心，咱的心合人心，咱的心合神的心，咱的心合祖先的心，咱的心合圣贤的心，咱的心合万物的心啊！啊，这点在《易经》内底的奥妙之下，好，所以盖地之书传啊，参诸他本，哈，集合计算，色相力。哈，树立成长啊，无非以一道正方，神用木结，所以易经啦，写个哪像神呢？木结，你无一个界限，无一个界限，变化无尽啊，变化无尽，推测难为难呐。易经的变化无尽，还是变化无尽。在差不多十七八年前，一个老朋友，啊，伊就研究化学。真牛的，真牛的人！啊，有一天，伊研究化学的作品啊，又讲到得意洋洋。我马上去用易经的方式，甲你起一个卦，算一个卦。我讲你内底的产品，第一收缩，第二收缩，第三水分用无偌久会变形。老张你也知啊？老张你也知？我讲唔想我知。天地之心，伊甲咱讲出来，啊，伊个缺点就找这三项无法度解决。讲我啦，这三项我都解决了，我要甲王爷变好呀。我可惜你无这福，哈哈哈，地甲福无够，地甲福无够。所以易经呢，咱了解天文地理，了解咱的过去、现在、未来，前推500，后推500，会当推到后1000年、2000年。我常常甲我易经心法班、易经大学啊，先修了这心法班啊，才提出讲，你要算你1000年后的今日的天气如何，你甲大大只甲写出来。老师，我都食无清火，还怎么样来修正？花你甲写了，历史甲写了，你一个一三甲写出来，根据一个道理，你有哪推？因为一只大如虚空无限之大。武汉这段嘞，地球上嘞，你卡西嘛是拢虚空了滴，拢天心合地球心合人心合神的心合万物的心啊，好合二为一，所以变化无尽也无穷啊，灭煞。比如讲，咱油啊，水甲二啊甲氧，水甲氧加了比啥？啊，化学叠加叠加，大行叠加，一直变化，一直去，无穷无一个限制，无一个限度。哈，咱一步就含一个水，个地理，啊个牛奶，甲男男嘞，已经在个变化，无尽，一经就是安尼尔。都甲咱讲，咱宇宙万法是无常，无常住，无永远安尼。哈，所以咱爱了解一经。嘿，变化无尽，推测为难呐、啊！你要推要测出来，确实真正困难。这是大宇宙伊个目测之所在啊！哈，甲乙三役，三役是有数，哈，年三役，三役是啥意思呢？

手头就就益，三中益，连三益经就对啦。好，就益经。那一下下条、上条、九条。

连三亿、几重亿、九亿、三种，咱即摆所用的呢，都是九亿、九亿是符合我以前也讲了，我今无要阁重复，好。啊，处财利用，处这三种的财啦，一专长咱来用，不一类啊，无共款，所入的境界无相像。比如讲，我今日要去台北。我即摆就开始先写对玻璃，对这个叫做华联街，华联呢，我插对宜兰桥，我到北台北。啊，是讲我现在咧对纵贯路的去，对海线去，对高速公路去，要到的目的地无相像，但是入面所在无相，但是一目的是一，好，不一类不同科，哈，不一类不同科，比较一边，牛这边。相对比多啊，所以咱来学多啊，学法啊，咱唔通只讲我这里只，我这只丢，我你讲大家都丢，大家都丢。你讲哎呦，我食菜这未落地干啦，我讲你食菜落地干嘛一大堆咧啦。啊那哎呦，我咧食咧食醋诶，未落未上天堂啦，你食醋嘛上天堂一大堆，一在一心。一在心，咱伫世间所有一切，咱爱看有益于大众的，就是法；无益于大众的，都毋是法。迄个我都永远留落来。在狗屁两处相得必多啊，气长流，气底流长，无符合咱。用诶，咱都甲单调诶，无好啦，咱用诶。好啊，基情诶，规矩以前，只咧弯个饲出来啦，那个用好食，弯个饲出来咯，那个留收好食。所以咱只真侪人台湾目前咧修行，修真侪法门，每个人拢伊拢丢，但是诶，丢诶目标爱行好食，那无咧会带甲拢偏去。字数又不对啦，因为咱《易经》内底啦，吼，《易经》内底伊个文书啊，有所不对，无完全啦，无完全，即个干呐，这字拢有法度写个透透，有法度将个讲个足详细。因为其中个字爻啊，八卦其中个字爻啦，你着讲差不多一面字字讲袂了，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769。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6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5068，0769950685068。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哈，自由不变啊！我都完全，我都完完全全嘞，将这易经嘞，以前的一爻嘞，讲较清楚，完全讲了。比如咱遮一个卦，哈，比如讲水地比，啊，那以后我来讲嘿，啊，水地比。好，水地比，水地比伊个全卦咧，相亲相依，好啊相扶，水伫涂骹，水伫涂顶，好就爱相亲，你水甲倒去涂骹咧，一直是相亲。最无可能走到边仔去，哈、啊！必须要靠涂骹嘞，伊才袂阁飞。哈、啊，迄是相亲相依。我涂骹嘞，我若要讲爱不爱互山硬硬飞嘞，我必须要来靠遮个水来，靠水来嘞，我山才袂硬硬飞。所以是相依相亲啊，水地比。过来嘞，相扶，我的涂骹。这个土嘞，我若要做啥物件，要好生一个有用的物件。土这土啊，我要希望成为有用的一个物件。比如要做一个肥啊，王上多多圣上嘞，这肥啊，哎呦，我土啊，我这土要好伊有一个功德，好伊伫众人的面头前看了欢喜心，拢甲尊敬的是啊。嘿嘿，阿弥陀佛，你一定爱注意。一定爱水来甲高高啊，叫法嘞。所以水甲土两个本来就袂不分，相依、相亲、相扶，互相相扶助。那么人好知讲哦，你这水的功德啊，你毕竟爱我这土，叫我都显示你的水的功德。这两项拢袂使欠，鸡卵甲鸡母拢是平等，两项拢袂使欠一项。好，水利弊。那么其中呢，有一个爻，好，那是第一呢，当然这这两三四五六，当这爻第一，那个当第一，或者相亲相扶，应由星星开始，好，水地比啊，伊个解说。相亲初六第一项，相亲相扶，应由诚信开始。咱人甲人中间呢，要互相相亲，要互相相帮忙，互相相在斗相共，哈，一定爱以诚甲信开始。咱若违背着诚信啊，咱就无啥物相相亲相扶相依的这个诚信啊，嘛无这条件。好，所以。咱这易经啊，易数啊，嘛足之，吼，加了一个爻，加了一环，你就讲到诶，足之好去诶，去去解说啊，吼，加了诶，比如这个，这个就相亲相依，爱的诚信，诚信的法则啊，咱呢啊，中华民国总统府主政林永江先生，伊当时。时时的一一相信做一个口号，希望讲咱人啊，伫世间啊，拢爱以互相以相信做基本。他的口号就是相信，人甲人只有用相信，人甲物嘛爱相信，人甲万生万物拢爱用相信。无论什么人到底爱有相爱有信，那无相无信者，天下大乱；那无相无信者，就用骗的，怪你。暂时间怪怪的，每下只我来变化，后会变化，所以人就是。

哦，无这诚信，所以这叫做诚信。第一个啊，叫诚信吼，第一个叫诚信做基础。那么讲了第一个坏呢，啊，第二个动杀，第三个说你别不休想。那么伊所有的先生啊，当然啦，文章我都一概写个作些。

0: 袂煞，一百年一万年还讲袂煞。所以文是简单这事，甲你解说了尔，哈。文有难选啊，迄个已经啊文啊，确实真有真困难，起来宣扬来解说，我都讲较详细。那像即几天，哈、啊，这个西藏啊，达赖喇嘛咧，哈、啊，这个这教主啊，哈、啊，伊这个叫做瓦分啦，来台湾的访，来台湾的访问交流。那么伊所讲，我伊用英语讲，边仔个用翻中文，所翻的中文是毋是伊英语的本意？差一截，差一截。因为咧，心用英语讲出来，你翻做中文咧一部分尔，我都将这心完完全全讲到走入心肝内底了，只是简单了解一个语言咧，两文呐。啊，那么哦，这里喇嘛呢，达赖呢，伊咧哦，讲到真欢喜的时啊，边啊翻译个咧，嘿，我看那个听起来翻译甲伊所介绍表情都差天甲地，无法度去正正确确去宣扬这难宣呐，真难真困难去宣扬出来。好、哦，两意经迄两意经啊，即相一团呐、啊，讲一团，详详细细这个。这段啦，写较详细就对啦。迄中医卦，有诶啊，中医卦俩，卦什么卦什么卦，啊，有诶段这段呢，安那拢中一段。有诶中医经，哈，有诶轻易文爻，轻易带一个爻这个，哦，我六十四卦有有多啊爻，爻，伊全部无重视。
1: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二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熬是啥物件呢？比如咱这边在写数字，比一论熬。啊，这是数字完。那你的数字，你要点去倒位打呢？要点去倒位呢？你若点是直接开始，就剩一、两、三、四、五、六，欠十的，剩十万的啦。啊，你若点这开始呢？哦，不同款哦。一，好，咱点这来就无相像哦。这就是叫做熬。熬是啥意思呢？好，第三，熬就是第三度空间，第三度空间。好，熬就是第三个的 x y， 熬就是 x y， x y。好，接下 x y z， 熬的心。X、Y、Z， 咱的三度空间，熬就是非常的重要。但是有的人啊，对于这熬啊，吼无重视，敢若重挂，敢若就讲，哦，对啦，我这袂歹啦，我这投资生意袂歹，会赚钱。哦，我听到会赚钱就认真开，开干嘞，等下时间到无钱啊，时运到你无啊。那是奇怪，我都有赚钱先啦，那无用，时间搞不到，因为你无重熬，无重这个时间。

在哪里？所以熬着啥？咬者就是时间和空间啦，咬者，迄个时间和空间，任何一件代志有迄个时间，任何一件代志有迄个空间，若是无时间和位置的，迄就无成事、无成立，一切无成立。比如讲，咱台湾目前呢，哦，我有中华民国，还也无土地，土地我都大陆的。我讲啊，我中华民国在台湾，中华民国在台湾，中华民国在台湾啥意思呢？就是熬啊，爱有定点嘛，爱有定点啊。你无定点，干那一个名，好多中华民国尔，无一个国土。有国名，爱有国土。你有国名，就要有国土。如果有国名，没有国土，还是没有用，还是流亡政府，流亡的政府。那是熬、哦、所以各位啊，咱要了解易经，就是咱的地势、处势、地国的基本的条件、啊、所以因为我中一卦，我轻是熬，我的学易的，我是中熬，也真中，卦嘛中，传嘛中，经嘛大中，大行也中，我靠咱吃饭我一定爱菜，菜爱有盐，爱有油。哈、哦，啊，你若讲食饭咧，你无菜，啊，无油，无咸咧，嘿，能免偌久就软卡下，免偌久就软卡下啊。好、哦，这道理就是易经，就是跟咱教导咧。哈、哦，易有火参啦，这个易啊有，易经的易啊有火相相参，相参咧，难做一个。哈、哦，用有连接啊，用啊，所有用啊，有火相连带。易有火参，啊，用有易有所参，用有连接，这种同款。比如讲，我这里吃饭一只，不过你得爱有菜，好爱有盐，好爱有水，爱有火，爱有火。你有菜，你食饭爱有菜，啊有菜要炒啥？要配食饭用的。啊盐是啥？要菜所用的，好、哦、要菜要淋盐是啥？为了要食饭。啊水是啥？为了要洗菜，水呢？要让这个盐融化的水呢，煮米会生饭。好，火是啥？火呢，要把水加好热，最后热的是油盐就会化，水加好热呢，菜就会熟，水加好热呢，饭就熟。火是啥？嘿，用油连接啊，以油火餐嘛，以油互餐。好、哦，所以讲易经啊，咱若了解了以后呢，咱就啊。迷信啊，都未讲啊，那有智慧啊，也不是啊。那么这啥意思呢？这是也，这是也，哎呀，这已经。好，互相交换的场，哟，是一家。交换的场，哈，好是一只交替心念，交替咱的心的念头，哈，交换的场，那是一只，所以有所参，哈，拥有连接，哈，接不到之意中啊。咱都未讲，干呐接着讲，哎呦，我三只会生嘞。我讲，甲各位，咱食饭无盐，一定拢卡咸；食饭蔬菜无油嘞，一定胃会起歹。

0: 啊，你煮菜无水嘞，无一定袂食哩。啊，煮菜你无火嘞，你就食青菜，你就当漏菜，拢袂使甲你接的嘛，袂使接就家己接。啊，了解伊的所有一切的伊的连接。各位是奉神知识，啊，各位参加听经文化连坐上国圣中心，历代祖先救贤七祖。给各位累世完成借住，要无缘的英灵，你为何无法度伫妈妈诶出世以后，出世伫妈妈家庭内底？因为你的姻缘，过去是生生世世姻缘，无这个缘分，这生呢有爸爸妈妈，互咱这身体过来才修行，无法度，好。啊，那么嘞，啊，那么为什么有的别人发多？因为因缘，伊的福报、善报、善果、善因，各位累世累劫完成借助，是安尼，你一直找人，甲你结缘，必定有因因果果，过去生、过去世嘞，恁有甲人对着缘、结着缘。所以，伫顶世人甲你去结婚，即生人个福报因缘较好啊，来世间个出世，那么你如果作到位，要来讨冤讨债，这是不对。放下这因这缘，这恨，放下恨怨呢，我相信恁各位呢，会当证到菩提果，恁的心会安详，会清净。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9。

所以这是，不是讲干那单方的啊，不是单方的，好、哦。文呀，必详啊，易经啊，这文啊，讲得非常的详细，好、哦，非常的详细。在这本易经正式的，易经正式的，孔子、颜子、曾子、孟子的，哈、哦，孟子的，这个合作拢有真详细解说64卦，哈、哦，都八本起来，64卦都八本，哈、哦，啊，已经有够详细啊。我也希望啊，这两三年中间呢，我从这本八本易经正式的。被迫的吼，已经证实嘞，来个当弘扬起来，哈、啊，将圣贤的心啊，将圣贤的心啊，加弘扬。若是各位啊，你若我爱请这已经证实啦，那仙路是有，仙路是有，哈、啊，会使嘞。希望各位啊，若要学易啊，哈、啊，研究咱心啊，咱会使研究，确实真正神一年妙一年啦、啊。啊，经济需求啊，传的啊，必读经啊，经啊，这易经啊，咱爱去求这易经这个法，咱爱求这个道，求这个妙法，咱爱求，哈、啊，咱作段嘛爱读，哈、啊，圣人所录所讲这段呐、啊，咱嘛爱读，好、啊，然后嘞，是学易者过当地啊，咱这学易经的人啊，咱爱了解第一。爻爱中卦爱中书爱中传爱中爱互相相参用，哈、啊，那安尼嘞，咱都未去接的接的上呀，好、啊，那安尼来嘞，我相信各位啊，咱会当找到家己，好、啊，咱的人生会过得非常的安详，心灵的境界啦。那么你要去天堂地府嘞，在一念之间呢？要天堂一念之间地府嘞，咱也无嘞，一念之间嘛到地府去。一个来吼，个人初者，个人初者相时啊，为最干之门，哈、哦，发后文字啊，既见言书渐还，以观相之下。因心之意，哈、啊，就以文书啊，哈、啊，即文之者，即原相之公义啊，哈、啊，是当时之事为渐明渐幻之相，不可分为二啊。盖相也会会意之文，也文也色意之相，千古圣人后天当亏。作虽一时啊，义无二地，故托易者相处并重。哈、啊，先识其数，知文知识，识义有有义者，哈、啊，义者通之，哈、啊，无所异学，识义都可见啊。哈、啊，圣人之心可明，而效用之不为啊，非之灵化。心明之德，天人之道，皆莫尽于相依俗啊！啊，相依俗。那么，咱呐哈，这段哈、哦，这段嘞，咱呐哈，这就是古人古早的人圣贤呐，圣贤。好、哦，初者这相八卦的相，比如乾为天，开始要做乾为天。好、哦，这种像叫做三环或者天，这相，好、哦，啊，啥都坤为地，啥坤为地，为最简单之为，为最最简单之文，想简单的文章，好、哦，想简单的文章，发后文字以后的文字啊，以后的文字啊，哈、哦，啊，就开始的，因为文字愈来愈多啊，文字愈来愈多嘞，将这文啊，就开始讲了愈详细。好、哦，会写到愈详细。言书渐还，伊这言啊书啊，吼、哦、话啊，吼、哦，这渐渐就较济啊，就较济解说，就较济啊。上大先讲的是乾字嘞，即摆就包天包海啊，讲未了。咱这个佛字啊，三宗十二部经啊，拢在讲佛。三宗十二部经啊，拢在讲这佛字。
啊，佛是啥呢？偌济呢？三藏十二部经，这么佛学字典呢？这两本字典，拢在讲自己佛字呢？啊，偌济？所以后文字愈济呢，咱就是讲愈济。变成咱开始咧学讲话啦，哈、哦，甲你阿爸，嘿嘿，等下甲也要讲话了啦。阿爸什么意思？阿爸是安怎生？阿爸因阿公是谁？因阿爸还是谁？因阿祖、因小妹、因阿姨、因阿啥？你都我都讲讲足济啊，都是也要讲话出来，安尼尔。好、哦，所以古早圣贤啊，文字思想是真简单，干了一个字，好、哦，不过这下你复杂，因为以后文字真济啊，好、哦，开始咧就真济，哈、哦。以上之下的因身之义啊，好，以这个卦象之下呢，哈，因身啊，开始应用解说伊的义啊，解说伊的义，哈，写为文书、文章、字典，哈，文典即文字者，原象之公义啊，当时之事啊，为渐明渐繁之象，不可分离之啊，哈，未使哦，这个。字写较济咧，都是正诶；写较少就假，毋是安尼。吼、哦，其他咧后节吼，继续各甲各位来讲哦，详细吼，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 LINE 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升装中华电信 MOD， 以免错过精彩节目。升装中华电信 MOD， 请洽0800-080-123，0800-080-123。
2: 大家好，我是院里道场主持严佑法师，奉黄山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院里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院里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啊，曾经我们有一位啊老信徒的弟子儿子，啊，他小的时候读国中了，啊，他突然间呢，啊，开窍了，哦，开采了难处一件，啊，这就看不惯现在世间人的生活，看不惯世间人的说的话、修行的法则都看不惯，尤其到仙佛寺来。他更看不惯，我说坐下来再讲。你现在在身上的你这一位菩萨，你是什么朝代的？我请你告诉我，你坐下来，我不会封你的顶。你是哪一个朝代来？你是不是在800年前，在中国？少林寺修行过了，对呀、啊，我就是在少林寺啊，就800年前嘛。我800年前那时候只有马车最高级的，现在有宾士车啊、哦，要五菱哎，要什么什么车都有。现在有高速公路，现在有飞机，现在有什么？有电视，有电话，啊，有收音机，以前都没有。那么你现在来，要叫人家回归到以前哦，绘画。哦，你还来了，嚯、哦，大言不惭，嚯、哦，现在人怎么样讲的一无是处。我说你弄错了，哎，你投错胎了，你这样来的话，你不对。重新思考，好好忏悔，不要再影响孩子的读书。你在孩子旁边可以守护的孩子，不要走错了。守护的他，他跟你有缘，他的灵性也不是前辈子的你，你只是跟他是同船道友。现在有缘来了，在一起，你在旁边学习，啊，在他旁边领悟。哦，他那我懂了，哦，好了，退掉了，不要这样，就退了，以后就没有再把他孩子带着到处跑。哎，所以各位同学，我们这身边常常都有你多生的有缘的修行，有你的多生的指导灵，有多生的父母等等都在会在身边，尤其呢，现在我们一些英灵。或者小时候啊，就是妖王了，2、3岁出生了，妖王了，灵性，没有办法投胎，啊，就依附在爸爸妈妈跟在旁边，啊，或是在这个啊兄弟或者姐妹的身上，啊，带着到处跑，这个例子很多。尤其这一次九九法会以后，很多英灵的事情啊，跟在身上，啊，让孩子也稳不下来，啊，到处跑的也很多，甚至你啊，我信奉其他什么教比较不会麻烦，不要信中国的教、多神教，哦，就很多麻烦，到时候问题更严重，哎，这个孩子的英灵，照常跟在孩子的身上。啊，一个人吃东西，两个人吃；一个人修行，两个同时悟道。好的是这样，不好的，哎呀，拖了几个去，无恶不赦，吸毒，啊，还有什么呀？甚至甲跟乙，啊，甲呢是哥哥，啊，乙也是弟弟。若是小时候往生了，啊，他带着过去生的坏习惯。啊，在灵魂界，他又跟着哥哥在旁边，啊，拖着到处跑，吼、哦，所以这个，那这个方法怎么办？我印证了，啊，这么多年来，有一条从教育的路上可以去啊改善，就是儿童读易经。所以在98年开始，我们成立了维新圣教。
工作基金会的儿童学艺经推广中心，由我们林松校长去推广全台湾185万个国民小学，各学校去推动2200多所学校国小，所读了有122万个小朋友读过儿童学艺经，练练练了，孩子稳下来，原来叛逆性很大，现在叛逆性没有了，那么破坏性很大，现在没有了，不听话，不读书，都迷迷糊糊的，现在已经都稳下来了。有读过儿童学艺经的，儿童学艺经64卦，无论你在人间界64卦，任何人都有一卦，即使你有2卦，因为变卦以后变得有2卦，但是你身边若是有其他的医护灵，有医护灵在身边，你勤诵8卦64卦，其中一定有一卦你医护灵的前辈子，或是医护灵现在这一生出生出来以后。

好，它的命卦就已经形成，它的本身的根源能量就有了嘛。所以孩子一直诵啊，八八六十四卦儿童学易经这个课程的时候，而你一个念头，那个声音念头，经过口念出来，转入耳根。 进入心田，心是大无其外，细无其内的空间。所以，我们每个人，人与神，人与主灵，都是同一个空间。那我们借着口念诵易经，念易经八八六十四卦的时候，转入耳到第六的意念，进入心田。 相辉映嘛，所以在灵魂界的啊，孩子婴灵也好，而妖王灵也好，啊，你孩子送八八六十四卦，你这一人吃，全家饱，同沾华裔，哦，所以就稳下来了嘛。 所以最近，我们在2004年、2014年呐、啊，祭祖大典后1月3日，要举办两岸归古文化追根溯源的交流论坛，在台中市民族女中，啊，两岸的学术界，啊，易经学界的，还有本维新圣教的法师们，一起将儿童学经公开。 这个妙法啊，调查的结果用啊博士国际论文学术论文的方式啊整理出来啊，经过调查有实证的啊，我就发现87%的发现的哦，我看到很高兴，这个也是安魂力魄。 所以要各位，你多诵自己命卦的七色天师，你自己的口诀啊，可以利己利人天，这个不是很好吗？这个是上圣的心法，也是佛法，也是道法。啊，你听我，好。 好，我们继续再下去哈。各位同修啦，好，我们大慈大悲王禅老祖啊，告诉我们，开示我们，佛的世界、神的世界都在于一心。若是我们没有悟到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只是口说。 谈谈罢了而已呀、啊。那么刚才为各位啊讲解了啊这个儿童学易经是安魂力魄的啊上圣心法。那等一下呢，好、啊、我们会接到啊延历三号啊这个儿童学易经啊推广。 啊，林松校长他的报告啊，全文啊，希望以此来供养、来回向啊，给我们列祖列宗诸祖灵啊，祝福各位。

我们敬爱的师父，还有我们所有的贵宾、法讲师、各位同修，阿弥陀佛。儿童协议经就是我们师父所转

世界和平大法轮，依据十六法缘所发四十八大愿当中最基础的一项。至圣王禅老子圣智，唯心世界应从儿童学习中开始教育为根本。师父行道弘道三十年以来，以天地无我之心，肩负着两岸的和平、世界的太平的本愿，将儒释道及百家思想融合为一，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妙法，普传于世，共创人间净土，以达人人得心安、世界永和平为终极目标。师父为世界和平全力付出、努力奉献，终于被国际所肯定。于2012年10月入围国际诺贝尔世界和平奖的殊荣，也被视为是我们当今最伟大的一位宗教家，也是最伟大的一位教育家。强调以学术成就宗教，宗教包容学术的胸怀，为学术的提升、宗教的弘法而努力。同时，凡是遇到人类有灾难，或已发生，或即将来临，师父都是以悲天悯人的心，视同为己难，更为积极的来加以化解。比如说，1987年大陆大兴安岭的火灾，2006年地球南端上空臭氧层的破洞，造成地球暖化的危机，2010年世界各地的天坑地洞，全球发现有1151个洞，光在长江沿岸就有459个洞。师父非常的忧心，万一在长江三峡大坝的东北角，如果因天坑地洞的引力而龟裂，那长江下游四亿的同胞生命的安危啊，不堪设想。2012年3月，日本富士山火山即将爆发。同年12月12日，美国黄石公园大火山即将爆炸，被世人视为世界末日来临的大恐慌。这一些如今都一一化解，逐渐我们师父是视地球的灾难为己难，系人心的安危于一身的一位
伟大宗教家。十五一开始，世界一和平，闽梁两界同关照，闽界不安，洋界人类怎么能安呢？因此就在2004年到今年2014年前后举办九坛，追根溯源，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每一坛都有36000的我中华儿女来供养祭拜我中华民族5000年以来，因经过3762的战争所分化出来的15600亿有姓氏的列祖列宗朱建宁，以表达我中华儿女尽大孝道的心声，并化解中华三族5000年来的恩怨，以及中华民族5000年来所历经3762次战争阵亡，世界789次战争阵亡，甚至美国2001年911罹难者这一些的亡灵的安顿，共同来祈求世界和平。同时，我所有的维新弟子以及信众大德40万人，都将送所有一切经的功德来回向，共同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逐渐我们师父宗旨呢，不仅说是地球包容了所有地球众生之心，更包容了3000大千世界之心，是世界和平领航的一位伟大的舵手。其实十五宗旨呢，不仅为当今的天下太平、世界和平而努力，更为未来世界的永和平点燃了一盏明灯，就是儿童学经。师父行到弘道以来，心系人类的安危，更忧未来的世界能否永和平。未来世界要永和平，师父就开始一定要从教育着手，尤其更要从基础教育开始啊。因此就在2008年遵照师父的开示，一定要将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一定要将儿童学经落实于基础教育。其实要将古籍深奥的易经把它在国小来推广，确实是个难题。
所幸

师父就开始要古字今用，哎，这个很好，我们就本着师父的开始，将我们的易经的八卦乾兑离震性感艮坤八颗种子，以及六十四卦人人都具有的本命，种下这些智慧的种子为教材，再以彩色文图并茂，以看图说故事的方式来推广，结果非常受到国小小朋友喜欢，不但喜欢读，效果又很好。因此呢，就开启了5000年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妙法落实于基础教育中的里程碑。如今，儿童学经在台湾已经普传，目前已经有160多万的学童受到易经的熏陶，而且还在继续的增加当中。儿童学经推广以后，这3-4年以来，得到各地的回响，以及到各地需要了解，我们发觉以前跟现在的这个小朋友，现在我们的小朋友发觉非常有礼貌，看到陌生人、看到客人都会问早问好，上课也非常的专心，同时学习的效果又非常的不错。我们发觉有一些老师不在班上的班级，学生都能够静心的在自修，学的成绩也提升了。对一些比较不喜欢读书的小孩子，也因而引起他的学习的动能。校内大欺小很少再见，打架闹事的已经少有，学校被破坏已经不再复见，这些等等所谓的有礼貌、守秩序、爱清洁都做到了。小学教育强调的是开发潜能，如何开发？要有法。至圣王禅老子就开示，易经妙法就是开启我们每一个人90%藏在宇宙虚空中的智慧。儿童学经之后，孩子学习的成绩进步，他们的反应也很快，只见一斑。中学的教育强调适性发展，这么巧，今年台湾的教育面临大变革，12年国教的实施，孩子要怎么选校，怎么选科，坦白说没有问题，自己都了解我要读什么科，读哪一所学校。因为易经妙法当中找到了本命，每一个人从你的本命去发展，将来前途就非常光明。天生我材必有用，尤其当下台湾的少子化，我们大陆的一胎化，儿童学经更显得它的重要性。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阿弥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元祥上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台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九宫地区顶海山来的平安，时来建佑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信义卫生信教环保行业培养上顶人才，有专业上顶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顶。寺中每年举办礼佛、千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王消灾大法会，名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点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神圣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疆》，我是洪玉江。陈济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教育，广结善缘，所以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台南仁德教室，为您邀请到的是邱沈莹师兄，来跟大家分享他个人的学修经验，一起来欢迎他。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仁德教室讲义班22届哈，邱沈莹哈，
0: 师兄好。
1: 好，
0: 那师兄，其实您个人的宗教信仰经验也蛮丰富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在进入到宗门之前，其实也有相关的这些经验，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
1: 进来宗门以前哦，我以前是这个用的公庙哈，公庙服务啦哈。
0: 是。
1: 因为服务一段时间，真长的时间哦，你后可能都发生这个身体恢复无爽快。但是按照这个公务服务，公务嘛，真难帮忙
0: 哦。
1: 去到一个山提青草等来吃，我那么拢有参悟啦吼，我那会做的精神哦啊，到尾啊。

0: 原来怎啊平平，无啥物进展。了后，我看书啊，伫咧台视，哦，你讲即个已经洪水吼，啊，经过阮书记啊，啊，咧鼓舞吼，伊安尼鼓励吼，啊，怎啊来参加即个维新教吼，
1: 已经
0: 洪水吼，
1: 来
0: 初级班吼，开始怎啊入来即个上课啦
1: 吼，
0: 啊，了后吼，家己诶心内是讲来上课了后。哦，啊，可能做为例啦，吼，啊，看当渐渐哦来改善，所以讲伊开始进入来专门，即化工我无欠缺个啦，拢无欠缺个，反正化工阮就有出门，哦，啊，开始了嘛是安尼，无啥物有效果出来啦，吼，原来是拢安尼平，安尼，也过时常去锻炼。其实那时常去锻炼，而且我嘛时常去锻炼。他每年的七月份拢伫病一过，他每年的七月份拢伫病一过，农历啊，七月份拢伫病一过。哦，啊，过来，我嘛是安尼，迄心真坚定。我对这宗教的心是真坚定啦。
1: 哦，
0: 无论讲安得，伫庙庙里拜，这敬这神明，我嘛拢照安尼作认真哩。你做啦，啊，过来安入来这卫生中，我嘛是，哦，想按着化工安尼做，安做，哦，袂定啊，弄做补偿嘛，袂定啦吼，安心啊，
1: 有一个亏，有一个
0: 基台啦吼，这个基台就是讲看安尼会当安尼较平静吼，啊，怎啊身体会好，因为
1: 运来啊，
0: 这个身体全省所有人别的所在我拢有经过啦，但是拢无一个，反有一个感觉讲。哦，有这个效果出来哈，啊，嘛真侪人补我食药，哦，二三十当前有人补我食半药啊，开这多钱五万，一个食一礼拜就多少年了，没有效。
1: 上脑筋的，
0: 上脑筋啊，哈，所以啊，我嘛是唔敢去找书啊，反正我嘛无想安，唔敢去找书啊，啊来尽量会当做安就做，
1: 自己先努力，
0: 先努力。哦，到一天是迄个法会啦，哦，到一天即个阿弥陀法会，也中间咱伫即个伫个教室遐坐听主啊功课啊，哦，我坐甲即脚拢已经拢会疼，艰苦，我怎啊雄雄起来？因为我伫即个入中文进前，我若有去善老师吼，想要请教迄、那个。新老师诶，阮法师啦吼，讲迄阵啊有咧看嘛，结果我去，要入去伫遐等，怎啊不拢无法师去伫遐要看？哦，
1: 真正甲你考验
0: 哦。啊，一下了，做我等到延平法师，所以第一结缘就是延平法师啦。哦，延平法师，啊，我甲你找看嘛咧，咱要作热心吼，啊，找无讲，啊，我甲你看，延平法师讲，我甲你看，从我伫遐结缘来啦。哦，等下延平老师讲，哦，延平老师搞看了，我才上课，人伊嘛请来跟关心咧，叫个请教这，甲迄个延东讲师讲哦，啊，等下我请问看人有卡好啊无安尼，哦，啊了嘛是拢安尼平平啦，反正无啥物，无啥物进展去安尼啦，吼，啊无啥物进展，我嘛无讲来放弃这个专门啦。嘛是阁继续，哦，我人就对这個信用较坚心，哦，啊，开始阁上上，加上我有讲，加这几年啊，真正嘛，这几年啊，从我伫这个，伫这个还未发生这个衰事啊，进前吼，迄阵我心为了皮肤好，食药啊吼，食药已经引起这心脏出问题啊，
1: 哦，好，
0: 出问题。这个生态的医师老公爱开刀啊，开刀啊，人两个选择，看咩事？迄个用弓还是搭桥啊？吼，但是我算算的，伊讲我的筋络无解好，翻过去搭桥。但是讲你阿看下结果，退后，我先了是化工，就会先了是化工，等下我清洗弄做帮忙，要等来，阿来开刀啊！吼，佮一个。我去坐游览车去，要等来坐游览车等来，等下到阮德仁德家属无人知影我安怎样啦。 我坐在那里，他也

0: 是第二人就昏去啊，嘛无人听我昏去啊。
1: 就是你困去。
0: 嘿，困去啊。好、哦、啊，规阵时啊，我精神，精神了，我也点点我拢无讲啊。但是我精神离开，等于到阮厝，我一支电来举。

0: 我这个感想来讲，人未使话别做，啊，你有对生命、对生活服务一定的保障的，哦，所以我问我伫咧教会办，平静目睭安尼客去，就是有人带去游山玩水，拢是个花山、花蕊，十位拢足水，就带去看看，足水，足水，因为我普通时啊对这个生命的回顾，我真重啦，真重视。哦，前十五啦，我个回顾我拢啊足重视啊吼，拢有安尼有咧敬，吼安尼伫内底住两三礼拜，我安尼加感想，哎，逐天目睭来提去，就是有人带你去游山玩水啦。我想，当然我嘛安尼感觉讲，安尼这
1: 真
0: 嘛是
1: 心塞。
0: 真心塞啦吼，啊这嘛想唔知影啥物人诶吼，但是我安尼想，啊这就是讲。啊，到有人要带你去玩水嘛好呢吼，对不对？啊，无讲带你去看
1: 要
0: 这，
1: 袂听
0: 哎，对啊，对啊，安尼，你嘛较毋知人听，哦，安尼啊，这是讲，是我讲即个病情的迄个啦吼。啊，你啊，我讲我找来找师傅了，师傅叫我转来讲，你怎样先自己拔一支卦，我厝体吉凶，哦，我厝体吉凶安尼，伊讲写一四了，厝体吉凶，我。地瓜包，我睇下书啊，书啊，看完讲，安尼好，我看法会结束，我去甲你看。所以讲，我毋知影当时，我所以我嘛未当甲英文老师来报告讲当时书啊要来。
1: 是啊，
0: 甲书啊咧催我诶时阵，我甲阿讲，书啊来，伊我看看，你袂看看，你甲我讲。行行，第一节行行，用香水讲嘛啦，出自香水讲嘛，啊，香水讲嘛，因为这讲嘛会调整，伫事啊进行，那我就请袁隆老师去哦，有去内底即个牌啊拢去整理过啊啦，哦安尼啦，哦，安尼事啊来，伊伫遐坐坐了半点钟吼，就按厝啦吼，安尼坐坐样讲啊。事后要来，我就把所有的心，甲国骂变。哦，我人较天性啊，恁有啥物话，有事情，有啥物话，事后达交的时阵，你会当甲事后，哦，甲事后讲吼，啊，大家当看毋较知影这代志，咱解决。哦，啊，事后就甲我讲，意思事后，现在国骂已经，伊讲来，足侪拢讲，足侪人，足侪拢伫遐等啊。哦，因为哦，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讲每一摆发挥，我拢有去做这个发挥，然后做大牌做哦。发挥也要到，我暗时爱困，目睭也开，安尼，作者拢伫遐写来写去，写来写去。我来，我早讲，我还未去报名啦，我还未去报名，去报名报报吼，啊，讲名来报好啊。甲恁公妈拢报好啊，相声吼，拢报好啊。迄阵毋知人，迄阵毋知人讲爱报相声，拢报公妈，拢做，拢即个做我超生即个祖先尔啦。哦，啊你后事后来啊讲，哎袂使啦，爱做相声，拢爱做，哦，拢爱甲做大牌，哦，我着从啊，就事后甲我讲了，我着拢无休困啊，逐工拢照安尼就做啦。哦，做到即嘛，还阁继续做，反正拢无休困就对啦吼。安尼，就安尼，所以我去，人家伫即个进程哦，咱毋敢我迄阵人啊，安人啊较无咧许，毋敢讲问事啊。我伫外口等来作台办事啊，我拢毋敢问。伫板桥车头啊等来事啊。我往去找，伊嘛说啊，参事啊，什么阿舅，我也唔敢啊，唔敢讲这个代志啊。哦，经过十多个时间开始找事啊，我伫外口等啊，事啊等，我作一摆，那个一个机缘啊，吼，安尼啊，但是了，我事啊讲事啊，我讲，哟，伊嘛事啊讲，哟，事啊，阮头讲一句话，讲一句话爱记的，讲伊这专门这代志就无法当解决，你唔免来就这专门啦。拢是这专门，这代志来袂当解决啦，就免得你就无必要来这专门啊，安尼啦。啊，但是恁头啊，下代先嘛，袂使要啥物代志来找师傅啊。 老师傅也不行啊，好心思哦，是安尼来啦。

0: 哎，所以我真爱你啊！我拢真鼓励阮迄班诶学员诶，师兄师姐，逐个吼，爱认真学啊！阮迄班虽然讲年岁拢较济啊，逐个拢讲差无啦。但是我拢一句话，读偌济算偌济啊，读者平安健康，身体来健康就好啦。我拢是甲恁阿讲，大家互相鼓励嘛，无你大家拢有年岁啊，哦，别听，一打哦，迄、那个恁治疗迄。马达破未，怎做挂针咧？我嘛想讲伊未当来，一个人伊嘛过来啊、对不对？所以讲，即个人的坚心，我感觉是信仰是人的坚心啦吼。啊嘛，有一个坚心就自然坚心就好处啊。尤其即卖阮教授啊，有请即个一尊老祖来遮经典，和大家学员心会较在啊。我阿公嘛讲，阮那学员。会当有熟悉的，即个算下即，恁来有啥物事可讲？你会使个脑做病啦，脑做上真滴哦，你食白病脑做嘛，甲伊帮忙啊，无要卖啦吼。我因为我是按以前即伫即个，我着得按本地得搞拜神明，我着足虔心，足虔心的人啦吼。啊你安尼，所以讲吼，来到这专门，我拢无咧休困啊。迄阵啊，安怎拄伊讲大院啊？我拢有来上课啦，吼、对不对？我嘛甲师傅讲，师傅讲，我平日笑个拢是病去过啦，安尼啊，啊水叔啊，啊也感觉奇怪了，是安尼去讲，啊我来归去来厝看卖啦，
1: 是，
0: 开，无因大家嘛是讲未少，未到讲师傅去阮家给我看，是，安尼，当时伊看看一寡缺点，伫即个严宗老师上课的时阵。会当改的缺点是拢头尾拢改过啊，拢改好啊。

0: 俺厝去拢有证件，吼、哦，证件厝拢做厨房啦，吼、哦，迄厨房，吼、哦，拢大部分拢用料无够理想啦，大部分拢无理想个，所以拢阁经过安尼来调整，吼、哦，因为头前我是楼下生命菩萨是一楼啦，阮是三楼买，我卖爬啊。改了伫楼骹，吼楼骹啊，楼骹了新民看，人个新民安尼行，人输起输啊嘛，讲安尼会使啊，这拢会使。干那买一个书包高空，买一个后壁门啊，
1: 后壁门，
0: 哎，后壁门，安厝无后壁门啦，吼、哦，因为书包高空讲一句话，我嘛是安尼，人书包嘛作虾米安尼讲，讲伊当时较早书包爱书甲大叔讲甲讲嘛是讲。无后壁门啊，叫遐顾一空后壁门安尼啦，顾一个记号做后壁门啊，下后壁门安尼有这个号安尼啦。啊，但是
1: 有形必有其理，
0: 对，有其形必有其理安尼啦吼。啊，但是了后，我的边啊有搁个违章，我有搁个开一个门啊，吼安尼啊，搁开一个后壁门，顶管啊通顶管去安尼啦，吼。啊，就是说啊，讲这个是就是这个缺点命啦，意思啊，看讲。啊，就剩这缺点尔啦。哦，啊，剩嘞，迄个门嘞，诶，文工笑，尤其门嘞文工笑无下，我拢改过啊啦。哦，为文工笑拢文工笑，迄阵做毋知影，拢红字了，为拢伫关咧吼，关过咧吼。哦，对不对？哦，所以门
1: 嘞，客家若用到这道，
0: 无法度啊。啊，你较早人看过咧做诶，人甲你做，你也无法度通许啊。哦，啊，迄个。厝头前我拢全部翻修，迄门向门第一点大门就门向全部拢改，拢一个过改啊。我过来已经了，安尼家庭就较平静啊。
1: 对啦，安尼咱就分享较彻底咧，就是讲，到底这红字吼是爱安怎掠啦，较平安，啊适合咱的徛家
0: 啊。啊，所以讲。这红字最后拢伫宅吼，拢伫宅人安尼啦吼。大部分吼安，人啊厝边隔壁所有朋友啊问，我拢嘛讲，拢袂晓讲白红字啊。伊个主要看伫宅就好啊啦，吼宅。

0: 本好啦，主要看财本能力，剩下你唔通去看啦。
1: 嘿嘿
0: 哦，足济内底大龙入就是伫个官贵人啦，官贵人啦，哦对不对？但是若无足好的朋友，咱绝对唔敢开嘴啊！开嘴讲，比如讲啦吼，讲一个跟我小隔壁，吼、哦，迄、那个有一个李先生啦吼，啊伊就原来离开伊啊，早早离开啊，啊伊因太太。你太太迄阵，我特别违章的时阵哦，因先生伫，我唔敢违，无爱违章，伊话啦吼，逐个会加减的话爱小看病。伊离开人，因太太就话讲安啦，拜托啊，你用来啊，因一边的老水啊，叫我来去遐处理下呢。哦，我去因兜下看，因是乐高的，哦，因是乐高，唔是那个，你甲因问，人家讲伊就袂听啦，哦。伊伫个眠床边，眠床，因个眠床吼，眠床个边啊是浴室嘛吼，一间，伊个伫个门窗头一个开一个门头一间啦。
1: 好好
0: 好。他浴室啦，我讲这个门叫伊拆开，吼、哦，因为我看个囡仔吼，伊有生一对吼，看个囡仔后生吼，不大理想啦吼，伊个读册读高雄医学院，两担就当个点厝，我看拢无啥来厝。
1: 安尼，
0: 咱家建议嘛听下咯，哦，到目前嘛是安尼啦，哦，拢无得来啦。啊，伊讲因信教无你信迄啦吼，那安尼无啊多啊嘛，啊无当伊好意，我要去厝，我要去个时壁烧瓦，哦，安尼好意安尼，啊嘛，咱家建议就家建议，哦，但是以我做人，我未敢讲，咱唔知影，咱未样讲啊。所以因内底吼，即个莫打有无的。伫我咧改装的时阵，我一直拢改哦，
1: 哦
0: 合法安尼吼，用好病拢全部改良病，吼重的啥拢改用安尼啊。所以人也嘛是对咱真好啦，无唔对啊，是讲咱心内一个较无迄个讲，啊，家建议讲即个来个拆开，会叫阿门，你去阿开开，啊，你个囡仔问题咧，迄囡仔到即卖也是安尼。总啊，袂当上好，拢规家拢伫内底安尼，伊听袂落啊，因入教的就是听袂落啊，啊袂落，你啊，伊呛啊，有啥物，因为因生无伫，啥物代志就来甲因叫，啥物代志来甲因叫，那嘛是讲啊，小明厝面隔壁啊，去啊处会当处理就甲伊处理啦吼，这是我的宗旨啦，啊，了后吼过来。即卖一挂朋友，大家知影讲，我入来是专门啊。所以来去拜拜，包括论拜公妈、拜地，即卖大家都来问啦。哦，啊，我是拢照咱庙啊普传，师傅传庙啊普传，哦，甲因讲，哦，对不对？哦，所以大家拜地基主，拢咱古早啦吼，甲因即卖同款，拢入去后壁面顶灶卡后壁面去拜哈。按专门是去头前门入来去拜。
1: 对。
0: 所以实在。一寡朋友来问诶，我也讲人因拢有照安尼做，拢有照安尼做吼。啊，我要安尼人讲，我拢照庙普传啊。其他咱唔敢讲啊，咱也无比人较敖，安尼唔敢讲。我照庙普传来讲，人要即个来问，即个问，即个问啥？我办诶，我会安尼讲啦吼。大部分拢问即个拜诶物件啦，拢问拜拜物件。啊，庙普传咧作者吼，从一寡用庙内底。诶，我伫住伫后街遐吼，迄庙门足济，啊，我实在足济经去，咱咧经各种种，哦，因咧参门作神，我拢甲伊讲，爱安怎拜香，安怎拜香啦，无实在咱袂使讲啊，讲人也听袂落，哦，啊，了
1: 佛度有缘人呐，
0: 算有缘人对啦吼，
1: 是，
0: 啊，所以讲，我伫遐安尼了，哦，人咧。人家问的，咱捌啦，一定会讲，我一定会讲讲啦。
1: 哦，
0: 啊，有重要代志，哦，那某人甲我卜一支卦，咱卜来看无甲理想，我拢会甲建议两点。第一点，你来找阮老师严东老师；第二点，你会使去找严信法师。哦，因为咱知影迄款问题起来卦较无甲理想，咱讲话行较袂遐。哦，佮讲袂遐好势啦吼，
1: 哦，
0: 所以我拢会建议，哇，你来去找阮严东老师，还是来找严信法师，哦，叫佮你拨一支卦， 看卖安尼吼，
1: 这是问题梳理更清楚。
0: 嘿嘿嘿嘿，

0: 安尼无，咱要人讲，人来问咱，咱我袂共提啦吼。安尼，咱我这个做失败就是拢袂晓共提啊，所以什么代志做失败，我搁做行规，我是做水电的行规吼，我搁较无闲，人来甲我请，我就讲好。明了哦，啊，明仔载拜托我看一段桥啊，要倒啊靠前上，半暝三点要出发。我哋三点头先出来，等下暗时啊，十一点啦，我嘛去。伊讲雷山有诶无去，去半路有啊崩山吼，我嘛。所以讲，我即步袂晓，我体我是原来算诶足吃亏啊。人敢请，咱拢讲，现在有够无用，咱嘛讲好，来，安尼就对吼。啊，所以讲，伫阮遐边啊人，大家拢对我袂歹，我即熟悉诶啦
1: 吼。尽其所能，帮助大家这样。
0: 对，安尼啦。啊，就是我就要专门，就是讲第一点，我原来对这个易经风水哈，我能对我家己的印象中啦哈，咱要看风水无遐简单啦。因为我未入这专门了，未入这专门，就涉及一个风水的老师傅，伊是往经大陆书啊学的。但迄阵我的心无想要学这个风水啊，伊要出门。请下来招我，伊食啊八十几岁吼，乌头木面吼，吼对不对？啊，伊甲我讲一句话，迄阵我拢请下参的出来，就讲伊一生有救人，无害人吼。所以迄阵咱无想要恶，无想要恶啦，所以伊招了参的出，招了参的出哦。咱当咱想要恶的时阵哦，咱迄个时间已经要离开啊啦，哦，人伊的人做甲讲。打電話跟他說，他老師說，啊，某人在要回去了，他老婆要給他看，你就趕來喔，喔，人家也看到說，他今年沒離開，後年就離開喔，人家自己也可以這樣喔，這樣就說，做人不錯，喔，啊，之後那時候，我跟小龍鳳，這樣入來這個已經應該不錯，但我入來，我總之是說，這風水不好看啦，咱看的是都咱目睭不該看的，喔，所以我會對易經我拢对这个八卦易经哦，开始较认真读啦。什么代志对八卦去决定这个风水啊好歹啊？吼，迄是我家己本人的想法。我虽然讲阿要学风水，未入来，我认为风水足深啦，唔是讲咱看的安尼迄种表面的啦。吼，所以讲我拢会去用卦里头了开始看，唔知啊请教老师啦吼。我们阿清教老师，哦啊，有当时阿捌去请教元清法师，哦，拄着阿去请教元清法师，哦，阿都即摆专门诶法师，大家拢足亲切诶啦，哦，伊请教大家拢足亲切诶，哦，所以我感觉入这专门对我来讲受益真多啦，哦啊，我朋友人有困难，咱会当甲帮忙诶，尽量甲帮忙啦。
1: 是以妙法广结善缘，这样。
0: 对，广结善缘，哦啊。第一点，咱也是讲要入专门学这個，咱也无第一点就少来讲，咱无想要赚钱，会当服务就好啊。因为我是做了十几档，嘛无一样收这啦，红包人头拢行人啊，我无一样收，安尼会当人到帮忙，吼、哦，啊就是安尼，有饭人吃就好啦。我讲就是安尼啦，吼、哦，啊所以讲，我也真感谢师父的教导啦，吼、哦，啊师父即卖。迄阵拢请来，拢出来上课嘛，啊，请来感谢师傅教导，啊，感谢严东老师，吼，啊，严信华师傅拢请来指导啦，吼，
1: 是，
0: 哦，这真感谢啦，这是讲人生吼，会当进这宗门嘛，是这个机缘啦，
1: 是，
0: 哦，啊，人生的改变啦，哦，我进了这宗门了后，人生拢改变，分酒堂拢改啊，
1: 看不出来，
0: 对不对？哦，我刚讲两包分人，分酒拢全部改，哦，对对。
1: 真好，真好。
0: 哦，所以嘛，感谢安卫生中啊，感谢师啊，感谢在老师哦，十个教导哦，未歹啦，吼。啊，我是感觉咱专门的工作，我是大家拢真亲切啦。
1: 感谢师兄今天这个是一个很宝贵的分享。从这个双姓祖先的这个部分，这个是宗门最擅长处理的几个项目之一哦。所以也希望跟大家分享之后，如果您的周遭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发生，那您也可以临近的这个分寺道场来请法，或者是来到教室，我们有老师们来帮大家转达 一定可以让大家有一个最圆满

0: 的收获。今天非常感谢师兄您的分
1: 享，各位观众朋友啊，
0: 谢谢
1: 阿弥陀佛，
0: 谢谢，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我想神职人员的这个自己的人生历程哦，真的是非常的殊胜，具有这个代表性。不一定我们要有什么样子的外在形式就叫做修行，在家修行也非常的殊胜。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先活在我家。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29日，农历是丙午年的5月15日，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大法会，今天进入第102堂。维新圣教所举办2月2龙抬头大法会，它的主旨就是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唯有台湾平安，世界才能够和平。台湾屹立在整个地球的非常重要的位置。它一边靠着亚洲大陆，一边靠着太平洋，就是这么一块不可思议的净土，自古以来称为宝岛、福尔摩沙。为什么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块净土？就是美丽的岛屿，就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以及气候都是非常的、非常的殊胜啊，非常的不得了的一块土地，因为地球师傅讲。从西往东转，太平洋的水汽耶，会从台湾的东边往西边吹，这样子有一个好处，它带来了很多的水汽来到了台湾，它先要爬过中央山脉，爬上去再降下来。

就把水汽也带到西边，来到这块土地。这块土地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气候跟水汽，会让台湾所种的植物农作物都非常的好吃，都是非常的精良，尤其台湾的茶叶，台湾的茶叶因为有这样子的气候跟地形，让台湾的茶叶舒服开市的会比全世界任何的茶叶厚较高。你在世界各地，不管在隔壁的国家，在越南，你同样用台湾的茶去那里种，一定不会长出跟台湾的茶叶一样好吃。茶叶不可能跟台湾的一样厚。你台湾的师傅做茶的师傅都过去那边也做不出来，保证做不出来，因为地利啊，地利，台湾这块土地就是这么可贵。台湾四季所种的水果都是全世界最好吃的。最近我们看到我们台湾的芒果销往欧洲，一次好几吨，一去摆在他们水果里面的最顶级的地方，而且那个价格非常贵的但是秒杀，一下子就卖光光了。因为台湾的水果让世界所有人类一吃到就爱不释手。这块宝地就是因为气候地理关系而带来非常丰盛的农作物，这是这块土地的可贵。这块土地中华民族5000年来唯一一块属于民族自由的净土，这里的人民生活是受到尊敬的，人民是做主人的，人民可以选出自己的领导人，不论是地方的领导人或是国家的领导人，人民用他神圣的主人的一票来选出他们共同希望的领导者来为人民服务。台湾的所有政府机关都是为民服务的，因为他们的主人是人民。我们要知道中华民族5000年来的所有人民，没有一个朝代，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像台湾的人民能够当家做主，人民都受到蹂躏的，人民都受到政府的欺负的，这是事实啊。台湾这块这么好的土地，但是有很多的魔障哦，有很多的障碍，天魔都一直要来破坏这块这么美好的土地。所以我们的老祖师尊呢，非常有远见。我们的老祖师尊跟师父啊，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这种大智慧，才会来举办2月2龙抬头啊，让台湾能够屹立于世界，让台湾的四龙工商百业兴发，百业能够发展，百业能够兴隆。

0: 台湾的事业发展都是贡献全世界的，当今全世界科技晶片的牛耳在台湾，台湾做最好的来贡献全世界，我们不用欺骗的，不用作假的，我们真正把台湾最好的东西贡献给全世界的人类，来让全世界的人类的生活能够安定，能够安和乐利，这是台湾平安的重要性。台湾要平安，世界才能够和平；台湾要平安，世界才能够有安和乐利的希望。师父常常开示《金刚经》，师父在维新圣教的总本山第一次开示《金刚经》是在民国86年9月19日，第一次在千佛禅堂建好之后，经过了134天的大法会，法会圆满之后，师父在千佛禅堂开示《金刚经》。佛教为什么这么注重《金刚经》？出家修行者为什么这么鼓励大家诵《金刚经》？因为《金刚经》是安心的法门，《金刚经》让你能够心安。《金刚经》光看这个名字你就知道了，非常的震撼。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金刚就是我们的本性，我们每个人心灵的本性叫金刚，般若就是智慧，波罗蜜师父开示就是到达心安的彼岸。这部经非常的可贵，师父在开示这部经就讲到，我们要做到心安，但是心安哦，有一个魔障，这个魔障是非常厉害的，叫做烦恼。烦恼让你心不安，让你颠倒梦想啊。为什么会有烦恼？师父开示就是因为有贪嗔痴，就是这三样三毒让你产生烦恼啊。烦恼一来，你的金刚心就坏掉了，你就没有良心了，你就没有慈悲心了，什么心，什么好的心都没有了。这是师父的开示，所以我们要保护这一颗心，就是要有大智慧，要先从贪嗔痴戒除来修起。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再来就是要诵经、念佛、回向祖先、回向所有十方法界。《金刚经》里面有一句非常殊胜的名言，叫做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在这句话的什么叫做有为法，师父开始，有为法就是你因为什么目的，你要达到什么目的而所做的一切法叫做有为法。例如你要选县长，你的目的就是县长嘛，这是你的目的。你所做的一切选举跟宣传，这些都是有为法。你如果想要拿到学位，你的目的就是拿到硕士拿到博士，你的目的是在这里。你所读的书就是有为法，就是这么简单。你想要赚钱，你开个店，你开个事业，这个事业就是有为法。世间的所有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啊，一切都是假的。你看到目前莲座上的中华民族919位天子帝王，你看日本的124位天皇，你看韩国的204位天王，现在变成什么？是不是他带走了一片瓦吗？他带走了一片土地吗？他带走了金钱了吗？都是如梦幻泡影。师父又在《金刚经》里面开始，释迦牟尼佛的教团在修行的时候，他出家众是要出去化缘呢，要去托钵了。释迦牟尼佛的时候是没有煮饭的哦，一个教团是不能煮饭的，是要拿着钵去跟人家化缘来吃的。哦，这个太厉害了，这个太好了。你一个修行者不要每天为三餐来烦恼，你不要去买菜，你也不要在那水轮到水煮饭，不用。大家时间到了，钵拿着去托钵。哎，问题来了，释迦牟尼佛规定只可以托钵七家，七间啦，托钵没有了，你今天就不要吃了。哇，这个也太好了。这个为什么太好？因为你要跟人家结善缘，你不跟人家结善缘，你去托钵，人家看到你就讨厌，不给你吃。你要跟人家结善缘哦。第二个，你必须修行。那个施主哎，拿个他家最好的鸡卡，或是最好的菜头啊，给你吃。他家只有这个啊。他只要拿给你哦，你有修行哦，你家里的小孩子发烧马上就好，你家的家人在那生病哦，马上就减轻，因为他有修行啊，他把修行的功德都回向给施主呢。以后他看到你来哦，你还没有走到远远呢，他就用跑的，跑很远去吧。斋饭供养你，这是非常高招的修行法呢。你为了让你不饿死，你会很认真的修行，你会很认真的做消灾祈福，来为所有的人民来做。唯心圣教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教门。老祖师尊以及师父带领的所有唯心弟子一直为国修道，为民祈福，
这是广结善缘呢。我们来为台湾这个国家来付出来努力，我们不像全世界的人，也不像台湾的人跟他们讲我们为你们修行呢，不用，已经做了好几十年了，都默默的做，都一直在为台湾的平安来祈福。

直为台湾的人民幸福来努力，都一直为着台湾的市容工商百业兴发来努力。今天台湾在世界之科技之牛耳，不是平白来的。一切事情要有人，也要有神哦，不是一切都是人哦。人当然是最重要的，但是还是需要上天的加持，上天的努力。上天每天都给你地震，上天每天都给你下雨，上天每天都给你刮风，看你多熬啦，看你的事业怎么做啦，看你的水果怎么种啦，都没有办法的啦。我们要一直来祈求风调雨顺啦，风调雨顺啦。所以我们每天的主坛法师都会去那里敲钟呢。首先第一句话一定是风调雨顺呢，再来才能够国泰民安呢，是不是？这是非常重要的。老祖师尊以及师父带领的所有维新弟子一直为国来修道，为民来祈福，这是广结善缘。师父在生的时候，很多同修跟他讲，师父那修波多真艰苦呢，你怎么不请人来收，快点工资就有人来收捕捉啊，来摆捕捉啊。师父都不答应，师父也没有讲为什么，但是我可以理解，师父就是要给维新弟子种福田。你来参加收捕捉，你参加摆捕捉，是给你广结善缘了，是给你种下福田的。你来这里参加法会做法工，在那里煮给人家吃，煮给法界吃，在这里一直诵经，在这里来做一切法事，辛苦摆捕捉收捕捉，这些都是广结善缘啊，广结善缘，种下福田。刚才讲的释迦牟尼佛告知修行者多波只可以七间，就是告诉你，你不广结善缘，你不为人民种福田，那你就饿死了啦。这就是我们每位维新弟子应当谨以为戒的。台中道场在招募义工，我都有告诉他，你一定要写上一句话，什么时候要做什么法工，最后告诉广结善缘，先做他人的贵人。不要以为来做法工，哦，那是很辛苦嘞，我为什么要去做，我是老板呢，我在家里都不曾煮饭的呢，我一副高高在上的这种口气呢，实在是可怜啊，可怜再可怜。我们要广结善缘，广结善缘要先做人家的贵人，我们才有贵人，这是天理啊，这是天理。我很常常告诉学员，我跟他讲，流汗总比流血好，多流点汗，多多做法工，诵诵经，你才不会生病的。这是天理，是真理，是不二法门。祝在这里的所有法师讲师同修非常感谢你们来的护持。今天的主坛是由圆华法师这位法师是非常优秀之一，他带领着换贝师来带佛宣华，来带着14大莲位诸灵共修圣华，一同
来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市容工商百业能够发展，百业能够兴发，百业能够鼎盛，人民生活安和乐利，家家户户得以平安，最后达到世界的和平，两岸和平相处，这是我们的目的。祝大家阿弥陀佛。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30日，农历是丙午年的5月16日。维新政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今天进入第103堂。维新政教所举办的龙抬头大法会是尊天法旨、承天威光、奉天承命来举办这一场108堂的大法会。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市容工商百业能够发展，百业能够发达。百业能够兴发，人民生活安和乐利，家家户户得以平安，这是整个法会的核心价值。维新圣教所举办这样子的大法会，是有它的因缘，是有它的来由的，因为台湾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它屹立在地球之上。唯有台湾平安，台湾的光芒照耀了整个世界。因为台湾有太多的圣神仙佛都集中在这里，所有的古圣先贤都集中在这里。所有的列祖列宗都来到这里，因为这里是一块净土，是一块自由民主的净土。这块土地非常的可贵，自古以来，全世界的人民都知道，这里叫做福尔摩沙，就是美丽的宝岛。这样子的一个宝地耶，老祖师尊就选择在这里来发扬光大维新圣教。维新圣教

0: 可以说当今呢、啊，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教门，它有无量的法宝，到现在有30,000卷册。我们知道师父开示，目前宗教最多经典的就是佛教，有7700多册，唯心圣教有30,000卷册，这是不得了的。我们在这里啊，非常感恩老祖师尊以及师父传下这么多的宝贵的法。师父从72年开始记事，他首先先在台中，台中他最后在精修院，在精修院他从中午开始一直到半夜2-3点都在为人服务，在那里排忧解难，在那里整个坛城整个佛堂人山人海，香烟缭绕，师父在那里祭祀，里面充满了来这里求解脱、求痛苦解脱的善信大德，多得不得了。从民国76年老祖圣诞之后，我就开始来到了精修院，白天我要工作上班，我都利用晚上的时间去在那里等师父，等他有空跟他泡个茶。其实那时候泡茶都是师父泡给我吃的，我不会泡茶，我只会喝，师父就教我泡茶要怎么泡，连泡茶都教我，这样子在那里开始祭祀。师父的祭祀这些啦，哇，功夫非常了得，任何疑难杂症他都不用用意，他直接就可以马上为你解决你的疑难点在哪里，你的症结在哪里，你的苦因在哪里，马上都给你答案，一个接一个，速度非常快。这样子一直在那里为民服务，为善信大德来服务，这样子一直到了民国78年开始啊，来到我们这个总本山这个地方，开始来这里建设。到了民国82年的8月4日这一天，师父说他在世间这些都要好10年了，他要从82年的农历8月4号开始，一直到农历的11月14号，总共99天，要在这里举办99法会。这是唯心圣教第一坛99法会。这坛法会师父以99天以念佛讲经，讲的是哪一部经呢？就是《佛说大阿弥陀经》，就是讲这一部经。念佛遇到了假日或是礼拜天，哦，那晚上哦，都绕山念佛，我都有参加，我就跟随参加啊，我也没有法服可以穿，就穿着社会上的服装，大家就跟着绕佛，跟着师父绕佛，一直念佛，在总本山绕，半夜也在绕，就这样子 一步一步走来。文心圣教所传的法不是有课程表呢，不是跟你讲说哪一年哪一年要做什么，没有，师父都是依照天意，尊天法旨，上天老祖师尊一个接一个，一个法会一个活动完了之后再接一个法会，从不停止，也没有休息。如果师父接到老祖师尊把十年的课程都排好，师父一定是绕跑的，因为太辛苦了，每年的法会是从头做到尾，每年的活动是从头到尾，从没有停止啊。你看82年的第一坛九九法会，那时候没有天德经呢，没有天德经哦，天德经是在民国92年的7月9号，也就是师父在世间这些20年整的时候，天德经出来，在82年是没有的，就是师父用阿弥陀经来讲解大阿弥陀经，并且以念佛为主。阿弥陀佛经师父讲了99天，讲得非常完整。我们可以看到大阿弥陀经讲得非常清楚，阿弥陀佛是一个法藏比丘，他发愿来帮助众生，帮助名扬两界，而花了56个大愿，花大愿呢，56大愿，这样子来的。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送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佛说大弥陀经里面讲到的极乐世界那个境界实在是叹为观止。第一个，它整年啊都是风和日丽啊，佛光阳光普照啊，没有台风，没有下大雨，没有旱灾，都没有。在那里面小桥流水，有山有水，风景就是非常的美，非常的秀丽。在那里的极乐世界，你要吃东西哦，哇，那才神奇呢。你看你想用金钵、银钵、钻石钵，你想要用什么钵来装食物，那个钵就出现了。你想要吃的食物

为你想吃东坡肉，里面就是有东坡肉，而且那个肉啊，煮得油亮油亮的，能信不信？你一呼吸啊，它就在你顿顿的顿顿的，非常的好吃。

哇，太好了。啊，你穿的衣服哦，也不用自己裁剪，也不用自己买。你想穿什么，你想就出来了。你想穿长袍马褂，就长袍马褂。你想穿那个蓬蓬裙，它就蓬蓬裙。走起路来就一摇一摇的，一闪一闪的，很美。衣服你都不用洗，非常漂亮。啊，你要洗澡又更神奇啊。你想那个洗澡水哦，到肚脐它就到肚脐，你想要叫它到脖子它就到脖子，你想跟它讲我水哦不可以淹到鼻子，鼻子下面一厘米就好了，哦，那水就淹到鼻子孔下面一厘米，停。水温哦也由你控制的非常好，不会差0.1度的。水温非常舒适，生活在极乐世界就是这样一个美好的、无限美好的世界。极乐世界，师父在那里讲解《佛说大阿弥陀经》，师父在讲解经跟念佛之后，他在那里传了一个法，叫做无相忏悔法。无就是没有那个无，相就是君书秋那个秋，相一个木字旁的相，无相忏悔，就是告诉所有的唯心弟子，你每天早晚哦，你要恭念弟子某某人，从今念念头的念，从今念，从前念今念啊，未来愿，从过去现在未来三个念，念念不被愚迷染呐、啊。从过去以来所造的罪业，以及愚迷之罪啊，今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第一个就是念这样子，不要有愚迷染。第二个一样，弟子某某等，从过去念，今念，未来念，念念不被骄狂染。骄就是骄傲的骄，狂就是欺狂那个狂，一个言字旁再一个狂妄那个狂，不被欺狂染。从无始以来所犯的罪业以及欺狂的罪，我今天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愿一时消灭之后从不复起。第三个，从前念今念未来念，不生起不被嫉妒染，便说忏悔过去所造之恶业以及嫉妒罪业，从今起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这个忏悔文，无相忏悔文，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念头从前念、今念、未来念，你的念头不要有愚迷，愚痴的愚，迷失的迷，
不要被鱼米来染了。

0: 也不要被骄狂染，我们的念头从前念、今念、后念，也不要被骄傲狂，就是欺狂，就是讲谎话、欺骗。你不要被这个来污染了我们的念头。我们要忏悔过去的罪业，以及这个骄狂这个罪，我们要忏悔。我们祈愿一时消灭，当下就消灭这些罪业，求佛菩萨加持给我们消灭，而且永不复起，永不再生。第三个就是忏悔我们的前念、今念、后念，不患嫉妒。嫉妒这个念，这个污染，嫉妒来污染我们的念头。这是师父在那时候82年的九九法会传这个法，每个唯心弟子都必须早晚念一次。这个法太好了，他第一句话写弟子某某等，他用等哦，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就是你带着你的祖先啦。我们念这个忏悔文是要带着祖先，带着冤亲债主，带着有缘诸灵一起来忏悔啦，忏悔我们前念、今念跟后念，你的念头啦，你莫愚迷啦，你莫妄推妄推啦。为什么会愚迷呢？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晓得，原来就是要用意。师父讲啊，大家学易经啦，大人小孩皆聪明，哎，就是要消除愚迷。我们很多事情，你看起来很聪明啦，你用做戆代志啦，是真的这样子呢？我们做了很多愚笨的事情呢，讲不完的例子，哎，就是犯了愚迷的罪业。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再来就是骄狂。一般人呢得到的那个位置都开始骄傲啊。有的法师他以前不是这样子的呢，结果他当上了法师，哎，当上了讲师呢，一恭维的魏平康出来啊，六块嘛，我们都可以看到呢，他产生骄傲，骄傲就出来了。狂就是讲谎话，讲不实的话，师父没有传的话，他就自以为是，自己认为这样子是对的，就自己讲自己的，这个都是欺狂呢。我们维新弟子

直都要警戒着师父在82年所传的这个法。第三个就是嫉妒，在这世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嫉妒的人呢。你如果说有人讲到他家里生活比较可以过得去，他就嫉妒他；有的人讲到他的孩子有前途，就嫉妒他，什么都嫉妒。这是一种罪业啊，罪业。这个法是老祖师尊以及师父传的，我们这位老祖师尊是不得了的大神，他传这个无相忏悔的法给我们，我们理应啊继续修行。但是师父现在非常慈悲，就用你早上起来就先念一个忏悔记，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意之所生一切罪障今忏悔。师父教的，我每次礼佛也要念这个忏悔记，这样子佛菩萨才会跟我们相应，也才会给我们加持。难怪我们维新圣殿呢，上面写着阿弥陀佛，写着有求必应得为尊，你祈求一定会相应的，但是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得为尊。这个得就是一切的善事，要做一切善事以前要先忏悔，这个德就是你有没有忏悔啊，你有没有做无相忏悔啊，你有没有早晚做一次忏悔啊，你有做就是德为尊，这是真理啊。维新正教来到这个世间呢，就是因为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净土，维新圣教才能够得以在这里自由自在的来弘扬，把天上界最好的法传到了人间。老祖在天上界还有很多妙法呢，他光传这30000卷册，由师父来传给我们，这些法都是老祖的呢。老祖师尊在天上界传下这么多的法，30000卷册，我们哦一生都学不完啦，你一生都学不完的啦，不用再其他的，光这30000卷册，你就够你够我们来学习了。我们要珍惜，要感恩维新圣教，同时我们要感恩这个国家。台湾这个国家是值得我们爱戴的，台湾这个国家是值得我们珍惜的，因为有台湾这个国家自由民主，我们今天才得以得到智慧，因为台湾的民主自由，我们今天才能够上正级班，才能够上初级班，如果没有的话我们都没有机会的啦，这是真理，这是事实。所以老祖师尊以及师父他看得很远，他必须举办这样子的大法会来让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四农工商百业必须发达哦，因为台湾的人民有饭吃，会地应全世界的人民有饭好吃呢，这是真的呢。我以前跟随师父到中国大陆去弘法，那时候在民国80几年，师父就跟我讲，我们要吃得饱饱的，这样子大陆的人民才有饭吃。我不晓得是什么意思呢，而我认为说师父在开玩笑，结果后来
我跟师父去了

三四年之后，他们的官员就来跟师父讲呢，说师父好奇怪啊，我们河南哦以前粮食都吃不够嘞，自从你来之后，第三年开始能够自给自足啊。那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师父讲的，咱只要把中国的人民都分好食了，这就是事实。同样的，台湾的人民能够有饭吃，会给全世界的灵界带来有饭吃，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不可思议的天机命。我们只要依照老祖师尊师父所传的法，所交代的法会，咱戆戆啊做就好啊啦，唔免了解伤济。师父常常讲，老祖说做就对啊啦，唔免问遐尼济啦。这就是我们知道的知难行易呀、啊。要知道整个天理、整个禅机是非常难的，但是做是比较容易的。我们就是一直做。老祖师尊、师父，虽然师父圣体不在了，但是他的灵光都在，他都会交代事情的。你安心好了，唯心圣教怎么走？他都会告诉我们的，他一样是在的。你电视机把它打开，他就在，而且他又，蹦蹦跳跳的，讲话非常有力的，活泼蹦跳的，师父都在。我们法就是走，继续走。在这里祝福所有的法师、讲师、同修。大家平安健康。今天的主坛是由圆蒙法师来主坛，带领着所有梵呗师一起来与十四大莲位来共修圣法，这是非常可贵的。祝福所有三经大德同修平安吉祥健康。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

0: 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九月五日星期六晚间七点三十分播出的维新周报，我是洪玉章，带您关注梵蒂冈维新圣教的最新动态。维新圣教开天44周年，祈求天下太平感恩法会，是纪念宗门重要历史开端。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在台东大武山之空界开启南天门的殊胜历程。国历九月四日、五日于总本山仙佛寺天坛，由住持圆心法师、义经大学校长圆义法师、维新圣教学院杨永烈校长及贤士同修，跟随梵拜学院圆松院长之引领之诵经师，诚敬诵经，以殊胜法言感谢佛恩。请进入以下的报道。
1: 梵蒂冈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四日于天坛启建维新圣教开天44周年祈求天下太平感恩法会，礼炮轰鸣，金钟三响，仙佛寺住持圆心法师与圆松禅师、圆义法师等诸众弟子焚香上禀，至心奉请王禅老祖、玉皇大帝、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玄天上帝、开天九大菩萨、72天师、500罗汉及诸天圣神佛菩萨慈悲光降法会坛城。法会由维新圣教梵拜学院院长圆松禅师率诵经法师升坛法仪，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和混元修真宝照绝经等诸经，法言供养诸佛菩萨圣神。维新圣教南投教室及中港道场的义工同修们护持法会坛城和香积斋转法务，义经大学由校长圆义法师带领义经大学法讲师同修贤士护持文书奉化，将供于维新圣殿的乙巳年化解两岸干戈习战争祈安法会诵经念佛祈求天灾永息世界和平祈愿文书于殿前奉化脚趾，祈愿诸佛菩萨圣神满我维新弟子所求所愿，台湾平安，两岸和平，天下一家亲，世界永和平。法会庄严，法仪圆满。维新电视总本山仙佛寺报道。
0: 维新圣教法宝经典音译版本的法务工作由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负责执行，继2022年完成第一本音译经典鬼谷先师天德经之后，今年顺利完成风水真经英文版。国历九月四日至五日，风水真经英文版与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年谱在维新圣殿举行禀天法仪，感恩王禅老祖慈悲引领，感恩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留下无限法宝智慧。请进入详细报道。梵蒂冈维新圣教总本山在天坛起建开天44周年法会的同时，四日下午及五日上午于维新圣殿进行禀天法仪，将翻译完成的风水真经英文版及梵蒂冈维新圣教王禅老祖导驾慈航圆满消灾化解功德天暨混元禅师行道年谱两本重要典籍呈禀王禅老祖及诸佛圣神慈鉴。参与禀天法仪的人员，风水真经英文版由仙佛寺住

0: 时，圆心法师与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国际组组长洪庆芬贤士和维新电视台经理李俊佩贤士共同禀报法仪，年谱则由圆心法师及维新电视台圆方董事长及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邱美华贤士共同禀报。维新圣教学院杨永烈校长也带领维新圣教学院研究生共同参与法仪，圆心法师也为参与的同修开示禀天法仪的真实意。
1: 这部风水真经对我们宗门来讲非常重要。大家知道维新圣教的经典有33经，维新33经，这33部经典当中呢，第一部出现的就是这本风水真经。这个是1995年，当时师父要举行阳宅风水学传法大会，第一次在林口大体育馆有36000人的这个大型聚会上，师父要传风水妙法。当时老祖师尊就开示了这部风水真经，另外还开示一本很重要的书，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人手一本的亲近人间佛世界阳宅风水学讲座，简称小阳宅。所以西元1995年那个年代是风水真理蓬勃发展的时代，也是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妙法来往上升上越的一个开始。所以这一部风水真经对维新圣教对混元禅师而言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此我们今天翻译好这个风水真经来禀天。在翻译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也有跟很多学者交流，很多学者他们都非常的有兴趣，外国学者。我们也许一般台湾社会早期会认为说，哎，风水是不是迷信啊，不科学啊？但是呢，在这部经典当中，师父开示我们风水的法则是科学、物理学、医学、自然学、电学等等的。那我接触的这么多外国教授，他们也都接受度非常高。其实呢，在国际的社会里面，对于风水的接受度和需求都很高，他们都非常有兴趣知道到底风水学是什么，到底什么是左青龙右白虎，什么是朱雀，什么是玄武。
0: 圆心法师阐述风水真经的重要意涵及翻译成英文后所诵功德与中文无异之事实，随即由3位禀天代表带领全体参与同修恭诵英文版风水真经一部，并于维新圣殿外金顶中奉化成天。翌日由圆心法师、圆方董事长和邱美华贤士将记录开山祖师混元禅师一生行道度人救世消灾化劫的事迹之功德天年谱禀告呈报，为祖师一生行道的巍巍功德画下清净人间佛世界浓重的一笔，也留给贤士同修们秉尊学习。维新记者何敏，总本山仙佛寺报道。
2: 继续关注新竹大梵寺，国历8月26日晚间举行恭祝地官大帝圣诞法会，以及8月27日下午举行中原普渡法会的报道。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道场于8月27日农历7月15日且见恭祝地官大帝圣诞法会，住持元朝法师率领同修贤士和会大众摘星焚香上岛，恭请中原地官大帝、地藏王菩萨、王禅老祖师尊及诸天圣神光降坛城。法会由诵经师升坛，恭诵三观感应妙经及佛说阿弥陀经等诸经忏，法言供养香花果传、寿桃寿面、金银财帛等，恭祝地官大帝圣寿无疆。和会同修贤士大众等虔诚一心，恭禀祝寿文书，祈愿诸佛圣神慈悲护佑，加持赐福世界和平，天温天灾永袭，无战争。地官大帝掌管人间，鉴察世间善恶。7月15日即是

0: 圣诞之期也是下凡赦罪之日，贤士同修大众借此殊胜法缘虔诚礼忏，祈求地官大帝慈悲赦免累劫因果罪业，解冤释结，名扬两利，并回向列祖先灵和多生父母及六道群灵同沾法喜，共证菩提。大凡寺以300桌普桌与熟食斋菜等供养中华民族15615姓氏祖灵，宿世累劫冤亲债主，有缘诸天兵天将，来往之无四孤魂，地狱界受苦众生等，香烟袅袅，法音宣流，祈求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救度罪苦众生，脱离生死轮回苦海，不受恶鬼之报，一起反省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实修八正道，远离颠倒梦想，名扬两界，同沾法益，同证菩提，同祈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两岸和平，天下太平。维新记者尤慧玲，大凡寺报道。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0: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八德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7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报名电话：0336530990335653099，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后里三宝寺，农历七月十二日至十八日举行恭祝中原盂兰盆盛会暨瑶池金母天尊、地藏菩萨圣诞、梁皇齐安消灾大法会，以下参与重点过程。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恭祝中原盂兰盆盛会、瑶池金母天尊暨地藏菩萨圣诞、梁皇齐安消灾大法会，在七日法仪于三十日上午斋天叩谢天恩，下午大甘露施时圆满普施回向菩提。三宝寺住持梵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率和会大众一心虔诚上香礼敬三宝，王禅老祖师尊及诸佛圣神奉请诸天圣神佛菩萨慈悲光降斋天坛城，圆恒法师与众诵经师升坛法仪，恭诵金光明经，宣说诸天佛前发菩提心，永护三宝，保护修行正法的人之功德，叩谢诸天护国佑民，消灾解厄，祈愿台湾平安，两岸和平，中华儿女心连心，手牵手，天下一家亲，世界真和平。大众跟随斋心诵经供养，诚敬向诸天圣神佛菩萨祈愿，敬献六尘妙供、供秉文书、梵唱悠扬，供养星辰、诸天摄受、诸佛菩萨加持四福，一切圆满，斋天圆满，法仪继续圆满供，稽首五方佛，供养诸如来，一切如仪圆满后，义工同修们进场转换布置坛城，沿着山路两旁布设普桌，摆放供品供养十方法界一切众生。下午，圆恒法师及众诵经师升坛施食法仪，成佛慈悲威神力，大甘露普施回向，盂兰盆盛会坛中众生皆得同沾法义，断生死烦恼，解脱苦厄轮回，咽口积食，法仪庄严圆满。维新记者何敏三宝寺报道。
0: 农历七月期间，维新圣教分寺道场举行中原普渡法会，恭诵经典以及中原普渡祈福文书，以书上的法言回向十方，祈愿消灾化解、解冤释结，民扬两界平安。
1: 中原普渡是每年农历七月最重要的盛会，禅机山维新圣教各地分寺道场也都以最丰盛的供品和最虔诚的心意来办理普渡。

0: 度法会，这是维新圣教所重视的大孝之道，来普度列祖先灵，多生父母及冤亲债主一切有缘，由此普度功德回向，愿祖灵皆得离苦得乐，往生人天极乐。各道场住持法师皆依法仪带领同修贤士和会大众，跟随诵经师恭诵诸经，发愿供养普度十方，同时至心忏悔解冤释结，祈求地官大帝赦罪，地藏菩萨阿弥陀佛慈悲，救脱地狱罪苦众生，牵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先佛寺住持圆心法师及维新圣教学院杨永烈校长也先后来到和美道场普渡坛城，一同上香礼敬道场诸天圣神佛菩萨及三界诸灵，各道场贤士同修都发心护持法会，抱持着感恩法喜的心，施无畏施之功德，参与法会同沾法义，以此殊胜功德回向祖灵及法界有情无情众生和三界诸灵。中原普渡即将圆满，贤士同修善信大众要为祖灵尽孝，为多生父母拔度者要掌握时间参与普渡。维新电视综合报道。
1: 接续关注的是易经风水教育讯息，麻豆道场初级十班即将在国历9月7日展开课程，提前在8月31日举办开课说明会，请进入重点报道。
2: 传吉山维新圣教易经大学肩负易经风水学教育普传于世间的重责大任，易经大学法讲师持续于各地开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讲授易经心法、风水法则及维新圣法，带领普罗大众进入人生平安路途。8月31日晚上7点，麻豆道场初级十班于麻豆区游车里活动中心举行开课说明会，由严岑如讲师进行课程分析说明。本班于9月7日正式开课，由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真传弟子严岑如讲师代表授课，欢迎麻豆地区乡亲父老、社会贤达、有缘善知识共同来报名学习。严讲师在会中阐述自己进入宗门的因缘，说明为何要来学习易经，自家中的居家风水会如何影响身体健康，制造无名病痛灾厄，以及如何在遇到逆境时能运用易经及时脱困，甚至用易与其无所生。他鼓励大家一起来上课学习，帮助自己也能帮助别人。会中同修们也上台分享他们学习中得到的成果，并证道借由卜卦来获取解决困难的方法，顺利圆满人生课程的难题。鼓励来听说明会的乡亲们，大家招呼左邻右舍好朋友一起来上课，学修中华5000年的智慧结晶，长保人生无忧，说明会顺利圆满。维新记者陈凯月麻豆报道。
1: 社会公益讯息，维新圣教土城安心道场国历8月30日将中原普渡法会物资捐赠新北市成天财神慈善会，大家协力合作多年，共同善用资源服务社会。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浑元禅师所接主的利他精神，刻印在维新弟子心中，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时刻实践。维新圣教土城安心道场在今年中原普渡之后，将同修贤士及道场捐出的普桌贡品于8月30日由法务代理圆干法师、圆音法师代表捐赠给新北市成天财神慈善会。慈善会理事长也是土城安心道场22届的杨介良班长，在带领慈善会义工转发给旗下爱心长期关怀户。全部捐赠物资在8月31日由慈善会理事长与总干事及会员全数发送到关怀户手中，是维新圣教利他精神的实践。此项捐赠已经延续多年，并经由杨班长的介绍说明，让维新贤士同修们有这样的因缘，发心布施，小小付出累积大大的功德，更进一步实践普渡的真实含义，名扬同关照。同时也感恩新北成天财神慈善会全体会员的付出，让法会物资能用在最有需要的地方，给最有需要的人。

0: 北成天财神慈善会也致赠慈善成天的牌匾给土城安心道场汇存，感谢道场及所有发心捐赠的贤士同修，愿此慈善公益活动能长久永续，加惠地方弱势民众，爱心普照十方。维新记者郑梦娟、邱进奋，土城安心道场报道。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69。

0: 接续，请进入禅机山维新圣教恭祝瑶池金母圣诞法会的报道。以下是来自大安寺、八德、三重、士林爱心以及高雄、屏东道场的画面。禅机山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30日期间恭祝瑶池金母圣诞法会，由各地分寺道场住持法师率领同修摘星奉请，敬献香花果馔。 寿桃寿面蛋糕、金银财帛等，诵经师引领贤士同修大众虔诚恭送王禅老祖玄妙真经、鬼谷先师天德经、瑶池金母普渡收元定慧解脱真经等诸经，法宴供养，恭祝瑶池金母圣诞千秋，圣寿无疆。法会由各道场同修贤士护持，敬备斋传素颜，诚心祝寿。 诵经师奉诵诸经，恭读圣神佛诞、祈安文书，恭祝瑶池金母天尊圣诞，梵呗声声，法音缭绕。贤士同修依教奉行，以最诚敬之心，感念金母娘娘慈悲护佑之恩。瑶池金母与维新圣教因缘深厚，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当年因病赴新营求医。 蒙观世音菩萨与瑶池金母同时指点因果修行，其后又获金母娘娘指引，助禅师开启南天门，并四宝龙头拐为信物。禅师在世时亦曾数度率领贤士弟子朝礼昆仑山瑶池金母庙，并于2019年在维新圣教总坛兴建九龙天心柱。 普渡收元中华列祖列宗诸祖灵，万灵归心瑶池金母莲池海，化解累世恩怨情仇，共转台湾平安世界和平大法轮。金母娘娘也慈悲恩德，维新贤士同修无不感念在心。农历7月18日为瑶池金母娘娘圣诞日，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皆依循法仪，期间祝寿法会。
1: 虔诚叩谢金母娘娘慈悲恩泽，并祈愿金母娘娘加持护佑台湾平安、世界和平、中华民族兄弟一家亲、两岸早和平、天下太平无灾。维新电视综合报道。维新圣教开山祖师上稳下元禅师慈悲怜悯众生，为消灾化劫祈愿世界和平，在80岁高龄挥毫龙形如意墨宝。 示现500罗汉尊者的心法与拳法，现在让我们静心欣赏80老翁混元禅师500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书道展。

0: 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书道展，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开放，欢迎同修大众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赏析领悟师父传五百罗汉的心法全法。
1: 接续请聆听开山祖师上混下元禅师的开示法宝维新禅语。维新禅语，我们这个念头啊，一念之间，正确的念头和错误的念头，正确的念头上天堂，错误的念头下地狱。
0: 下地狱就是不顺遂，我们要了解到真常。录自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暨佛说盂兰盆经讲义。感谢您今日的收看，敬请锁定每周六晚上7点30分，星期日中午12点，下午5点30分收看维新周报。 祝福世界充满爱与和谐，大家平安健康，再会。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贤士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顾台湾，因为台湾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老祖开示要以墨宝写出五百罗汉龙性和全华的墨宝交旨送他们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座前在这里生活与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即是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在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五百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高义行尊者，宗主开示，高义行尊者是五尊者，风格逍遥，他在喜马拉雅山修行。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地水师卦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高义行尊者。师父随缘开示，第475尊至第484尊的尊者，形成一道抵挡台风的墙，抵御奈格台风。

师父挥毫五百罗汉尊者墨宝期间，同修弟子们同步在进行墨宝书画册的编辑。师父告诉身边的弟子们说，这本书要编得具有美感，爱作碎耶。谨遵师父开示，首先为每一幅墨宝拍摄照片，由维新电视台总经理元丰法师负责这项法务。世界台商服务联社王敏玲师兄、施佩仪师姐详细描绘每位尊者拳法的起点、运行路线与最后落点，还有多位在背后默默付出的显示同修。于连才师兄在2007年1月完成亲手绘制的五百罗汉位置图，依照图面标记清晰指引每位尊者的坐落位置，让摄影师不需拍一尊尊者要跑遍如来园一圈。大家各自在不同的因缘时机，为这项深具代表性的宗门法宝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

得佛至尊者，宗主开示，得佛至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是昆仑山脉接近青海这边来了。师父与弟子们一起欣赏尊者拳法的力与美。

近几幅尊者墨宝的表现，那飞墨已经开始占满整张纸面，风貌与之前的尊者又有不同。德佛至尊者这一幅还有一处是收圆的笔画，十分奥妙。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择天怪卦的位置，向上坡

0: 生龙世上腾。
1: 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为新圣教法宝丛书《禅净书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书道集》53如来墨宝稳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金印，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极静行尊者，宗主开示，极静行尊者他在古尼泊尔修行，他是五尊者，在佛祖那个世代就存在了。尊者这么高龄，到现在还在。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雷泽龟妹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极静行尊者。

者相融，呈现五百罗汉尊者上圣心法拳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拳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五百罗汉如来园一一向五百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悟真常尊者。宗主开示，悟真常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圣母峰山脉，在这常年积雪的地方潜心修行。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山水蒙与坎为水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悟真常尊者。

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500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2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3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诚敬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2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十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维新弟子们实修精进

破冤贼尊者。宗主开示，破冤贼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喜马拉雅山。这位尊者武功高强，呈现在飞沫的表现上。当我们走进禅机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可以经由罗盘中火泽葵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破冤贼尊者。

谨遵宗主开示，这本艺术法宝命名为《龙飞墨舞》，收录书写期间与五百罗汉尊者有关的法语开示，并指示秀水太极道场贤士陈碧桃师姐担任编辑。在各方的协助与配合之中，于2023年底正式圆满。2024年元旦所举办的第18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由秀水太极道场主持，太极拳大师元耀法师以至为谦卑诚挚之心敬献供养法宝，期盼天人法界先祖圣灵加持护佑，万物和谐，世界平安。

灭恶去尊者。宗主开示，灭恶去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中国大陆天山。这位尊者和济公是师兄弟，土匪看到他都要赶快逃走，糟糕不咯。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雷火风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灭恶去尊者。

0: 龙的飞舞是无形无相的，活跃在人们的心中。龙是生命至尊的表征，更是代表人性生命尊贵与庄严。龙在中华文化中是帝王尊贵的崇敬法相。其实帝王之龙袍所象征的真正禅意，并非帝王自称为龙，而是天地万法借机示现，教化众生。自信心中皆有平等的龙心龙性。
1: 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九点钟到下午五点钟，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
0: 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亲。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杨梅教室袁儒讲师。今天非常高兴我们的摄影组来到我们杨梅教室。我们杨梅教室的地址是在桃园市杨梅区中华街10号。今天呢，我非常高兴邀请到我们这个29届的班长古俊伟古师兄来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易经风水中门妙法的心得与案例。现在请我们的班长自我介绍。
1: 袁儒讲师以及全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明教室第29届的班长古俊伟。阿弥陀佛。
0: 我们古师兄是一个非常精进的这个学生而且非常非常的热心，他目前的我想请教一下，古师兄，你现在是在开店嘛？店是什么名字哈？
1: 我目前经营的意式餐厅叫莫莉斯，在新竹市的市区巨城旁边。
0: 在这边来讲的话，应该你会有碰到很多特殊的案例哈。我们举几个例子来一起分享。
1: 那创业的话，我觉得最容易的就是需要去控管应该说我们创业最担心就是风险的管理。那起初接触到易经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未卜先知，所以我们当我得知易经可以作为一个预测的工具的时候，我觉得它是我在经营餐厅上一个应该会有帮助的一个管道，所以我将易经占卦运用在不管是应征员工或者是要推一些特殊的方案的时候，我都会运用占卦来做是否要进行的决策。
0: 在这部分我记得我像在一般来讲，我们在讲易经方面进入几乎都是以命卦为基础吧，对不对？那你在这个应征的员工方面，你是怎么样去配合你的易经的尝试？
1: 那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个面试者，那因为我们都会请面试者缴交他的基本资料，那我就在他离开之后请他回去等通知，那我就自己去排出他的命卦。那他的命卦很有趣，他的命卦是七财是亥水，那我的子孙爻呢是卯木，所以老师就有讲过说他是水来生我的木，就要是帮我赚钱的，他等于说可以带钱财来放进我的子孙财库里面。那还有一个是很有趣哦，他原本是做铁工的，那他完全没有餐饮的经验，那我就会心想，那你来应征餐厅你能胜任吗？那时候然后我就看一下他的事爻，他的事爻是午火，所以火的话其实对于火的行业尤其是餐饮熟食是很适合的，所以在他开始上班之后很快不到一个月，几乎我跟他讲的一些烹饪的尝试他都可能一下就可以吸收进去，这是觉得蛮神奇的。
0: 其实易经的好处有很多，重点是师父开始易经它是就是教你保护自己然后当你学会保护自己以后，学会了易经还可以

0: 帮助他人，保护自己帮助他人之外，绝对不会让你去伤害他人。在这一个命卦里面呢，我们做什么行业啊，他可以来帮助我们，甚至我们的一些员工啊，他的习性也可以从我们命卦里面来了解一下这个人的另外不为人知的一面。那么我们再请教一下哈，你在这个意大利面的餐馆里面做的时候，你刚开始做，你是什么因缘之下进到我们阳明教室来？
1: 那当初呢，会跟元如讲师做一个结缘，其实是因为我的太太，我们家的师姐，我们因为结婚了很多年，然后都没有子嗣，那透过朋友的介绍，因缘际会，我们就结识到了元如讲师。那元如讲师呢，他初步也是分析我们的命卦，那他就说子孙有，但是可能是时机点的问题。那他就顺带一提，他觉得我的命卦还蛮适合修行的。那我起初也是不疑有他，因为当初其实我对于宗教本来就还蛮有兴趣的，只是一直不知道说我适合哪一个派系，或是宗门，或是道教、佛教，或是密宗，其实我都有稍微了解过。那我觉得今天既然有人帮我指引了一条道路，我觉得不妨试试。那我进到宗门之后，确实也透过诵经，然后来为我的生意带来很大的起色。
0: 其实讲到诵经哈，很多人啊，女众诵经比较没问题，男众要诵经好像多了几层的障碍哈。那么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那个古师兄，你在诵经方面有没有特别的心得分享？
1: 在诵经的部分呢，其实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我们当初是学设计出来的，所以对各个层面都很要求完美，所以元如讲师叫我们诵经的时候，那我就会想，那我不要只是念经，我不要只是用嘴巴念，我希望是真正做到像梵呗般一样用唱诵的方式。所以我们就不管是参加法会啊，我们都会多听多看。那我们透过除了可以唱诵之外，还可以配合法器，那我觉得在我整个诵经的过程呢，都非常的殊胜。而且我觉得当我在唱诵33天王那一段的时候，我觉得每一个天王似乎都会亲临现场来为我们做加持。
0: 这一点哈，我也有感同身受了哈。其实诵经啊，那个古师兄你去年诵经有没有自己记得几部吗？
1: 其实这个是蛮惭愧的，因为有时候生意忙的时候我们会有点疏忽掉，但是也很明显的会反映在你的营业额上面，所以当我发现营业额往下走的时候，我就知道该诵经了。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天哈、哦，我记得第一次跟师傅结缘了，师傅说啊，你多诵经啦、啊。第二次又问师傅，师傅说啊，你得给上经的好啊，你嘞哦，所以说后来因为诵经的缘分哈、哦、啊，让我自己亲身也是经历过很多哈、哦、不可思议的啊，这个显象出来示现给我哈、哦，而且无形中也增加到我们行住坐卧方面。那这个古师兄呢？他当初进到我们这个阳明教室的时候，其实我并不看好他，因为他很忙，很忙，都是时间一到才来，时间。

0: 一结束不见了，但是呢，很奇怪，他就会一些卦象哈，他会自己不知道从哪边去听了一些问题，然后来问我。那因为刚好初级班啦、啊，初级班没有那么快就会占卦吧，我就很耐心的啊帮他占卦，然后在占卦当中，我发现到他问的一些问题，他是跳跃式的，跳跃式的问题就是代表什么？他的思绪，他的思绪有进入到我们易经星卦里面。那么我想再请问一下哈、哦，那个古师兄，你像这样，除了说你的员工任用这个员工之外的心得，那你还有没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案例来分享？
1: 有一个案例就是，因为我们每一年都会为自己占流年，那我们经营餐厅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人，所以我也希望我的员工能够出入平安，这一整年都很顺顺，所以我会问我的员工要不要来占个流年，有什么状况的话可以趋吉避凶。那我的有一个员工呢，我帮他占了流年之后，我们发现他本身没有问题，但是掌上贵人是女众的长辈，七月份的时候可能要稍微注意头部。那我就心想，他的妈妈其实我也见过，不觉得会有什么状况出现在他妈妈身上。那我就询问他说，因为我怕有些人没办法接受说，我说你妈妈可能会有状况，他可能没办法接受，他会很反感。那我就稍微跟他聊一下，他就说他的母亲呢，因为稍微久之前有中风过哦，那这样子就印证到我们的卦象了，有可能会在二度中风，所以我们就跟他说，你农历四月、七月要特别注意，要提醒你妈妈，对，要特别注意一些，不管是饮食啊、作息都要稍微留意一下，可能会有这个状况发生。那也可以透过诵经来为你妈妈祈福啊。
0: 结果真的哈，就如卦象所说了哈啊，其实。这个占流年呢，在人的一生当中，它除了可以告知你一些未知的事情以外，最重要它能够产生趋吉避凶。那么在这个案例里面呢，我也时常跟我的学员讲，流年不卦不在乎啦，占卦没什么所谓的说技术技巧啦，就是知道它的原则以外，你就是要常占卦，常占卦，从常占卦里面去找你要的东西，就叫做用神。所以呢，我的学员到年底的时候，我都会要求他们，你一定要占流年，甚至你的身边的重要的人都要占个流年，然后才来知道将来我们在某年在某个月份会有什么事情我们要特别的注意。那么我再请问哈，那个彭师兄，你这一个像占流年的时候，你除了自己占流年以外，有没有跟你的亲戚朋友占卦？有没有占流年？
1: 除了我本身之外，我会帮我的母亲，还有我的兄弟跟我的老婆，我们家的师姐也会帮他占一下。因为我也希望平安不要只是我一个人平安，我希望是我们全家人都可以平安，这样才是真正的平安。
0: 这样哈，那。我记得你在站的时候，你家师姐工作有没有，你记得吗？我们曾经在你们家师姐的工作也碰到困难嘛，后来你是怎么跟你家师姐化险为夷？
1: 因为我们家的师姐呢，她其实有点粗线条，说实在的那我们就帮她占卦，为什么会常常受到主管的刁难呢？那撇除掉她个人的因素不讲，我们发现呢，是他的主管天生就是对他会有一点排斥的状况发生。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就透过诵经还要搭配文书。那文书我们就写化解干戈喜战争，那希望可以跟主管和平相处。那当然他为了让他在工作上可以更加顺利，所以他也就乖乖的每一天他都会来我的书房，就是开始念诵他的天德经。好，然后过一阵子之后呢，确实就改善了。主管不只是不会再恶言相向，还有时候会送他一些东西，比如说我的名牌包我又买新的，旧的送你好不好，类似这样的状况就会发生。
0: 哦，这个也是哈，透过我们易经的那个基本法哈，就是诵经，

0: 来改善双方之间的矛盾啊。那在我们这个古师兄的案子里面呢，我记得他刚开始哈，都是这样啦，不卦占卦占好了，一定会来问老师说：“老师，你看我这个卦要怎么去解？”哦，其实我是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哈、后续动作。那么我记得以前你在开那个意大利面的时候，当初你的店面啊，你店面的摆设，我记得好像你有去变动过哈，是不是、嗯？那我们来分享这个好不好？
1: 就在大概一两年前，我的店进到一半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的右前方突然架设起了工地的围篱，然后再过不久工程车就来了。后来我们就发现，原来他那边是要盖一栋大楼，那我们就知道在湖边的前方，然后盖起大楼之后，肯定会产生壁刀，那壁刀就是正对我的店门口。那我就请教老师，那我该怎么去化解？那我们一样是透过占卦，那占卦我们就占，如果是安维新平安镜有用吗？结果卦象显示没有什么帮助，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是放两桶水，那我们就很常用水来化解一些化煞嘛。那我们就在说，如果龙边动水，虎边进水有帮助吗？卦象显示可以，没问题。所以我就这样照做了，所以到大楼盖好之后，目前已经落成了，大概是七楼高的大楼，那个壁刀可想而知是非常的强悍。那我可以在壁刀直逼大门的情况下，还可以维持我的生意，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我相信这也是，确实两桶水产生的效果。
0: 师傅也开示哈，一水破万煞。一水破万煞哈啊，这个水的妙用哦，在我们中门里面是用到淋漓尽致哈。那像他目前来讲的话，这个那个在做这个意大利面的时候，本来我记得好像你是只有自己一个人在做哈啊，现在有几个员工啊，还有几个临时工哈。
1: 目前我的员工喊我其实是两个正职，那其他人的话都是计时人员。那我也是透过诵经的时候，在文书上写加持，让有更多可以来帮助到我的，那我们就俗称是我的护法神将好了，可以来助我一臂之力。那也确实有来帮忙的都能够服从我们的指令，那也可以完成我们的要求，所以我觉得诵经搭配文书确实会有相辅相成的效果
0: 啊。这个哈，其实卦象显示，我也比较注重了哈，像我的学员，我也比较注重在基础方面哈，就是所有的用神，生，来生来克哈，或者克出克入，这个都是一个他所谓的解法。
2: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0: 我曾经去过这个古师兄的店哈，我这个是我去的时候，我才发现到他的厕所，他的你们的厕所，非常的快乐，这个声音听起来很好。我想说，你是什么因缘之下会把你的厕所用到这么漂亮？
1: 那一般人不知道没有去过的，那我在这边稍微介绍一下。我在我的厕所里面安排了流水的造景。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概念呢？那是因为我们当初有一次去到日本之后，在日本的机场，在机场里面，它有一个很特别的按钮，按下去之后会有一些流水造景的环境音。那我们知道人在厕所的时候会有一些比较不好意思的声音发生。那透过这个声音可以盖掉让你比较害羞的声音，你就可以比较放心的去完成你该做的事情。那这桶水呢，我觉得无形中大概也产生了一些化煞的效果，因为我知道其实厕所呢在龙边并不是一个很如法的现象。那我觉得透过那一桶水，而且又是时常在滚动的活水。那我觉得大概是产生一些效果，就是无形之中，那像老师讲的福报，就是我明明不知道，但是我却这么做了，它也确实带来了好处，那这是个人的福报，我觉得我非常的感恩。
0: 因为他的厕所非常特殊哈，在这个店里面，每一个人生必须走的地方，然后呢，又进去里面会很觉得很快乐我这件事情其实我也一直想要，刚好也借这个因缘跟我们古师兄一起来分享他的心得。另外呢，我再想一下哈，因为我觉得你目前跟你家师姐结婚几年？3年多哈，
1: 目
0: 四
1: 前
0: 年。
1: 结婚，对，3、4年了。
0: 对哈，因为一直都没有怀孕嘛哈，那我也去过他家，我也去过他家。那么他家的卧房的设计，刚开始的时候，我想他的设计理念也是现在当下年轻人的一般的那个审美观念我想先古师兄你介绍一下你家的设计，尤其是你们家的卧室当初的垂钓这一部分你先介绍。
1: 我们家的卧房呢，起初我的设计是在我的天花板有一个圆环，然后中间呢是又是三个小圆环穿插，就像行星一样。我们就觉得哇，每天躺在床上的时候，有如观赏的浩瀚的宇宙一样，它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后来就发现呢，当老师到我们家看过之后说，这是完全不如法设计啊，因为你如果在你的卧室又是你的床铺上面挂这种吊灯啊，或是圆环状的屋顶啊，那对女主人来说都是会有一些某部分伤害的。所以呢，老师就建议我能不能把它移除掉。那我就首先把比较我能处理的，就是把吊灯先移走，换成一般的平面式的吸顶灯。那移完之后呢？其实在这之前，我们家的师姐就时不时就会腰痛，那这也就印证了老师所说的，她对应到的是可能女主人可能腰部的位置，所以无形中呢就让她的身体会越来越疲惫啊，腰部就会时不时的酸痛。那移走之后呢，确实状况就改善了。
0: 另外因为古师兄家他是属于在，人家讲的说在南寮面对着大海，那现在的房子设计都是一片很大的玻璃，都是一片大的玻璃镜，然后呢，主卧室都会靠在这一个大马路旁边，然后大片的玻璃一看下去就是浩瀚无涯的海景。我们来听听这个古师兄家卧室看出去的美景，他的梦想是怎么样？来，我们再好好谈谈你的卧室的状况。
1: 起初呢，我们是买预售屋，所以我们所看到的都是在销售中心所呈现出来的一些画面，还有他所叙述到之后啊，你会看到的所有景色。 那我们买的是第15楼，所以第一个你的楼层够高，相对看的就够远。那我们就是面海，那我们就当然会希望可以有一片一望无尽的海景。那我们其实我现在目前呢，睡醒的时候不是被梦想叫醒，是被海景吓醒，因为我们第一个要现在要有。

0: 单房，你的坪数一定不大，所以当我们有这一片海景窗的话，你的卧室势必也不会太大，而且你的床铺会很靠近窗户，所以你会觉得可能会有点深陷下去的感觉。那老师也常说"山高水深，人面兽心"，所以这一面墙呢，美是美，但是毫无用武之地。那我们就只好，用窗帘呢，先暂时用窗帘把它盖起来。那我们就，因为我们健康跟美景，我们还是选择健康，不要因为贪恋一时的美景，然后对自己的一些生活中的状况，你会招架不住。
1: 今天为什么特别聊到这个古师兄的这个家的卧室的这个情况？因为现在很多的建筑，它是讲求视野的美感，它完全不照风水的法则来。那么尤其是卧室临近大片玻璃旁边是垂直落下，它完全睡梦中，它无法很心灵安静的下来。然后我一去的时候，我就建议他说，是不是说跟这个床铺是平高的地方把它遮起来，然后上面的这一个可以用反光镜的反光玻璃把它贴起来，虽然视野没有那么清晰，但是依稀可见当中最起码多了一层隔阂，不会说一下子干那别说那哦。光洁明亮之下会掉下去一样那我们呢？今天呢，非常感谢古俊伟古师兄跟我们分享用意的殊胜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用意人生》，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2: 今天9月5日星期六，农历7月24日壬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月德宜会亲、嫁娶、修造、埋葬、开张、出行、入宅、动土等事。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明天9月6日星期日，农历7月25日癸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宜修造、入宅、定丧、拴嫁、出行、开张、次吉。三煞在西方，后天9月7日星期一，农历7月26日甲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亥时22时43分交白露节气，节后为丁酉月，月三煞在东方。节前月见日凶，节后宜出行、修方、动土、新宫、定丧、拴嫁、入宅、安葬、开张、做仓库、牛羊栏圈、次吉。日三煞在南方。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八德道场大凡寺，所有贤士同修代表，今天这一节要来为各位禅解保护自己。保护自己非私心，而是爱心。这个很重要。这件事情发生在台南道场圆信法师身上来请法。圆信法师在一个礼拜前去为信徒看他家的祖坟风水，结果回来之后，圆信法师右脚疼，脚底疼，整只脚无力，病痛，心脏无力，很严重。我在7月5号去凤山教室要买这个土地来建凤山道场，中午到旗津，一个旗津道餐厅吃饭，还有时间，吃过饭我就到台南第四分局分局长王子雄分局长到办公室去坐一下看一看，都徒弟弟子嘛。好了，看完了我就到台南道场，圆信法师拿一个椅子，四脚拐啊，右脚不能踩地，干苦干安呢。我一看，右脚有人给烂掉嘞，抱着，这就奇怪啊咯。那你坐下来，请示老祖。原因在哪里？老祖开示，他有阴灵要求度，你帮人忙没有帮上忙，但是另一个方向，你就是人家阴这个阴灵阴邪要求度啊，所以圆信法师把事情讲过了之后，我才了解他这帮人忙 啊，有一块墓地，猛地做得很大。啊，这个墓地原来后面人家就已经有古墓，有古墓，啊，这个主人和地理师贪心，啊，就把别人的古墓弄个围起来，要在这里葬在这里，啊，围下去，这个地人家先得了。啊，现在地理师和主人贪心，就把人家围下来大一点，做大一点的墓比较多钱，小小的墓钱比较少，所以这问题就走到圆净法师来了。圆净法师去看，不敢动，不敢跟他做决定，啊，就回来了。回来，后面这个阴灵就追在圆净法师后面，抱着他的右大腿。
2: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3: 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 LINE 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升装中华电信 MOD， 以免错过精彩节目。升装中华电信 MOD， 请洽0800-080-123，0800-080-123。

啊，所以那一天下午我就在台南道场，啊，帮他加持，修经。我你有没有用七宝？他有，还是力量有限？啊，那这个英灵是一个女菩萨，卡卡丢掉了。啊，答应要为他超度。啊，今年的九月，讲八月八开始九九法会，答应要帮他超度，受大牌位超度，来听经闻法。啊，

还有一些条件。谈完了之后，用七百寿金啊，画好在门口，画到门口好的阴影啊，就领走了。

稍微嚼可以沾上地，但是不能走路。啊，我问他说：“你明天要叫业主来业主，要准备三星酒呢？三生酒里菜崩。”十碗，啊，去拜孟家，去拜这份原来旧的这份孟，去改弯设计，啊，去改讲这份风水不爱做啊，要还给他，啊，改弯。解冤释结啊，请这门孟家孟灵啊下罪原谅，然后金纸画画金纸用寿金三千，福金三千，四方金三千，化开，啊！你就回来莫翻头。而昨天我打电话给他，啊，快要断掉啊！啊，会走路啊！所以你要找什么医生？嘿，没该管。啊，接着是阴煞。所以咱真济地理先生，拢无去注意者。啊，犯了罪业，咱主人嘛唔知。结果主人爱来打这个债务，很危险。现在台湾江湖叔叔出头真多，啊，唔知影因果，骗你来就好啊。这种个真多，咱百姓。真正冤枉，啊！有百姓贪心、无智慧，啊！要求先生甲做较好、较发的，这种啊，真济，无德，要发的多伊，一直爱做道德，上天。你的祖先修火灵、指导灵，叫我到给人到加持帮忙呢。所以你无宗教的修行信仰，你敢来讲哦？我真够占地理，我也要健康的胡说八道。天空是有为法，啊，无为法，啊，就是道德，是无为法。啊，你刚才讲哦，我要点风水，真好风水，我有天空的，要何法？骗来骗去，满满骗骗。啊，所以咱真济。啊，苦哈哈做先生，想我要发，要发得多一些，家里都三顿未过啊，要去给啥人会发？

0: 打上咱一个信徒，啊，伫中立 YKK 对面遐，啊，伊就做英宗，做得不错，迄间厝水性也足好诶，啊，伊就请老祖，啊，去因厝互因拜，做了真好。啊，有一天，这头家的表兄，啊，有所好闲的醉鬼罗汉，啊，要吃唔妥谈，安尼饮酒，啊，去伊厝呢，叫啊罗祖安尼，安尼未发，啊，咱就伊。刘老板，啊，完了，还不错。
1: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6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下午1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报名电话：0919565835。091956583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到尾伊个表兄讲伊有学啥学啥学啥，啊，甲刷刷过笑半啊，对良民去。啊，头前对着 YKK 的迄个扛棒，啊，插一摆，啊，转来行李转订伊，啊，订伊了嘞，啊，就走来新佛寺找我，我起来看，我你那路途起来刷边啊去啊，新瑞。伊讲因个咧亲情，啊，甲煞讲伊有，我先请问亲情只创啥？无头路，水鬼罗汉，安尼你也相信呢？三顿都拢袂过，这都无德、阁无福的人，做啥物先生？安尼你嘛是得无够，福都不足，所以你会刷安尼过，你生意怎定的？啊，做英雄，啊叫平者倒来，爱了足侪钱的，啊，这就是讲，咱要做先生。讲这点迷津，一定爱有德，阁有福。无德的呢，啊，你别靠伊咯，保死的啦。所以老祖才甲咱开始讲，大家爱宗教，爱对咧修行，所以要大家诵经。你诵经。第一，哈达天，达天，啊，第二，丙天。

变天。第三，供养主灵。啊，第四，啊，保护自己。第五，供养万灵。第六，解冤释结，开恩。第七，福报，家人。啊，第八的菩萨性，菩萨行，菩萨行，这八个条件真重要。啊，我才会勉励咱所有同修爱诵经，一经一切法门以后。那爱诵经，诵经是保护自己耶，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啊，你们要到哪里看古墓啊？古厝、古庙啊，新的庙啊，工厂要开工，要画图。要入会，要上梁，你进前一定爱诵一部经，诵《天德经》来回向，吼，迄个主人家回向古墓内底的亡灵，回向吼啊，一切一切三界万灵，所以你爱诵。经的原理就是安尼，安尼是在保护恁家己，才袂去犯着错。啊，犯着错呢，你伤人，家己无知觉，到尾啊，家己会受伤啊。听有无？啊，你有咧上经无？哦，所以恁的上经是保护家己的，上愈济愈好呢。啊，对家己的保护体、灵体、灵体，保护。灵体。啊，这边有了啊，红圈的都倒，所以真侪做地理先生，啊，出去讲帮忙，要帮忙表演，结果回来吐血、凹红，啊，回来病随到位，灾难随到，这都是。无宗教的素养，无宗教的修行，来自我保护自己呀、啊！啊，听有无？啊，希望各位同修，大家有时间，经一定要上。你上经的时，回向给你的祖先。回向给你的守护神，啊，回向给你的完全借助，一旦改弯膝盖，莫名其妙的灾难才袂到位。啊，这是发生在咱维新圣教

0: 禅机山为兴圣教05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济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 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 09-27-24-669，09-27-24-669。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片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大家相互的勉励啊，明年癸卯年3月26日水陆法会，我希望各位同修多诵经啊，要1888万部集合加功德，为了安各位的灵魄，安各位的灵体会更平安啊，家里大大小小也过个平安，守护台湾，保佑台湾。那诵经叫做感应仙佛，供养台湾，顾台湾，顾地球啊，这是我们学到的人，修行的人

最基本的条件和心态。我也不希望说我们同修弟子好不容易大家平平安安，我们的好意要给人帮忙，你也不知道他背后有得吗？我背后没得啊，主人你要这样帮忙，我也会受迫害。啊，咱我的一个老朋友，啊，伊的妈妈往生去，我找李老师，他家点地理，在南投，南部呀，这做人乾为天，先天卦，啊，落脉下来生金，啊，加一个穴，啊，对面是 OK。啊，这边九九峰的旁边，这点地理，天鹅不能，天鹅不能说黑，啊，后边个天雷天，这是大地理，啊，这是坤卦，是属于坤。天雷天，坤六段，这先天，这点大地理，非常的水的大地理，啊，去破土的时，啊，里面挖出十二粒。圆圆一石头，啊，做成两

啊，老师，甲讲你爱这门地理做着，你爱做好事，啊，行好路，讲好话，啊，要有那个量。结果做真大个风水，啊，有一天地方才要铺路，要去啊化缘。哦，我恰恰甲讲，恁真个代志是安怎找到阮遮来，就无客气。结果去甲化缘，迄都是村干事，我的大细先，啊去甲化缘的时，啊个号码个码。我大细先生含用，伊甲讲，无要紧啦，恁食了爱生气，恁世道人遮大，遐大门的风水，啊做一下功德，互恁世道人较对。我恶恰恰，然后呢，大细先呢，啊就无过去甲化缘，因为遐要铺一条水泥的路。大家较好行，经过无偌久，啊，暗时遐个船长，啊，甲旅长，啊，在困的时，足大阵的好兄弟去找伊，啊，讲因要起一间厝。

0: 无厝好住，要七八千公庙，啊，所以伫后壁，选所在伫后壁，八千公庙去遮，啊，这咩都站转去啊，啊，然后遮去一间便所伫遮。在两边的便所，这门风水怎摆落？啊，因老母甲囝讲，伊住伫遐住袂调，足侪人伫甲看。啊，我老朋友来问我，我才去遐看我啊，恁的德无够，福无够，占大地利，啊，恁安尼遐无德，互恁摆掉去啊啦！不要讲千种，无一相顶，这就是好地理，爱有德，爱有量，爱有福。啊，这么风水转来迁走去，这转来做人的百姓公庙啊，一家。啊，这嘛是。爱看主人家有福无福，有德无德，所以咱要共帮忙，爱了解，互咱帮忙的人，有德无，有福无，有量无，这三宝，第一是德，第二福，第三。有量无？这三宝，咱观察信众，你要甲帮忙啊？看伊有德无？啊，德呢？你看伊夫妻，做人。夫妻做人如何？啊，德无，有做公益无？第三，量无，啊，要这布施，布施平民，啊，这三项。都让咱保护家己，帮助他人。咱认识要帮忙的人，这是咱保护咱家己同修的基本的条件。啊，听有无？
1: 有。
0: 恁有福无？
1: 有。
0: 恁有德无？啊，恁有量无？好，安尼有三项，咱就大好呀啦，就好呀。好好。
2: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所以现在社会模模考考要求这啊，一寡研究地理的，啊，我说哦，伊学健康的，啊，世界来咱中文特别有学员，去个学讲哦，伊健康学偌好，一都无，要教啥册，学都无，要安那互人平安甲，会发财，量都无，想尽办法。我来加到偌济钱，我来讲看一门风水都爱偌济都偌济，这种的社会作者啊，渐渐地侵入到咱中文这地主的身躯，啊，恁的身边，啊，恁得爱注意，啊，道德为尊，道德为尊。啊，所以咱三清啊，第一道德天尊，啊，这个呢，元始天尊，灵宝天尊。

你要收到元始天尊回来，一定要以道德为尊，买出来是灵宝天尊收到成佛的时候，也要以道德为尊徛中央。所以同学，观世音菩萨第一次我病到上严重去拜台湾祖师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开始大大位坐位，唔通揪秃头，头秃剃未起，到时第四是家己。所以观世音菩萨，你看伊的法相法印，就安尼，这提醒道德为尊呐、啊，爱看家己心。啊，咱真济人拢是众生，想要做大，啊，唔知好检讨家己，结果。出头一大堆，学一挂奇奇怪怪怪术，唔好好做人。啊，所以讲要做偌好，无可能。所以观世音菩萨第一次教我提醒，就是大大要坐位，唔通揪秃头，头秃剃未起，到时第四是家己呀。这个观世音菩萨也手印法印啊，一切佛名都是法，叫做佛法。

0: 佛法就是中道，啊，三千的中道，观世音菩萨，修成观世音菩萨都爱中道，看心，看良心。啊，那安尼那边学法学多，自然佛法会来给你相助。在真正信众大德，当当你问我师父啊，哎呦，我哪会安尼这歹命啊？做事拢袂顺，啥袂顺？啊，趁钱趁袂好势，无人要找你。从来唔捌讲去检讨家己的缺点伫倒位，卖让缺点阁发生。自然就有缘人来扶持啊啦，来找你做功课。啊，这就是从道德为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你拜观世音菩萨时，爱先去五了这件的，这个手印，这就观世音菩萨一生都成佛，会上圣心法。啊，这叫做佛法，啊，道法。那么老祖啊，一手提八卦，啊，八方圆满，前对离正顺坎更坤，啊，了解着伊的真理，迄是做人的真理。八卦，八正道，八卦，八方，八德，尤其咱这同修，八德，忠孝仁爱，到平心闲事。八德非常的重要，所以各位同修，你的八德成圣、成佛之道。所以同修，不要随便推道，好好修行，来世间上重要。八德贤士，爱护万万，好啊！
1: 好。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之2，询问电话 07-717-2769。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3: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圆佑法师，奉黄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你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奇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5: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袁以校长、教务处处长袁贤法师、师训处处长袁继法师、在座各位法师、讲师、准讲师、各位师训班贤士同修，阿弥陀佛！大家好，今天维新圣教消灾化解高层论坛。我要论的题目是消灾化解，用意利人天实证。那我们的总导师一样是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那发表人是本人黄丽莹。我们师父开示维新圣教三宝：易经知因果、风水创净土、佛学了生死。那本文要探讨消灾化解，用意利人天实证，应用易经占卜超度祖先往生净土，超度冤亲债主，解冤释结，让身体恢复健康，让企业防患于未然，掌握经营方向，减少不必要的失败与烦恼。好，易经人生的智慧，不仅可以让我们掌握人生的正确抉择方向，可以改变命运，消灾化解，是我们学习应用易经占卜最大的目的。所以我们现在所学的易经心法，什么是易经？我们师父明示，简单的说，易就是交换立场，将心比心，从不安到心安是易，从赔钱到赚钱也是易，从失败到成功，黑暗到光明，从悲伤到乐观，所经过的途径，就是经，易经可以预知未来，可以防患不幸的事情发生的智慧。所以易经可知天，可知地，知人事，知因果，知智慧，上通天文，下通地理，中通人事，印证过去的因果，了解当下的吉凶，防患未来祸福。好，接着呢，我就进入我们消灾化解用意实证的案例。我们第一个案例呢，是有关一位马师姐，她如何运用妙法顺利考取财税科榜首，榜首的是那个科系的第一名。好，那马师姐呢，是在102年的时候呢，就读台北商专，那时候呢，就读的系叫财税系。好，那么巧的因缘，她就跟我大女儿同班。然后呢，隔年的暑假，她就邀我女儿说一起回高雄。那我女儿就回她说：“不行哦，我妈妈帮我安排了一个叫做暑期精进班，大专精进班，要去什么大安市。”好，所以呢，那个马师姐就自行回去了。那我女儿呢，就到我们的大安市参加第14届的暑期大专班，学为期为一个月。好，伊就给我甲带伊伫遐一个月，就是在大安市学习这样子。好，那开学以后呢，那个马师姐就问我女儿说：“啊，你到底去一个月去学啥？”伊讲：“无啊，早早就起床哦，恐惊啊，上经啊，跪拜啦。啊，不过足有趣味的是吼，有学习到吼什么叫易经八卦，还有命卦哦。啊，够，就是什么小羊仔，迄困的位置吼，如果错了会读无册。”啊，当时那个马师姐也没有很在意呀、然后就第一次考试，伊就考无好，
然后呢，他就跟我女儿抱怨说：“我很认真呢，为什么我考试成绩都考不好？每次去睡觉回来要去上课都起不来。”然后我女儿就很好奇说：“哎，你会不会睡错地方了？”然后就这个因缘，那个马师姐就邀请了我女儿去她住的地方。当时在102年，你要在台北找租的宿舍是不简单的，又是租外面。然后我女儿就跟着 马师姐呢去了她住的地方，隔个一周的时候才是在哪里，大楼的那个地下 一层，阿吉米好像暗飕飕，好，然后就很暗的意思。然后到她租的房间是三个人一起睡，然后她睡的位置刚好是什么，靠厕所的那个墙，好，然后我女儿就说，打电话问我说，跟我什么在大安市所学的好像有点相关哦。我说怎么了？我同学睡的位置好像不如法，怎么办？我就说哦，那你可以证道啊，看是不是真的他睡的地方哈，跟他所学的考试成绩有影响。然后呢，我女儿就说，那怎么来指导他？我说很简单呢。那时候呢，我们刚好在鼓励我们所谓的知会长，有没有？就是鼓励大家来参加我们的会友。一个月100块的功德，对不对？那我就请我女儿跟那个马师姐说：“按这简单呢，那你先包100块，按开始做功德。”好，那马师姐想说，她也没有其他宗教信仰，100块，她就较俭的就可以了。她说：“啊，那我叫我爸爸还有全家都来加入，就这个因缘。”所以我在102年当知会长的时候，我可以从25个人到50个人。50个人到100个人，100个人到150个人，那个能量就这样出来的。那现在不是讲说那个智慧长的那个能量，而是你在帮助一个人当下的那个法喜。好，那所以他爸爸就因缘机会，我就鼓励他进入我们的宗门来读初级班。我说你自己请爸爸来帮你找答案。接着呢，我鼓励他呢赶快找房子，把床的那个位置先处理好。所以他爸爸就听了他女儿的建议，他进入了因缘巧合就进入我们宗门来就读初级班。然后他女儿也很顺利的听我们祖先的建议，想不光光线较好的，也在厕所边的，不要出门的，什么那些基本小阳宅的那些基本概念，就帮这个同学找好了那个住的地方。好，接着问题就来了，他爸爸读没多久，他上课的老师，这个法师就说，命卦子孙辞世的人不适合往公家机关，不适合一颗公家。然后呢，那个马师姐的命卦呢，偏偏又是他的命卦是火泽魁，子孙辞世，而且他是虚年生，那你有翁不？土来生金嘛，对不对？所以他的子孙非常的旺。那这下他的爸爸就起烦恼了，他说今麦读是财税科，以后就是要目标就是要去科公家，这怎么办？所以说就建议他在台北，那就是到台北的道场去请教道场的法师去了解这样子。当时那个应该是孝心道场的法师就跟他说，你确定要走公家这条路吗？然后马师姐就想了一下说，我的目的就是要考公家机关，要让家里的生活安定，所以我的目标就是要考公家机关，我一定要上，而且我立志哦，我大学毕业我就要考上。你看他花了多大的愿。然后呢，那个法师就很慈悲的跟他说，好啊，你一定会遇到很多的阻挠与考验，你要比别人要花更多的时间跟努力，你才会金榜题名哦。好，这是马师姐的命卦，所以她是四爻有金子孙辞世，有金辞世的人有时候理念是比较坚持的，点扣扣。好，来听她讲完

0: 爸爸也变成就是他是我的会友，我们就当下在聊天。我说你还是建议你女儿走公家吗？你说他们不做后悔的事，他们还是要继续努力，因为已经在财税的这个科系了。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

好，那我当时才出正期班没读几年，我只要是我在上课或者是在电视上或者是在某个因缘听到了某一些关于就是对科技有帮助的法，我当下都会跟他的爸爸分享，我说来，第一个你每天要请这个师姐读书前要念智慧咒，智慧咒是什么？就是取化我们智慧的大神咒嘛，摩诃般若波罗蜜，然后呢你至少要念12遍，然后祈请南无阿弥陀佛及我佛慈悲加持，观世音菩萨加持，然后助我取发智慧力量信心增强记忆，这样子。我就是这样的分享，请他看他愿不愿意做，结果呢他女儿天天都做，然后接着我就跟他说安凯西亚的熊经一定要送天德经还有普门品，我就鼓励他送经，结果呢我没有想到他不但是每天坚持诵经，而且才一整个他还跑到孝心道场去参加那个诵经祈福。熊刚好那个孝心道场的法师 是哪一位？原什么？原主还是什么？原主法师讲听入心呢，真的很用心，很用心这样子。啊，接着呢，我就说我们师父开示哦，要去三宝寺求比宝，要去公家，要去三宝寺。啊，你有够有时间哈，那阮师父个开示哦，要去台东道场去参拜老祖。也讲我们师父开示，台东道场它是前山前向水流前，前山高峰出状元哦。啊，你要去状元哈，要丢，你得要去拜。台东的老祖，啊，还有哦，台中道场的和平原点哦，啊，你也要去呢，所以说他都照做，真的我很赞叹哈。那我还是跟他分享说，三个月前你要开始摆祈福香案，还有要注意考前要确认你的准备程度，好，又用意沾光。那当时那时候都是会在孝心道场哈，还有要确认报考的场的那个场次是会在北中南的哪里这样子。好，那考试的时候呢还是要念智慧咒才开始作答这样子，然后我跟他说你信愿你要行，你要发愿你要去做，他就说好，我考上以后我就进入宗门来学习易经风水。好，不到两年的时间，他毕业在106年，他就考上了我们南部的稽征所的税捐处的榜首，我们是不是给他一个掌声？真的非常非常的优秀哈，连我都赞叹。好，这个就这样子顺顺的就这样子做了，在这个单位做了6年。好，那6年后呢，就一个机缘，在113年，好，那时候我们就很赞叹他嘛，就在113年的时候。马师姐她说，我有一个应征征调考场的那个考试，然后可不可以请老师帮他来占卦这样子。那时候他已经进入我们中门上课，是我的第一班学生哈。然后好，我当时说他已经考上了哦，我说好，我帮你占卦哈，用一占说，你调任到高雄市某某局的会计室当佐理员吉凶。好，那我们得到的卦是天火同人，好，天火同人之小序。好，那用意占卦就是占马师姐调任高雄市某局会计室当佐理员吉凶，然后呢用意日期是在甲辰年己巳月己亥日，辰巳空亡。那占得的卦就是天火同人之风天小序，那离宫属火。好，这是我们在荧幕上看到这个卦号。来，那我们来卦象分析。巳爻是在第三爻，亥水官鬼，好，我们为用神。然后二爻丑土，子孙动化引木，父母回头客。好，那四爻呢又有兄弟动化未土子孙。好，三爻亥水官鬼呢四亥冲又月破，
对不对？

那虽然日有望，那应爻呢是戌土子孙卦月旺，好日休。我们师父开示，那要做公家机关最怕子孙，对不对？那他应爻又刚好是子孙，好，好，那我们就来探讨这个卦，应爻子孙是不是克四爻官鬼？好，那就是凶。好，再来四爻无火兄弟，动化未土来生二爻的丑土子孙，子孙呢又动来克什么四爻官鬼，就叫忌神、从神同动。哇，这个地考取的这个单位呢就不适合他。然后我们就分析建议说，马师姐跟高雄市这个会计室的这个左员一职哈，卡不严，我是这样跟他说的，卡不严呢哈，我就不建议他调任。为什么我先跟他这么说？因为他其实是连续录取两个，他真的很厉害哈。他来，我们再看第二个，你们用意哈，一样就是马师姐录取高雄市某行政中心。某会计的那个助理员吉凶，用意日期是一样，是甲辰年庚午月己巳日，好，寅卯空亡。我们往下一个卦看。好，那得到的卦象是震为雷之雷地狱卦，震宫属木。好，接着我们来看哈，以四爻戌土七财为用神，月旺。好，日休，那四印相冲，辰戌冲嘛，哈，还有初爻呢，子水父母，它动化未土七财来回头克，震为雷是六冲卦，然后化雷地狱是六合卦，哎，六冲化六合，那这时哈，我就再帮他占，再占马师姐呢调任这个。高雄市某单位的助理员，愿景如何？好，占愿景如何？好，用意日期一样，在甲辰年庚午月己酉日寅卯空亡。好，那占得的卦象叫水天虚之太卦，坤宫属土。好，接着我们来卦象分析，我们用神。生金子孙，好月来克，好日旺。那应爻呢？子水七财，子午冲月破，好日有来生，是四生印。然后呢？五爻兄弟动化亥水七财，好月旺日休。那兄弟是不是为子孙的元神？他动来生。是吉的，好，所以这时的时候我就有犹疑，要不要再让他调任？但是突然我就说好，我再占一卦，再占什么？占你续留在这个高雄市的稽征所税务的愿景如何？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好，好，我们再占，这个是调任的愿景，好，来，接着我们来看他续留。好，担任税务员的愿景如何？的用意日期是一样，甲辰年己巳月己亥日，辰巳空亡。占得的卦叫雷地狱，好，震宫属木。好，我们来卦象分析，它四爻呢，未土七财，我们为用神，月有旺。日休，那应爻是无火子孙，好月旺日休，那应爻来生四爻是好的。然后二爻呢，四火子孙它暗动，那子孙暗动呢，它会来生七财，也就是生四爻，哎，也是好的。然后雷地狱它本身属于六合卦，那卦是就清冷得位，好喜悦。安乐之意，为什么会安乐之意？因为他在这个单位，工作了六年，他说每一个部门几乎他都调过了，
每一个单位他都已经比较能

0: 掌握已经很熟悉了。好，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回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那接着我们就来总结分析说，此案例的马师姐她录取的凤山的某某行政的会计室的佐员的愿景得的是水天虚自太卦，那续留在高雄市原单位的稽征所愿景是雷地狱卦，那两卦及马师姐她本身的命卦，我们深入探讨，她本身是子孙慈氏，我们就发现说子孙慈氏，而且还是旺相哈。那依我们事务所传，你子孙慈氏呢，就较不适合政府的什么公家单位任职，因为子孙会克官鬼。然后经了解呢，某某的会计室当佐员哈，他接触的对象都是什么政府官员，还有那些地方首长。接着呢，稽征所所接触的都是什么？我们辖内的那些什么公司行号，还有什么一般的民众。好，所以呢，从这两个单位的工作的内容，我们稽征所的愿景是雷地狱卦是六合，所以我当下就建议他续留在高雄市稽征所继续任职。好，这是我给他的建议。但当时呢，他回去跟家人沟通的时候呢，他们家人也有人是公家机关单位的，就跟他说：“你现在扣到那个单位，哈，水天虚之那个什么卦太，水天虚之太卦的那个单位，那是偌济人要扣拢扣袂入去的，那回缺你唔爱去，哇，那当下。”那个师姐就忧郁难决，我就告诉她说：“好，我也不保证说我给你姐的分析是对的。那我们有一个最好的建议，请她去道场，自己跟老祖禀，哈，哎，是去那个水天虚之太卦的这个单位好呢，还是续留这个单位好？哦，然后家人全部都陪着她去哦，我没有跟去啦，他们自己去哈，然后。”听我们的师姐跟我回报说，老祖很慈悲，一个给他六个圣杯，第一个那个水天虚之太卦六个圣杯，然后呢雷地狱就是续留那个单位给他七个圣杯，家人才心服口服，说好啦，这样就续留在原单位，所以就才没有变动。对，所以说我们要服务大众的时候，有时候要让他真的彻底的心安，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师姐后来是听老祖的圣杯来指示，所以他就续留，就继续到现在还在这个单位这样子哈。好，这是我的这个服务的案例的分享。接下来呢，我们来探讨马师姐的命卦是火泽魁，子孙慈氏。那会计的职务，那个职务是就刚刚讲的地方及那个政府官员，对不对？那稽征所就是辖内的什么公司行号跟民众而已啊，所以我们还是建议他续留。好，接着我们来看我要分享的第三个案例。第三个案例其实就用意占卜进运吉凶，但是要讲这个缘由的时候呢，我就要分享他是怎么来上课的哈。我们师父啊，在109年的时候，就规定说，讲师开课前要在当区举办一场风水讲座，人数要150人以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好，我就其中要负责去找这个讲座的人，然后呢，

维新圣教风水学讲座呢，在109年的9月，就在我们高雄仁武里民活动中心举办，当时来的人有500个人以上。如果你们有来的人，你们就知道那时候的场面，那时候有5位的法师莅临来讲解我们的风水学讲座，讲的大家都听得如痴如醉，真的吗？真的吗？然后之后接着我10月份我就在我们的一样的活动中心开了我们的仁武初级6班的试听会，这个师姐就是当时听了那些法师的分享以后就按捺不住了，一直来啊，来的时候呢她举手发问，她不是坐在那边你们都说你们的风水开语很厉害，那我女儿那个嘴啊，嘴巴的那个也都有什么口角炎，就平常就一直都是有所谓的臭嘴干啦，或者是一些皮肤病都不好好几年了，会好吗？我来看会好吗？你有什么妙方吗？你师父有什么妙方吗？我就笑笑说有，你就来听课来上课，你会找到你要的答案所以他当下的从犹豫中就签了那个报名表，他真的就来了，隔个礼拜就来了。他来的当下他因为他是有目的要来的，就要看讲你这江苏当时跟我讲到我要爱的答案，对不对？那其实也没有几个礼拜，我们有时候都会从所谓的简单的阳宅小阳宅开始讲，对不对？我们就在分享当下的时候就讲说，那温层床睡觉的床，如果是下面是厨房的瓦斯炉那你就有皮肤方面的问题，就切一个讲。回去下个礼拜来说，这样有影响？我们家这样上下的床下面就是瓦斯炉，这样有那么大影响吗？好，我就笑笑的，我也没有跟他说什么，我说不然我们就来正道看看啊，对不对？ 好，就这个因缘，我说你照我们师父所传的法怎样把那个床 移开，对不对？不要在那个瓦斯炉上面，他都照做了。好，那就这样上着上着，1个月2个月3个月我也忘了这件事。突然有一天，那个师姐就跟我说：“我昨天今晚没看医生啊。”我啊，什么状况？我已经忘记了。她说：“你不是讲那文成没让在瓦斯炉上？”我说：“对啊，这是我们师父所传的法，统计学也是科学啊。有什么那个反应嘛？”伊讲：“我昨天没看医生啊，那个嘴都没有那个口角炎的问题了。”好。但是我事后我们在上课中还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门啊有一个叫做热水器，我是建议他尽量离开那个门不要太近，想办法把它稍微移一下这样子，然后就整体的做一个改善。所以呢他就静下心来来学习了易经风水，他非常非常的用心。然后呢在结业的时候这个案例说他结业的时候突然就说，我可以占卦吗？我说可以啊，你占，然后我们来分享看看这个卦例是什么。他就占说用意是有，就占江某某进运吉凶。好，他就占了这个卦然后用意日期在壬寅年，就是111年戊申月丁亥日寅卯空亡，然后占的卦叫雷风横正宫属木，他没有动摇。好，我们来看卦象分析世爻有金官鬼为用神，月比合土来生金，日辰也很旺。然后呢只有初爻丑土七财日破，那卦中的有金是世爻是官鬼，然后我又发现他五爻生金也是官鬼，然后他占卦日期是不是在申月？是不是也是官鬼？因为我这个卦我真的解不出他的金运吉凶是在说什么。然后我就请他说：“好，你请你再占一卦。”我说：“你卦中有三个官鬼是合事障碍。”好，就说再占卦中三个官鬼是合事障碍。好，用意日期以后是在壬寅年戊申月丁未日寅卯空亡，

0: 然后占卜的卦象是火泽魁之水卦，上卦是离为火，下卦是兑为泽，它是艮宫属土。好，接着呢，我们就来看卦象，我们怎么分析？我说世爻，子孙慈氏，子孙慈氏是无忧，它本身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月又比合，而日辰也旺。好，然后就发现二爻动，卯木官鬼动化寅木官鬼，又临勾辰。五爻呢，未土兄弟动化酉金子孙，哎，未土兄弟动化酉金子孙，我就想说，哎，有兄弟求度的问题哦。然后接着我们再看六爻，父母又动化兄弟，父母动，我就想，哎，依我们师父所传，这个是有主灵求度的问题。然后我们占论断完以后，我们就验证，对不对？我就跟他沟通，我说师姐，我要请问一下哈，你们家有什么问题让你烦恼？是不是你们家有没有所谓的那个凶度，就是你先生那一边的好求度的问题？好，怎样？他那时候听不懂，我说阿妈，可能我祖先求度喽，伊嘛听无。伊讲拢唔知，好，拢唔知，不要紧。我讲阿伯，你到底有啥物烦恼？
1: 本段节目由益泰科技林宝章总裁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益泰科技林宝章总裁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你说啊，我老公啊，老公是不是一个管鬼，对不对？管鬼怎样？老公身体癌症呐、啊，好、哦，癌症，然后再烦恼。哦，他不讲，我其实也我以为就是这样论述，就他讲了以后说好，那我们就来了解她老公，好、哦，我们来了解她老公呢，身体是某某癌症哈、哦，是何以引起的？我请他再占，那占卦日期是壬寅年己酉月丙戌日午未空亡，占的卦象是火雷四个之龟妹，好、哦，那巽宫。属木，好，我们再演绎分析。以地势爻，这里就不是用四爻，我们用官鬼，好，地势爻的酉金官鬼，好为用神，它临白虎，然后月比合日呢，也旺来生，好，我们就以冤亲债主，我就这样来论述来吹的掉。好，再来卦中有两二爻乙木兄弟化卯木兄弟。哎，乙木化卯木，我就说，哎，有主兄弟求渡的问题。再来，我们就看到五爻未土，七财空亡。好、哦，六爻呢，巳火子孙，动化戌土七财，是否有什么阴灵求渡，或是家中的玩偶？因为他动子孙动嘛，是不是过多的问题？好，啊，经过我就跟他了解，他得知。这是不可马上哈，是经过她跟她家人讨论以后回复的。她老公那边确实有两位胞兄，出世的时阵就刚生没多久，都往生了哈。所以说就是有求渡的问题啊，既然是有求渡的问题，另外问有没有阴灵的问题，她说没有。好，那没有的话，依我们师父传，我们会建议她设灵位来超度，对不对？两位胞兄。叫做妖王儿，因为他有出世哈。好，那秋他先生的命卦哈叫水三蹇，那四爻刚好寅申兄弟啊，那一年呢刚好是寅年，是不是寅申冲？然后申的话是不是在七月？所以他在七月已经进出至少2次医院了。那时候，嘿，这是他的分享哈。好，再来我们就来占。超度他先生两位胞兄，妖王儿对病情有帮助否？这些都是他亲自占哦，不是我帮他占哈，请他亲自占。好，那用意是有，就是超度他先生两位胞兄妖王儿，好，对病情有帮助否？好，用意日期是在壬寅年己酉月丁亥日午未空亡。那占得的卦象是火泽魁之大有卦。上卦是离为火，下卦是兑为泽，它在艮宫属土。好，我们来演绎分析。好，来四爻酉金子孙为用神，酉月占是旺相。那丑土兄弟动化辰土兄弟为敬神，哎，有帮助，因为动元神兄弟也是子孙的元神。动来生事是吉的，然后呢，我又看到了初爻巳火父母日破巳亥冲日破，我说诶，你们还是有祖先求渡的问题哈。那么巧，我们维新圣教呢，那时候是刚好有我们的阿弥陀佛圣诞法会，那我就建议他说，诶，建议前往我们仙佛寺来设灵位超度了。好，结果呢？高雄来这边确实路途有一点远，然后呢，他的家人就想说，阿伯，我到附近的庙来超度好不好？我当下没有给他任何的回应，我就想了一下说，可以啊，你可以再用意占卦看看吗？好，那我师姐就用意在占卦，好，然后再到附近的某某庙超度祖先跟那个妖王儿，好，还有。我建议超度他先生的冤亲债主，好，他就照这个卦这样子占哈。好，那我们用意日期是在壬寅年的己酉月丁亥日，哈，午未空亡。那占得的卦叫三雷鱼之魁卦，哈，
上卦为艮为山，下卦就是震为雷，巽宫属木。我们来看卦象分析，世爻是不是虚土七财，动化官鬼。好，再来哦，二爻寅木，又是寅木兄弟动化卯木兄弟，但是这里呢是用神不同了，你看哦，是不是忌神兄弟为七财的忌神，他是不是动来克四，对不对？然后我就跟这个学员讲说，亲，我觉得不理想，可不可以，那你再占一个卦好不好，我们一起做探讨。然后说，老师，我已经讲究这卦，我说哦，这个又是卦，不可以一个卦解决你所有的问题，你要抽丝剥茧，找到你们的祖先或者是这个问题点的最好的解疑，对不对？哦，他听进去了，他就又再占一个卦。因为占卦他说，下你要给上经，上经好，你要给尖，要给主卦，他就觉得说一个卦这样主起来，对他初级班来说确实是要花一点点时间。我就跟他说，所以诸佛菩萨也要看到你是不是有心啊，对不对？好，接着呢，他又在再占，参加目前我们仙佛寺超度魔虎的祖先，还有妖王儿，还有他先生的冤亲债主，好吉凶，用自己叫壬寅年己酉月戊子日，一样是五位空亡。好，占得的卦象叫风天小畜，没有动摇。上卦巽为风，下卦乾为天，巽宫属木。好，我们就来分析卦象。四爻在初爻子水，父母为用神，酉月占，金来生，月来生，子日比合，四爻父母很旺，对不对？然后应爻呢，未土空亡，因为五未空，应爻空亡。我说为什么应爻会空亡，然后我就跟我们的这位师姐沟通说，你有什么忧疑吗？为什么我从卦上看出你没有意愿要来仙佛寺设莲？

0: 说老师你哪里栽，我说没有啊，是老祖慈悲让我看到这个卦象。他说哎，一条路那里远，我先生已经在化疗了，他怕他身体怎样受不了。好，我就说好，那你可以跟你的家人沟通说，我们一样来仙佛寺设莲会，由你跟你的家属一定都有好谁走见，好一起上来，好来超度这些灵位。好，那经过家人同意，所以他就到仙佛寺来设这个灵位了。好，所以一个初级班，你要他愿意从高雄花两三个小时上来仙佛寺参加这个灵位，有时候我们需要很多的什么不同的沟通跟协调，让他真的有感应到说，哦、他想来。好，他真的就来了。来了完以后呢，回去他也没有是什么，就再去他老公就在医院去回诊。哈，哎，当下有一段时间他没有跟我联络，因为他一直在照顾他老公在医院。然后大概经过几个月以后，他说他老公的那个癌细胞已经控制了。好，然后我就鼓励他说多诵经，多诵经，做回向。然后他就开始诵经，然后结果呢？她老公呢，不到一年，不到一年，她的那个身体康复了。医院说，她的那个癌细胞都已经都控制住了。所以我们用意消灾，利人天。所以这此师姐呢，她每年都很乖，都会诵经回向。连那孙仔细个哈那好的婆嘞，是跟狗啊，跟阿嬷做伙诵经。所以她。丙午年就是今年，你知道他教了几部的《天德经》吗？1200部。他女儿教了360几部，因为我跟他说，外扣打2300部，我上不到，麻烦你们大家一起帮我一起送啊！所以的命生命开始上，他就很发愿的来为我们宗门来护持哈。好，然后我当下就问他说，哎，但这么多年来你老公的身体状况呢，他说哎，现在都定期回诊，身体健康，所以很感恩我们的老祖，感恩我们的师父，我传这么好的法。好，我告诉他说以去年的经过还没到，请你继续继续送，所以他又把那个文书再拿回去继续再送。所以我也建议说，我们只要愿意从金忏去送，我们会得到很多的法益，无形的贵人。
1: 本段节目由维新世界合唱团圆运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维新世界合唱团圆运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赞助播出。

再来，我们来分享我们第四个案例。这个是信众，为什么是信众？他还没有入宗门，也不是我们的会友。好，他的视力模糊，好，他求医都一直看不好。好，那这个原因是什么？他的太太，好，是我们教室的志工，一直以来他生活就过得很怡然自得，很自在，嘿呀，生活快活。他在癸卯年112年的时候，我们高雄道场那时候是负责普桌的工作，那个我就发动说：“嘿喽，你无闲，你要叫领导的人来代替，想无接来个叫一个。”所以他就邀他老公来。好啊，当下呢，在那个中午休息的时候呢，我就去跟他们聊天，我就很赞叹那个他老公愿意陪他来哈。然后呢，我用了一招，我以前在招募会员的那个方法，我就这个手势。我记得我在某一个发表的时候有讲过，这上面艺术，我就问他先生说：“你敢有一百块？”然后先生就说：“哎，讲师，你一百块要创啥？”我说：“啊，你口袋敢有一百块？”伊就拿出钱包翻一翻，哎，有啊。我说：“好，那我要给你摕一百块就好。”

那欢迎你加入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好，我们来一起来做功德。他二话不说，说扣等下除了车资说还有600块，他就全部都给我，哎，你打巴拢好哩，就这一个动作，好，我就把他加入了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哈，好，啊，没多久嘞，我们的师姐是担任我们那个初级班的会计，伊讲老师。我老公眼睛一直模糊，不知道为什么都看医生都看不好。然后我建议他说：“你用一张卦，我们来看探讨是什么原因。”所以他就用一张卦了，好，那这张他视力退减是合一哈。来，张用意日期是癸卯年乙巳月丁丑日申酉空亡。张的卦象叫火风顶之履卦，上卦离为火，下卦巽为风。离宫属木，好，我们来探讨。我们以巳爻亥水官鬼为用神，那初爻丑土子孙动化兄弟回头生。接着我们来看三爻酉金七财动化子孙，好，临腾蛇。再来看五爻子孙未土。动画生金七财临玄武，因为我从这个卦呢，我判断有阴灵的问题，但是当下呢，我就很小声的问说：“请问你老公有没有在旁边？”他说：“没有。”那没有，我就私下问说：“师姐，那我要不要问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拿掉小孩，或是流掉小孩的问题？”然后他就跟我说：“老师，你怎么知道？”我说：“我从卦象看到的现象。”他说有两位，我说哦，那就对了哈。好，接着呢，离为火，就是眼睛，对不对？眼睛就是离为火。那我发现五爻未土子孙动化七财离玄武，玄武的话以我们的阳宅就是屋后。那我就问说你们家的坐向，他就去量了，他就回我说坐向是坐北向南。然后我就问。你们去看屋后有没有动土，他就马上回我说：“我家没动土，不过隔壁的围墙在动土，这样有算动土吗？”我跟他说：“这样子叫动土，不是你家没动，他隔一个墙动到了里面的石坡，还是会受影响。”他说：“哦，那有动土。哦”但是他就跟我回说：“啊，不过已经两三天他就永好啊。”两三天他就永好啊。我说：“那也是动土哦。好，那我们师父有传法。”就是你赶快把二遍洗米水，就二次洗米水，把整个家里怎样先洒净，洒净不是只有一天，我告诉他至少要连续好几天，他就照做。另外我又问说，哎，你屋后除了动土以外，我就问一个问题，因为他是坐北向南，那一年的五黄刚好在乾宫，那我就问他说，你们家屋后乾宫，我就教他怎么画那个九宫格。好，哎，有没有什么动的东西？他说没啊，没有动。然后呢，突然的，哦，是吗？那我的判断可能就是没有很准确。结果他老公跟我说：“你老师在讲的那个屋后不是有一个水龙头？那我大概不是在起起口口起起口口，从来在底下拖地啦、浇花啦、什么洗东西，全部就在那个地方。”我的笑笑讲：“哎，那还真的有。”我说：“可不可以那一年？”暂时不要在那边，旁边还有其他的水龙头的话，就我们就到旁边来洗，那 OK。所以我是这样的把它处理哈。好，那分析建议第一个当然是要先超度什么祖先，还有阴灵，对不对？还有一定要诵经回向祖先。最后呢，屋后的水龙头先暂停不要用哈。然后我还跟他说，家中哈一无所传的妙法就是要用二遍洗米水洒净嘛。那事后印证超度祖先阴灵诵经回向祖先，好，他先生的视力改善了，又恢复到原本的视力，啊，所以呢此案就让我们觉得说生活要怎么过得怡然自得幸福快乐很简单，感恩老祖，感恩师父传妙法，好，所以他就花心担任我们人武初级八班的会计，好，让我在教室的法务推动就很顺利这样子。好，那目前我们人武初级九班也开课中，
欢迎辖内有缘的大众一起来学易经，了解风水学的奥秘。好，接着我们来看下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很特殊，它就是有关三家连锁超商取舍用意。好，这个是用意因缘，是本人在甲辰年的时候呢，就113年，我们圆普法师指派担任我担任正席29届的班导师。好，有一天呢，这位师姐突然就打电话来跟我说，她娘家的妈妈在家中昏倒了，然后经医生判断，她脑部就是有严重的受损，可能要长期照顾。然后她就问我说，她经营有三家超商，想跟公司解约啊，不知道要换掉哪一间或是哪两间这样子。然后我说你可以用一张啊，我再来帮你，我们一起探讨。他说他现在很心很累哦，因为是天天往医院跑。他说请我帮他用一张卦，我当下就说应允他说好，我帮你来用一好，我们用一张卦，我们去只简单的说，就占第一间的金银吉凶，用意日期是在甲辰年辛未月壬午日申酉空亡。这样的卦象叫水雷尊之三地波卦，坎宫属水。我们的占的卦是叫水雷尊的叫乱之无头。好好，再来我们再做演绎分析。经营事业，我们师父开始用意占卜，必须要有什么子孙，还有妻财。好，那是爻乙木子孙有，但是呢，应爻是虚土官鬼有动。再来四爻用神灵，乙木子孙他土来生啊，木克土，所以是月。月一日都休，就生出嘛。那应爻虚土，我们也可以说它是动画兄弟，是月令比合，然后日辰来生，人气还不错。那这是初爻子兄弟跟六爻兄弟，视为四爻子孙的元神。所以呢，但是呢，元神有没有力？他因为他是未月占土来克水，所以他元神是没有力的。还有卦中呢，没有午火七财，虽然是日辰有旺。好，那接着我们来看第二间，第二间经营的吉凶得的是坤为地之玉卦，同一个时间占的。那我们来演绎分析。四爻有金子孙为用神，月令生之为吉，但是日辰无火克四。好，四爻动兄弟，动化无火父母回头生，来生四爻子孙，兄弟动来生四是好的，但是应爻官鬼人气的方面呢，它是休囚无力的。好，我们再看第五爻的亥水，经营事业一定要看财，结果他在未月占土克水，所以他的财是休月克日休的。那我们易经卦象逢六冲，冲则散，所以吉事逢冲则散，诸事不宜。好，接着我们来看第三间，一样的时间，好，得到的卦叫天泽履之天水送卦，艮宫属土。天泽履的卦是叫行走薄冰，走在冰上面了。好，演绎分析，四爻生金，子孙为用神，月令生土来生金是旺的，但是日辰是来克的，应爻官鬼休囚没有力，表示没有什么人气。初爻父母动哦，化官鬼回头来克我们的四爻子孙，再以我们的用意来解的话，这是打不好的，是凶的。那我们再来看
卦中

七财又伏藏于五爻，好，那财又是月克日破，那更不好。好，那我们来总结讨论哈。第一间超伤得的水雷尊，水雷尊之上帝剥卦；第二间是坤为地之天水送卦；第三是雷地狱卦。那这第三间得的是天泽履之天水送卦。好，那事后我跟这位师姐说，三间我都没建议你继续经营，我不建议他继续经营。我说我从卦上看的，你的利润应该也不会很多，所以呢，我没有给他任何答案，我只是在跟他建议。那一年后，他听了我的建议以后，他舍去了两家，然后只留一间开了今年满二十年的那一家，然后有听我的建议要诵经，要拜地基主，要超度，所以他什么都做了。所以今年刚跟我说满二十年，他第一间的业绩其实是刚好是持平。为什么？员工都是老员工，所以呢，他也没有赚很多钱。好啊，那今年确定就结束最后那一家。好，好，那我们的结论，本研究之探讨用易经占卜法则后发现，确实可以让企业防范未然，掌握经营管理的方向，让投资者转危为安，减少不必要的失败与烦恼，达到企业经营成功的目的。好，由此可印证我们师父所开示的，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感谢聆听，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0: 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孩子的卧室篇。小孩子，他心性变了，当然不是只有住家而已，还有祖先不得安宁。

也有很大的关系。还有小孩子出去很不幸，冲了阴煞，也有关系。啊，曾经一位小孩子嘞，读高中很聪明很乖。有一次呢，到垦丁去旅行，去露营。啊，3更半夜呢，在萤火晚会的时候，他头一转过去呢，就看到一个很高的人，穿了白白的衣服。他就吓昏了，吓昏了回来了，开始心情整个变成一个人。啊，这个小孩子呢，平常他不会乱讲话，结果乱讲话，这个小孩子呼天呼地，啊，呼天神火来救他，呼地的，啊，呼叫他的爸爸妈妈来救他。回来也是一样，后来他们老师呢，也是我们的信徒大德，好，赶快呢叫他爸爸带他到仙佛寺来，来的时候在楼下要大门就进不来，不敢进来，一直喊，前面有很多人站在那边，有的拿着那个枪。好，在等他，要把他压起来，我不进去，哇，绕跑，绕到派出所那边，到那边呢，就又追回来了，追回来呢，啊，又想从另外一个门上来，也是一样，又叫了那么多的天兵天将，来到这里，围着要抓他，又绕跑。又跑回去，这下哦，问我说：“老师，你还有没有其他的门？我这还有一个后门，啊，后门看能不能进来？啊，那我就后门呢，就叫以前我们的潘师兄就把它打开了，啊，打开了，然后进来，又到抓到后门来，也是不行，他们又跑到这边来等我了，我们这个也要等，要抓我，哇，那时候就没有。”没有屁条了啦，又被他跑掉了，跑掉了，很快跑到马路上，看车子来就是跑上去就坐了，爸爸妈妈也莫可奈何。过了2、3天呢，又带来了，照常一样进不来。我告诉他的家人，后面再找亲戚或者朋友呢，进来呢，硬抓着进来。一进入我们的第一停车场，要到天梯的地方，就晕了，把他压着就晕了，晕了，啊，就把他抬到我们的大雄宝殿，抬到大雄宝殿也还活就晕了，给他睡在那个板凳，好，让他坐在那边睡了将近差不多半个多小时以后呢，醒起来好了。好，问他爸爸妈妈呢？萤火晚会的结束了没有？那这一刹那，完全思想空间，完全他停顿了，连时间也全部停顿了。回来还问这个萤火晚会的同学，哪一位去哪里来？怎么样？啊，我说你看到什么东西是？好，我看到一个人很大很高的人，穿白衣服，就把我抱住了，我就晕了。啊，这段时间将近有1个礼拜左右，所以这段时间他魂跑到哪里？跑掉了。另外，其他魂进来，魂魄进到身上来，哦，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很多人呢，他说：“哎呀，没有神，没有鬼，嘿，没有那么单纯呢。”啊，我们一位叫何秋书兄，我们当时在见证他，

费了很大呢，花了很大的时间呢，也是一个大菩萨大功德。鬼他也不信哪里有鬼。好了，有一次他们在他们住后里出来的地方啊，常常车祸。人家常常活活在那边死掉了，他也很慈悲啊。老师，你让我证明真的有鬼吗？啊，但是老祖我是很尊敬的，啊，这个有没有鬼吗？我想证明一下。我说好了，那常常车祸了嘛，对不对？好了，那么你拿来，我叫他金子，抱了一些金子，好啊，到那边用丢的，啊，丢的给他，啊，丢的，啊，这好像开了，怎么样呢？就丢了。好，他回去闹啥？金钻也闹啥？没有什么，他就丢丢。嘿，那天晚上开始发烧，烧了退不下来。哇，那个一个大工程哎，药吃不下，什么不下也没有用。后来我不得不，我说好了，既然这个一个女人呐、啊，你去告诉她烧香，我请法师过里面超度，哦，要做咽喉超度。啊，那叫他太太去请一个福慧禅师的啊，出家法师，我请他们说，帮他们超度，啊，还要普度一些灾患等诵经给他们，请了六位法师和他本身七位法师咽口来超度，超度完了，那天晚上烧整个退了。不然打针也退不下来，所以对很多灵界的，路过任何一个地方，我们如果有法会的话，我们跟他们设个牌位，请他们听经闻法，是有功德了，能够帮他们超度。若是各位你们回到自己国家，任你哪里，有都很不平安。那个地方常常有车祸或者冤死、枉死的人很多啊。那么各位，你们可以传真回来先佛寺。好，我们有任何的法会的时候，我们呢，会把它设大年位、大牌位，我们仰仗佛力，接引他们来听经闻法，来超度他们，在。其他国外的有的信徒们，他们住家周围很不平安的话，也是同样来这里，我们这也不收费，也不是收款，那我们那个大人队设了，就可以了。住址要写清楚，至于这个地方呢，是这个有。什么样情形呢？你们把它写清楚，传真回来，这也一件的大功德，但是呢，你们英文，这个要不要用英文写？用中文，翻译为中文。你英文金刚上师，法师们，他们听看不懂英文的时候，起烦恼心。A、B、C、D，用 A 啊，你呢凑起来了，凑到来心都乱掉了，结果这个功德力，就没有什么功德力，因为地球在转很快，如果金刚上师在念这个住持念这个情形呢，怎么样的时候，那一乱心一念一转呢，1秒钟472公尺，你看等到。一弄下弄2秒钟，已经快1公里了。再念下去1公里多，那么你要超度的时候，确实就很困难。这一点事先跟各位讲一下。若是你们回到家乡碰到周围哪里有很不好，你很清楚的时候，你可以传真回到仙佛寺。我们每年3月26号有7天的水陆法会。老祖圣诞，6月15号就是到19号，观世音菩萨圣诞在大安寺，7月底就是在三宝寺，在三宝寺了，
啊，这个啊，我们地藏菩萨圣诞啊，9月19号到月底之间呢，我们在药师法会，在大恩寺，啊，在11月17日，啊，是在现佛寺，我们的弥陀圣诞法会，啊，是。

惑啊，所以我们没事呢。老祖师真慈悲，凡是在地球上，好、啊、让我们知道哪里有特别战争王室的，跟我们都有过去生术数法界的缘，好、啊，我们都希望借重各位的你们在各地的哈、啊、因缘啊，能够将他们啊，我们帮他们超度。因为任何一件事情发生的，都跟我们术数都有缘分呐、啊，懂吗？好、啊，你们可以的，不要怕，好、啊，也不要说不好意思，啊，好事大家一起做，好、啊、好，我们能够为啊一些亡灵超度，是我们的福气，好、啊，那么那位小孩子，他就醒起来了，讲给我听。但是，那一位哈、啊、求渡的众生，他还在门口等，还在要进来我们第一停车场外面等呢。我说你今天不能回去喽，你回去的话，那一位又在等你喽。啊，而那天晚上就住在我们这边，到第二天傍晚呢，我说你可以回去了。那一位我们的龙天护法。啊，请他来，啊，进来，啊，我们在法会的时候可以帮他超度，这个孩子就好起来了，啊，后来也读啊台大的法律系，啊也啊现在也是非常优秀的法官，啊他这个小孩子呢，和他的爸爸原来对这个神界等等呢。也是都，很说啊，然后骗哪呀？等到自己的孩子的身上的时候，亲人身上就不会说骗了，说真实的，不是假的咯。所以小孩子的问题不是一项而已，但是我们能够在环境上给他一个很安定的，他的元神心呢就很安定，安定了这些事情会减少啊，会减少。还有我们的家人，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哦，这个照片，我建议最好挂起来，不要收起来。嘿，这里我们一位信徒也在大甲了，信徒，那孩子原来很聪明，也是很乖，刚考上大学。有一天呢，晚上突然间。梦到阿公来找他，啊，就醒起来的时候，刚好看到阿公坐在他的书桌旁边。阿公看到孙子，当然应该很高兴。结果阿公在哭，说：“我在家里，你们都把我守得紧紧的，我要吃饭也没有饭吃，好，我要怎么样也不能出去。好，你这样呢？”好，你叫你爸爸，好，给我一个交代，不然的话，我绝对不会原谅你爸爸。哇，我们这些学生呢，吓了，大声叫，将这个情形呢，告诉他的爸爸，啊，他爸爸呢，第二天赶快就跑到原来我在台中五街那边，问这个事情，这我一定你。爸爸有像，把它收起来，是不是？哦，对呀，因为人家说家里不能挂往生者的像，我都胡说八道，很、啊、哪里乱听，道听途说，啊，你这个自己家人的是像，就是佛像啊，真正的佛像，自己的亲人才是佛像哎，你画的不是真正佛像哎，啊，能够养育我们的才是佛哎。给我们吃，给我们穿，那么未来我们是佛啊！哦，说你这个怎么是没有智慧的？啊，他到我五街来了，家里打电话来了，说他的孩子在俩空，好、啊，在跳档，再怎么样，好、啊，赶快要赶回去。我说不能回去，叫家人把小孩子带过来，好、啊，就带到我五街。以前叫精修院，带到那儿来，
啊，带进来了，我请小孩子坐下来，坐在。

地上，我问老人家，你有什么不满？你可以借你的孙子讲话。开始出来的话，《三字经》；还小孩子出来的话，《三字经》骂他了，啊，儿子，哦，怎么样？怎么你再生就不孝？你现在还不孝，怎么样？我就知道他再生的时候对父母不孝。我嘛，一嘛不知道，也不晓得这个他孩子的爸爸是对父母不孝。接着一年，啊，你再生不孝，你现在还把我关在这个仓库里面，你且存着什么心？哎，好，他这个孩子的爸呢，这是在跪着，在那边哭，说他不是不孝，他是比较好玩而已。好，怎么样？怎么样？好，这位老人家又借他孙子，什么好玩而已，每天晚上都等你回来，回来你有酒喝，我都没有。哎，他老人家喜欢喝酒，啊，他出去有酒喝，喝醉回来了吗？啊，3更半夜，老头子在，老爸爸在那边等啊，等到他回来，最起码他还拿一瓶酒回来给老爸喝嘛，也没有。啊，想把他这个存钱，借一年，刚好借在小孩子身上。好，后来呢，我跟那老头子讲，好，这个在世间的事情都过了，好，你们应该，好，这个要慈悲。不知道今天给我们请老祖来做主好了，你们好、啊、放过你的孙子，给他好好读书。好了好了，我退了。嚯、哦，这个小孩子他的声音很大声。好了好了，我退了，就倒下去了，啊，倒下去了，醒起来了。你看，一张相片，好久，因为他小孩子的爸呢，他也是。一种也有愧对那个爸爸啊，所以他也不好意思看，就把它收起来了，又没有智慧啊，所以我们社会上的结构是非常复杂的，不是单向的结构啊。如果我们小孩子怎么样的话，以后我们用占卦、卜卦可以了解是哪一种来影响啊，我们可以请示。祖师、老祖、八卦祖师们，啊，这个孩子现在性变，啊，个性变了，怎么样了？啊，请问什么样来影响？如果我们卦象是阴爻动来相克的时候，就是祖先阴魂风水来相克，他祖先不安。啊，阳爻动来克，啊，这个祖孙的时候，表示祖家。有问题，那么从卦上找出来了，嘿，你就可以好找到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说天泽里，天泽里。你们这个要背啊，哎，再过几天了，我们就开始要讲这个。啊，若是卦象，就是啊，天泽离，我们这个是属金，啊，动摇是属于火，阳爻主阳宅，阴爻主阴宅，动来相克的话，就是说。住家阳宅影响到小朋友他的不乖，影响小朋友他的心性，啊，这原因是在于叫做啊，从卦象，你说是这个动摇兄弟爻，好、啊、化进神，兄弟爻化进神，动来相生就没有事。就没有事，表示说阴宅，哈、哦，阴宅呢，哈、哦，动摇来相生，啊，动摇变了来相生了，就没有问题，来相克就是问题，很简单，从那就找出来。所以我们教的易经卦，你可以变化无穷，了解很多无穷尽的人世间的苦难，哦，所以我们在这一次教给各位。

基础的问题，好，我们请元神法师教你们的，好，呢，在其他应用的问题，我会讲给各位听，你们回去，哎呀，原来这样，我不来学，我也懂，哈哈哈哈，是啊，很妙很妙，啊，老祖师、鬼谷先生、王禅老祖，给我们这个方面清清楚楚，啊，若是我们以一般的易经，好，来作为了解这一段，可能就很困难。啊，所以我们的易经卦呢，到应用易经的时候，哈，我们会应用的，哎，很快乐。好，不妨可以，以后啊，大家如果要再更深呢，也可以回来。哦，我们也可以来举啊，进行一个在啊，以后说哎，再进一个高层次的研究班，我们都可以。啊，所以。这个《易经》的心法，啊，确实包罗万千，84000法门都包含了啦。啊，至于呢，我们小孩子的，啊，除了风水以外，啊，除了这卧室以外，整个家里的住家的环境也有关系。啊，住家的环境呢，我跟各位也讲过了。啊，比如说我们一栋房子。一栋房子在这里，啊，你外面白虎昂头叫外援，我们事业的外援，人出外的外援，好，如果你内部白虎方，白虎方呢，就是家内小患上。好，外面就是宾妻族，下面的奴也是奴妻族。如果你请到一些啊，请到管家的等等，也是会有奴妻族。外是外人，他人，好、啊，你做事业被人欺负啊，破财等等呢，外面会有这个现象出来啊。若是里面呢，就是小孩子，那么你卦占了，哎，住家有问题，你就可以再占卦，住家哪一个地方有问题，哎，你就可以从卦上来，好，找到，好，你要所找的答案，啊，比如说像这个，啊，为什么小孩子或都会被拖着走，被。啊，这个被一些朋友啊拖去吃喝嫖赌瘾，好，那么挂上这个就是兄弟爻，兄弟爻的就是吃喝嫖赌的朋友，动来相生帮到忙，哎，没有错。那么好了，我问说这个住家哪里有毛病，影响这小孩子吃喝嫖赌瘾？若是同样这一个卦，表示在东北方。东北方，丑是东北方，东北方土星啊，又在一个在一个土星，这土上加土啊，那个土上加土呢，你有的变成乱石头，一堆的乱石头啊，如果变破掉了啊，会虚，这有不同的节，好、啊、那哎，你一定这里有毛病。清清楚楚啊！啊，曾经我们一位信徒呢，啊，他呢，女儿遗失了，啊，遗失了，他来问我。当时我在台中市，在72年的时候就开始的时候，啊，这位阿尚呢，他我来给他卜个卦，他女儿在哪里？结果我卦占起来，刚好在中闽国小西边那边。姓何的主厝附近那边，我用土的，哎，像方向在那里，在会稽下面，问有没有死掉？没有死掉，没有死掉。好，他就去找，找找找哦，刚好那时候已经快冬天了，很冷，很冷呢。好，他那边找就找到从化后了，好，那个旧的土角。

房子嘞，他就在下面，在那饿了3天3夜以上。等到他找到的时候，他的女儿也10-20岁，仅仅有点小问题，嘴会叫妈妈，其他不会讲，呱，找回来了。啊，你哪里找？嘿嘿，从易经卦就可以找。还有我们台中的农业界，农业界政府，当时省政府，因为夫妻都是博士，在民国74、75年，那时候两位夫妻都博士。妈妈是在某一个学校教书当教授，爸爸在农林厅，所以这对小孩子的那个也是很关心。有一天小孩子找不到了，找不到了，很紧张，将近有1个礼拜找不到，很紧张。刚好我们一个弟子呢，告诉他，我开始卜卦，我说你家住在省党部那边。一直往南，直直南，南直直南，在那边一个大楼的角落，在里面，后来找到台中公园的中心堂，躲在楼梯下，在那边找到的时候，已经饿了，将近好多天没有吃，后来找回去了，这个找到了，很高兴啊。那么我就再跟他占个卦，为什么这个小孩子这样常常跑出去？一占呢，住家全部都黑暗，就是他，考上博士，两位的博士，人家送的黑匾，全家都是黑匾，黑的匾额，整个全家都暗掉诶，这么小孩子全部，这个小孩子，单纯，那个小孩子，全部精神问题来了，我叫他赶快卸下来，卸下来嘞，收起来，不要挂了，小孩子好了。所以很多很多的事情，世界很多事情，我们认为没有什么，但是因缘际会的时候，就会对人有影响。这个也是我们易经和风水一个很不可思议一个视线。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0: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现在请大家合掌，恭念唯心法起，阴阳日月最中生，
1: 阴阳日月最中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性归国主，
1: 若有真性归国主，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1: 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0: 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1: 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0: 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1: 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0: 啊，各位同修，各位发挥作用，啊，久久发挥。

国色彩端详，啊，中华民族历代祖先救恩之作，祖圣灵，啊，各位同乡，同乡历代祖先救恩之作，祖圣灵降临。好，咱继续过来讲解《贵国先书》《天地经》。《贵国先书》一主笔讲讲未完，一节十节也讲未了。所以《贵国先书》的主笔啊，伊是大个主笔，唔是小个主笔。咱莫看《贵国主》呢，伊是发喙手，莫发喙手个，莫看我啊，伊是发喙手个，我咧拜只拜无喙手个。错去啊！嘿嘿，即摆真济人宗教上，我要拜无喙手的，才对，才是。好，拜有手喙手的咧，唔是正法。我阿你讲，你讲要拜无喙手的，啥都无喙手的咧。好、哦，啥都有喙手，这个禅的真理，你爱了解。当时释迦牟尼佛一住世时，一喙手嘛等等咧。无像恁只刮胡刀呢，无电动刀呢。好、哦，我只有电动刮胡刀呢。阿弟，啊，十外公前，伫咱台中市和平国小，阿弟啊，弘法易经风水学的工作的时，咱工作会啦，啊，台中道场阿花啦，主任啊，哎，安那翕三翕四翕咧。啊，吸诶！我想这吹手嘛，才长白白白，奇怪啊！嘿，我也无发吹手，你先来吸我吹吹手。各位，恁无看到我吹手诶，恁怎啊？后尾惊是变咧浓，迄是翕相诶错误。哦，迄是错，翕相机有问题。好，无要紧啦，嘿，无要紧啦。好，这吹手啥意思？代表岁月诶累积啊！代表岁月的累积，你看囡仔就未发气球，囡仔生那尼啊，未发气球，表示伊的岁月要真短。那么气球发了长呢，表示岁月的累积啊，累长一点。啊，那么气球是地，面顶头毛是天，天地一气贯一啊，一以贯之啊。那么吹秋代表是一个法呢，是一个法呢。那爱将咱讲的话和传的法，爱利益的大众，咱莫干那自私主义耶。所以咱了解以后呢，哈、啊，咱吹秋个老等等等无要紧啦。但是爱讲好话，行好路，想好事。哈、啊，那无呢，咱个吹秋等等呢，哈、啊，咱哎。给哥哥的啊，每吃一顿都按油去按顺，哈，那烦恼啊啦，是不是啊嘞？啊，油去，嘿，又搁一个烦恼。所以贵国主嘞，王禅老祖，我讲老祖啊，你岁数遮长，你吃物件咩啦？嘿，你变个烦恼，我是无咧烦恼你烦恼。哦，讲一了，我以后含问嘛，唔敢问啊。你若替人咧烦恼，替古早人咧担忧啊。替古人担忧呢，讲伊，人咧食米，你咧化修，哦，咱人爱学着真自在，赞叹赞叹赞叹啊！这才是咱老祖的文化底子。所以王禅老祖呢，有一届我想老祖，你吹出啥只灯？我都戆甲灯耶，戆甲灯呢，吹到这边，我戆甲边。我请问老祖你几岁？我老几岁？甲皇帝当年啊，甲皇帝当年，哇！伊就是戆甲白戆甲会会啥等。啊，那么其中一项，咱唔知捌想到无？五百年前苏都督，五百年后都督苏。五百年前诶，孙武主咧将武字天师交予贵国主，武字天师啥？易经的易啊，易啊！五百年前交予你，我五百年后尾过来出世的时，你才去交予啊！啊，等于老祖这五百年后伫世间咧游世间咧，伊为了迄五百年早咧辛苦咧，唔敢死咧，

0: 你把笑掉哦，你把笑笑，我把你前，我把你后，好了，我即摆讲即部经，天地经，我等候恁，恁个人第一，搭第一，500年后才教化，安尼好无？哎呦，对啊，啊，算了，500年早呢，500年早呢，啊，即种毋敢拍毋见的哦，我500年后要找恁爱哦。你才搞得默默等啊，放桌顶，照常放到桌顶，放到遮，你若分顶才来，是毋是？这是法啦，这是法，表示正法永留啊500年，500年后阁留个500年，数多多多多数嘞，前后1000、2000、3000、4000、5000，这是古圣先贤拢咧开示个妙法伫咱面前，咱在，啊，所以贵国先师伊个伟大。人天天人啊，圣神拢在赞叹如来的赞叹。现在咱嘛共同来赞叹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也就比较伟大呢。哈、啊，那么赞叹任何一个人的事，你当下你的佛，你的菩萨，是心是佛，哈、啊，是心是佛的啦。哈、啊，即心即佛，即心即菩萨。所以现在。咱请大家来做如来、做佛、做菩萨的心，来赞叹贵国先师王禅老祖的慈悲。
1: 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2: 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3: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请大家合掌，赞业，贵国先师大慈悲，开启南天传天机，一民一众皆欢喜，普愿人心修真理。贵国先师大慈悲，开启南天传天机，一民一众皆欢喜，普愿人心修真理。啊，恭喜各位哈，当下。咱爱要学习赞叹别人，但是不能拍马屁耶。赞叹，将伊个优点提出来，爱赞叹。咱个法门个弟子，拢爱要赞叹。赞叹就看到人优点去赞叹，唔是拍马屁。真老早呢，则传八卦心法，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多，有德则多，该顺天理，事事如意啊！咱若达到这境界，然后去赞叹他人的成就，赞叹他人的能力、他人的功德的时啊，咱社会会和谐，佛都会赞叹啦。咱众生未赞叹啊，赞叹啊，足奇怪。咱人煞比佛较伟大咧，

神较厉害、较牛呢？你捌想着无？所以佛菩萨会赞叹人，咱不要要赞叹人，咱爱忏悔、忏悔、忏悔啊！好，好不好？好啊，各位，咱天地经啊，几个善书已经讲完完啦。啊，量天护法，法界，来赞叹天龙八部，诸天圣贤佛菩萨呢，以显示在天上来给咱开示，给咱开示如如不动的觉性、佛性、清净性。该由各位内心来启发。那么现在开始来修根基，是要来修根，唔是甲修个坑呢？我拄则讲，我送互恁，爱幸福赚500年，我是爱欢，爱恁欢喜心修纳修咧。唔只开始修个乖起来，好哈，老师谢谢你两早讲煞，我要来等啊。哦，无一家一己口要算死。哈哈，不是安尼啦，好，将这法导入咱的色田，咱的地被一切种一切长一切法导入进入咱的地被一切，所以修根基经文随一贯啊，苦海度人舟，应使群星过，上教累劫修，人间超大难，世上万空流。身分、亲、拢相合观，波无有经文随一观。什么叫随呢？随呢？修经。哇，咱来看法师上经刷，就爱很开随。好，恁大家看好真哦。我去传给你哦。恁若想无看到是恁的代志，我讲恁唔听恁的代志哦。随一观。我即款总讲叫随一见呐，好随一见啥？天地人中受益诶，随是天地人呢，过去、现在、未来是随诶，一以贯之诶，叫随一见诶。阿仔，较早恁咧上街较久，恁捌想到这无？经文随一观呐，苦海大人中。你怎么样？你发无传个卡类，这是对面天顶落来呢？锤啊！你即摆上经，你就代表着神圣，代表几国主、几国先师呢？将这发传吼，所有普天下的众生诶，那水也从上面而下来。这个发是对天顶落来，没对向撑一卷的，没吐倒起来呢？安啥意思？你若知的是，你上经你才有意义，阿弥陀佛啦！一届，好，我咪迄阵时啊，王禅老在很无正经的时啊，对天地地了，对了对，啊，搁嘛变天梯，一个地天梯呢？哟，我主要看，我老子，啊，这些呢，啊，你上天梯啊，自家哇！像天梯嘛，对面你直直啦，哦，直直行，直打直了，结果是安尼起来，合起来一部经看嘞。哎呀，就是经对天顶落来，唔是拖下去诶。所以各位，咱学道、学经、了解真理，你一定真快乐。你学经，哎呀，这天顶落来，所以经文水观啊，苦海度人舟，你苦海度人一个船，然后经是安尼发展呢？是安尼买种亏本，安尼切点饼，是安尼买上，是怎办呢？这好多书，好多切是人写的，好书，那么书啊，好书是人写的，这个呢，哟，是天顶落来，天顶落来，所以贵国神书天地经，咱也是碰要爱人，哟，用来请。咱就发愿咧，你也是随一见，你做一本，就是随一见啦。苦海大人舟，这就是咱一台船，咱一台船。

0: 咱就等于代替上天，代替拢王禅老祖开始来甲咱传妙法。应受君心悟啦，咱永远要互众生拢是会当觉悟，会当开悟。上教累劫修啊，教大家累劫拢爱修持这部经。咱人间超大难，世行世上弯空流，人间呢超大难，人世间呢会当跳过这个大难。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0。

那么咱经文进行呢，三十三天，咱你看了玉皇大帝纪念天呐，修定光明无定论呐，念念光明无假象啊，诸光普照三重天，这就是要让咱度一切苦厄的一本经，一个妙法。好，那么再来第一天宫第八横天王姓名最正王，大地大会诸众生甘露法务论难万民，这是要求智慧。再来呢，咱为人有条件讲到受惊。第二天宫东北方天王姓名何为王啊？神威显赫，苦魔分啊，慈悲度因何重生？这咱啊，囡啊，人啊，大条件就是，咱嘛要请因落来，甲恁斗修行呢。咱一直念这四句，一直念。第二天宫东北方啦，天王姓名何为王？神威显赫，苦魔分啊，慈悲度因何重生？咱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咱啊，家乡呢，乡呢，你用啊，辛苦滴滴滴滴，辛苦哈，乡芳滴滴个来吸收，但是莫给除掉哦。咱那边啊，香芳你家是家出迄个，或者你就是部天地经，莫你咧好安请咧，先跟着请咧，然后咧，你香菇边啊，看到家是头壳是正是倒是头前是后是，你一心一意啊，你念这段的经文，第二天宫东北方啊，天王姓名何为王？神威显赫，苦魔分慈悲度因何重生？你看。最起码还念十分钟啊，吼，还是五分钟啊，这囡仔好有喘，好困。这是人间超大，人间的大大的灾难啊，人间超大难，讲法的艺术。再来呢，第三天宫在东南，天王姓名土龙王，千生万载，众生业啊，积德积因如玉皇。咱若要起厝的人。建造业的人，希望讲会赚到钱，会顺心那么时时呢，在时呢，咱就开始真虔诚，拜托你讲嘛好，拜菩萨嘛好，拜王爷讲嘛好。那么你呢，在神的面前呢，你去念这个这四句的神咒，你做建筑嘛会做顺心的啦。你那知意思不？所以这是这部经的法，在第四天宫纪南风，天王姓名阎罗王，光明无量三重天，

讲普食迷路人，脑闭自闭症的人，自闭症的囡仔呢？人呢？你一直甲念这個，甲手机甲念这個，嘿嘿，安尼舒心嘛？大家，那人在人间超自然呐，世上万空流，世上咱真济人呢，真济灾难。世上的灾难真济，那所以啊，各位咱拿念这部经，咱会当将世上的灾难、世上各种的这个灾难啊，是社会的灾难，啊是不如法等等的，咱会当挽救，会当挽救。那么各位，恁照这部经去做、去念、去祈祷、去观想。去发愿，愿某某人安怎，愿社会安定。那么恁敢毋是几个善士的化身？啊，恁嘛是天公的化身，诸佛菩萨的化身啊啦！好，那请问你可可从要得找法？只安尼呢，足简单呢，嘿嘿。所以各位修行人人有一个灵山的宝塔。灵山塔下好修行，灵人有个灵山塔啦，灵山家，灵山塔下好修行，眼、耳、鼻、舌、身、意，咱人宁王讲这灵山嘛，哇，我都在回灵，回什么灵？灵呢就是伫下面啊，头壳顶灵山就是蓝天、玉皇大帝所居的所在，天宫的所在，光明的世界，咱本来都有啊嘛。咱是安怎对来咧求，去咧修行呢？然后鼻舌身，目睭是咱舒服呢，鼻腔嘛舒服啊，鼻啊、喙齿拢、身躯拢舒服啊。你要倒去修，咱人看了袂介意诶。阿弥陀，谢谢，我袂像你安尼，袂安尼遐尼烦恼。迄是老师咧正面伫甲你教诶呢。所以人人有个灵生态。灵山塔下好修行，耳康，咱的耳康嘛是魔呢，目睭嘛是魔呢，看了袂介意诶，变成是耳康听了袂介意诶，起烦恼心，啊耳康偏了咧，那旁都无够，你就起烦恼心，食咧桌顶咧，安尼硬安尼切切嗦嗦嗦，那遐咸，卖，我一届头家我一半，啊一半对，钱照算，无要紧，我有钱，迄个魔呢，爱珍惜，所以咱专心呢，真济餐厅过去呢，拢钱赚着，有赚着钱，泡沫假的经济时啊，你创大概盘顶足大盘，食食拢食三分之一就先淡掉的，然后一尾鱼啊，真无简单呢，对水底定是缩缩到你肚顶呢。你也袂要甲一感应者，你三个单调的，有够，都锁起来，你嘛较有自卑心的，啊个锁在巴肚底，甲多，所以咱啊，人人有一个灵骨塔嘛，灵骨塔下好修行啊，是不是？所以这个各位来了解世上的坏习惯，咱爱改变是往环流，这个勤奋个勤弄上啦，合观保无忧啊，天德经，咱早暗认真来上的时，保证咱家内无烦恼，家内咱一定会平安啊。这是咱贵国先师天德经，这样的殊胜，这样的妙的妙法啊啦！各位同修，早暗咱来好好勤诵这部天德经，对大家会平安、会幸福、会光明。

0: 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3: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暹罗寺塔文道场住持袁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次幽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持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塔文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塔文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

金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为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啊！祝福各位。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29日，农历是丙午年的5月15日，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大法会，今天进入第102堂。维新圣教所举办2月2龙抬头大法会，它的主旨就是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唯有台湾平安，世界才能够和平。台湾屹立在整个地球的非常重要的位置。它一边靠着亚洲大陆，一边靠着太平洋，就是这么一块不可思议的净土，自古以来称为宝岛、福尔摩沙。为什么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块净土？就是美丽的岛屿，就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以及气候都是非常的、非常的殊胜啊，非常的不得了的一块土地。因为地球师父讲，

从西往东转，太平洋的水汽耶，会从台湾的东边往西边吹。这样子有一个好处，它带来了很多的水汽来到了台湾，它先要爬过中央山脉，爬上去再降下来，就把水汽带到西边，来到这块土地。这块土地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气候跟水汽，会让台湾所种的植物农作物都非常的好吃，都是非常的精良，尤其台湾的茶叶，台湾的茶叶因为有这样子的气候跟地形，让台湾的茶叶舒服开市的会比全世界任何的茶叶厚较高。你在世界各地，不管在隔壁的国家，在越南，你同样用台湾的茶去那里种，一定不会长出跟台湾的茶叶一样好吃。茶叶不可能跟台湾的一样厚，你台湾的师傅做茶的师傅都过去那边也做不出来，保证做不出来，因为地利啊，地利，台湾这块土地就是这么可贵。台湾四季所种的水果都是全世界最好吃的。最近我们看到我们台湾的芒果销往欧洲，一次好几吨，一去摆在他们水果里面的最顶级的地方，而且那个价格非常贵的哦，但是秒杀，一下子就卖光光了。因为台湾的水果让世界所有人类一吃到就爱不释手。这块宝地就是因为气候地理关系而带来非常丰盛的农作物，这是这块土地的可贵。这块土地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唯一一块属于民族自由的净土，这里的人民生活是受到尊敬的，人民是做主人的，人民可以选出自己的领导人，不论是地方的领导人或是国家的领导人，人民用他神圣的主人的一票来选出他们共同希望的领导者来为人民服务。台湾的所有政府机关都是为民服务的，因为他们的主人是人民。我们要知道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所有人民，没有一个朝代，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像台湾的人民能够当家做主。人民都受到蹂躏的，人民都受到政府的欺负的，这是事实啊。台湾这块这么好的土地，但是有很多的魔障哦，有很多的障碍，天魔都一直要来破坏这块

0: 那么美好的土地，所以我们的老祖师尊呢、啊、非常有远见、啊、我们的老祖师尊跟师父啊，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这种大智慧，才会来举办二月二龙抬头啊，让台湾能够屹立于世界，让台湾的四龙工商百业兴发，百业能够发展，百业能够兴隆。台湾的事业发展都是贡献全世界的，当今全世界科技晶片的牛耳在台湾，台湾做最好的来贡献全世界，我们不用欺骗的，不用做假的，我们真正把台湾最好的东西贡献给全世界的人类，来让全世界的人类的生活能够安定，能够安和乐利，这是台湾平安的重要性。台湾要平安，世界才能够和平；台湾要平安，世界才能够有安和乐利的希望。师父常常开示《金刚经》，师父在维新圣教的总本山第一次开示《金刚经》是在民国86年9月19日，第一次在千佛禅堂建好之后，经过了134天的大法会，法会圆满之后，师父在千佛禅堂开示《金刚经》。佛教为什么这么注重《金刚经》？出家修行者为什么这么鼓励大家诵《金刚经》？因为《金刚经》是安心的法门，《金刚经》让你能够心安。金刚经光看这个名字你就知道了，非常的震撼。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金刚就是我们的本性，我们每个人心灵的本性叫金刚。般若就是智慧，波罗蜜师父开示就是到达心安的彼岸。这部经非常的可贵，师父在开示这部经就讲到，我们要做到心安，但是心安哦，有一个魔障，这个魔障是非常厉害的，叫做烦恼。烦恼让你心不安，让你颠倒梦想啊。为什么会有烦恼？师父开示就是因为有贪嗔痴，就是这三样三毒让你产生烦恼。烦恼一来，你的金刚心就坏掉了，你就没有良心了，你就没有慈悲心了，什么心，什么好的心都没有了。这是师父的开示，所以我们要保护这一颗心，就是要有大智慧，要先从贪嗔痴戒除来修起。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 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金刚经里面有一句非常殊胜的名言，叫做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在这句话的什么叫做有为法，师父开始，有为法就是你因为什么目的，你要达到什么目的而所做的一切法叫做有为法。例如你要选县长，你的目的就是县长嘛，这是你的目的。你所做的一切选举跟宣传，这些都是有为法。你如果想要拿到学位，你的目的就是拿到硕士拿到博士，你的目的是在这里。你所读的书就是有为法，就是这么简单。你想要赚钱，你开个店，你开个事业，这个事业就是有为法。世间的所有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啊，一切都是假的。你看到目前莲座上的中华民族919位天子帝王，你看日本的124位天皇，你看韩国的204位天王，现在变成什么？是不是他带走了一片瓦吗？他带走了一片土地吗？他带走了金钱了吗？都是如梦幻泡影。师父又在《金刚经》里面开始，释迦牟尼佛的教团在修行的时候，他出家众是要出去化缘呢，要去托钵了。释迦牟尼佛的时候是没有煮饭的哦，一个教团是不能煮饭的，是要拿着钵去跟人家化缘来吃的。哦，这个太厉害了，这个太好了。你一个修行者不要每天为三餐来烦恼，你不要去买菜，你也不要在那水轮到水煮饭，不用。大家时间到了，钵拿着去托钵。哎，问题来了，释迦牟尼佛规定只可以托钵7家，7斤啦，托钵没有了，你今天就不要吃了。哇，这个也太好了。这个为什么太好？因为你要跟人家结善缘，你不跟人家结善缘，你去托钵，人家看到你就讨厌，不给你吃。你要跟人家结善缘哦。第二个，你必须修行。那个施主哎，拿个他家最好的鸡卡，或是最好的菜头啊，给你吃。他家只有这个啊，他只要拿给你哦，你有修行哦，你家里的小孩子发烧马上就好，你家的家人在那生病哦，马上就减轻，因为他有修行啊，他把修行的功德都回向给施主呢。以后他看到你来啊，你还没有走到远远呢，他就用跑的，跑很远去把斋饭供养你。这是非常高招的修行法呢。你为了让你不饿死，你会很认真的修行，你会很认真的做消灾祈福，来为所有的人民来做。唯心圣教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教门。老祖师尊以及师父带领的所有唯心弟子，一直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这是广结善缘呢。我们来为台湾这个国家来付出来努力，
我们不像全世界的人，也不像台湾的人跟他们讲。

我们为你们修行呢，不用，已经做了好几十年了，都默默的做，都一直在为台湾的平安来祈福，都一直为台湾的人民幸福来努力，都一直为着台湾的市容工商百业兴发来努力。今天台湾在世界之科技之牛耳，不是平白来的，一切事情要有人也要有神哦，不是一切都是人哦，人当然是最重要的，但是还是需要上天的加持，上天的努力。上天每天都给你地震，上天每天都给你下雨，上天每天都给你刮风，看你多熬啦，看你的事业怎么做啦，看你的水果怎么种啦，都没有办法的啦。我们要一直来祈求风调雨顺，风调雨顺。所以我们每天的主坛法师都会去那里敲钟呢。首先第一句话一定是风调雨顺呢，再来才能够国泰民安呢，是不是？这是非常重要的。老祖师尊以及师父带领的所有唯心弟子一直为国来修道，为民来祈福，这是广结善缘。师父在生的时候，很多同修跟他讲，师父那修坡都很艰苦呢，你怎么不请人来收，快点工资就有人来收捕捉啊，来摆捕捉啊。师父都不答应，师父也没有讲为什么，但是我可以理解，师父就是要给唯心弟子种福田。你来参加收捕捉，你参加摆捕捉，是给你广结善缘了，是给你种下福田的。你来这里参加法会做法工，在那里煮给人家吃，煮给法界吃，在这里一直诵经，在这里来做一切法事，辛苦摆捕捉收捕捉，这些都是广结善缘啊，广结善缘，种下福田。刚才讲的释迦牟尼佛告知修行者多播只可以七间，就是告诉你，你不广结善缘，你不为人民种福田，那你就饿死了啦。这就是我们每位唯心弟子应当谨以为戒的。台中道场在招募义工，我都有告诉他，你一定要写上一句话，什么时候要做什么法工，最后告诉广结善缘，先做他人的贵人。不要以为来做法工，哦，那是很辛苦咧，我为什么要去做，我是老板咧，我在家里都不曾煮饭的咧，我一副高高在上的这种口气呢，实在是可怜啊，可怜再可怜。我们要广结善缘，广结善缘要先做人家的贵人，我们才有贵人，这是天理啊，这是天理。我很常常告诉啊学员，我跟他讲，流汗总比流血好，多流点汗，多多做法工，诵诵经，你才不会生病的。这是天理，是真理，是不二法门。祝在这里的所有法师、讲师啊，同修啊，非常感谢你们来的护持。今天的主坛是由圆华法师啊，这位法师啊是非常优秀之一，他带领着换贝斯。

来带火宣华，来带着十四大年位诸灵共修圣法，一同来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四农工商百业能够发展，百业能够兴发，百业能够鼎盛，人民生活安和乐利，家家户户得以平安，最后达到世界的和平，两岸和平相处，这是我们的目的。祝大家阿弥陀佛。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30日，农历是丙午年的5月16日，维新政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今天进入第103堂，维新政教所举办的龙抬头大法会是尊天法旨，承天威光，奉天承命，来举办这一场108堂的大法会。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市容工商百业能够发展，百业能够发达。百业能够兴发，人民生活安和乐利，家家户户得以平安，这是整个法会的核心价值。维新政教所举办这样子的大法会，是有它的因缘，是有它的来由的，因为台湾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它屹立在地球之上。唯有台湾平安，台湾的光芒照耀了整个世界。因为台湾有太多的圣神仙佛都集中在这里，所有的古圣先贤都集中在这里。所有的列祖列宗都来到这里，因为这里是一块净土，是一块自由民主的净土。这块土地非常的可贵，自古以来，全世界的人民都知道，这里叫做福尔摩沙，就是美丽的宝岛。这样子的一个

耶。老祖师尊就选择在这里来发扬光大维新圣教。维新圣教可以说当今呢、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教门，它有无量的法宝，到现在有3万卷册。我们知道师父开示，目前宗教最多经典的就是佛教，有7700多册，维新圣教有3万卷册，这是不得了的。我们在这里啊，非常感恩老祖师尊以及师父传下这么多的宝贵的法。师父从72年开始祭祀，他首先先在台中，台中他最后在精修院，在精修院他从中午开始一直到半夜2、3点都在为人服务，在那里排忧解难，在那里整个坛城整个佛堂人山人海，香烟缭绕，师父在那里祭祀，里面充满了来这里求解脱、求痛苦解脱的善信大德，多得不得了。从民国76年老祖圣诞之后，我就开始来到了精修院，白天我要工作上班，我都利用晚上的时间去在那里等师父，等他有空跟他泡个茶。其实那时候泡茶都是师父泡给我吃的，我不会泡茶，我只会喝，师父就教我泡茶要怎么泡，连泡茶都教我，这样子在那里开始祭祀。师父的祭祀这些啦，哇，功夫非常了得，任何疑难杂症他都不用用意，他直接就可以马上为你解决你的疑难点在哪里，你的症结在哪里，你的苦因在哪里，马上都给你答案，一个接一个，速度非常快，这样子一直在那里为民服务，为善信大德来服务，这样子一直到了民国78年开始啊，来到我们这个总本山这个地方，开始来这里建设。到了民国82年的8月4日这一天，师父说一在世间这些多好10年了，他要从82年的农历8月4日开始，一直到农历的11月14日，总共99天，要在这里举办99法会。这是维新圣教第一堂99法会。这堂法会师父以99天以念佛讲经，讲的是哪一部经呢？就是《佛说大阿弥陀经》，就是讲这一部经。念佛遇到了假日或是礼拜天，哦，那晚上哦，都绕山念佛，我都有参加，我都跟随参加啊，我也没有法服可以穿。

0: 就穿着社会上的服装，大家就跟着绕佛，跟着师父绕佛，一直念佛，在总本山绕，半夜也在绕，就这样子一步一步走来。文心圣教所传的法不是有课程表呢，不是跟你讲说哪一年哪一年要做什么，没有，师父都是依照天意，尊天法旨，上天老祖师尊一个接一个，一个法会一个活动完了之后再接一个法会，从不停止，也没有休息。如果师父接到老祖师尊把十年的课程都排好，师父一定是绕跑的，因为太辛苦了，每年的法会是从头做到尾，每年的活动是从头到尾，从没有停止啊。你看82年的第一场99法会，那时候没有天德经呢，没有天德经哦，天德经是在民国92年的7月9号，也就是师父在世间这些20年整的时候，天德经出来，在82年是没有的，就是师父用阿弥陀经来讲解大阿弥陀经，并且以念佛为主。阿弥陀佛经师父讲了99天，讲得非常完整。我们可以看到大阿弥陀经讲得非常清楚，阿弥陀佛是一个法藏比丘，他发愿来帮助众生，帮助冥阳两界，而花了56个大愿，花大愿呢，56大愿，这样子来的。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送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佛说大弥陀经里面讲到的极乐世界那个境界实在是叹为观止。第一个，它整年啊都是风和日丽啊，佛光阳光普照啊，没有台风，没有下大雨，没有旱灾，都没有。在那里面小桥流水，有山有水，风景就是非常的美，非常的秀丽。在那里的极乐世界，你要吃东西哦，哇，那才神奇呢。你看你想用金钵、银钵、钻石钵，你想要用什么钵来装食物，那个钵就出现了。你想要吃的食物，你想吃东坡肉，里面就是有东坡肉，而且那个肉啊煮得油亮油亮的，

冷心心，你一呼吸啊，它就在你顿顿的顿顿的，非常的好吃。在极乐世界没有说要吃素哦，你想要吃燕窝就有燕窝，你要吃鲍鱼就有鲍鱼。啊，你这个都不想吃，你光吃青菜也可以，里面都是青菜，跟羊妹妹吃的都一样也可以，你想怎样就怎样子，哇，太好了。啊，你穿的衣服哦，也不用自己裁剪，也不用自己买，你想穿什么，你想就出来了。你想穿长袍马褂就长袍马褂，你想穿那个蓬蓬裙它就蓬蓬裙，走起路来就一摇一摇的，一闪一闪的，很美。衣服你都不用洗，非常漂亮。啊，你要洗澡又更神奇啊，你想那个洗澡水哦，到肚脐它就到肚脐，你想要叫他到脖子他就到脖子，你想跟他讲我水哦不可以淹到鼻子，鼻子下面一厘米就好了，哦，那水就淹到鼻子孔下面一厘米，停，水温哦也由你控制的非常好，不会差0.1度的水温，非常舒适。生活在极乐世界就是这样一个美好的无限美好的世界，极乐世界。师父在那里讲解佛说大阿弥陀经，师父在讲解经跟念佛之后，他在那里传了一个法叫做无相忏悔法。无就是没有那个无，相就是君书秋那个秋，相一个 木字旁的相，无相忏悔就是告诉所有的唯心弟子，你每天早晚哦，你要恭念弟子某某人，从今念念头的念，从今念，从前念、今念啊，未来愿，从过去、现在、未来三个念，念念不被愚迷染呐、啊。从过去以来所造的罪业，以及愚迷之罪啊，今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第一个就是念这样子，不要有愚迷染。第二个一样，弟子摸摸等，从过去念，今念，未来念，念念不被骄狂染。骄就是骄傲的骄，狂就是欺狂那个狂，一个言字旁再一个狂妄那个狂，不被欺狂染。从无始以来所犯的罪业以及欺狂的罪，我今天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愿一时消灭之后从不复起。第三个，从前念、今念、未来念不生起，不被嫉妒然，便说忏悔过去所造之恶业以及嫉妒罪业，从今起
接茶

返回，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这个忏悔文，无相忏悔文，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念头从前念、今念、未来念，你的念头不要有愚迷，愚痴的愚，迷失的迷，不要被愚迷来染了，也不要被骄狂染。我们的念头从前念、今念、后念，也不要被骄傲狂，就是欺狂，就是讲谎话欺骗，你不要被这个来污染了我们的念头。我们要忏悔过去的罪业以及这个骄狂这个罪，我们要忏悔，我们祈愿一时消灭，当下就消灭这些罪业，求佛菩萨加持给我们消灭，而且永不复起，永不再生。第三个就是忏悔我们的前念、今念、后念，不犯嫉妒，嫉妒这个念，这个污染，嫉妒来污染我们的念头。这是师父在那时候82年的九九法会传这个法，每个唯心弟子都必须早晚念一次。这个法太好了，他第一句话写弟子某某等，他用等哦，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就是你带着你的祖先啦。我们念这个忏悔文是要带着祖先，带着冤亲债主，带着有缘诸灵一起来忏悔啦，忏悔我们前念、今念跟后念，你的念头啦，你莫愚迷啦，你莫妄推妄推啦。为什么会愚迷呢？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晓得，原来就是要用意。师父讲啊，大家学易经啦，大人小孩皆聪明，就是要消除愚迷。我们很多事情你看起来很聪明啦，你用做戆代志啦，是真的这样子呢。我们做了很多愚笨的事情呢，讲不完的例子，就是犯了愚迷的罪业。

再来就是骄狂。一般人呢得到的那个位置都开始骄傲啊。有的法师他以前不是这样子的呢，结果他当上了法师，当上了讲师呢，一恭维的魏平康出来啊，你有看吗？我们都可以看到呢，他产生骄傲，骄傲就出来了。狂就是讲谎话，讲不实的话，师父没有传的话，他就自以为是，自己认为这样子是对的，就自己讲自己的，这个都是欺狂呢。我们维新弟子都要警戒着师父在82年所传的这个法。第三个就是嫉妒，在这世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嫉妒的人呢。你如果说有人讲到他家里生活比较可以过得去，他就嫉妒他；有的人讲他的孩子有前途，就嫉妒他，什么都嫉妒，这是一种罪业啊，罪业。这个法是老祖师尊以及师父传的，我们这位老祖师尊是不得了的大神，他传这个无相忏悔的法给我们，我们理应啊继续修行。但是师父现在非常慈悲，就用你早上起来就先念那个忏悔记，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意之所生一切罪障今忏悔。师父教的，我每次礼佛也要念这个忏悔记，这样子佛菩萨才会跟我们相应，也才会给我们加持。难怪我们维新圣殿呢，上面写着阿弥陀佛，写着有求必应得为尊，你祈求一定会相应的，但是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德为尊。这个德就是一切的善事，要做一切善事以前要先忏悔，这个德就是你有没有忏悔啊，你有没有做无相忏悔啊，你有没有早晚做一次忏悔啊，你有做就是德为尊，这是真理啊。维新正教来到这个世间呢，就是因为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净土，维新正教才能够得以在这里自由自在的来弘扬，把天上界最好的法传到了人间。老祖在天上界还有很多妙法呢，他光传这30000卷册，由师父来传给我们，这些法都是老祖的呢。老祖师尊在天上界传下这么多的法，30000卷册，我们哦一生都学不完啦，你一生都学不完的啦，不用再其他的，光这30000卷册，你就够你够我们来学习了。我们要珍惜，要感恩维新圣教，同时我们要感恩这个国家，台湾这个国家是值得我们爱戴的，台湾这个国家是值得我们珍惜的，因为有台湾这个国家自由民主，我们今天才得以得到智慧，因为台湾的民主自由，我们今天才能够上正级班，才能够上初级班，如果没有的话，我们都没有机会的啦。
这是真理，这是事实。所以老祖师尊以及师父他看得很远，他必须举办这样子的大法会来让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四农工商百业必须发达哦，因为台湾的人民有饭吃，会地应全世界人民有饭好吃呢，这是真的呢。我以前跟随师父到中国大陆去弘法，那时候在民国八十几年，师父就跟我讲，我们要吃得饱饱的，这样子大陆的人民才有饭吃。我不晓得是什么意思呢，而我认为说师父在开玩笑。结果后来我跟师父去了三四年之后，他们的官员就来跟师父讲呢，说师父好奇怪啊，我们河南哦以前粮食都吃不够嘞，自从你来之后第三年开始能够自给自足。那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师父讲的咱只要把中国的人民都饭好吃了，这就是事实。同样的，台湾的人民能够有饭吃，会给全世界的灵界带来有饭吃，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不可思议的天机命。我们只要依照老祖师尊师父所传的法，所交代的法会，咱戆戆啊做就好啊啦，不免了解伤多。师父常常讲，老祖说做就对啊啦，不免问遐尼多啦。这就是我们知道的知难行易呀、啊。要知道整个天理整个禅机是非常难的，但是做是比较容易的。我们就是一直做，老祖师尊师父，虽然师父身体不在了，但是他的灵光都在，他都会交代事情的，你安心好了，唯心圣教怎么走他都会告诉我们的、哦、他一样是在的。你电视机把它打开他就在，而且他又、哦、蹦蹦跳跳的讲话，非常有力的活泼蹦跳的，师父都在、哦、我们法就是走，继续走。在这里祝福所有的法师讲师同修，大家平安健康。今天的主坛是由圆蒙法师来主坛，带领着所有梵贝师一起来与十四大莲位来共修圣法，这是非常可贵的。祝福所有啊三经大德同修平安吉祥健康。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

0: 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769。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阿弥陀佛。首先恭喜台南道场啊，载了一亿载的金城金砖来到台湾易经大学，来这里奉化给十方法界三界万灵，给中华民族列祖列宗祖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啊，都能够啊取纳受纳所有贤士同修的贡品啊，这个贡品的金银财帛啊，总共有一亿载的金砖金城啊，这个是整个的法界世界人类啊富有的根源。所以那天我们在九月十七日在维新圣教八卦圣城啊，这一个维新圣教学院前面的广场来奉化啊金银财帛给各位的列祖列宗祖祖灵啊，给地球世界196个国家天恩煞神啊祖祖祖灵解冤自解啊，接着新开义节啊，所以台南道场由圆信法师啊带领的所有讲师啊及贤士同修义工们啊，众多的炎热的阳光之下啊，来这里奉化啊，你们的功德无量。

0: 啊，愿龙天护法护佑各位同学们，啊，你们大家身体健康，事业顺利，啊，列祖列宗都能够得到这么多的供养，啊，都成为富有的，啊，子子孙孙。啊，那我们现在时间一到，午时一到，我们就准备开始要奉化。啊，首先呢，我们要奉化三宝师。啊，三宝师的内涵，啊，就是一叶金子一净土。啊，一叶的金钻一个净土。这里看有多少净土，一载的净土啊，净土大地啊，都现光明啊，那给列祖列宗最重要的是一片净光明的净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好，在这里恭喜各位，大家功德无量，阿弥陀佛。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各位维新圣教、所有法师、讲师、贤士同修，当下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各护堂上九玄七祖，以及地球196个国家，天文煞神诸灵，佛会大众等，阿弥陀佛。今日今时，是我们维新圣教，本着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大法会。在祈福之前，务必要有消灾。化解，那王禅老祖的天威是消灾化解、救世不辞劳的大神，带领着所有维新弟子、和会大众，本着消灾化解，在过去几百年。以前37年，整个的法会过程、修行过程都在消劫、消灾。那么今年。

庚子年就进入到化劫，化开人类的劫难。人类的劫难是很恐怖的，防不胜防。灾难也是一样，防不胜防的天灾。劫难是人祸，这天灾与人祸，天灾是天所给人类的报应，人祸是人类自己造出来、制造出来的祸端，集合在庚子年，还是人祸。发生了武汉肺炎，现在蔓延到世界196个国家，人民都很紧张的在面对，在因应，苦于对策，无对策啊，唯独台湾这么平安。这是上天给我们的，啊，也是台湾人民多年来的慈悲愿力，反映到现在，在当下，在昨天，啊，法国宗教家和英国宗教家。啊，写信来到维新圣教总务中心，希望维新圣教啊能为他们祈祷消灾化解。啊，原来对于维新圣教在做的、在修的。是大公无私的祈祷，外国朋友们对于维新圣教的努力消灾化解，就是不辞劳，存着疑惑，打问号，真的是这样吗？到了庚子年。啊，这个天灾天瘟已经实现了，啊，毫无疑惑的报丧，寥寥分明。所以，外国那么多国家的宗教家一直在赞叹台湾人民确实太有福气了。到底上天、上帝怎么只有对台湾这么好？这不是上帝对台湾这么好，上帝对人类 都那么好。那刚才我们华会前面谈的华会的时候都深谈，由黄山老祖主定维新圣教功德基，维新圣教世界和平促进会的会长严义法师代表，维新圣教所有的学士同修，台湾人民在坛上洒净，洗去人类的浩劫。已经尽最大的力量啊，在阻止人类的浩劫的发生。这外国朋友所无法理解的，到现在来理解了。

啊，明白了，原来宗教的力量，防患于未然，还没到的事情，就预先能够预防。我们谨遵王禅老祖啊，诸佛菩萨的教诲啊，我们。

0: 世界疫情一直在增加，啊，我们当然我们也要加紧修炼、修行、诵经来祈福。所以昨天啊，老祖开示啊，这个疫情原来空气从空气中飞扬。现在有的已经进入海底污染了，所以各位，你们生活方式要有所防范和注意。这是老祖玉皇大帝给我们的修行方向。所以人生虽然很短促，但是短促之间能够得到心安，这是最重要的。我愿我们各位唯心贤士同修，继续努力诵经，在家诵经，然后在明年己丑年。这个辛丑年，黄山老祖圣诞日，我们水陆法会的时候，能够交旨，诵经的功德来回向，来交旨，希望各位同学们，大家再接再厉，不要等到烦恼到要亡羊补牢，那已经就太慢了。所以老祖开示我们，与其无所生，防患未然，这是我们消灾化解的最好功德天呐！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9。

归唯心圣教。所以贤士法师讲师当下土城安心道场所有法工同学们及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息灾，大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中华民族918位天主巨王帝王总统朱建宁，西湖东渡日本第一代神武天皇以来124位天皇朱建宁，北移韩国朝鲜半岛，出游后裔桓雄天皇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宁，及中华民族5000年来改朝换代

所发生战争3762次大小战争，王子军民怨灵，及世界816次大小战争，王子军民怨灵。啊，当下庚子年，地球196个国家，天温煞神朱灵，及故湖堂上祖先朱灵，个人的累劫冤亲债主，啊，无缘住宿英灵及家中地基主、公堂地基主，啊，台湾各地山河西涧鹿头鹿尾，啊，五鼠男女孤魂、五阴杂类何会众等，阿弥陀佛。今日今时，啊，庚子年9月19日，啊，是观世音菩萨的佛诞日，更是维新圣教从民国75年的今天。9月19日，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正式倒驾慈航转法轮的纪念日。一路走来，啊，我们所有维新弟子都战战兢兢的，啊，不敢怠慢本的王禅老祖、台湾祖师阿弥陀佛、九大菩萨的圣事，要为国救道、为人类祈福。尤其从民国75年的9月19开始到现在来，更加的沉重的天命。每当呢天下有灾难到，都我们都要防患未然，先修圣法；每当人间浩劫到，我们也就先修圣法。所以一路走来，我们都本着天地无我、金刚妙心啊这原则呢，来努力、来做、来依法修行。尤其在庚子年的今年，是百年来人类浩劫最严重的武汉肺炎。啊，台湾还好，在王禅老祖、玉皇大帝、观世音菩萨、诸佛菩萨、九大菩萨的慈悲悲悯之下，啊，再加上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修很努力的诵经，啊，来回向供养，终于让台湾平安了。这一点呢，我们很感恩，啊，我们也很庆幸。所以从台湾的零确诊到现在来已经200天没有这个确诊了，啊，虽然是这样，我们更要人力己力，啊，不要只为说自己的，啊，平安而，啊，不顾，啊，地球人类，啊，所以啊，人力己力都要众乐乐。所以我们维新圣教本着老祖师尊天意给我们的方向，我们努力了，啊，一直从7月24日升坛到现在已经第55坛了。

好，这段时间来，国际虽然疫情一直在变化不一，好，那最近来啊，好像又增加了，很严重，又降下来了。由此可以知道，人类的浩劫还是没有停。各位要小心，我们自己平时一定要特别注意啊，尤其老祖师尊开示，这一个礼拜呢，疫情会潜伏到地下水中啊，所以你们对于海产的海产植物动物要吃要很小心。好，那除了小心以外，还是我们大家努力诵经，大家祈福，否则的话，我就很怕在农历十一月，农历十一月还有一波的人类浩劫啊！所以是我们可以料想的。所以我们知道了有这个人类的浩劫呢，我们还是本着修行、诵经、诵经、再祈福、再祈福，消灾化解，祝各位功德无量啊！祝福各位，今天大家这么辛苦，都来一起来祈福消灾，谢谢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 LINE 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升装中华电信 MOD， 以免错过精彩节目。升装中华电信 MOD， 请洽0800-080-123，0800-080-123。
2: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住持严佑法师，奉广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力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

0: 即问事无，为心中祈福，即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院里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孩子的卧室篇。小孩子，他心性变了，当然不是只有住家而已，还有祖先不得安宁，也有很大的关系。还有小孩子出去很不幸，冲了阴煞，也有关系。曾经一位小孩子呢，读高中很聪明很乖。有一次呢，到垦丁去旅行，去露营。3更半夜呢，在萤火晚会的时候。他头一转过去呢，就看到一个很高的人，穿了白白的衣服，他就吓昏了。吓昏了回来了，开始心情整个变成一个人。这个小孩子呢，平常他不会乱讲话，结果乱讲话，这个小孩子呼天。呼地，呼天神火来救他，呼地的，呼叫他的爸爸妈妈来救他，回来也是一样。后来他们老师呢，也是我们的信徒大德，赶快呢叫他爸爸带他到仙佛寺来，来的时候在楼下。要大门就进不来，不敢进来，一直喊，前面有很多人站在那边，有的拿着那个枪，在等他，要把他压起来，我不进去，绕到派出所那边，到那边呢，就又追回来了，追回来呢，又想从另外一个门上来。也是一样，又叫了那么多的天兵天将来到这里，围着要抓他，又让跑，又跑回去。这下我问我说：“老师，你还有没有其他的门？我这还有一个后门，后门看能不能进来。”那我就后门呢，就叫以前我们的潘师兄就把它打开了。打开了，打进来。又到抓到后门来，也是不行。他们又跑到这边来等我了。我们这个也要等，要抓我。那时候就没有屁条了啦，又被他跑掉了，跑掉了，很快跑到马路上，看车子来就跑上去就坐了。爸爸妈妈也莫可奈何。

过了两三天呢，又带来了，照常一样进不来。我告诉他的家人，后面再找亲戚或者朋友呢，进来了，硬抓着进来。一进入我们的第一停车场，要到天梯的地方，就晕了，把他压着就晕了，晕了，就把他抬到我们的大雄宝殿，抬到大雄宝殿，活就晕了，给他睡在那个板凳，好，那坐在那边睡了将近差不多半个多小时以后了，醒起来。好了，好，问他爸爸妈妈呢？萤火晚会的结束了没有？那这一刹那，完全思想空间，完全他停顿了，连时间也全部停顿了。回来问这个萤火晚会的同学，哪一位去哪里来？怎么？啊，我说你。看到什么东西是啊？好，我看到一个人很大很高的人，穿白衣服，就把我抱住了，我就晕了。啊，这段时间将近有一个礼拜左右，所以这段时间他魂跑到哪里？跑掉了。另外，其他魂进来，魂魄进到身上来。哦，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很多人呢、他说：“哎呀，没有神，没有鬼，嘿，没有那么单纯呢。”啊，我们一位叫何秋叔呀，我们当时在建设他，费了很大的，花了很大的时间呢，也是一个大菩萨大功德。鬼他也不信，哪里有鬼？好了，有一次他们在他们住后里。出来的地方啊，常常车祸。人家常常活活在那边死掉了，他也很慈悲啊。老师，你让我证明真的有鬼吗？啊，但是老祖我是很尊敬的，啊，这个有没有鬼吗？我想证明一下。我说好了，那常常车祸了嘛，对不对？好了，那么你拿呢？我叫他金子，抱了一些金子，到那边用丢的。啊，丢的给他啊，丢的啊，正好能开了，怎么样呢？就丢了。好，他回去闹啥？今昨年闹啥？没有什么，他就丢。嘿，那天晚上开始发烧，烧了退不下来。哇，那个是一个大工程要吃不下，什么不下没有用。后来我不得不，我说好了，既然这个一个女人呐，你去告诉她烧香。我请法师过里面超度，要做焰口超度，那叫他太太去请一个福慧禅师的，出家法师，我请他们说，帮他们超度，还要普度一些灾患等诵经给他们，请了六位法师和他本身七位法师焰口来超度，超度完了，那天晚上。烧整个退了，不然打针也退不下来。所以对很多灵界的，路过任何一个地方，我们如果有法会的话，我们跟他们设个牌位，请他们听经闻法，是有功德了，能够帮他们超度。若是各位你们回到自己国家，任你哪里，有。都很不平安，那个地方常常有车祸或者冤死、枉死的人很多啊。那么各位，你们可以传真回来先佛寺。我们有任何的法会的时候，我们呢，会把它设大灵位、大牌位，我们仰仗佛力，接引他们来听经闻法，来超度他们。在其他国外的有的信徒们，他们住家周围很不平安的话，也是同样来这里，我们这也不收费，也不是收还，那。

我们哎那个大连队射了，啊就可以了。住址要写清楚啊。至于这个地方呢，啊是这个啊有啊什么样情形呢？啊，你们把它写清楚啊，传真回来啊，这也一件的大功德。啊，但是呢，你们英文，啊，这个要不要用英文写？用中文，啊，翻译为中文。你英文金刚上师，啊，法师们，他们听看不懂英文的时候，起烦恼心，哈，A B C D，好，用 A 啊，A 啊，你的凑起来了，凑到来心都乱掉了，啊，结果这个功德力，啊，就没有什么功德力。因为地球在转很快，啊，如果金刚上师在念这个住主念这个情形呢，怎么样的时候，哈，那一乱心一念一转呢，1秒钟472公尺，你看，等到一弄下弄2秒钟，已经快1公里了，再念下去1公里多，那么你要超度的时候，确实就很困难。啊，这一点事先跟各位讲一下，啊，若是你们回到家乡碰到周围哪里有很不好，你很清楚的时候，你可以传真回到鲜活寺。我们每年3月26号有7天的水陆法会，啊，老祖圣诞，6月15号就是到19号，观世音菩萨圣诞在大安寺。啊，7月底，啊，就是在三宝寺，啊，在三宝寺的，啊，这个，啊，我们地藏菩萨圣诞，啊，9月19号到月底之间呢，我们在药师法会，在大安寺，啊，在11月17日，啊，是在鲜活寺，我们的弥陀圣诞法会，啊，所以我们呢有各种各种的法会。希望地球任何一个地方，我们可以来办超度。啊，我们每年，啊，在超度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有亡灵，第二次世界大战，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呢到现在，已经发生了140几次的大小战争，啊，40几次的大小屠杀，啊，100年之间就发生这么多的世界的大祸。啊，所以我们每次呢，啊，老祖师尊慈悲，凡是在地球上，好，啊，让我们知道哪里有特别战争亡死的，跟我们都有过去生宿世法界的缘，啊，我们都，希望借重各位的你们在各地的，因缘，能够将他们，我们帮他们超度。因为任何一件事情发生的，都跟我们术数都有缘分呐、啊，懂吗？你们可以的，不要怕，也不要说不好意思，好事大家一起做，我们能够为一些亡灵超度是我们的福气，那么 那位小孩子他就醒起来了，讲给我听。但是，那一位求度的众生，他还在门口等，还在要进来我们第一停车场外面等呢。我说你今天不能回去喽，你回去的话，那一位又在等你喽。那天晚上就住在我们这边，到第二天傍晚呢，我说你可以回去了。那一位我们的龙天护法。请他来，进来，我们在法会的时候可以帮他超度，这个孩子就好起来了，后来也读台大的法律系，现在也是非常优秀的法官，他这个小孩子呢，和他的爸爸原来对这个神界等等呢。也是都，很说啊，然后骗哪呀？等到自己的孩子的身上的时候，亲人身上就不会说骗了，说真实的。

不是假的咯。所以小孩子的问题不是一项而已，但是我们能够在环境上给他一个很安定的，他的元神心呢就很能安定，安定了这些事情会减少啊，会减少。还有我们的家人，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哦，这个照片，我建议最好挂起来，不要收起来。嘿，这有一位信徒也在大甲了，信徒，那孩子原来很聪明，也是很乖，刚考上大学。有一天呢，晚上突然间梦到阿公来找他，啊，就醒起来说，刚好看到阿公坐在他的书桌旁边。阿公看到孙子，当然应该很高兴。结果阿公在哭，说：“我在家里，你们都把我守得紧紧的，我要吃饭也没有饭吃，好，我要怎么样也不能出去。好，你这样呢？好，你叫你爸爸，好，给我一个交代，不然的话，我绝对不会原谅你爸爸。”哇，我们这些学生呢？吓了，大声叫，将这个情形呢，告诉他的爸爸，而他爸爸呢，第二天赶快就跑到原来我在台中五街那边问这个事情，这我一定，你爸爸有像把它收起来是不是？哦，对呀，因为人家说家里不能挂往生者的像，我都胡说八道。很让人难以乱听，道听途说，啊，你这个自己家人的是像，就是佛像啊，真正的佛像，自己的亲人才是佛像哎，你画的不是真正佛像哎，啊，能够给养育我们的才是佛哎，给我们吃，给我们穿，那么未来我们是佛啊，哦，说你这个怎么是没有智慧的？啊，他到。我五姐来了，家里打电话来了，说他的孩子在俩工，好，在跳档，再怎么样，好，赶快要赶回去。我说不能回去，叫家人把小孩子带过来，好，就带到我五姐，以前叫精修院，带到那儿来，啊，带进来了，我请小孩子坐下来，坐在地上，我问老人家，你有什么不满？你可以借你的孙子讲话，开始出来的话《三字经》，还小孩子出来的话是《三字经》，骂他的啊儿子，哦怎么样？怎么你再生就不孝？你现在还不孝怎么样？我就知道他再生的时候对父母不孝，我嘛一嘛不知道，也不晓得这个、他孩子的爸爸是对父母不孝，接着一年，啊你再生不孝，你现在还把我关在这个仓库里面，你且存着什么心？哎，好，他这个孩子的爸呢，这是在跪着，在那边哭，说他不是不孝，他是比较好玩而已。好，怎么样？怎么样？好，这位老人家又借他孙子，什么好玩而已？每天晚上都等你回来，回来你有酒喝，我都没有。哎，他老人家喜欢喝酒，啊，他出去有酒喝醉回来了吗？啊，三更半夜，老头子在，老爸爸在那边等啊，等到他回来，最起码他还拿一瓶酒回来给老爸喝嘛，也没有，啊，像把他这个存起来，借一年，刚好借在小孩子身上。好，后来呢，我跟他老头子讲，好，这个在世间的事情都过了，好，你们应该，好，这个要慈悲。不知道今天给我们请老祖来做主好了，你们好、啊、放过你的孙子，给他好好读书。好了好了，我退了。嚯、哦，这个小孩子他的声音很大声。好了好了，我退了，就倒下去了，啊，倒下去了，醒起来了。你看，一张相片，他只有，因为他小孩子的爸呢，他也是。
一种也有愧对那个爸爸啊，所以他也不好意思看，就把它收起来了，又没有智慧啊，所以我们社会上的结构是非常复杂的，不是单向的结构啊。如果我们小孩子怎么样的话，以后我们用占卦、卜卦可以了解是哪一种来影响啊，我们可以请示祖师、老祖、八卦祖师们，啊，这个孩子现在性变啊，个性变了，怎么样了？啊，请问什么样来影响？如果我们卦象是阴爻动来相克的时候，就是祖先阴魂风水来相克，他祖先不安啊。阳爻动来克啊，这个祖孙的时候，表示住家有问题，那么从卦上找出来了，嘿，你就可以好找到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说天泽里，天泽里。你们这个要背啊，哎，再过几天了，我们就开始要讲这个。啊，若是卦象，就是啊，天泽离，我们这个是属金，啊，动爻是属于火，阳爻主阳宅，阴爻主阴宅，动来相克的话，就是说，住家阳宅影响到小朋友他的不乖，影响小朋友他的心性，啊，这原因是在于叫做从卦象，你说是这个动摇兄弟爻，好，化进神，兄弟爻化进神，动来相生就没有事。就没有事，表示说阴宅，哈，阴宅呢，哈，动有来相生，啊，动摇变了来相生了，就没有问题，来相克就是问题，很简单，从那就找出来。所以我们教的易经卦，你可以变化无穷，了解很多无穷尽的人世间的苦难，哦，所以我们在这一次教给各位基础的问题。好，我们请元辰法师教你们的，好，呢，在其他应用的问题，我会讲给各位听。你们回去，哎呀，原来这样，我不来学，我也懂，哈哈哈哈，是不是啊？很妙，很妙。啊，老祖师、鬼谷先师、王禅老祖，给我们这个方面清清楚楚。啊，若是我们一般的易经，好，来作为了解这一段，可能就很困难。啊，所以我们的易经卦呢，到应用易经的时候，哈，我们会运用的，哎，很快乐。好，不妨可以，也以后啊，大家如果要再更深呢，也可以回来。哦，我们也可以来进行一个在啊，以后说哎，再进一个高层次的研究班，我们都可以。啊，所以这个易经的心法，啊，确实包罗万千，84000法门都包含了啦。啊，至于呢，我们小孩子的，啊，除了风水以外，啊，除了这卧室以外，整个家里的住家的环境也有关系。啊，住家的环境呢，我跟各位也讲过了。啊，比如说我们一栋房子。一栋房子在这里，啊，你外面白虎昂头叫外援，我们事业的外援，人出外的外援，啊，如果你内部白虎方呢，就是家内小患上。好，外面就是宾妻族，下面的奴也是奴妻族。
如果你

请坐，一席，啊，请坐。管家的等等，也是会有奴妻制，外是外人，他人，他人，好、啊，你做事业被人欺负啊，破财等等呢，外面会有这个现象出来，啊，若是里面呢就是小孩子，那么你卦占了，哎，住家有问题，你就可以再占卦住家哪一个地方有问题，哎，你就可以从卦上来，好、啊、找到，好、啊、你要所找的答案，啊，比如说像这个，啊，为什么小孩子或都会被拖着走，被啊这个被一些朋友啊拖去吃喝嫖赌瘾，好、啊，那么卦上这个就是兄弟爻，兄弟也爻的就是吃喝嫖赌了。朋友，动来相生，帮到忙，哎，没有错。那么好了，我问说，这个住家哪里有毛病，影响这小孩子吃喝嫖赌瘾？若是同样这一个卦，表示在东北方，东北方，丑是东北方，东北方土星啊，又在一个在一个土星，这土上加土。啊、哦，那个土上加土呢？你有的变成乱石头，一堆的乱石头。啊，如果变破掉了，啊，会虚，这有不同的节。好、啊，那哎，你一定这里有毛病，清清楚楚啊。啊，曾经我们一位信徒呢，啊，他呢，女儿遗失了，啊，遗失了，他来问我。当时我在台中市，在72年的时候就开始的时候，啊，这位阿尚呢，他我来给他卜个卦，他女儿在哪里？结果我卦占起来，刚好在中闽国小西边那边，姓何的祖厝附近那边，我用图了，哎，像方向在那里，在会西下面，问、有没有死掉？没有死掉。没有死掉，好，他就去找，找找找哦，刚好那时候已经快冬天了，很冷，很冷呢。好、啊，他那边找就找到从化后了，好、啊，那个旧的土角房子呢，好、啊，他就在下面，在那饿了3天3夜以上，等到他找到的时候，他的女儿呢？也一二十岁，仅仅有点小问题，嘴会叫妈妈，其他不会讲，就管找回来了。啊，你哪里找？嘿嘿，从易经卦就可以找。啊，在还有我们台中在农业界，啊，这个农林界政府，啊，当时省政府，啊，因为。啊，夫妻都是博士，在民国74、75年，那时候两位啊夫妻都博士，啊妈妈是在某一个学校啊教书当教授，爸爸在农林厅，啊，所以啊这对小孩子的那个也是很关心。有一天小孩子找不到了。找不到了，很紧张，将近有一个礼拜找不到，哦，很紧张。刚好我们约地址呢，告诉他，我开始卜卦，我说你家住在省党部那边，一直往南直直南，南直直南，在那边一个大楼的角落在里面。后来找到台中公园的中心堂，躲在楼梯下，在那边找到的时候已经饿了，将近好多天没有吃。后来找回去了，啊，这个找到了，很高兴啊。那么我再跟他占个卦，为什么这个小孩子这样常常跑出去？一占呢、住家全部都黑暗，就是他，考上博士，两位的博士，人家送的黑匾，全家都是黑匾，黑的匾额，整个全家都暗掉，整个小孩子全部，这个小孩子。

单亲带一个小孩子，全部精神问题来了。我叫他赶快卸下来，卸下来呢，收起来，不要挂了。小孩子好了，所以很多很多的事情，世界很多事情，我们这里没有什么易经和风水啊，一个很不可思议啊，一个视线，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贤士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顾台湾，因为台湾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老祖开示要以墨宝写出五百罗汉龙性和拳法的墨宝交旨送他们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座前在这里辛苦与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即是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在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500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高义行尊者，宗主开示，高义行尊者是五尊者，风格逍遥，他在喜马拉雅山修行。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地水师卦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高义行尊者。师父随缘开示，第475尊至第484尊的尊者，形成一道抵挡台风的墙，抵御奈格台风。

师父挥毫五百罗汉尊者墨宝期间，同修弟子们同步在进行墨宝书画册的编辑。师父告诉身边的弟子们说，这本书要编得具有美感，爱作碎耶。谨遵师父开示，首先为每一幅墨宝拍摄照片，由维新电视台总经理元丰法师负责这项法务。世界台商服务联社王敏玲师兄、施佩仪师姐详细描绘每位尊者拳法的起点、运行路线与最后落点，还有多位在背后默默付出的显示同修。于连才师兄在2007年1月完成亲手绘制的五百罗汉位置图，依照图面标记清晰指引每位尊者的坐落位置，让摄影师不需拍一尊尊者要跑遍如来园一圈。大家各自在不同的因缘时机，为这项深具代表性的宗门法宝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

是五尊者，修行地是昆仑山脉接近青海这边来了。师父与弟子们一起欣赏尊者拳法的力与美，近几幅尊者墨宝的表现，那飞墨已经开始占满整张纸面，风貌与之前的尊者又有不同。得佛至尊者这一幅，还有一处是收圆的笔画，十分奥妙。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择天怪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得佛至尊者。

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究竟，十一色天不离空，十二生。

为新圣教法宝丛书《禅净书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书道集》53如来墨宝稳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金印，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极静行尊者，宗主开示，极静行尊者他在古尼泊尔修行，他是五尊者，在佛祖那个世代就存在了。尊者这么高龄，到现在还在。在兴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雷泽龟妹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极静行尊者。

师于2022年以牲口义供养，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500罗汉尊者上圣心法拳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拳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500罗汉如来园一一向500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真常尊者。宗主开示，悟真常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圣母峰山脉，在这常年积雪的地方潜心修行。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山水蒙与坎为水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悟真常尊者。

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500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2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3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澄净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2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十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唯心弟子们实修精进，

破冤贼尊者。宗主开示，破冤贼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喜马拉雅山。这位尊者武功高强，呈现在飞沫的表现上。当我们走进禅机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可以经由罗盘中火泽葵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破冤贼尊者

谨遵宗主开示，这本艺术法宝命名为《龙飞墨舞》，收录书写期间与五百罗汉尊者有关的法语开示，并指示秀水太极道场贤士陈碧桃师姐担任编辑。在各方的协助与配合之中，于2023年底正式圆满。2024年元旦所举办的第18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由秀水太极道场主持，太极拳大师元耀法师以至为谦卑诚挚之心敬献供养法宝，期盼天人法界先祖圣灵加持护佑，万物和谐，世界平安。

灭恶去尊者，宗主开示，灭恶去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中国大陆天山。这位尊者和济公是师兄弟，土匪看到他都要赶快逃走，糟糕不咯。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雷火风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灭恶去尊者。

龙的飞舞是无形无相的，活跃在人们的心中。龙是生命至尊的表征，更是代表人性生命尊贵与庄严。龙在中华文化中是帝王尊贵的崇敬法相。其实帝王之龙袍所象征的真正禅意，并非帝王自称为龙，而是天地万法借机示现教化众生，自信心中皆有平等的龙心龙性。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九点钟到下午五点钟，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袁以校长、教务处处长袁贤法师、司训处处长袁纪法师，在座各位法师、讲师、准讲师，各位司训班贤士同修，阿弥陀佛。大家好，今天维新圣教消灾化解高层论坛，我要论的题目是消灾化解，用意利人天实证。那我们的总导师一样是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那发表人是本人黄丽莹。我们师父开示维新圣教三宝：易经、知因果、风水、创净土、佛学、了生死。那本文要探讨消灾化解，用意利人天实证，应用易经占卜超度祖先，往生净土，超度冤亲债主，解冤释结，让身体恢复健康，让企业防患于未然，掌握经营方向，减少不必要的失败与烦恼。好，易经人生的智慧，不仅可以让我们掌握人生的正确抉择方向，可以改变命运，消灾化解，是我们学习应用易经占卜最大的目的。所以我们现在所学的易经心法，什么是易经？我们师父明示，简单的说，易就是交换立场，将心比心，从不安到心安是易，从赔钱到赚钱也是易，从失败到成功，黑暗到光明，从悲伤到乐观，所经过的途径，就是经，易经可以预知未来，可以防患不幸的事情发生的智慧。所以易经可知天，可知地，知人事，知因果，知智慧，上通天文，下通地理，中通人事，印证过去的因果，了解当下的吉凶，防患未来祸福。好，接着呢，我就进入我们消灾化解用意实证的案例。我们第一个案例呢，是有关一位马师姐，她如何运用妙法顺利考取财税科榜首，榜首的是那个科系的第一名。好，那马师姐呢，是在102年的时候呢，就读台北商专，那时候呢，就读的系叫财税系。那么巧的因缘，她就跟我大女儿同班。然后呢，隔年的暑假，她就邀我女儿说一起回高雄。那我女儿就回她说，不行哦，我妈妈帮我安排了一个叫做暑期精进班，大专精进班，要去什么大安市。好，所以呢，那个马师姐就自行回去了。那我女儿呢，就到我们的大安市参加第14届的暑期大专班，学为期为一个月。好，伊就给我甲带伊伫遐一个月，就是在大安市学习这样子。好。

那开学以后呢，那个马师姐就问我女儿说：“啊，你到底那几个月要去学啥？”你讲：“无啊，早早就起床哦，恐惊啊，上经啊，跪拜啦。”啊，不过做有趣味的时候，有学习到吼，什么叫易经八卦，还有命卦哦。啊，够就是什么小羊仔，哎，困的位置哈，如果错了，头无切。啊，当时那个马师姐也没有很在意呀、啊，然后就第一次考试，一个考不好，然后呢，他就跟我女儿抱怨说，我很认真呢，为什么我考试成绩都考不好？每次去睡觉回来要去上课都起不来，然后我女儿就很好奇说，哎，你会不会睡错地方了？好、哦，然后就这个因缘，那个马师姐就邀请了我女儿去她住的地方，当时在102年，你要在台北找租的宿舍是不简单的，又是租外面。然后我女儿就跟着马师姐呢去了她住的地方，结果一租的时候在是在哪里？大楼的那个地下一层，啊，入面好像暗飕飕，好，然后就很暗的意思。然后到她租的房间是三个人一起睡，然后她睡的位置刚好是什么？靠厕所的那个墙，好，然后我女儿就说，打电话问我说，跟我什么在大安市所学的，好像有点相关哦。我说怎么了？我同学睡的位置好像不如法，怎么办？我就说，哦，那你可以证道啊，看是不是真的，他睡的地方哈，跟他所学的考试成绩有影响。然后呢，我女儿就说，那怎么来？来指导他，我说很简单呢。那时候呢，我们刚好在鼓励我们所谓的知会长，有没有？就是鼓励大家来参加我们的会友，一个月100块的功德，对不对？那我就请我女儿跟那个马师姐说，很简单呢，咱就先交100块，咱开始做功德。好，那马师姐想说，她也没有其他宗教信仰，100块，她就较俭的就可以了。他说：“啊，那我给我们爸爸还有全家都来加入，就这个因缘。所以我在102年当支会长的时候，我可以从25个人到50个人，50个人到100个人，100个人到150个人，那个能量就这样出来的哈。那现在不是讲说那个支会长的那个能量，而是你在帮助一个人当下的那个法喜。”好，那所以他爸爸就因缘机会，我就鼓励他进入我们的宗门来读初级班。我说你自己请爸爸来帮你找答案。接着呢，我鼓励他呢赶快找房子，好，把床的那个位置先处理好。所以他爸爸就听了他女儿的建议，他进入了因缘巧合就进入我们宗门来就读初级班。然后他女儿也很顺利的听我祖先的建议，哎，想不讲。光线较好诶，阿妈在厕所边呢，要不要出门的什么那些基本小羊仔的那些基本概念，好，就帮这个同学找好了那个住的地方。好，接着问题就来了，他爸爸读没多久，他上课的老师这个法师就说，命卦子孙辞世的人不适合往公家机关，不适合去考公家。然后呢，那个马师姐的命卦呢？偏偏又是他的命卦是火泽魁，子孙辞世，而且他是虚年生，那有翁不？哈，土来生金嘛，对不对？所以他的子孙非常的旺。那这下他的爸爸就起烦恼了，他说：“啊，今麦读些是财税科，以后的是要目标的是要去科公家，好，啊，那怎么办？”所以说。就建议他在台北，那就是到台北的道场去请教道场的法师去了解这样子。当时那个应该是孝心道场的法师就跟他说：“欸，你确定要走公家这条路吗？”然后马师姐就想了一下说：“我的目的就是要考公家机关，要让家里的生活安定。”所以他我的目标就是要考公家机关，我一定要上，而且我立志哦，我大学毕业我就要考上。你看他花了多大的愿，然后呢，那个法师就很慈悲的跟他说：“呵啊，你一定会遇到很多的阻挠与考验。”

0: 啊，你要比别人哈、哦、要花更多的时间跟努力，你才会金榜题名哦。好，这是马师姐的命卦哈、哦，所以它是四爻有金子孙持世哈。哎、哦，有金持世的人哈，哎、哦，我当下理念是比较坚持的哈，点扣扣。好，好来，听他讲完，我就跟他爸爸也变成就是他是我的会友，我们就当下在聊天。我说：“你还是建议你女儿走公家吗？”你讲他们不做后悔的事，他们还是要继续努力，因为已经在财税的这个科系了。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好，那我当时才出正期班没读几年，我只要是我在上课，或者是在电视上，或者是在某个因缘听到的某一些关于就是对科技有帮助的法，我当下都会跟他的爸爸分享。我说，来，第一个，你每天要请这个师姐读书前要念智慧咒。智慧咒是什么？就是取化我们智慧的大神咒嘛，摩诃般若波罗蜜。然后呢，你至少要念12遍，然后祈请南无阿弥陀佛及我佛慈悲加持，观世音菩萨加持，然后助我取发智慧力量信心，增强记忆，这样子。我就是这样的分享，请他看他愿不愿意做。结果呢，他女儿天天都做。然后接着我就跟他说，安凯西亚的熊经一定要送天德经还有普门品，我就鼓励他送经。结果呢，我没有想到他不但是每天坚持送经，而且才一整个他还跑到孝心道场去参加那个诵经祈福。熊刚好那个孝心道场的法师 是哪一位？原什么？原主还是什么？原主法师说听入心呢，真的很用心，很用心这样子。啊，接着呢，我就说我们师父开示哦，要去三宝寺去求比宝，要去公家，要去三宝寺。啊，你要够有时间那。我们师父又开始要去台东道场去参拜老祖，也跟我们师父开始台东道场它是前山前向水流前，前山高峰出状元哦，啊，你要考状元要丢，你就要去拜台东的老祖，啊，还有哦，台中道场的和平原点哦，啊，你也要去呢。所以说他都照做，真的我很赞叹哦。那我还是跟他分享说，三个月前你要开始摆祈福香案，还有要注意考前要确认你的准备程度，好，又用意沾光。那当时那时候都是会在孝心道场，还有要确认报考的场的那个场次是会在北中南的哪里这样子。好，那考试的时候呢，还是要念智慧咒才开始作答这样子。好，然后我跟他说，你信愿你要行，好，你要发愿你要去做，他就说好。我考上以后我就进入宗门来学习易经风水。好，不到两年的时间，他毕业在106年，他就考上了我们南部的基征所的税捐处的榜首。我们是不是给他一个掌声？真的非常非常的优秀，连我都赞叹。好，这个就这样子顺顺的就这样子做了，在这个单位做了6年。那6年后呢，就一个机缘，在113年，那时候我们就很赞叹他嘛，就在113年的时候，马师姐她说，我有一个应征征调考场的那个考试，然后可不可以请老师帮他来占卦这样子。那时候他已经进入我们中门上课，是我的第一班学生。然后好，我当时说他已经考上了，我说好，我帮你占卦，用意占说。

你调任到高雄市某某局的会计室当佐理员吉凶哈。好，那我们得到的卦是天火同人，好，天火同人之小畜。好，那又一占卦就是占马师姐调任高雄市某局会计室当佐理员吉凶，然后呢，用意日期是在甲辰年己巳月己亥日，哦，辰巳空亡。那占得的卦就是天火同人之风天小畜，那离宫属火。这是我们在荧幕上看到这个卦号。来，那我们来卦象分析。巳爻是在第三爻，亥水官鬼，好，我们为用神。然后二爻丑土，子孙动画引木，父母回头客。好，那四爻呢有兄弟动画未土子孙。好，三爻亥水官鬼呢，四亥冲又月破，对不对？那虽然日有旺，那应爻呢是戌土子孙卦月旺，好日休。我们师父开始，那要做公家机关，最怕子孙，对不对？那他应爻又刚好是子孙，好，好，那我们就来探讨这个卦，应爻子孙是不是克四爻官鬼？好，那就是凶。好，再来四爻无火兄弟，动画未土来生二爻的丑土子孙，子孙呢又动来克什么？四爻官鬼，就是要忌神、从神、同斗。哇，这个地考取的这个单位呢，就不适合他。然后我们就分析建议说，马师姐跟高雄市这个会计室的这个左员一职哈，卡不严，我是这样跟他说的，卡不严呢哈，我就不建议他调任。为什么我先跟他这么说？因为他其实是连续录取两个，他真的很厉害哈。他来，我们再看第二个用意哈，一样就是马师姐录取高雄市某行政中心某会计室的那个佐理员吉凶，用意日期是一样是甲辰年庚午月己巳日，好寅卯空亡。我们往下一个卦看，好，那得到的卦象是震为雷之雷地狱卦，震宫属木。好，接着我们来看哈，以巳爻戌土七财为用神，月旺，好日休，那巳印相冲，辰戌冲嘛哈，还有初爻呢，子水父母，它动化未土七财来回头客，震为雷是六冲卦。然后画雷地狱是六合卦，哎，六冲画六合，那这时呢，我就再帮他占，再占马师姐呢，调任这个高雄市某单位的佐理员，愿景如何？好，占愿景如何？好，用意日期一样，在甲辰年庚午月己酉日寅卯空亡。那占得的卦象叫水天虚之太卦，坤宫属土。好，接着我们来卦象分析。我们用神生金子孙，好月来克，好日旺。那应爻呢，子水七财，子午冲月破，好日有来生，是事生应。然后呢，五爻兄弟动画亥水七财，好月旺日休。那兄弟是不是为子孙的元神？他动来生，是吉的。好，所以这时的时候，我就有犹疑，要不要再让他调任？但是突然我就说好，我再占一卦，再占什么？占你续留在这个高雄市的稽征所税务的愿景如何？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好，我们再占

0: 这个是调任的愿景哈。来，接着我们来看他续留，好，担任税务员的愿景如何？的用意日期是一样，甲辰年己巳月己亥日，辰巳空亡。占的卦叫雷地狱，好，正宫属木。好，我们来卦象分析。他四爻呢，未土七财，我们为用神，月有旺，日休。那应爻是午火子孙，好，月旺日休。那应爻来生四爻是好的。然后二爻呢，四火子孙它暗动，那子孙暗动呢，它会来生七财，也就是生四爻，哎，也是好的。然后雷地狱它本身是属于六合卦，那卦是叫亲人得位，喜悦安乐之意。为什么会安乐之意？因为他在这个单位工作了六年，他说每一个部门几乎他都调过了，每一个单位他都已经比较能掌握，已经很熟悉了。好，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那接着我们就来总结分析说，此案例的马师姐她录取的凤山的某某行政的会计室的左员的愿景得的是水天虚自太卦，那续留在高雄市原单位的稽征所愿景是雷地狱卦，那两卦及马师姐她本身的命卦，我们深入探讨，她本身是子孙慈氏，我们就发现说子孙慈氏，而且还是旺相哈。那依我们事务所传，你子孙慈氏呢，就较不适合政府的什么公家单位任职，因为子孙会克官鬼。然后经了解呢，某某的会计室当左员哈，他接触的对象都是什么政府官员，还有那些地方首长。接着呢，稽征所所接触的都是什么？我们辖内的那些什么公司行号，还有什么一般的民众，哈。所以呢，从这两个单位的工作的内容，我们稽征所的愿景是雷地狱卦是六合，所以我当下就建议他续留在高雄市稽征所继续任职，好，这是我给他的建议。但当时呢，他回去跟家人沟通的时候呢，他们家人也有人是公家机关单位的，就跟他说：“你现在扣到那个单位，哈，水天虚之那个什么卦太，水天虚之太卦的那个单位，那是偌济人要扣拢扣袂入去的，那回缺你唔爱去，哇，那当下。”那个师姐就忧郁难决，我就告诉她说：“好，我也不保证说我给你姐的分析是对的。那我们有一个最好的建议，请她去道场，自己跟老祖禀，哈，哎，是去那个水天虚之太卦的这个单位好呢，还是续留这个单位好？哦，然后家人全部都陪着她去哦，我没有跟去啦，他们自己去哈，然后。”听我们的师姐跟我回报说，老祖很慈悲，一个给他六个圣杯，第一个那个水天虚之太卦六个圣杯，然后呢雷地狱就是续留那个单位给他七个圣杯，家人才心服口服，讲好啦，安尼就续留在原单位，所以就才没有变动。对，所以说，我们要服务大众的时候，有时候要让他真的彻底的心安，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师姐后来是听到。

老祖的圣杯来指示，所以他就续留，就继续到现在还在这个单位这样子哈。好，这是我的这个服务的案例的分享。接下来呢，我们来探讨马师姐的命卦是火泽魁子孙慈氏。那会计的职务，那个职务是就刚刚讲的地方及那个政府官员，对不对？那稽征所就是辖内的什么公司行号跟民众而已啊，所以我们还是建议他续留。好，接着我们来看我要分享的第三个案例。第三个案例其实就用意占卜禁运吉凶，但是要讲这个缘由的时候呢，我就要分享他是怎么来上课的哈。我们师父啊，在109年的时候就规定说，讲师开课前要在当区举办一场风水讲座，人数要150人以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好，我就其中要负责去找这个讲座的人。然后呢，维新圣教风水学讲座呢，在109年的9月，好，就在我们高雄仁武里民活动中心举办。当时来的人有500个人以上。如果你们有来的人，你都知道那时候的场面哈。那时候有5位的法师莅临来讲解我们的风水学讲座，讲的大家都听得哈如痴如醉。真的吗？真的吗？好，然后之后接着我10月份我就在我们的一样的活动中心开了我们的人武初级6班的试听会。这个师姐就是当时听了那些法师的分享以后，就按捺不住了，一直来啊。来的时候呢，他举手发问哦，他不是坐在那边哦。啊，你们都说哈，你们的风水堪舆很厉害。那我女儿哈，那个嘴啊，嘴巴的那个也都有什么哈，口角炎，就平常都一直都是有所谓的臭脆干啦，或者是一些皮肤病，拢袂好，好几年了。哎，会好吗？我来读会好吗？你有啥妙方吗？你师父有啥妙方吗？我的笑笑说：有，你就来听课，来上课，你会找到你要的答案。哦，所以他当下的从犹豫中就签了那个报名表。哎，他真的就来了，隔礼拜就来了。他来的当下哈，他因为他是有目的要来的，对不对？看讲啊，你这江苏当时跟我讲到我要爱的答案，对不对？那其实也没有几个礼拜，我们有时候都会从所谓的简单的阳宅、小阳宅开始讲，对不对？我们就在分享当下的时候，就讲说，按那温层床睡觉的床，如果是下面是厨房的瓦斯炉，哈，那你就有皮肤方面的问题，你得切一个工，回去下个礼拜来说，按你讲有影响，温到吼，按那上下的床下面的是瓦斯炉，按你有遐大影响吗？好，我的笑笑的，我也没有跟他说什么。我说，啊，不然我们就来正道看看啊，对不对？好，好，就这个因缘，我讲阿弥照我们师父所传的法，怎样把那个床移开，对不对？好，不要在那个瓦斯炉上面，他都照做了。好，那就这样上着上着，1个月、2个月、3个月，我也忘了这件事。突然有一天，那个师姐就跟我说：“哎，我昨天哈，今晚要看医生啊。”我啊。什么状况？我已经忘记了。他说：“啊，你不是讲黑文成北那个瓦斯炉上？”我说：“对啊，这是我们师父所传的法，统计学也是科学啊。有什么那个反应吗？”他说：“我昨天哈，没看医生啊，那个嘴都没有那个口角炎的问题了。好，但是我事后我们在上课上，还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门啊有一个叫做热水器，我是建议他尽量离开那个。”门不要太近，想要把它稍微移一下，这样子，然后就整体的做一个改善。所以呢，他就静下心来学习了易经风水，他非常非常的用心。然后呢，在结业的时候哦，这个案例说他结业的时候，突然就说：“我可以占卦吗？”我说：“可以啊，你占。”然后我们来分享 看这个卦例是什么。他就占说：“哦，用意是有，就占江某某进运吉凶。”他就占了这个卦，然后

0: 用意日期在壬寅年，就是111年哈。戊申月，丁亥日，寅卯空亡。然后占的卦叫雷风恒，好，正宫属木，它没有动摇。好，我们来看卦象分析哦。巽爻有金官鬼为用神，月比合，好，土来生金，日辰也很旺。然后呢，只有初爻丑土七财，好，日破。那卦中的有金是巽爻是官鬼，然后我又发现他午爻生金也是官鬼，然后他占卦日期是不是在申月？是不是也是官鬼？因为我这个卦我真的解不出他的金运吉凶是在说什么，然后我就请他说：“好，你请你再占一卦。”我说：“你卦中有三个官鬼是合事障碍。”好，就说再占。卦中三个官鬼是合事障碍。好，用意日期以后是在壬寅年戊申月丁未日，好，寅卯空亡。然后占得的卦象是火泽魁之水卦，上卦是离为火，下卦是兑为泽，它是艮宫属土。好，接着呢，我们就来看卦象，我们怎么分析？我说巽爻子。是爻子孙慈氏，子孙慈氏是无忧，他本身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月又比合，而日辰也旺，好，然后就发现二爻动，卯木官鬼动化寅木官鬼，又临勾辰，五爻呢未土兄弟动化酉金子孙，未土兄弟动化酉金子孙。我就想说，有兄弟求度的问题哦。然后接着我们再看六爻，父母又动化兄弟，父母动，我就想，依我们师父所传，这个是有主灵求度的问题。然后我们占论断完以后，我们就验证，对不对？我就跟他沟通，我说师姐，我要请问一下哈，你们家有什么问题让你烦恼？是不是你们家有没有所谓的那个凶度，就是你先生那一边的好求度的问题，好怎样？他那时候听不懂，我说阿妈可能有祖先求度哦，伊嘛听无，伊讲拢唔知，好拢唔知，不要紧。我讲阿伯，你到底有什么烦恼？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你说啊，我老公啊，老公是不是叫管鬼，对不对？管鬼怎样？老公身体癌症呐、啊，好、哦，癌症，然后再烦恼。哦，他不讲，我其实也我也就是这样论述。就他讲了以后说好，那我们就来了解她老公。好、哦，我们来了解她老公呢，身体是某某癌症哈、哦，是何因引起的？我请他再占，那占卦日期是壬寅年己酉月丙戌日午未空亡。占的卦象是火雷四个之龟妹，好、哦，那巽宫。属木，好，我们再演绎分析。你第四爻，这里就不是用四爻，我们用官鬼，好，第四爻的酉金官鬼，好，为用神，它临白虎，然后月比合日呢，也旺来生，好，我们就以冤亲债主，我就这样来论述来催的丢后，再来卦中有两二爻寅木兄弟化卯木兄弟。哎，乙木化卯木，我就说，哎，有主兄弟求渡的问题。再来，我们就看到五爻未土，七财空亡。好、哦，六爻呢，巳火子孙，动化戌土七财，是否有什么阴灵求渡，或是家中的玩偶？因为他动子孙动嘛，是不是过多的问题？好，啊，经过我就跟他了解，他得知。这是不可马上哈，是经过她跟她家人讨论以后回复的。她老公那边确实有两位胞兄，出席的时阵就刚生没多久，都往生了哈。所以说就是有求渡的问题啊，既然是有求渡的问题，另外问有没有阴灵的问题，她说没有。好，那没有的话，依我们师父传，我们会建议她设灵位来超度，对不对？两位胞兄。叫做妖王儿，因为他有出世哈。好，那秋他先生的命卦哈叫水三蹇，那四爻刚好隐身兄弟啊，那一年呢刚好是乙年，是不是隐身冲？然后生的话是不是在七月？所以他在七月已经进出至少两次医院了。那时候，哎，这是他的分享哈。好，再来我们就来占。超度他先生两位胞兄，妖王儿对病情有帮助否？这些都是他亲自占哦，不是我帮他占哈，请他亲自占。好，那用意是有，就是超度他先生两位胞兄妖王儿，好，对病情有帮助否？好，用意日期是在壬寅年己酉月丁亥日午未空亡。那占得的卦象是火泽魁之大有卦。上卦是离为火，下卦是兑为泽，它在艮宫属土。好，我们来演绎分析。好，来四爻酉金子孙为用神，酉月占是旺相。那丑土兄弟动化辰土兄弟为进神，哎，有帮助，因为动元神兄弟也是子孙的元神。动来生事是吉的，然后呢，我又看到了初爻巳火父母日破巳亥冲日破，我说诶，你们还是有祖先求渡的问题哈。那么巧，我们维新圣教呢，那时候是刚好有我们的阿弥陀佛圣诞法会，那我就建议他说，诶，建议前往我们仙佛寺来设灵位超度了。好，结果呢？高雄来这边确实路途有一点远，然后呢，他的家人就想说，阿伯，我到附近的庙来超度好不好？我当下没有给他任何的回应，我就想了一下说，可以啊，你可以再用意占卦看看吗？好，那我师姐就用意在占卦，好，然后再到附近的某某庙超度祖先跟那个妖王儿，好，还有。我建议超度他先生的冤亲债主，好，他就照这个卦这样子占哈。好，那我们用意日期是在壬寅年的己酉月丁亥日，哈，午未空亡。那占得的卦叫三雷鱼之魁卦，哈，
上卦为艮为山，下卦就是震为雷，巽宫属木。我们来看卦象分析，世爻是不是虚土七财，动化官鬼。好，再来哦，二爻寅木，又是寅木兄弟动化卯木兄弟，但是这里呢是用神不同了哦，你看哦，是不是忌神兄弟为七财的忌神，他是不是动来克四，对不对？然后我就跟这个学员想说，亲，我觉得不理想哎，可不可以？那你再占一个卦好不好？我们一起做探讨。然后说，老师，我已经讲究结果。我讲哦，这个要是卦不可以一个卦解决你所有的问题，你要抽丝剥茧，找到你们的祖先或者是这个问题点的最好的解疑，对不对？哦，他听进去了。他就再占一个卦，因为占卦他说下你要给他上经上经，你要给他尖要给他主卦，他就觉得说一个卦这样主起来对他初级班来说确实是要花一点点时间。我就跟他说，所以诸佛菩萨也要看到你是不是有心啊，对不对？好，接着呢他又在再占，参加目前我们仙佛寺超度魔虎的祖先，还有妖王儿，还有他先生的冤亲债主吉凶，用意自己叫壬寅年己酉月戊子日，一样是五位空亡。好，占得的卦象叫风天小畜，没有动摇。上卦巽为风，下卦乾为天，巽宫属木。好，我们就来分析卦象。四爻在初爻子水，父母为用神，酉月占金来生，月来生，子日。比合四爻父母很旺，对不对？然后应爻呢未土空亡，因为五位空应爻空亡。我说为什么应爻会空亡，然后我就跟我们的这位师姐沟通说，你有什么忧疑吗？为什么我从卦上看出你没有意愿要来仙佛寺设莲位？老师你哪里知？我说没有啊，是老祖慈悲让我看到这个卦象。他说一条路那么远，我先生已经在化疗了，他怕身体怎样受不了。好，我就说好，那你可以跟你的家人沟通说，我们一样来仙佛寺设莲位，由你跟你的家属一定都有好谁走见好一起上来，好来超度这些莲位。好，那经过家人同意，所以他就到仙佛寺来设这个莲位了。好，所以一个初级班，你要他愿意从高雄花两三个小时上来仙佛寺参加这个莲位，有时候我们需要很多的什么不同的沟通跟协调，让他真的有感应到说，哦，他想来。好，他真的就来了。来了完以后呢，回去他也没有是什么，就再去。她老公就在医院去回诊，当下有一段时间她没有跟我联络，因为她一直在照顾她老公在医院。然后大概经过几个月以后，她说她老公的那个癌细胞已经控制了，好，然后我就鼓励她说多诵经，多诵经，做回向。然后她就开始诵经，然后结果呢，她老公呢不到一年。不到一年，他的那个身体康复了。医院说他的那个癌细胞都已经都控制住了，所以我们用意消灾利人天。所以这慈师姐呢，她每年都很乖，都会诵经回向，连那孙那哈，谁跟他那好的婆嘞，是跟狗啊跟阿妈做会诵经。所以他丙午年就是今年，你知道他教了几部的《天德经》吗？1200部。他女儿教了360几部，因为我跟他说，外扣打2300部，我上不到，麻烦你们大家一起帮我一起送啊，所以的命生命开始上，他就很发愿的来为我们宗门来护持哈。好，然后我当下就问他说，但这么多年来，你老公的身体状况呢？他说，现在就定期回诊，身体健康，所以很感恩我们的老祖，感恩我们的师父，我传这么好的法。好。我告诉他说，
嗯，乙巳年的经阁阿袂到哈，啊，请你继续继续上哈，所以他又把那个文书再拿回去继续再送哈。所以我也建议说，我们只要愿意从金忏去送，我们会得到很多的法益，好，无形的贵人。

再来，我们来分享我们第四个案例。这个是信众，为什么是信众？他还没有入宗门，也不是我们的会友。他的视力模糊，他求医都一直看不好。那这个原因是什么？他的太太是我们教师的志工，他一直以来他生活就过得很悠然自得，很自在，生活快活。他在

卯年112年的时候，我们高雄道场那时候是负责普桌的工作，那个我就发动说，迄啰你无用，你要叫领导的人来代替，想无接来个召集来，所以他就邀他老公来，好、哦、啊，当下呢，在那个中午。

把靠，拿出钱包翻一翻，哎，有啊，我说好，那我要给你拿100块就好，好，那欢迎你加入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好，我们来一起来做功德。他二话不说，就扣底下除了车资说还有600块，他就全部都给我，哎，那把弄好哩，就这一个动作。好，我就把他加入了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哈。好，没多久嘞，我们的师姐是担任我们那个初级班的会计。伊讲，老师，我老公眼睛哈一直模糊，不知道为什么都看医生都看袂好。那我建议他说，你用易占卦，我们来看探讨是什么原因哦。所以他就用易占卦了哈。好，那就占。他视力退减四合一哈，来，这样用意日期是癸卯年、乙巳夜、丁丑日、申酉空亡。占卜的卦象叫火风鼎之履卦，上卦离为火，下卦巽为风，离宫属木。好，我们来探讨，我们以巽爻亥水官鬼为用神，那初爻丑土子孙动化凶僻回头生。接着我们来看三爻酉金七财，动化子孙，好，临腾蛇。再来看五爻子孙未土，动化申金七财，临玄武。因为我从这个卦呢，我判断有阴灵的问题，但是当下呢，我就很小声的问说：“请问你老公有没有在旁边？”他说：“没有。”那没有，我就私下问说：“师姐，那我要不要问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拿掉小孩或是流掉小孩的问题？”然后他就跟我说：“老师，你怎么知道？”我说：“我从卦象看到的现象。”他说：“有两位。”我说：“哦，那就对了哈。”好，接着呢，离为火就是眼睛，对不对？眼睛就是离为火。那我发现五爻未土子孙。动化七财临玄武，玄武的话以我们的阳宅就是屋后，那我就问说你们家的坐向，他就去量了，他就回我说坐向是坐北向南，然后我就问你们去看屋后有没有动土，他就马上回我说阮兜无动土，毋过隔壁的围墙伫动土，安尼有算动土无？我跟他说这样子叫动土，不是你家没动，他隔一个墙动到了里面的石坡。还是会受影响，然后哦，那有动土，好、哦，但是他就跟我回说，啊，不过已经两三天伊就永好啊，两三天伊就永好啊。我说那也是动土哦，好、哦，那我们师傅有传法，就是你赶快把二便洗米水，好、哦，就二次洗米水，把整个家里怎样先洒净哈、哦，洒净不是只有一天，我告诉他至少要连续好几天哈、哦，他就照做。另外我又问说，哎，你屋后除了动土以外，我就问一个问题，因为他是坐北向南，那一年的五黄刚好在乾宫，那我就问他说：“你们家屋后乾宫，我就教他怎么画那个九宫格，好，哎，有没有什么动的东西？”他说：“没啊，没有动。”然后呢，突然的，哦，是吗？那我的判断可能就是没有很准确。结果她老公跟我说。你老师在讲的迄个屋后，不是有一个水龙头？那我逐天不是在起起口口、起起口口，从啊在底下拖地啦、浇花啦、什么洗东西，全部就在那个地方。我就笑笑讲：“哎，那还真的有。”我说：“可不可以那一年暂时不要在那边，旁边还有其他的水龙头的话，就我们就到旁边来洗。”那 OK，所以我是这样子把它处理哈。好，那。分析建议，第一个当然是要先超度什么祖先，还有阴灵，对不对？还有一定要诵经回向祖先。最后呢，屋后的水龙头先暂停不要用，好。然后我还跟他说，家中哈一无所传的妙法，就是要用二便洗米水洒净嘛，好。那事后印证，超度祖先、阴灵、诵经回向祖先，好。他先生的视力改善了。又恢复到原本的视力啊，所以呢，此案就让我们觉得说，生活要怎么过得怡然自得、幸福快乐，很简单，感恩老祖，感恩师父传妙法，好，所以他就花心担任我们仁武初级八班的会计哈。
好，让我再

教师的法务推动就很顺利这样子。好，那目前我们人武初级九班也开课中，欢迎辖内有缘的大众一起来学易经，了解风水学的奥秘。好，接着我们来看下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很特殊，它就是有关三家连锁超商取舍用意。好，这个是用意因缘，是本人在甲辰年的时候呢，就113年，我们圆普法师指派担任我担任正席29届的班导师。好，有一天呢，这位师姐突然就打电话来跟我说，她娘家的妈妈在家中昏倒了，然后经医生判断，她脑部就是有严重的受损，可能要长期照顾。然后她就问我说，她经营有三家超商，想跟公司解约啊，不知道换掉哪一间或是哪两间这样子。然后我说你可以用一张啊，我再来帮你，我们一起探讨。她说她现在很心很累，因为是天天往医院跑，他说请我帮他用意占卦。我当下就说应允他说好，我帮您来用意。好，我们用意占卦，我们去只简单的说，就占第一间的金寅吉凶。好，用意日期是在甲辰年辛未月壬午日申酉空亡。好，占的卦象叫水雷尊之三地波卦，坎宫属水。我们的张德的卦是叫水雷尊德，叫乱丝无头。好好，再来我们再做演绎分析哈。经营事业，我们师父开始用意占卜，必须要有什么子孙，还有妻财。好，那是爻乙木子孙有，但是呢，应爻是虚土官鬼有动。再来四爻用神灵。乙木子孙，他土来生啊，木克土，所以是月日都休，好，就生出嘛，好。那应爻虚土，我们也可以说他是动画兄弟，好，是月令比合，然后日辰来生，哎，人气还不错，哈。那这是初爻。子兄弟跟六爻兄弟视为四爻子孙的元神，所以呢，但是呢，元神有没有力？他因为他是未月占土来克水，所以他元神是没有力的。还有卦中呢，没有午火七财，好，虽然是日辰有旺。好，那接着我们来看第二间，第二间。经营的吉凶得的是坤为地之玉卦，同一个时间占的哈。那我们来演绎分析哈。四爻有金子孙，哈为用神，月令生之为吉，但是日辰无火克四哈。好，四爻动兄弟动化无火，父母回头生，来生四爻子孙，哎，兄弟动来生四是好的。但是应爻官鬼人气的方面呢，它是休囚无力的。好，我们再看第五爻的亥水，经营事业一定要看财，结果它在未月占土克水，所以它的财是休月克日休的。那我们易经卦象逢六冲，冲则散，所以吉事逢冲则散，诸事不宜。好，接着我们来看第三间，一样的时间，好，得到的卦叫天泽履之天水送卦，艮宫属土。啊，天泽履的卦是叫行走薄冰，哦，行在冰上面了哈。好，演绎分析，四爻生金，子孙为用神，月令生，哈，土来生金是旺的，但是日辰是来克的。应爻官鬼休囚没有力，表示没有什么人气。初爻父母动哦，化官鬼回头来克我们的四爻子孙。

再以我们的用意来解的话，这是大不好的，是凶的。那我们再来看卦中又积财又伏藏于五爻，好，那财又是月克日破，那更不好。好，那我们来总结讨论哈，第一间超伤得的水雷村，水雷村之上地波卦；第二间是坤为地之天水送卦；第三是雷地狱卦。那这第三间得的是天泽履之天水送卦。好，那事后我跟这位师姐说，三间我都没建议你继续经营，我不建议他继续经营。我说我从卦上看的，你的利润应该也不会很多，所以呢，我没有给他任何答案，我只是在跟他建议。那一年后，他听了我的建议以后，他舍去了两家，然后只留一间开了今年满20年的那一家，然后有听我的建议要诵经，要拜地基主，要超度，所以他什么都做了。所以今年刚跟我说满20年，他第一间的业绩其实是刚好是持平。为什么？员工都是老员工，所以呢，他也没有赚很多钱。好啊，那今年确定就结束最后那一家。好，好，那我们的结论，本研究之探讨用易经占卜法则后发现，确实可以让企业防范未然，掌握经营管理的方向，让投资者转危为安，减少不必要的失败与烦恼，达到企业经营成功的目的。好，由此可印证我们师父所开示的，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感谢聆听，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您现在收看的是，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疆》，我是洪玉江。禅寂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教育广结善缘，所以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台南仁德教室，为您邀请到的是邱沈寅师兄来跟大家分享他个人的学修经验，一起来欢迎他。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仁德教室讲义班22届邱沈寅
0: 师兄好。那师兄，其实您个人的宗教信仰经验也蛮丰富的，对不 对？在进入到宗门之前，其实也有相关的这些经验，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
1: 进来宗门以前我以前是这个用的公庙公庙服务啦因为服务一段时间，真长的时间你要向人都发生这个身体恢复不爽快。但是按照这个公务服务，公务嘛，真难帮忙去到一个山提青草回来吃，我嘛拢有参悟啦我那恢复的精神到尾也是安尼，怎啊平平，无啥物进展。了后我看书啊，伫咧台视你讲这个易经风水经过阮师姐咧鼓舞伊安尼鼓励怎啊来参加这个。
0: 维新教哈，
1: 易经风水哈，
0: 来
1: 初级班开始从入来这个上课
0: 啦哈。
1: 了后家己的心态是讲来上课了后可能做为力啦看当渐渐来改善。所以讲，伊开始进入来专门，这化工我无欠缺的啦，拢无欠缺的，反正化工拢得有出门开始了嘛是安尼，无啥物有效果出来啦吼。原来是拢安尼平平安尼，也过时常去大院啊，去人家时常去大院啊。而且我嘛时常去大院，他每年的7月份拢伫病一回。他每年的7月份拢伫病一回，农历啊，7月份拢伫病一回。过来，我嘛是安尼，迄心正坚定。我对这宗教的心是真坚定啦，无论讲伫庙庙咧拜，这敬这神明，我嘛拢照安尼足认真咧做啦。过来安入来这维新宗，我嘛是想安着化工安尼做安做袂定啊，拢做补偿嘛袂定啦安心啊，
0: 有一个有一个
1: 基台啦这个基台就是讲看安尼会当安尼较平静怎啊？身体好，因为这个身体全省所有人别的所在我拢有经过啦，但是拢无一个，反有一个感觉讲，有一个效果出来肉食一人补我食药，20、30年前有人补我食半药啊，开这多钱5万，一个食一礼拜就断命啦。没有笑，
0: 上
1: 脑筋的，所以我嘛是唔敢去找书啊，反正我嘛无想安，唔敢去找书啊，安来尽量会当做安就做，
0: 自己先努力，
1: 先努力。到一天是迄个法会啦，到一天这个阿弥陀佛法会，中间咱伫这个伫咧教室遐坐听书啊功课啊，我坐个。这脚拢已经拢会疼，艰苦。我怎啊雄雄起来？因为我伫这个入宗门之前，我那有去善老师想要请教迄个善老师的下关法师啦讲迄阵啊有咧看嘛。结果我去，要入去底下，但真啊不拢无法师去底下，没看。
0: 我真正给你考验
1: 吗？一下了，我等到延平法师，所以第一结缘就是延平法师啦。延平法师，我给你找看嘛呢，当然作热心找无讲，我给你看。延平法师讲，我给你看，从我底下结缘来啦。延平法师讲， 原先延平老师甲我看了后，我才上课，人伊嘛请来甲因关心咧，诶，教教会请教这。

0: 迄个院长讲师讲吼，啊，等下甲请问看人有较好啊无安尼吼，啊了嘛是拢安尼平平啦，反正无啥物，无啥物进展去安尼啦吼，啊无啥物进展，我嘛无讲来放弃这个专门啊，嘛是去继续，哦，我人就对这個信用较坚信，哦啊就开始个上上，开始我讲甲。这几年啊，正常嘛，这几年啊，从我伫这个，伫这个还未发生这个水事啊，正常吼。迄阵我先为了恢复好食药啊吼，食药已经引起这心脏出问题。
1: 哦，好。
0: 出问题，这个现代的医师老公爱开刀啊。
1: 嗯。
0: 开刀啊，那两个选择，我还没死。迄个。用钢啊，还是搭桥啊？哈，但是我算算的，伊讲我的筋络无改好，我可以搭桥。但是讲你阿看下结果，退后，我现在是化工，就会现在是化工回来，我清洗弄做帮忙，要回来，阿来开刀啦。过一日，我去坐游览车去，要回来坐游览车回来，回来到阮德润德家属无人知影我安怎了啦。我坐了下底，伊也是坐个人就昏去啊，嘛无人听我昏去啊。
1: 就是你困去。
0: 嘿，困去啊。好啊，规分钟啊，我也精神，精神了，我也点点我拢无讲啊。但是我精神离开，等于到阮厝，我一支电话起来咧，卡先讲先带助理医师。我讲这班人像安怎？啊，医师真了，你这么谁来？我就随去啊处理。但是开刀的过程，我感觉一个。心内真安稳的所在啦吼，迄阵当时咧开刀这吼，哦时间也足久嘛吼，了后爱带你交个病房，我一个感想来讲，人袂使白做，啊你有对生命、对生活服务一定的保障的，哦，所以我每个伫咧交个病房，病情目睭安尼客气，就是有人带你去游山玩水，拢是咧花山、花蕊，到处拢足水。就坐啊，去化工啊，就是，因为我破龙时啊，对这些面的回购，我真重啦，真重视。哦，前十五啦，我个回购我拢啊，足重视啊，哈，拢有安尼有力劲。哦，安尼点来得多啊，两三礼拜，我安尼加感想，哎，逐天目睭来客气，就受人带你去游山玩水啦。我想，当然我嘛安尼感觉讲。嗯，哎，这嘛真心实啦吼，啊，这嘛上唔知啥物人嘞吼，但是我安尼想，啊，这就是讲，啊，到有人要传去万岁嘛好嘞吼，对不对？啊，无讲传你去看者，
1: 哎、
0: 啊，对啊，安尼，你嘛看唔得人听，哦，安尼啊，这是讲，是我讲这个病情的迄个啦吼，啊，你啊，我讲我找师傅了，师傅叫我转来讲，你怎样，先自己拨自己挂，我。处体吉祥，哦，佮话处体吉祥安尼咯，伊讲写只诗咯，处体吉祥，我只挂宝，我睇下书啊，哦，书啊，看我讲，安尼好，我看发挥结束，我去甲你看，所以讲，我唔知影当时，我所以我话未当甲袁勇老师来报告讲当时书啊要来，
1: 甲
0: 书啊你催我一瞬，我甲讲，哦。啊，阿叔阿来，让我看看，就比如看看，就包公，行行，第一坐，行行，用湘西公妈啦，
1: 哦，
0: 出自湘西公妈，
1: 哦，
0: 啊，湘西公妈，因为这公妈会调整，伫书法进前，那我就请袁龙老师去哦，有去内底这个白鸭龙，佮整理过啦。哦，安尼啦，哦，但是叔阿来，伊伫遐坐了半点钟吼，就阮厝啦吼，安尼坐遐讲啊。叔阿要来，我就甲所有的心，甲姑妈变，哦，我的人较虔诚啊。恁有啥物话，有事情，有啥物话，叔阿达教的时阵，你会当甲叔阿，哦，甲叔阿讲吼，啊，大家当看唔较早些代志，咱解决。哦，阿叔阿就讲讲，意思是啊，现在讲嘛已经，伊讲来，足侪拢讲足侪。

0: 人足侪拢伫遐等啊。哦，因为哦，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讲每一摆发挥，我拢有去做做这個发挥，然后做大牌做吼。嗯嗯嗯。发挥也要到，我暗时爱困，目睭也起，安尼，吼吼，足侪人拢伫遐洗来洗去，洗来洗去。我来，我才讲，我阿未去报名啦，哦，阿未去报名，去报名报报吼，啊，讲名来报好啊，甲恁公妈拢报好啊，相信吼，拢报好啊。就迄阵唔知人，迄阵唔知人讲爱报相信，拢报公妈，拢做，我拢即个做我超生即个祖先尔啦。嗯，哦，啊了后，厝内阿公也袂使啦，爱做相信，拢爱做，哦，拢爱甲做大牌。哦，啊，我咧从啊做事啊，我讲了，我咧拢无休困啊，逐天拢照安尼做啦。哦，做到即卖还阁继续做，反正拢无休困就对啦吼。安尼，就安尼，所以我去，当时啊，伫即个进程哦，咱唔敢我迄阵人啊，安人啊较无咧许，唔敢讲问事啊。我伫外口等啊，足侪歹事啊。我都唔敢啊！伫板桥车头啊，等下输啊！我往去找，伊嘛输啊，参输啊，什么啊？就我唔敢啊，唔爱个，唔敢讲这个代志啊！哦，经过十多个时间开始找输啊！我伫外口等下输啊，等个足侪摆，那个一个机缘啊，吼，安尼啊，但是了，我甲输啊讲输啊，甲讲，哟，伊嘛输啊讲，哟，输啊，阮头阿公一句话，总一句话爱记的，讲伊这专门这代志就无法当解决。你唔免来入这专门啦，哦，拢入这专门，这代志来袂当解决啦，就唔免来，你就无必要来入这专门啦，安尼啦。啊，但是恁头啊，下代先嘛，袂使要啥物代志来找师傅啊，哦，师傅也无用啊，好是不是？哦，是安尼来啦。啊，所以我请安你啊，我拢请过来，阮那班的学员诶，师兄师姐逐个吼，爱认真学啊。阮那班虽然讲年岁。拢较济啊，大家拢讲差无啦。但是我拢一句话，差无济算偌济啊，读济平安健康，身体来健康就好啦。我拢是简单来讲，哦，大家互相鼓励嘛，无伊大家拢有年岁啊，哦，别听，迄呾哦，迄个恁治疗迄马达破袂，怎做挂针啊？怎怎？哦，我嘛想讲伊袂当来，一个人伊嘛过来啊，哦，对不对？所以讲，即个人的坚心，我感觉是信用是人的坚心啦吼。啊嘛，有一个坚心就自然坚心就有好处啊。哦，啊，尤其即卖阮教室也有请即个一尊老祖来遮奠定，互大家学员心会较在啊。
1: 对
0: 啦。哦，我讲嘛，个阮那学员会当有熟悉的，即个算啊，即恁来有啥物苦情，你也使个老祖病啦。老祖上真哦，你。吃白面老祖嘛，甲伊帮忙啊，无要卖啦吼。我因为我是按以前即伫即个，我着得按本地得搞拜神明，我着作虔心，作虔心的人啊吼。啊你安尼，所以讲吼，来到这专门，我拢无咧休困啊。迄阵啊，安怎拄伊讲大院啊，我拢有来上课啦。吼吼，对对，我嘛甲师傅讲，师傅讲，我啊平面笑啊，拢是平起过啊。所以事啊，啊，会感觉奇怪了，是安尼去讲，啊，我来归来厝看卖啦，
1: 哦，
0: 开，哦，无因大家嘛是讲未少，未到讲事啊，去阮家搞看，是，安尼，当时伊看看一寡缺点，是即个严宗老师上课时阵会当改缺点，是拢头个拢改过啊，拢改好啊，

咱厝去拢有静电，吼、哦，静电厝拢做厨房啦，吼、哦，迄厨房吼、哦，啊，洗衫机啦，吼、哦，啊，拢大部分拢用了无够理想啦，大部分拢无理想个，所以拢阁经过安尼来调整啦，吼、哦，啊，因为头前我是楼下生命服务室一楼啦，本来。

0: 三楼尾我卖白啊，改来伫楼骹吼，楼骹啊，楼骹了市民看，人个市民安尼行，人输起输啊嘛，讲安尼会使啊，这拢会使。干那买一个书画稿，讲买一个后壁门啊，
1: 后壁门，
0: 哎，后壁门，俺厝无后壁门啦，吼，因为书画稿讲一句话，我嘛是安尼，人输啊嘛，作协咪安尼讲，讲伊当时较早书画。师傅爱师傅，甲家属讲，甲讲嘛是讲无后壁门啊，叫遐顾一空后壁门安尼啦，顾一个记号做后壁门啊，下后壁门安尼有这个号安尼啦。啊，但是
1: 有形必有其理
0: 啊，对对对，有其形必有其灵安尼啦吼。啊，但是了后，我着边仔有搁甲违章，我有搁甲开一个门啊，吼安尼啊，搁开一个后壁门，顶悬啊，通顶悬去安尼啦，吼。啊，就是师傅讲这个是。就是这个缺点命啦，意思话看讲，啊，就剩这个缺点命啦。哦，啊，剩的迄个门呢，诶，文工笑，尤其门的文工笑无下，我拢改过啊啦。哦，为文工笑拢文工笑，迄阵做毋知影，拢讲红字了，为拢伫官人吼，官贵人吼，哦，对不对？哦，所以
1: 啊，
0: 门
1: 拆
0: 的，
1: 解呐，用到这道，
0: 无法度啊。啊，你较早人看袂咧做的，人
1: 是
0: 甲你
1: 吗？
0: 做，你也无法度人
1: 对
0: 许啊。
1: 啦。
0: 哦，啊。迄、那个厝头前，我拢全部翻修，迄门向门第一点大门就门向，全部拢改，拢一个过界啊！我过来已经了，安尼家庭就较平静啊。
1: 对啦，安尼咱就分享较彻底咧，就是讲，到底这红字吼是爱安怎掠啦，较平安，啊适合咱的徛家啊。
0: 对，啊，所以讲。这红字最后拢伫财吼，拢伫财人安尼啦吼。大部分吼安，人啊厝边隔壁所谓朋友啊问，我拢啊讲，拢袂晓讲白红字啊。伊个主要看伫财就好啊啦，吼财本好啊，主要看财本两字，剩下你茫过去看啦。吼，足济内底大红字就是伫个官贵人啊，官贵人啊，吼对毋对？但是若无足好个朋友，咱绝对毋敢开喙啊。开喙讲，比如讲啦吼，讲一个跟我小隔壁，吼、哦，迄个有一个李先生啦吼，啊，伊就原来离开伊啊，早早离开啊，啊，因太太，李太太迄阵我伫要违章的时阵哦，因先生伫个，我毋敢违，无爱违章，伊有话啦吼，逐个会加减的话爱小开壁，伊离开人，因太太就甲我讲安尼，拜托话你用来啊。因一边咧漏水啊，叫我来去遐处理下安尼。哦，我去因兜啊看，因是乐高的，哦，因是乐高，毋是咱个。你甲伊问，咱个讲伊就袂听啦。哦，伊伫咧眠床边，眠床，因个眠床吼，眠床个边啊是浴室嘛吼，浴巾。伊去伫咧眠床头一甲开一个门透浴巾啦。
1: 好好好。
0: 他浴哦浴室啦，我讲即个门叫伊拆开，哦，因为我。看个囡仔吼，伊有生一对吼，看个囡仔后生吼，不大理想吼，伊咧读册读高雄医学院，两冬就倒来伫因厝，我看拢无啥来找，安尼，咱家建议嘛听下咯，吼，到目前嘛是安尼啦，吼，拢无入来啦，啊，伊讲因信教无咧信迄啦吼，安尼无法度啊吼，啊无当伊好意。我要去厝，我要去个时阵，壁烧瓦，哦，安尼好伊，安尼，安嘛，会当家己建议就家己建议，哦。但是以我爱做人，我袂敢讲，咱毋知影，咱袂晓讲啊。所以因内底，哦，即个莫打有诶无诶。伫我咧改装诶时阵，我一直拢家己改哦，哦，
1: 熟悉诶，
0: 合法安尼吼，好病拢全部改良病，哦，重诶啥拢改用用安尼啊。所以人啊嘛是。对咱真好啦，无毋对啊，是讲咱心内一个较无许讲，啊，家建议讲即个来甲拆开，会叫阿门，你去甲开开，啊，你个囡仔问题了，迄囡仔甲即摆也是安尼，总也袂当上好，拢规间拢伫内底安尼，伊听袂落啊，因入教的就是听袂落啊，啊袂落，你啊，伊请来有啥物，因为因生无伫个，啥物代志就来甲因叫，啥物代志就来甲因叫。那嘛是讲啊，小明出面隔壁啊，遐处会当处理就该处理啦吼，这是我的宗旨啦。

0: 了后回来，即马一挂朋友，大家知影讲我入来是专门啊，所以来去拜拜，包括论拜公妈、拜地，即马大家都来问啦。哦，啊，我是拢照咱庙啊普传，师傅传的庙啊普传，哦，甲因讲，哦，对不对？哦，所以大家拜地去住，拢咱古早啦吼，甲因即马共款，拢入去后壁面灵灶骹后壁面咧拜吼，按专门就是头前门入来拜。
1: 对。
0: 所以实在一挂朋友来问诶，我啊讲人员拢有照安尼做，拢有照安尼做吼。啊，我要安尼人讲，我拢照庙普传啊，其他咱毋敢讲啊，咱若无比人较敖，安尼毋敢讲，我照庙普传来讲，能要即个来问，即个问，再问啥，我万一我会安尼讲啦吼。大部分拢问即个拜拜诶物件啦，
1: 是，
0: 拢问拜拜物件。啊，庙普传咧作者。哦，从一挂庙内底诶，我伫住后街遐吼，迄庙庙作侪，啊，我实在作侪经去，咱咧经过种种，哦，因为他们作神，我拢甲伊讲，爱安怎摆向，安怎摆向啦，无实在咱未使讲啊，讲人也听袂落，哦，啊，了
1: 佛度有缘人呐、啊，
0: 算有缘人对啦吼，
1: 是，
0: 啊，所以讲，我伫遐安尼了，哦，人咧。人家问的，咱捌啦，一定会讲，我一定会讲讲啦。哦，啊，有重要代志，哦，那某人甲我拨一支卦，咱拨来看无甲理想，我拢会甲建议两点。第一点，你来找阮老师，严东老师；第二点，你会使去找严信法师。哦，因为咱知影迄款问题起来卦较无甲理想，咱讲话行较袂遐。哦，佮讲袂遐好势啦吼，
1: 哦，
0: 所以我拢会建议，哇，你来去找阮严东老师，还是来找严信法师，哦，叫佮佮你拨一支卦，看卖安尼吼，
1: 这是问题梳理更清楚。
0: 系啦，哦，安尼无，咱要人讲，人来问咱，咱我袂讲体啦吼，安尼，咱我这个失败就是拢袂晓讲体啊，所以种代志做失败，我佮做项过。我是做水电的工课吼，我去卡无闲，人来搞我请，我就讲好。你明了吼？啊，明仔载拜托搞我看一趟桥啊，要倒来考前上，半暝三点要出发，我就三点头先出发，等下暗时啊十一点啦，我嘛去。要雷山有诶无去？去半路有啊崩山吼，我所以讲，我是不必要啊，体我是我来算来足吃亏啊。人敢请，咱拢讲，现在有够无用，咱嘛讲好，来，安尼就对吼。啊，所以讲，伫阮遐边啊人，大家拢对我袂歹，我这熟悉的啦，
1: 吼。尽其所能帮助大家，这样。
0: 对啊，安尼啦。啊，就如我就要专门，就是讲，第一点，我原来对这个易经风水吼，我拢对我家己的印象中啦吼，咱要看风水无遐简单啦。因为我未入这专门了，未入这专门，就涉及一个风水的老师傅，伊是用阿金大律师啊学的。但迄阵我的心无想要学这个风水啊，伊要出门，请下来招我，伊一家八十几岁吼，哦，超木面吼，哦，对不对？啊，伊甲我讲一句话，迄阵我拢请下参来出来，就讲伊一生有救人，无害人，吼。所以迄阵咱无想要学，无想要学啦。所以伊招了，他们就招了，他们吹哦。咱当咱想要学的时候喏，咱迄个时间已经要离开啊啦。哦，人伊个人做甲讲，打电话甲人讲，伊后生讲啊，某人得要转去哦，伊老要甲看，你就管来哦。哦，人也看啊讲，伊今年若无离开，后年就离开哦。人也家己也会当安尼吼，安尼就讲做人袂歹哦。啊，了后迄阵哦。我阿小龙凤安尼入来，这好学易经，应该好歹。但我入来，我总之是讲，这风水会较好看啦。咱看是拢咱目睭唔该看的，吼、所以我系对易经，我拢对这个八卦易经哦，开始较认真读啦。什么代志对八卦去决定这个风水啊好歹啊？吼、哦，那是我家己本人的想法。我虽然讲阿要学风水，未入来。我认为风水足深啦，唔是讲咱看的安尼迄种表面的啦，哦，所以讲，我拢会去用卦，用卦里头了， 还有

0: 看，唔知影请教老师啦吼，唔知影请教老师，哦啊，有当时也捌去请教圆心法师，哦，拄着啊去请教圆心法师，哦，啊，着即摆专门诶法师，大家拢足亲切诶啦，哦，去请教大家拢足亲切诶，哦，所以我感觉入这专门对我来讲受益真济啦，哦啊，一寡朋友人有困难，咱会当甲帮忙诶，尽量甲帮忙啦。
1: 是以妙法广结善缘，这样子。
0: 广结善缘，哦啊。第一点，咱也是讲要入专门学这個，咱也无第一点来，就是讲，咱无想要赚钱，会当服务就好啊。因为我是规模十几档，嘛无人收这啦，红包人偷拢嫌人啊，无人收，安尼会当人到帮忙，吼，啊就是安尼，有饭人吃就好啦。我讲的是安尼啦，吼，啊，所以讲，我也真感谢师父的教导啦，吼，啊，师父啊，即卖。迄阵拢请来，拢出来上课嘛，啊，请来感谢师父教导，啊，感谢圆通老师，吼，啊，圆信法师嘛，拢请来来指导啦，吼，
1: 是，
0: 哦，这真感谢啦，这是讲人生吼，会当进这宗门嘛，是这个机缘啦，
1: 是，
0: 哦，啊，人生来改变啦，哦，我从进了这宗门了后，人生拢改变，分酒堂拢改啊，
1: 画不出来，
0: 对不对？哦，我刚讲两包呢，分酒拢全部改，哦，对不对？
1: 真好，真好。
0: 哦，所以嘛，感谢安卫生中啊，感谢师啊，感谢在老师哦，大家教导哦，未歹啦，吼。啊，我是感觉咱专门的工作法师，大家拢真亲切啦。
1: 感谢师兄今天啊，这个是一个很宝贵的分享。从这个双姓祖先的这个部分，这个是宗门最擅长处理的几个项目之一啊、哦。所以也希望跟大家分享之后，如果您的周遭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发生，那您也可以临近的这个分寺道场来请法，或者是来到教室，我们有老师们来帮大家转达。一定可以让大家有一个最圆满的一个收获。今天非常感谢师兄您的分享，
0: 各位观众朋友啊，
1: 谢谢
0: ，阿弥陀佛，
1: 谢谢，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我想神职人员的这个自己的人生历程哦，真的是非常的殊胜，具有这个代表性。不一定我们要有什么样子的外在形式就叫做修行，在家修行也非常的殊胜。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先活在我家。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坛，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 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各位十方圣弟子，大家阿弥陀佛。今日又是咱专门念佛的好日子，专门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凡是有咧修行啊，有咧念佛的人，你都会体会到，你咧平时咧念佛啊。在家在厝啦，在念佛，随时时刻刻在念佛的时，啊，你的家庭会结作圆满嘞，会结作平安嘞。曾经咱一个信徒老菩萨，伊专工对台北走来看看我，告诉我，专门。

0: 念佛，我拢有咧念佛啊。原来较早我袂晓念佛那时，啊，听你这广告讲专门念佛的功德，所以我就开始去做，干咧就是自己念佛啊，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一直念啊。我那家咧非常袂平安。囡仔做头路拢袂稳定，家搭搭地个作业，所以伊就开始念佛了。甲佛祖讲讲，伊要专门念佛的功德来回向我这家族啦。伊就开始对来念佛，念念念的。念一礼拜以后，发现伊个囡仔找头路、找工作，找到工作，找到伊欢喜个工作。伊厝内底，逐逐日日直直减少伊。伊个只欢喜只，送了只欢喜个，伊安尼就开始认真念佛。每一届那在等着咱的，在念佛的人，他的足欢喜啊！就是对嘞，专门念佛呢。所以在初二时，已经一个月啊，伊讲师傅，你专门念佛，我拢在参加嘞。我厝无财佛祖，但是我甲佛祖请入我心中咧，我嘛是一直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即摆9个月啊，我囡仔拢找着好头路，我大大细细拢继续平安咧。伊要来甲谢谢，我啊谢谢你家己，谢谢佛祖，啊，甲你牵引，谢谢恁的祖公啊，上要紧着恁的祖公，你念佛的功德，回向我的祖公，祖公伊就得着啊，到祖德流芳，甲你到保庇。噶啦，到转一个法轮，互恁兜会当平安，互恁兜万行代志拢会当顺事。所以这点呢，诶好处，我将咱所有善行大德诶，好处所得着应验，讲出来互大家做参考，希望各位。大家多多参加专门念佛啦！你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的大，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的功德大。所以，这个时阵以后，诸位老菩萨赢啦，多来小事会找我去。我说伊念佛的心得有一回，伊囡仔身体不好，唔大唔怎么样啦，去后病院看袂出原因，一直叫我讲手够大应该啊，一手大个头心。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的，念到尾啊，家己吐一口血，安尼伊个囡仔病，精神就好起来啊。讲起我那心肝一个大大小小底条的代志，就安尼背开去啊。 哦，唔知阿母啊，嘛是佛祖化身的，所以这伊个囝，有一天就是带老母来这个新厝啊，讲出伊个心得啊，讲出伊念佛以后的功德难啊。所以今日讲互各位了解，恁念佛爱有信心，毋通无信心。信心会当突破一切黑暗，较歹运。所以信心力量非常大。即点呢，提供互各位做参考。现在呢？大家就专门来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祝福大家平安，大家健康。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万年归心三皈依偈文，我佛慈悲，光降。台湾净土桃园市联合综合体育馆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会场，今日今始，全民一心奉请大慈大悲阿弥陀佛，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灌顶，中华民族列祖列宗诸圣灵，掀开一劫，了脱生死，往生极乐净土。当下此时，愿我列祖先灵皈依三宝，以为本愿。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9月6日星期日，农历7月25日癸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宜修造入宅定丧拴架出行开张次吉。三煞在西方，明天9月7日星期一，农历7月26日甲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亥时22时43分交白露节气，节后为丁酉月，月三煞在东方。节前月见日凶，节后宜出行修方动土新宫定丧拴架入宅安葬，开张做仓库牛羊栏圈次吉。日三煞在南方。

后天九月八日星期二，农历七月二十七日乙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东方。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1: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普愿禅师居士，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替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妙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阳宅风水学传法讲座。

0: 啊，咱关庙国中何校长甲主任，咱圆理法师，咱各位乡亲啊，各位同修，各位十方贤弟是阿弥陀佛。啊，风水册一牛车要用五十页，门1000斤，厝剩四两重。哦，即句话真要紧哦。门1000斤，厝剩四两重。门就是咱电视的天线，吼、哦，厝就是电视。啊，咱电视内底灶骹，就是电视的变压器。五脏六腑厝内底所有摆设，甲风水、甲电视机械，拢完全共款。上明确就是电视尔，门1000斤，厝剩四两重。你电视较好袂呢？你天线若毋对的，方向毋对，你达最收袂清的。你毋相信，等下你应该准。现在我准者，恁兜的电视来请我梳理。是啦，门就是天线，天线就是门，所以天线啊方向哎符合着。修会到或者天文，天文你若毋对伊，你厝无偌好大，较水都无效。好在主呢，咱就为地主，伊家咧阿舅无舅啦，住伫马来西亚，伊着趁钱趁真济钱，伊着去起一间比这较大间诶，700-800平，那像。皇宫，啊，个寝馆差不多3米宽，足大间诶啦！相片我看，师傅，你看这个厝好无？这个厝高音成败如何转？那你得是拆解，安尼要安怎？要安怎？卖大娘要安怎？这个厝爱有你整个全国诶福分集于一个人。你才带会调，国王才带会调，王爷才带会调。一般咱的凡夫，即使你真有钱的时，你嘛带袂调，因为咱无福报。咱一般福分拢家己一个人尔，拢毋是咱全国的福分集于一个人。所以大就了咧，事业得败，败了咧。油脂爆起去大陆去换一粒油脂，换了呢，结果未下白贴，阿公换一粒勉强会杀的，但是另外只哎呀，油脂换好了，换另外一粒又个爆起个烂去啊，烂去就个换一粒，个换又个未下个白贴，替我看风，我阿姑。拜托师傅来甲我看，我阿金拜托来看我，我不爱去，因为明明去救不起来啊！因为你这就是皇宫大的所在，咱凡夫百姓要去住皇宫的所在，合法心中根本就无可能的代志，无可能让你住，让你病病个用病出去，用根个出去。啊，我这无可能，咪师傅唔肯，因为你个阿姑福报无够。阿金无够，你呢？表兄弟啊，福拢无记着，无记着，你只有走尔嘛。敲电话去伊阿姑遐讲，阿姑呢，那时候无他偌接受，迄阵嘛病足严重啊，过无偌久就转去啊，往生去啊，哦吼，哀哉！啊嘛，小小啊，一堆夫尔，人母一世人是母一骨骨头。一副骨头，无干咩？一个副，你起啊大变，啊！你究竟有啥物利益呢？无了解就讲你福报因缘，所以咱若要学易经以后，起一间厝啥物型诶？你用先用易经清洗清卦，卜卦看嘛啦咧？哦，卦象本身啊，旺象，表示你有这个福。啊，你啊，动牛叮当啊，动牛。来上升， 这是你上天所赐。拿来相克，上好这个行李卖大，重新设计。那无咧，吃不完多多做。这是啥？咱知己知彼，必正必胜。知己知彼，彼是啥人？咱有福的福无？咱有咧福，咱也知，咱必正必胜，大行嘛顺利嘛。这都是学易经的原理。咱是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那我提倡这个法门，是要各位恁家的各恁家的家就好啊，别人的家咱卖共拖累就好啊啦，安尼尔，并无什么特别的意义。我也不是我们培养第二先生，第二先生是无好做，第二先生是无好培养，爱一段真长的时间。但是咱学到短短两年的时间，咱会当顾家己，咱家家顺顺，要过传宗接代咧。哦，所以咱来接着足济足济法，唔是接不了。咱今年将会初二，咱台中道场，咱中门台中道场，咱的妙法，师父所讲过有声甲无声的，哦，一间较无遮大间，才一半尔，内底拢摆咱要读的册。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你若真诶讲我这想少，你用当说就是你来请来读，头到尾才千二本尔，遮大本才千二本尔。啊，我讲过遮侪作些真理，这原因在哪里？因为社会需要，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甲世界人类共同需要呀。啊，所以一根风水是大家的，只是恁拍唔起来，恁未起来尔。我才培养到这样一个法师、讲师，无眠无日、无怨叹的，会当为大家服务，传授更加好的好的妙法，好大家会当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关于门清金楚信你楚信娘，咱真侪建设公司、甲建筑师，为爱拍下算，风水摆一边，利益摆头前。啊！你厝，你逐间门，你若甲开两门，家家户户平安；一间两门，一间好门，好门这间厝就足歹大个，趁钱趁趁趁，你咪走倒去死，迄毋是足奇怪？落地有生坑，落地会生虫，我家你走，足是安尼来。结果你一家袂平安，社会偌济损失呢？哦，这遮侪年我印象，尤其你别种。啊！别装的双栋式诶，这边两门，这边一条后门，什么方便？变数方便，用空间宽。哦，两宽。啊，那么变数你挂着墙一宽，后边隔一围墙，创间宽，墙一边，结果两边诶，啊，这边做变数，囡仔聪明，智慧就上掉啊，啊，后边就掉啊，啊，你后边变数掉门唔掉？足济问题啦，讲起来我看个是有我足艰苦诶，因为我风水较早唔捌，我门迄阵我要袂研究咧，啊我诶门出去都壁都行啊一半行啊一半数都壁都差一半，哦要先哦，阮兜囡仔大路伫开刀，啊阮太太伫开刀，逐项都咧袂顺心，我去才找到出，诶然后到胡老先生。伊讲：“哎、欸，张先啊，你这间厝会出人命，你知无？哦，木瓜咧弄起来，个弄无死，拼咧弄，啊换位，才平安呢。哦，这都是风水，风水歹就歹啦。你免他偏见，强偏，我做足好诶。各位，咱做好事，我做足是好事，是责任甲义务，无功德可言呢。”那么你风水学你唔对，家你罪过，你要怪啥人？所以各位，恁若有买厝诶，买个买诶，开好门啊！恁上好暂时考虑一下。若是你现在住了好门诶，阿弥陀佛啦！要安怎来读册？我请家改玄关，哦，改玄关起来，我搞到多改玄关，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这么简单安尼尔，并无什么特别的困难。既然继承的好门，无要紧嘛。咱爱要转，咱学道学讲家己来转安尼尔。啊，要咧，即摆真济头前化困，可能面头前诶，一个建设公司设计师化困啊，可能面头前。因一届搞讲那内政部的代志，我咧专门走内政部，我请教用建树，我咧想无遐无智慧，什么化学课来去面头前抽只方便，我无啊，我哪有？那无建筑师讲拢恁讲的，恁发的发令的，这是全民的上大福金，因个人家负责无？讲着点点点，唔敢讲假讲，那不然怎？哦，所以台湾这片净土，台湾是咱的呢，任何一口罩都不用损失哩。啊，你若一口罩无平安，咱2300万人的损失呢？那一口罩平安，咱2300万共同的福报呢？所以各位，恁若要买新厝，头前化粪池，伫头前。尤其问出来的，他会发问题，那个还没平安。

0: 暑假出去都袂顺事，那么改无头改啊，要怎么办？一旦改只能改后壁，改后面，未当改怎么办？三个月叫人抽一届，抽一届严六十斤类，六十斤类，三个月抽一届，三个月抽一届，安尼尔，安尼咱会当化较平和。哦，所以风水啊，毋是咱一般人所讲的遐个肤浅，嘛毋是咱一般人所讲的遐个神秘，根本都无神秘，风水的生活尔嘛，要咱得家己一口罩，一口罩五个人四个笑，嘿，无笑的主人家呢，也要去笑。逐工都爱去看四个小人，小囝仔看遐囝，看遐某，够可怜。啊，就走来问我，我伫啥呢？厝内底正中化困，化困中我都无记，无记透的心，都、就是胃，胃若歹，就是影响心脏，心脏的心悸，心悸咧，心脏都。调时间无频率无共，啊无一致，脑内底一直缺氧，到尾耳腔听着，目睭看了鬼较神，哦看了有诶无诶，幻想，规家伙安尼真痟人，外死诶痟，我讲迄换掉啦，舒服啊舒服啊，迄毋知要怎换，哦爱开足侪钱啊，我咧顾痟人都免开钱啊。都无咧嫌啊！你嫌甲迄群叫人恶嘛？哦，伊讲师傅啊，你有啥物方法先化伤心者好无？我咧要找我要死哦！啊，你有讲互你伤心，你要找我？哎呀，你这有够空点子！我莫插你，笑嘛恁兜个啦，对无？我插你，甲你斗相共，你听我意见，啊，平安嘛是恁兜个。袂啊咧，好啦好啦，我听你话啦，足衰我今日互骂，我无你莫互我骂嘛，甲你讲你都毋相信，等于开三四万箍，啊卡卡咧，抽抽咧，提后壁，好呀，一口罩，五个人，四个痟诶，直直好起直好起啊。
1: 天温永琪，天灾永琪。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是安那，中共处中化粪池。吼、哦，这是有够这，那原理法师，那圆昌法师，伊嘛足济案例。哦，拄只咧，我看了乌多摆，三六二，三就是李维辉，六就是潭尾水水会记者，啊二就是电影后当顶变成水天师，啊水天师咧，水会记得桂东化解化惊孙，遐囡仔大家拢是伫破病。啊，个八月龄猫又破，子孙又破，规家伙啊咧，木叉叉。所以咱有当现看咧，好嘛？安尼你，看来数字，你就知哦，已经的用法，安尼干掉，免得哦，抽两签哦，卜啥卦？囡仔在卜会大哦，老人卜咧会老哦，毋是安尼哦。哦，这是咱了，哎，我什么代志？马上了解。有一届，咱高速公路，咱第一队泰山队的队长郭定武队长，哎呦，这有代志吼，我好在，在咧台北，迄、那个印刷饭店面头前，一台车，拢行路经，我讲队长啊，你也看，这台车你马上

0: 通知你的警察，吼、哦、来甲违规甲困甲查起来，你看查会着无？伊讲来通知应该着，我你号码甲看咧，吼、哦、号码是一两三十条白挂，你查袂着啦，因感觉咧好电子水卡，哎呀，好好好来，伊入去啊，我安尼有无？用笑啊，那奇怪哈、啊，啊，这一个你毋是安尼咧，啊，随时看到我都对啊。本来就是安尼尔，已经就是生活。哦，较早我，一届伫台北73年啊啦，台北尾当台中迄阵坐国光号诶，逐间民宿都捌。安尼，哇，当急安尼，即班车坐着无？哦，迄阵我嘛无揣啥物要搏啊，结果内底遐人，我拄下真两下是。啊，我好电视，我啊，这房车坐袂着啊，因为啦，听伊的声咧，的声，电塞的声咧，就会当先挂了。啊，你着了解下了。哦，这咧，我外口咧，搞搞遐一寡啊信徒当中，啊，免迄个啦，这台车坐，这房车坐袂着，因为我要紧。哎呀，内底遐咧，咧袂好势，啊，要啥呐？啊，也几声，过几声，过几声，就先八卦，先挂，啊，先挂了，A 袂使就清清楚楚啊嘛。因为干嘛呢？哦，感觉啦，迄台底六 A 变数来讲啊，拢是伫漏塞诶，漏塞都苦足久诶啊！啊，我来甲查看嘛啦咧啊！啊，足久诶，结果迄六 A 外口诶人等诶皮皮错嘛，规关皮皮错啦，已经嘛是通了解着咱。所以，咱要做一件代志，你马上你就会当吉凶祸福在咱生活之中。所以，易经就是风水，风水就是易经。我毋知鼓励咱大家来读易经，做人处事会安心。吼、哦，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要咱即摆科技时代做发展啊！啊、哦，食品呢？吼、哦，你食这样食了，体质改变，一定改变呢。原来我拢食米，啊，香港如果食科技的化学品，食食了是一定改变呢。改变啥？好个歹尔嘛。好、哦，改变了，后摆都无抵抗力。那么你怎么办？我一惊啊，一惊，给你算都知啊，一加未加，不懂么做有毒啊。即摆科技、生化科技有够侪，咱人是细胞自然的细胞呢。利用后天的生化，要来改善控制着咱本来自然的老爸老母，互咱呢？哦，咱的细胞，你要搞改变，哪有遐简单？哦，马上改变就是毒药尔嘛。要其他看者哦，慢慢来食会啦。我食三年四年有效无？你食别项物件毒素过来啊？那么你食几项会使了无？家己已经家己学了，你都了解啊嘛？哦，前日咱一个信徒地主，才85、86岁啊啦，到啊学徒是78岁，逐工药啊，咱食60、70粒，一顿食4、5粒，拢几碗，毫无无法嘞。来学徒了嘞。甲已经算落卜卦咧，遐药拢无效，结果食10多年啦，逐工干那伫食药来食遐米粉的物件啦，怎么办？我到尾甲你都卜卦，卦甲卜咧，哎，我楼下迄间啊，伫遐所在，啊，迄间都毋食点啊，毋食药房啦吼，结果去找你先药房诶。伊讲啊，为啥食拢无好，拢维他命尔无好？我两粒咧食，食了讲精神好起来啦，病状轻松起来啦。到即满86岁要来读，要读咱易经大学的第二届，第五届。所以咱学易经以后，保护自己嘛，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咱会记哩，咱无失败的本钱。咱无艰苦的本钱，哦，咱嘛无咧烦恼的义务甲责任，因为啥？咱有创造欢喜， 幸福的明仔甲未来。咱要创造幸福光明呢，只有家己来学易经。所以我这一直的提倡呢，大家学易经，做人处处可安心；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囡仔皆聪明；大家学易经呢，修行道上可见性；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更太平。这是咱大家学易经的八卦真言呐。好，咱今日时间到这一关，到这一段落，欢迎大家来读易经。会记哩，马上咱开课啊！好，咱有时间介绍新加朋友，大家咧共同来学道，大家共同来创造清净人间的佛净土、台湾净土啊！谢谢侯校长，和谢谢大家支持，谢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们台中县前县长陈县长耿金先生大德，他们农会总干事理事长，还有东市镇啊叶镇长、林校长啊、东市国小江校长，所有在座的啊各级学校的校长与乡亲啊，大家晚安。很高兴我们又能够在中华民国96年10月22日晚上，好，我们有机会又来到台湾富裕而且又充满的和谐热情的山城台中县东市镇，在东树国小大礼堂呢，举办第二次的弘法大法会。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慈悲灵感文昌宫。这个主题是我请示文昌宫，他告诉我，你就用慈悲灵感王禅老祖好了。那我知道了，就是要慈悲灵感文昌宫。

在神界都是相互的赞扬和赞叹和恭敬，在人世间呢，这个互相赞叹恭敬的现象就比较少一点，大家都在发大愿，将自己的理念为社会服务奉献的理念，他都一直把它将最好的理念端到台上给大家来享受和品尝。所以人和天所有一切圣神啊，在人世间也好，天上界也好，在表达的方式虽然各有不同，但是都是出于一个心。所以我今天用非常感恩谢谢的心来到东势国小，来迎接了东势国小国乐队在2008年的元旦1月1日能够全到台北林口大体育馆，容纳将近40000多人的大体育馆呢，举办2008年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我们以身供养，以心供养，以法乐供养，尤其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国乐来供养我们列祖列宗，我们的老祖宗们，而祈愿中华民族有15615姓氏祖堂列祖列宗，诸圣灵与眷灵能够真对的当下21世纪中华儿女啊，16亿人口的中华儿女能够互佑互恋，而共同创造人间的净土，共同创造台湾净土，共同创造世界和平的净土。所以今天有缘分来到东势贵宝地，刚才静静的由心来听东势国小国乐队啊，他们用心还有用力用精神啊，和这个慈悲的心以身供养。那今天来我在楼下和江校长洪金先生在旁边，我一直在聆听一个国小五年级的学生小朋友，既然有这么丰富的经验和音乐的素养，以中国国乐的方式在各种不同节奏旋律等等呢，能够表演得这么好，非常的赞叹啊！所以今天来了，我是来邀请的东势国小的国乐队到林口大体育馆一起来祭祖今年回来祭祖的世界华侨将近有260几位要回来，还有我们台商，世界各地台商将近有600位，他们要回来参与祭祖，日本、韩国，还有大陆各个中华儿女的团体都会回来参与联合祭祖大典。尤其呢，我们邀请了整个台湾各县市乡镇长、民意代表这各位善知识们、中华儿女们

0: 起共同来祈祷世界和平，祈祷着好我们人世间不要再有浩劫。尤其呢，中华民族从5000年来就发生了3762次大小战争，到金门八二战炮战、八二三炮战为止，3762次的大小战争，世界各地、中国境外各国的战争，有789次的大小战争，包括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么4000多次的大小战争。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实在是人类一个浩劫，也是人类的无知，没有上天圣神活菩萨的爱心和远见与慈悲心，才有这么多的战争和浩劫。冤冤相报何时了？所以今天我来到东势国小，承蒙江校长和叶镇长、陈县长的支持呢，我们就很欢喜心，而且很诚心的来邀请东势国小的国乐队，在元旦的2008元旦日下午1点开始，我们有安排性的以声供养，唯愿我们用音乐来化解历史上我们每个人心灵的不满和不安。在人世间不会战争的语言只有音乐而已，其他没有什么可以替代的，人类心灵和谐祥和的。所以今天呢，在这里刚才大家聆听了东势国小乐队这个精彩的表演，我们欢迎各地的乡亲们，我们元旦到林口，在聆听还一起共同来祭拜共同的祖先。我们的祖先一共有多少呢？从轩辕皇帝、神龙帝、蚩尤帝以来，就有15610个姓氏。所以各位，你们跟我之间过去生，我们一定有多生的亲友或是父母的缘分，我们才有机会今天在这个体育馆这个东势国小的地方呢，我们又以心来会友。我们很感谢东势文昌庙主任委员陈县长，还有各位委员你们的支持。那要化解世间的怨恨、干戈与仇恨，只有文昌宫才有办法。没有文昌宫的智慧，世间一定会乱；没有陈文昌宫的慈悲，人永远是糊涂的。所以在一个礼拜前叶镇长为了今天的弘法大会他特意到我们台

0: 台中东山道场，我们易经大学上课的时候，他告诉我，师父，台湾，博士最多的是在美容，第二个在东势。哦，这个是非常让我震撼的。哦，那东势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善知识呢？因为东势东边的山木火通明，东边的山是文曲星高照，整个东势东边都是文曲星，又像风浪，又像财星，又像水星的文曲，所以东势的最后面有一只山，尖尖的，那一只山是比肩，不得了耶，难怪东势这么出了这么多的博士，读书那么好了。我以前若是及早知道，我一定会搬到东势来住，可惜现在我没有机会了，但是文昌公，我求文昌公保佑我，那我就够了。东势的东边为木，风水来讲就是为木，木好，有太阳从东边出来是火，叫做木火通明，而且我这个文曲星又像好那个波浪似的，波浪似的水，它就不会臭。波浪似的水就是让我们产生智慧，所以要赚钱必须要有智慧，必须要有文昌公的保佑给我们智慧，我们才会赚钱。那么叶正宅又跟我说，师父啊，台湾在好多银行，只有东势银行所有银行界最反常。为什么？东势的银行界呢，都是在这里吸收所有的乡民的存款，借款的人几乎很少。哎呦，这个我是听了很羡慕耶，东势只有存钱，东势的乡亲克勤克俭，有智慧的发展自己的事业，有智慧的来料理自己的家庭和料理自己的事业，这个也是我们东势镇东边文曲星它的视线和普照。西边西边呢就是大甲溪，大甲溪的水那么清澈，水清鱼线，最清鱼线，清清楚楚可以看到自己的心，看到自己的内在的潜藏智慧。所以前面有水，后有山，前有水，后有靠，前有朝拜，而且新社那边山形都是龙沙过岸来朝拜，一层一层的朝拜。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难怪东势镇会这么的富有，大家克勤克俭，而且西边。

是为金，是金，叫做对卦。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对卦，对卦是代表口，代表口，代表的说话，代表的表达，弘法利生，也代表的认真读书。难怪我们东市的哈嘎眼呢，那么会读书。这个时候风水地灵人杰，就是自然的环境。所以在东市里面呢，虽然是三层固若金汤的三层，但是在东市的乡亲都各位的热情让我们赞叹。在西边是水，清澈的古关出来的水，中央山脉大峦山流下来的水，那我们来到这里又出海。刚才镇长他说很奇怪，这一条水大甲溪旁边的乡镇长都是女性，这是很自然的，这个天运来很自然。因为七运是属于少女的运，这一些是乡镇长，女性乡镇长呢，都是七运国家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到八运来又是少男，所以说女性当乡镇长很正常嘛。所以各位全国的乡亲你们要让你们的子女能够有更大的发挥的时候，不妨你们可以到东市来来这里买个房子在这里住，这个也是地灵人杰。所以在东市的整个的地理，它是南北纵向东西横向，就是我们的所东西那么这个心，这个慈悲的心，智慧的心。那东市镇的文昌庙、文昌宫是四乡镇大家共同所仰仗、所依赖的天神文昌宫。文昌庙自从921倒了下来，文昌宫现在住在铁皮屋。我去看了三次以后，心里非常的赞叹也难过。文昌宫那么慈悲，让所有的庙他都先盖好了，他住在铁皮屋里面。这个呢也是文昌宫的意义，他的有透视的教育，叫我们要勤俭就以法以书读书为重。所以文昌宫的天意我们就恭请了前台中县长陈庚金县长来担任主任委员，这个有特殊的意义。陈就是比较老旧了，庚金就是更新，就请陈县长来担任主任委员，文昌宫请他来把老旧的文昌庙来更新变成金碧辉煌，很漂亮哦。所以这一段时间来我一直在思考，静静的在用心在看，来看文昌宫他的慈悲怎么样来安排，让我们人世间有机会来行功立德。自从去年我来看文昌宫的庙定向了以后，我发觉要坐像坐空朝满，坐空朝满前面对着很多很多的笔架，这些笔架不得了耶，以后读书更好的圣贤会更多所以我把它简单做一个小小的对联身坐大甲

西啊，身坐的大甲西，脚踩了文笔案，卡打文笔案，箭头对，扣着哦。

县长，哈、啊，他的哈、啊、德和各位的德行，大家共同建设啊东势文昌庙，把它建设好了，让全省所有各地有缘的莘莘学子来这里祈愿，只要大家书读得好，啊，那社会就和谐。书读得好，啊，家庭就和谐，啊，书读得好，啊，那每个人的孩子都很平安哦，家庭和谐，我们一定可以创造台湾净土，从东势镇开始啊。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林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 07-717-2769。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国有一行圣教，所有法师、讲师、准讲师及各位护坛、法工、贤士同修，当下各族人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息灾，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及各府堂上祖先诸祖灵，各国人位上诸灵文，尤其庚子年196个国天文煞神诸灵，和会大众等。阿弥陀佛！谨遵天皇旨，唯心圣教，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而深谈，祝庚子年7月24日，为唯心圣教开天38周年纪念日开始深谈。目标，这是为庚子年天文煞神解冤释结的因缘而深谈，恭送了2580万部的经来回向给世界各国196个国家天文煞神解冤释结，尤其每天每日

0: 我们供养五谷五宝来回向，所以每天呢一大早由世界和平促进会理事长带领的我们所有各个理监事会友一起。早上一大早4点就开始来炒五谷供养，这个五谷供养是意义非常的重大犹如佛陀释迦牟尼佛当时遇到世间有劫难，有天魔劫煞到了，所以就必须要供养五谷炒熟煮熟来供养，来作为解冤释结、化解干戈习战争的功德本所以事过2850年后的今天。在台湾庚子年发生了世界性的天瘟，所以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开示维新弟子要，同样以五谷来供养，而且加上经宝天德经。2580万部的功德来回向，这样才能够解冤释结。但是众生的业太重太重太重了，这台湾人民大家太善良了，所以很善良的原因，所以台湾这一次确诊。就很少了但是其他国家宗教的不同、理念的不同、心法不同，难免没有办法接受，没有办法接受呢。这个天瘟煞神就没有办法来解冤，没有办法去。事情，所以到昨天为止，每天在国际上所发生的，还是在300多万的疫情，这是很恐怖的，这个正如《易经》所开示的，地雷户会在从卷回来，这样就很麻烦了。这个恩怨情仇没有解完，所以我还请我们的所有维新贤士同修，大家继续诵经、诵经、诵经、诵经，我们一起来回向，作为解冤释结，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世界才能真和平这是我们的。方向也是我们的天命，也是我们的殊荣，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先辛苦一点。我们已经56坛了，在44坛就圆满了，接着下来就是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第15坛的联合祭祖大典。之后，我们祈愿的两岸和平，海峡两岸两和平，天人民洋两界两岸都能和平，世界真和平。这是我们维新圣教王禅老祖给我们的课题，给我们的功德本我们祈愿 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通气世界永和平。这是我们的方向和目标，永远永远永远的不变啊！祝福各位。
1: 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 LINE 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升装中华电信 MOD， 以免错过精彩节目。升装中华电信 MOD， 请洽0800-080-123，0800-080-123。

各位，我已经圣教已经大学法师讲师，神是同修，也是秀水太极道场，所以我义工、法工、神是同修，和会大众，当下跟主人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坛上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及法会坛上各姓氏府上列位祖宗诸祖灵地球196个国家天文煞损诸灵，十方法界三界万年众等，阿弥陀佛。今日今时，已经是第57坛的护国西斋大法会。57坛来。一大早同修世界和平促进会李建士一大早就来炒豆，法工也来炒豆炒五谷，来供养196个国家天文上煞神，及供养地球十方法界三界万灵接着来时机气势宝，然后以每天由幻变学院院长圆中禅师所带领的诵经法师生活义供养恭送维新圣教33经，以及各位同修依照王禅老祖所圣示的，我们在家自修诵经，同时来回向无量无边无尽数的天文煞神，作为解冤释结。这个法仪虽然很辛苦，路途很遥远，但是都有明显的感觉到世界天文有在停止了。原来的恩怨情仇业报该报的还没有报了，新的业报的已经有停止了所以我们的努力大家都很辛苦，尤其世界和平促进会会长严立法师一定每天早上要来

0: 生回供养，洒进地球196个国家、国度的天文煞神，配合我们大家所有共修经宝的功德天，一并来回向，终于有了很明显的成果。我除了感恩以外呢，也勉励各位同修，我们本着原来的大家的出发心、初衷，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即是功德无量啊！57坛来啊，每天我们在这里啊，以清酒啊，由黄禅老祖、诸佛菩萨啊的天威神力、神通力，将清酒和五谷化为灵魂界的供养的斋食，这是很特殊的修行法门。所以未来若有各位前世同修在婚事道场要做各种供养，这个法仪我们可以学习，可以依法来修行来供养，功德无量啊！今天已经57坛了，我们再接再厉，很快的啊，99坛啊将圆满。祝福各位同修，普天下的苍生，大家平安，大家幸福光明，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0。

各位维新圣教，各位法师、讲师，所有师资人员同修，啊，及当下易经大学所有轮主法光的贤士同修。当下坛城上来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地球196个国家，天恩煞神诸灵，侯会大众等。阿弥陀佛。九九法会已经进入第58坛了。

庚子年地球的天文煞神的浩劫，造成地球世界人类196个国家人民心神不安。所以我们维新正教谨遵王禅老祖圣事，或玉皇大帝慈云，诸我菩萨之慈悲慈光加持护佑，我们深谈恭送经宝来回向给大地瘟神，作为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的功德本。祈愿地球这个灾劫能够早日消灾化解，这是我们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同修共同的本愿。58来，对于疫情的防护墙，我们一直努力在构筑防护墙，可是因为众生的业力太重了，一下子就防护墙砌起来又被人吹倒了，所以由我们这个坛城，由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会长严毅法师代表维新贤士依法子加持灌顶，仰仗佛力加持来守护地球平安，做消灾化解解冤释结。所以墙砌起来又破了，破了我们又再砌起来又破了，叠叠层层的破损啊，所以这个疫情的防止虽然没有办法完全及时来停止，但是我们谨遵王禅老祖师尊给我们的圣事，修行一切圣法来做防护墙，做消灾化解，相信在立冬之后这个防护墙就可以固若金汤，但是还没有满月以前，我们台湾要先守护好、保护好。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大家继续努力来祈祷、来诵经、来回向《鬼谷先师天德经》，是消灾化解的一部经，《鬼谷先师天德经》
是检验世界的一部圣经，为古先知天主经，是名扬两界共同依循的一部经宝。所以我们依照王山老祖所开示的经宝，我们努力去把它做起来做好，则疫情会很快的停止下来，大家才能过得众乐乐，人间和天堂一样的幸福和快乐，由当下唯心圣教为立足点开始来努力修行。也祝福各位所求所愿皆能满愿啊！你们今天做法工义工的同学们，你们所付出的功德本啊，无畏的布施会得到龙天护法给各位的加持灌顶啊！我相信大家会守着台湾继续平安和幸福与光明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竹北新道场住持元贤。一新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杨梅教室袁儒讲师。今天非常高兴我们的摄影组来到我们杨梅教室。我们杨梅教室的地址是在桃园市杨梅区中华街10号。今天呢，我非常高兴邀请到我们这个29届的班长古俊伟古师兄来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易经风水中门妙法的心得与案例。现在请我们的班长自我介绍。
1: 袁儒讲师以及全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明教室第29届的班长古俊伟。阿弥陀佛。
0: 我们古师兄是一个非常精进的这个学生而且非常非常的热心，他目前的我想请教一下，古师兄，你现在是在开店嘛？店是什么名字哈？
1: 我目前经营的意式餐厅叫莫莉斯，在新竹市的市区巨城旁边。
0: 在这边来讲的话，应该你会有碰到很多特殊的案例我们举几个例子来一起分享。
1: 那创业的话，我觉得最容易的就是需要去控管应该说我们创业最担心就是风险的管理。那起初接触到易经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未卜先知，所以当我得知易经可以作为一个预测的工具的时候，我觉得它是我在经营餐厅上一个应该会有帮助的一个管道，所以我将易经占卦运用在不管是应征员工或者是要推一些特殊的方案的时候，我都会运用占卦来做是否要进行的决策。
0: 在这部分我记得我像在一般来讲，我们在讲易经方面进入几乎都是以命卦为基础嘛，对不对那你在这个应征的员工方面，你是怎么样去配合你的易经的尝试？